0: 向上的人，真的。
1: 而且令狐少侠，你今天说的这些话完全比之前那些话还要打动我，你知道吧？
0: 你跟那个之前是两码回事儿啊。
1: 这一看也是非常好的一位男。
2: 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清凉的溪水和安静的古村。这里是燕山深处的记忆州，这么近那么美，跟着广电去河北漫游，梨木台，登黄崖关，走西景峪古村，住山间温泉民宿，泡汤、游泳、 K 歌、打台球，吃38416888827，锦州广电旅行社，靠谱旅程，让您更安心。
1: 再来听一听少虎，
0: 令狐，
1: 令狐少侠
0: 啊，
1: 人家刚才所说的这个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0: 怎么的呢？
1: 因为啊，我最近有一个感触，
0: 嗯，
1: 就很多朋友以为说，那真的就是要展翅高飞了。
0: 所以，所有当时痛苦的经历。一位伟大的哲人曾经说过什么呢？所有当时痛苦的经历都是未来幸福的回忆嘛，
1: 可以这么说。
0: 嗯
1: 啊，
0: 阿达老师说的。
1: 这么个哲人呢？
0: 哲人，有哲理的人。
1: 但说的去，我说我可能说去更远的地方，我看看家里头天天，尤其是我爸是属于什么样的状态，
0: 山里的孩子
1: 都会，哎呀妈呀，过老贫穷了，
0: 流浪的人在外，
1: 不至于不至于，条件够用够用啊，反正没磕了着我。那小时候我就觉得，我说务必我要到外面，那当时家里头尤其是我爸天天就是，他也不会太讲别的
0: 啊，
1: 我们是好朋友，但是经常会聊到说，儿子你得学习呀，因为他总抱叫儿子，
0: 叫儿子啊，
1: 儿子你得好好学习，
0: 嗯
1: 啊，爸说真的，头三十年看父敬子，后
0: 三
1: 十年看子敬父啊，爸就说就是你学习，你不是为了我学的
0: 啊，
1: 嗯、你是为了你自己学，反正每天就是车轱辘话翻来覆去，就告诉 你得好好学习呀、啊，你要不好好学习，以后长大了你就后悔呀、啊，怎么怎么地的，天天都是这样。
0: 但是说的也挺对
1: 啊，其实就是这样的道理，但是你常说常说。可能很多的高中生也是如此，常说常说，听到了你就会觉得，哎呀，都说这老些遍了，这戾气打开，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些话了。
0: 家长没完没了做的就是思想工作，
1: 嗯，
0: 孩子就不爱听思想工作，
1: 可不是吗？然后有些家长就说了，天宇和冠伟，你俩多说点，比我们俩说都有用啊。
0: 因为就是自己的刀学不了自己的把嘛，就是自己的那个家长管不了自己的孩子，就是这点，因为他你说的话他就不爱听，他就不
1: 那一刻，
0: 嗯，
1: 我哭了一个多月，
0: 没看。也没啥大出息，这
1: 我真是没啥大出息、
0: 哎。
1: 我现在我搁家回来我还哭呢。
0: 我也哈，
1: 我真受不了。
0: 练家，
1: 然后现在我就是哎，就觉得家里的
0: 劲儿呢
1: 没有了。
0: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呢。
1: 这不做广播了吗？
0: 是，
1: 嗯，但我还是想家啊、嗯。然后从你上大学那一刻开始，真的就成为你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了。
0: 嗯
1: 啊、嗯，尤其是外地的孩子，
0: 是，
1: 你看你多好，你还能回到老家，
0: 妈
1: 呀，然后天天跟家里多少钱？3000。在北京3000，不去，给的太少了。
0: 上海，
1: 上海给你2500，待不了。
0: 沈阳
1: 说了，你真的，你要这水平的话，1500。
0: 我是不是会毅然决然的，
1: 嗯，
0: 回到我的家乡锦州？将的这种决心和热情，我回到了咱们锦州。
1: 我是属于什么呢？
0: 嗯，
1: 一种落叶归根的心理。
0: 你归根，你不得归西风吗？
1: 对呀、
0: 啊，
1: 我经常就这样。比方我遇到点挫折，我第一想法就是我不干了，我要
0: 回
1: 西风。
0: 我回西风吧，
1: 我回西风啊！
0: 那是我的家呀，
1: 不行我就回去。
0: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1: 我爸经常说，
0: 家长是空巢老人，孩子们变成了异地留守儿童啊！
1: 想家哭得稀里哗啦的呀，
0: 枕头都是一片一片的小云朵啊！
1: 我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平淡
0: 是吧、啊？
1: 就是这种。哎，我真的哭了一个月，一点没夸张。从他开始走，我就开始哭，因为家里来2辆车送我嘛，回荡的。
0: 我天，那你这种泪点的，你根本看不了那个给俺妈的情书那种那个
1: 受不了
0: 那个电影啊。那不是分别的问题，那是也是异地，也是
1: 一个特别愿意共情的人。然后呢，也是很感性的一个人。
0: 就是我这种，都忍不住有的情节让你潸然泪下了，就他很细节。哎，说到那个。是不是大学生也可以看电影了是吧？
1: 可以看电影，
0: 因为高中3年不可能给你看电影的机会是吧？那班主任呗，
1: 他说我觉得我有好多不舍，
0: 昨天晚上说啥睡不着了，回想到接班的时候到现在都非常懂事，
1: 方向
0: 今天好多地方都体现出堵车了好像哈。
1: 是我们现在呢再来看看广告来了啊！
0: 稍后吧，广告之后再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咨询5780508。
1: 刚才我和官伟异口同声说，这是 AI 吧？
0: 好像是。 AI。

0: 在无处不在啊。
1: 嗯，刚才我说想看啥，说到向红老师啊，发了一小段话。
0: 是呢，
1: 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呗。
0: 行。
1: 嗯，
0: 他说这是我第一次
1: 记在心里，你们身上那股不服输敢拼敢闯的劲儿真的特别的耀眼。
0: 你们毕业了，愿你们带着体育赋予的坚持与勇敢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不管未来走哪条路都要保持热爱，保持。
1: 就尤其最后一句，就是老师爱你们，哎呀我这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所以说人这一辈子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情感，
0: 嗯，
1: 是吧，有朋友之情，然后呢有老师对于学生的这份感情，
0: 嗯，
1: 好像更像是这种感情像家里妈妈对孩子的。现在我们回想一下，在曾经青葱岁月上学的那段时光，有好多老师应该说在脑海当中都历历在目哈。
0: 对，
1: 像过电影一样，因为他给我们带来的那份情感，
0: 嗯，
1: 啊，我觉得很珍贵。
0: 老师的爱可能跟母亲的爱跟父亲的爱差不多，都是一种惦念。小红花说往锦州西高速口楼，你们这煽情呢、啊、
1: 人刚才说了、
0: 啊、
1: 说了、
0: 啊、
1: 然后说听完了这段文字我又想念我的母校和老师了，然后也说到这位老师写的太好了，听着好感动。
0: 高考终于落下帷幕，跟孩子们朝夕相处三年了。
1: 我明白咋回事了，
0: 嗯，
1: 这是他班主任过了很多年之后、
0: 哦、
1: 他还留着这个信息呢，因为是2014年的高考嘛，他说是锦州中学我班主任群发的一条短信、
0: 哦、还留着呢
1: 啊，我们来听一听。
0: 这十多年前的事儿，批评多次训教，但我还是真心的感谢我最最亲爱的每个孩子，祝贺他们攀登了高考这一难关，谢谢孩子们，都是真心，都是感动。
1: 就受不了这种真心局儿，你知道不，
0: 我干了。天宇说就没有白
1: 将展翅，山海皆可相负，愿前路风和日丽，归来仍是少年，
0: 表达的淋漓尽致，中心思想就是这个啊。
1: 点点点说你俩真烦人，都给我弄哭了。
0: 是吗？
1: 啊，也是最后一句好感动啊，就是那句老师爱你们、
0: 啊、
1: 哎呦
0: 辈子骄傲是不是。
1: 是，哎，当时我不就考上
0: 一本了吗？哎呦，老师说天宇，天宇我徒，为师不希望你有大的长进，为师只求你将来出去混的时候不要说是为师的学生就好。
1: 我跟你说，就现在我对于那些学习好的同学们，我一见面我心里都是抵触的。
0: 抵触人家啥呀？
1: 不行啊，你学习太好了，这是分层了。我跟你讲，后来殊不知我跟人家也是一个层级的。
0: 哎呀
1: 唠呗，
0: 同学，好同学，我怎么能跟你什么导师天宇老师都惊讶，你是咋抄上一本的？
1: 别说那话，高考高考、咋可能。点儿说了啥时候答题，现在，
0: 现在
1: right now。
0: 来，
1: 我想戳一下官委的软肋。
0: 我没有，我来吧。
1: 因为官委不说对物理并没有特别深的感情。
0: 物理你高哦，不是初中。
1: 电话姓名加答案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官委我告诉你，真的不一定答对的太多、
0: 哎、
1: 后面答对的多是因为可能找到了。

0: 确答案应该是液体。然后我看到平台当中大家留言呢，说的是气体，但其实正确答案呢是固体。
1: 这些九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
0: 我们文科生正常，
1: 你文科生也不正，文科生你得是九年义务教育里的，
0: 还给老师了。
1: 老师说我不要， 我送你的。
0: 我不要了啊！所以说声音到底是在哪个这个平台当中哈，传播的速度是最快的，哪个载体当中呢？应该是固体。
1: 哎呦，这个具体数我还真想不起来了。就是声音在气体当中传播是每秒钟340米每秒，不？
0: 天宇老师，来看天宇老师啊，看黑板啊！
1: 哎，我猜一猜，我猜一猜。
0: 首先，咱们说在固体当中，它的声速大约为每秒
1: 1300米。
0: 5100米
1: 啊，那么多呢？
0: 哎，
1: 这个我真不知道。
0: 那么在液体的这个传播的速度呢，是每秒1500。
1: 1500啊，
0: 对，
1: 一五。答案对呀。
0: 我知道，那不开玩笑呢吗？
1: 对呀。
0: 啊，那是因为什么呢？耳朵长在眼睛的后面。
1: 这回没开玩笑。
0: 因为光的速度呀。
1: 啊。
0: 和声音的速度呀，
1: 啊，
0: 它是不同的。
1: 多少？
0: 那哪？
1: 乘以10的8次方米每秒。
0: 就你知道这个，也不影响你当我的同事，咱俩在一个空间当中。
1: 我没在显摆，我不是在显摆。
0: 朋友，
1: 您将获得的是商户营的勋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鹿礼品。平日里餐桌不单调，商户营的勋哥好味道。勋哥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认准正宗扇子号，在锦兴路俯瞰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
2: 叫是叫李嘉欣不？
0: 不知道叫啥名。
1: 那叫李嘉欣吧。第二位叫李嘉欣，尾号是3728，您将获得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交广定制收音机一台。
0: 李嘉欣说的，我中个奖，倒过200来遍名了。
1: 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您瞅准了。
0: 蓝天六必治，
1: 咱那口牙，身体味儿棒，吃嘛嘛香。
0: 哎，
1: 在哪儿？在天星口腔治的。
0: 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领奖地址有2个。解放路贵州街交叉路口西南角3309187，或者到上海路店上海路徐州街交叉路口东北角8907999。
1: 牙好，
0: 胃口就好，
1: 身体倍儿棒，
0: 喝点牛奶，
1: 喝啥啥香啊！
0: 哎，来看一下高玉峰啊，
1: 给您提供的锦州老汽水2箱。烧烤麦花皮，快乐凑个齐，畅饮童年味道，守护锦州情怀，认准真养记，品出好回忆。在辽宁康贝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领取，周二到周五下午1点到4点半领取。北方明珠，北行300米路东啊，就这地方。电话13081129。
0: 一段时间，
1: 嗯，
0: 锁嘴呀、啊。
1: 我特别想唱个歌送给你
0: 啊。什么？
1: 请你不要再去抠抠，不要在那儿抠抠。
0: 我也不想抠抠了。
1: 抠抠抠。
0: 哎呀，
1: 抠抠。
0: 我又喝中药了啊，停停。来吧，朋友们，我这边还有个
1: 很有可能选上呗。
0: 哎，有这种可能性啊？
1: 那咱不得支持一下的吗？
0: 那必须的，咋支持啊？
1: 那我想问问怎么支持？
0: 投票
1: 啊？上哪儿投票去？
0: 北斗融媒。
1: 北斗融媒呀？
0: 你先下载一下北斗融媒 APP， 当中有个东北超。
1: 北斗融媒咋下呀？
0: 在 APP 当中找。
1: 没二的呀？
0: 必须的。
1: 太棒了，
0: 是吧？争取给咱们锦州人啊，好好长长脸，到那边呢展现一下。因为首先叶航他是锦州人，
1: 对呀。
0: 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去解说，首先足球我不懂，其次我不是锦州人，
1: 俩条件都不符合，不定哪个赛道你就能出来，是吧？
0: 是呢，所以大家伙可以支持支持我们的叶航叶师傅，
1: 东北超锦州话叶航啊！
0: 哎，
1: 大伙儿该投票投票啊！
0: 对对对。
1: 真挺好啊，
0: 情况就这么情况啊，
1: 事情就是这么事情呗。
0: 哎，大家伙儿
1: 什么玩意儿没听过？
0: 没听过你就慢慢学吧。今天两个字儿，
1: 啥玩意儿？
0: 大牌。
1: 今天关键词是啥？
0: 大牌。
1: 大牌呀。
0: 大牌。
1: 好嘞，
0: 好嘞。这主要是什么呢？跟大家伙介绍一下品，叫迪奥丝绒口红，正装3.5克的2个
1: 口红呗。
0: 对，这属于6.1。
1: 嘎抽过去了。
0: 平时官方旗舰店咱们知道迪奥的口红咋的得400来块钱，对吧？399。今天618限时福利，只要199，并且拍一发二，2支装只要199。

0: 这价格老香了，
1: 真行啊，
0: 太够用了。平时你想想，你买个口红正常的一支还得多钱，这相当100块钱一个，100块钱一支，
1: 上中央大街我还得花多少钱买呢？
0: 你可不是吗？
1: 这家买什么牌，什么牌？
0: 迪奥，
1: 迪奥的。
0: 哎呀，而且是丝绒那个口红，拿出来就是俩字儿，
1: 就是
0: 拜派
1: 啊，真便宜，关键
0: 的。哎，你锦州话真挺地道。
1: 我锦州人，我才不地道。
0: 真便宜咋的？哎，我们这么多年都一直在追求着普通话，
1: 好不容易追求成了吧？
0: 哎，
1: 当播音员了，现在还让我们说锦州话，哎、
0: 你这不开玩的吗？
1: 哎呀，还好有点基础。
0: 是，来吧，五年不到。但是有效期比较临近啊，
1: 多到啥到？
0: 有的朋友就会问了说，说
1: 到多的呢？
0: 你正装1700多，你现在卖到说2瓶599，那指定假的，
1: 不正常啊！
0: 今天618品牌美妆宠粉福利，临期老款
1: 底啊！添加福利官微信抢专属膨胀礼盒，不是膨胀礼券，1块钱顶16块钱的。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块钱呢，满赠好礼疯狂送，海之蓝的面洁面，不是，海蓝
0: 之谜
1: 啊，
0: 时尚，不对，
1: 大牌，上锦州交通广播下方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大伙儿囤起来呀。
0: 这次的价格真是非常香，
1: 行不行？
0: 哎，迪奥丝绒口红正装2个，
1: 给力啊！
0: 才多少钱呢？啊，然后还有小灯泡，这是 SK2 的呀！我的天哪，
1: 小灯泡啊，
0: 属实是没想到这样的这么给力哈！大家打出大牌，不是打牌，不是打牌的那个打麻将那个，不是那意思，
1: 不是我要烟牌，不是那个
0: 大小的大，
1: 哎，
0: 牌面的牌，
1: 牌面是我要烟牌，牌没有问题啊。
0: 我要擦皮鞋。
1: 还有说口红我只买锦州交通广集团当家女主持天宇推荐的。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下子我觉得
1: 压力好大，
0: 好的压力山大了。还有怎么过都是一天，他说了昨天我就听到咳嗽声了，我以为还有第三个人呢，是我是你的雨妹。
1: 对，
0: 哎呀，
1: 你不要在那儿抠抠，不要在那
0: 儿看啊，累的
1: 阴阳两虚，脾胃不调，
0: 真有脾胃不和这说。
1: 哎妈，
0: 说脾胃不和，
1: 中医抖这玩意儿，
0: 说肝
1: 缺钱的，五行缺钱的。
0: 是，然后再来看雨季不再来说了，海之蓝多少钱一瓶？海之蓝多少钱一瓶？我不知道，海蓝之谜这回是，你长心吗？你自己在1003真选商城上选一选。他说我就喜欢听天宇爽朗的笑声，你这真的。
1: 石远芳，你们俩好好用普通话播音，要不一会儿听屏幕该发你俩信息。
0: 哎、
1: 我跟你说，听屏幕现在听我俩用锦州话得马上表扬，因为啥？现在我们需要用锦州话去宣传锦州的那个东北超，而且这事儿我们前两天还开个会，专门研究锦州话呢。
0: 可不是吗？因为呀、锦州话也是咱们锦州的一种代表，
1: 是
0: 特别有特点，
1: 而且外地人听锦州话特别有喜感，
0: 哎，
1: 自带喜感啊，
0: 必须的，因为感觉很好玩儿。
1: 因为有朋友自远方来，锦州人欢迎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0: 来了，
1: 来了，啥前走啊？咋不欢迎啊？
0: 洗心革面呢？
1: 重新做人呢？
0: 你别走了，来。
1: 哎呀，你还不服着呢？
0: 哎呀，我那天是听，好像
1: 啊，我点菜去吧，干啥？
0: 你点菜你不会好好说呀？你说、
1: 啊、
0: 你
1: 问的多余不多余呀？
0: 点赞20000多。到位不到位吧，你就看呢。
1: 方金勇说叶师傅是一个赛车手，应该是 F1 或者达喀尔。
0: 哎，我觉得这个
1: 现在世界杯也要开始了，
0: 嗯，
1: 马上了，明后天可能就要开幕了，所以大伙儿又有一个足球盛宴了。今年好像是美加墨世界杯，好多比赛都是在早晨，哎，有的时候不用熬夜看球的，当然上午上班别耽误啊。
0: 好嘞，我们看看张帅，张帅说了，哎，请问一下我一下啊，
1: 我先确认一下，
0: 给一杵子，
1: 他身份不对吗？
0: 有什么身份？中奖了，
1: 中奖了，
0: 那
1: 你中啥奖啊？
0: 烧饼勋哥吗、
1: 啊？那你去呗。
0: 张帅 Maggie 了，玩了一大堆，他说公众号能不能答题了？我秒答的呀。
1: 公众号答啥题？当公众号，公众号也没答过题。
0: 微信公众平台。
1: 啊
0: 啊！
1: 锦州汽车报废车天天答题，次次我都能蒙对，就是手速慢。你说这可咋整？
0: 这是纯了，这纯锦州话了。这是平翘舌，
1: 那叫有钱那个叫李嘉诚
0: 啊，
1: 长得好看那叫李嘉欣，
0: 对，
1: 牙好那叫李嘉纯，
0: 纯
1: 纯
0: 存在的存，
1: 存在的存。
0: 干哥说了，天宇这指定啊，相当于透露答案了，说咱俩
1: 啊
0: 啊，说固体的时候顿了一下，
1: 顿了一下就听出来了。骚客说麦芽糕那叫李嘉纯
0: 啊，
1: 是是是，
0: 好。然后 Y 六零说了，气死我了，我同学，
1: 哎、对，哎呀，
0: 二幺幺理科生，
1: 气气，那个声音在哪传播快不知道，
0: 答了个气体，你看我是不是说这道题有迷惑性？
1: 这题有什么迷惑性？你们这个这群九年义务教育的
0: 漏网之鱼，因为。咱们针对于声音在不同介质当中传播速度的差异，我现在就来过瘾来了。
1: 哎呀，
0: 我跟你讲，我一个文科生，我来这儿夸夸过瘾。昨天整的是什么？生物。
1: 生物。
0: 今天咱们就来物理。
1: 液液类体、线粒体。
0: 咱们来说一下固体。

0: 体当中传播最快，这主要是因为啊，固体分子间的排列非常的紧密，相互作用力强。
1: 嗯，对。
0: 然后当声音震动传来的时候，一个分子能够极快的撞击旁边的分子，从而迅速的传递能量。
1: 嗯，
0: 液体呢，它是属于在这当中次之，因为什么？液体的分子间距离比固体大，体大于液体，大于气体。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1: 事情就什么事情。
0: 我现在老过瘾了，各位。
1: 那好，
0: 老师讲课呢，你打哈欠，
1: 小爽。
0: 那现在我膨胀了啊！
1: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0: 我这小脖都拔起来了。
1: 忘了好久，终于把梦实。
0: 我就这么、嗯、
1: 教导主任看见你都非常惊讶，
0: 嗯，
1: 肯定寻思你这竟被小男生写信逗似的主还能考上一本。
0: 你是不太知道，我上
1: 真没人给写
0: 高中的时候，哎呀，怎么说呢？曾经
1: 哪一个不开难为水？
0: 难为水吧，除却巫山，
1: 真不是云呐，
0: 不是云呐，
1: 云呐，
0: 玉芬呐，玉芬，你让彪哥好伤心，
1: 没有一个给写的，
0: 你狠狠地把我撂倒，撂倒在红尘，哎，
2: 狠狠地把我撂倒，撂倒在红尘。
0: 其实彪哥的心就
2: 想
0: 啊，
1: 话术你在想什么？我说真事儿，
0: 妈，我说的不是假的。
1: 哎呦我的妈！
0: 不妨你现在在，天宇的抖音当中，你看看天宇的小模样，这颜值够不够用？是不是男生能够给写信的存在？
1: 哎呦我的妈！
0: 你一天吧，就是在广播里总听官委为了，
1: 鼓起勇气，我心砰砰直跳，我跟你表达这一句话呀。
0: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1: 我怕毕业了我就再不说的话我就没有机会了，我一定跟你说出这一句话来。
0: 你说我听着呢，
1: 欠我那200块钱啥时候还我呀？
0: 回去了，但主要是大家支持了啊。哎，但确实我觉得最近的流量还是可以的。我看我基本上
1: 那勤罚，
0: 嗯，
1: 得有赛道，
0: 得有赛道，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赛道的。
1: 那个这赛道不适合你。
0: 怎么的？是跳舞美女那种赛道吗？
1: 那人家那小美女一出来都啥样？
0: 哎呀妈呀，我
1: 露个肩膀头子，顶个玻璃球子，
0: 哎，走道还直拧胯胯轴子，
1: 然后都必须得是一
0: 手往这
1: 三
0: 一摇摆，走着左边右边就扭起来吧。以上就是今天动感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天宇冠维，
0: 执行监制
1: 李克南，
0: 哎，
1: 总监制坤威。
0: 好嘞，
1: 天宇是啥监制的呢？
0: 就是监制
1: 啊。行吧，就反正是官儿的。
0: 好嘞，下一档节目
1: 是
0: 车主
1: 大联盟。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人人盼望长命百岁，
1: 长寿秘诀就在山海会。
0: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健康，
1: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美味。
0: 保持健康是一种习惯，
1: 探寻方法是一种智慧。
0: 健康与美味
1: 尽在山海会。
0: 欢迎收听山海会养生新时尚。
1: 本节目由山海会独家冠名播出。
2: 北京时间9: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山海会健康生活秀。大家上午好，我是米兰。首先请出大圆儿，大圆儿你好。
3: 米兰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大圆儿。
2: 天气不错，心情不错。
3: 这个人也美呀，是不是？这个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有个好心情啊。主要是天越来越好了，节也越来越近了。
2: 到了某些人呢最喜欢的一个季节，
3: 夏天。
2: 夏天，夏天就要来了，我们很开心。
3: 对，真的很开心啊。
2: 开心啥呀，大蚊子，你被咬包没？
3: 没有，
2: 没有。
3: 没看见蚊子呢还。
2: 对，最近其实还好，没怎么看见蚊子。但是呢蚊子来的这个基本上这个时间也不会太久了。
3: 这个

0: 这个你可以这个多喷点这个花露水。
1: 嗯，每天我就喷得香香的。
0: 嗯，行。
1: 熏死他们。但是呢，确实呢，刚才大元提到了啊，重点就是端午节离我们也是越来越近了。
0: 嗯，对，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是陆陆续续的到我们上海会呢买一些这个粽子的这个礼品啊，跟端午
1: 哎，
0: 节有关系的这个礼品了。
1: 对的，所以说如果大家呢近期想去买一些这个端午节需要的一些礼品呢，
0: 你一定要去
1: 山
0: 海
1: 会，
0: 会。
1: 如果说想去买这个不同口味的南方的肉粽啊，去
0: 山
1: 海
0: 会，
1: 会。
0: 这要是接不上，还寻思咋回事呢？这不
1: 要的
0: 嫌
1: 就
0: 弃，
1: 是这一份默契，
0: 对，必
1: 对不
0: 须得
1: 对？
0: 要这份默契
1: 嗯，
0: 啊。
1: 好的，好好说话哈。
0: 嗯，
1: 确实呢，离端午节越来越近了，我觉得大家呢现在也开始紧锣密鼓的准备当中。
0: 嗯，
1: 因为毕竟呢有3天的这个小长假，
0: 嗯，
1: 提前呢把这个礼品呢置备全了，是不是？
0: 对，
1: 咱们得各种，比如说亲朋好友
0: 嗯，
1: 互赠礼品，是不是？
0: 对吧？
1: 然后也要感恩自己在这个前半年，是不是？你这过去一大半了。
0: 对，感恩生命中的贵
1: 对
0: 人，
1: 呀，
0: 帮
1: 是
0: 助
1: 不
0: 过你的
1: 是？
0: 朋
1: 总
0: 友。
1: 会有需要去感谢的人，是不
0: 哎，
1: 是？礼
0: 对，
1: 尚往来嘛，
0: 哎，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那这个时候，大
0: 嗯，
1: 家应该如果说选择恐惧症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事儿呢交给山海会的工作人员了。
0: 对，确实啊，所以说这个如果要是想要有这份心，表达一下心情的话，是吧？
1: 嗯哼。
0: 你都可以呢，现在来山海会来选购，而且跟大家提前打个招呼
1: 怎么
0: 啊。
1: 的？
0: 这个就是高一级别的，就是最高档的这个268的这个粽子礼盒
1: 啊！
0: 已经断货了，还有最低
1: 哇！
0: 级的级别的68的已经断货了，就是这个
1: 哎！
0: 家乡斋品牌的，剩中间档了，100左右的，200左右的了。所以说你要不早来，是不是分分钟呢？
1: 又没货，你有
0: 对。
1: 钱，我没货。
0: 对，就不要小看，就是说，哎呀，这还过节，还有这么长时间呢，这不着急。
1: 没有那么长时间了啊，绝绝对对没有那么长时间了，所以大家打提前量啊。尤
0: 嗯，
1: 其呢，我觉得这个断货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企事业单位。我跟
0: 嗯，
1: 你讲，朋友们，昨天在节目经营当中的时候，那大员手机呀，
0: 对，特别的忙。
1: 大家听不着声，因为他放静音，你知道吧？
0: 嗯，
1: 那这家手忙脚乱的，是
0: 对，
1: 吧？
0: 这个因
1: 嘴巴
0: 为。
1: 也忙到，是吧？这个还得这个思考，然后通这个手，哈哈哈哈！哎
0: 对，
1: 呀，
0: 给我忙坏了
1: 手
0: 啊！
1: 忙脚乱呢。
0: 嗯，因为这个有很多朋友嘛，基本上在9点左右的时候就开
1: 你
0: 始
1: 别
0: 联
1: 给
0: 系
1: 他
0: 我
1: 发信息
0: 啊，
1: 行不行？
0: 对，就开始联系我，这能不能不给大家发信息了？那也没有办法
1: 不
0: 啊，
1: 到
0: 这
1: 我
0: 就
1: 们九
0: 赶
1: 点
0: 上
1: 到
0: 了。
1: 9:20上节目
0: 对，
1: 啊。
0: 那可能就是不知道啊。这个就是说这个联系，哎，把这个给我留下，那个给我留，哎，团购啊，我要500多盒，怎么样的？
1: 500多盒啊！
0: 很稀奇吗？
1: 500多盒少吗？不稀奇吗？真稀奇呀！真稀奇！
0: 看，给你吓的，
1: 没有吓到啊，但就是觉得500多个其实还挺多，这绝对是个大企业。员工人多呀，好的啊，尤
0: 嗯，
1: 其是企事业单位哈，如果大家呢想去订这种礼盒的话，真的是要打提前量了哈，离这个佳节越来越近了。首先呢，跟大家呢来说一下这个山海会的地址哈，您可以先去走一走看一看，对不对？如果说您离这个总店近的话呢，就在解放路上富英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热线电话8096-400-2866-999。再有呢，就是这个南桥店，南桥店呢就在这个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电话是2399-666。
0: 嗯，还有呢，就是别忘了加大圆的这个微信啊，微信号也是非常硬的。
1: 对，这个微信号我来说哈，
0: 行。
1: 157-2444-2354。不好意思，刚才打个喷嚏，有人想我呢。
0: 那肯定是。
1: 嗯，然后呢，大圆呢会，您先加大圆的微信哈，然后大圆呢会把您加入到这个山海会的微信群当中。环保出行，如果说您去总店呢，可以乘坐4路10路115118131323220216269和225。
0: 嗯，
1: 如果说您去南桥店呢，124-127-131-135-136-205-208-212第一路和围公交2号，营业时间早8到晚7。
0: 这小声儿啊，
1: 咋的了？
0: 很柔很柔，这个呢
1: 一
0: 就
1: 直不
0: 是
1: 都这样吗？
0: 天越来越好了啊，这终于好起来了啊。
1: 对，
0: 可别再整烟雾拉的天了。这个心情呢都好啊，所以说这个天终于好起来了，你也可以就是说冻起来了，可以到我们上海会呢，就是说买一些您所需要的这些礼品，或者是一些就是说在过节期间家里边吃的用的备上啊，因为这个季节性的食材，就拿粽子来说，它不会每天都有，过完节之后别说过完节之后了，估计离个两三天我们上海会这粽子就已经消失了，
1: 嗯哼，
0: 没有了啊。所以说这个需要您就是说想要多买的团购的多订的，一定要记住啊，抓紧时间来上海会来选啊，我们呢会给你想尽办法的这个进货补货，是吧？这个如果要是说你真不着急的话，那可能呢你有钱我没有货了啊。仍然是老品牌家乡山品牌的，而且呢这个高一级别的和第一档的基本上已经没有货了啊，所以说这个你看一看，就说您到店之后呢有没有您需要的啊，但是呢就是属于国潮风的这种绿色的这个礼盒装的这个还有很多这种。

0: 是带有飘带的那种啊，都是挺漂亮的，100左右的，100多的，200左右的，还都是货品很充裕的啊。所以说，这个抓紧时间来上海回来购买，或者是你直接买完呢，放在我们上海会寄存，
1: 对。
0: 对吧？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您什么时候需要，我们呢直接给你送货上门都
1: 哎，
0: 可以啊，我们不也是这个推出这个闪送服务吗？
1: 嗯，
0: 还有什么呀？就是这个，您可以呢现在就拿起手机
1: 嗯，
0: 啊，
1: 怎么的？
0: 就是说打开这个抖音的这个 APP，
1: 哦，
0: 哎，就是说搜索一下这个锦州山海会这几个字，
1: 锦州山海会呀，
0: 那会呀。
1: 对，锦州山海会五个字儿，
0: 对，就这
1: 嗯，
0: 五个字
1: 没
0: 啊，
1: 有啊，嗯。
0: 对，没有啊，这个是现在呢就开始直播了，每天呢9点到这个12点，下午的2点呢到5点都会有这个直播的啊。直播之后呢，你可以呢就是说在这个直播间下单，和店内的这个价格是一样的啊。之后呢就是说小时达啊，就是1小时之内呢都会就是说送到你的手里边啊，或者是你想送的这个地方啊，还是特别的这个及时的啊。所以说这个这样的话，你会第一时间看到，就是说，哎，有美女小姐姐在正在直播，可以讲解您所需要的这个食材，你可以在直播间里边互动，是吧？给我看看这个200左右的这个粽子礼盒，给我展示一下，看什么样的，里边什么样的，是吧？都有什么口味的？之后呢，满意了，你直接下单，免费送货上门，
1: 好的，
0: 方便是不是？
1: 没有问题啊。对，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也是在与时俱进当中啊，对不对？除了这个传统媒体啊，现在很多大家还可以看到啊，但是呢，我觉得绝对没有我们的声音好听。听我们的节目呢，绝对是一种听觉上的享受，是不是？
0: 这
1: 对吧？那
0: 对，
1: 看归看，是不是？听
0: 就
1: 也得
0: 是
1: 听。
0: 听的话会给人一个这个联想，
1: 对，神秘感。其实咱俩也不神秘了。对，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抖音号，然后可以比如说您可以在里面就是实时的哈，面对面的来询问价钱呢，是不
0: 对，
1: 是
0: 就是，
1: 哈？关注您想要买的商品啊，对不对？
0: 其实这还是说是，
1: 挺方便的。
0: 对，很方便的啊，
1: 好的，来说一下，如果说您去店里，那就更好了，是不是哈？会这个更加的详细一些。如果说您离这个南桥店近的话呢，就在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电话是23996666。如果说您去这个总店呢，就在解放路上，富英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热线电话8096400-2866999。然后呢，营业时间呢都是一样的哈，早八到晚七。
0: 其实这个还有很多呢，就是搭配粽子一些礼品啊。其实这个我们上海会这个除了这个浙江嘉兴粽子，也有这个盘锦的湿地的一些粽子啊礼盒，就不贵啊，有40多块钱的，还有50多块钱的，里边有这个8枚粽子的，10枚粽子，还有12枚的粽子啊。但是这些粽子呢，就是说都仅供于团购啊，团购这一块啊，就说这个，您想团购的，就想买一个40-50块钱的，50-60块钱的，想订个这个20-30份的，一定要来上演会。我们呢，就说这个现在有这个样品展示，啊，直接展示出来，您可以看。之后呢，就说其他的搭配一些粽子的什么鸭蛋呐，或者是一些什么海蜇呀、蒲笋酱啊，各种油品呐、杂粮啊，是吧？我们呢就说也是，就是您进来啊，就会就是看到映入眼帘，那是一个大地堆，你知道吗？各式各样的礼盒都从那儿，就是说你可以任意的去挑选了，特别的这个。应该说是满满当当的啊，很丰满的一些这个产品啊，让你选择起来就特别的不费劲儿
1: 对，
0: 啊，就甚至还能有种什么样的感觉呀？选择恐惧症了，
1: 不知道该选什么
0: 都
1: 好
0: 挺
1: 了，
0: 好的，
1: 对，
0: 我都想要，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说这个，您可以呢到店来看。或者是直接呢，在这个抖音的直播间呢，你可以就是说详细的去了解了解啊，这个现在呢有讲解啊，这是非常不错的，过一段时间呢，还会就是说介绍一些更多的我们上海会的一些产品。
1: 对对对，那近期呢，其实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关于这个粽子，然后再有呢，就是最近呢，在节目当中一直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鸡蛋，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个鸡蛋呢是虾青素鸡蛋，
1: 虾青素的鸡蛋。然后我老会把它说错，因为之前那款叶黄素的鸡蛋真的也卖特别好。然后这次呢，就是又给大家来到了另一个品哈，就是这个虾青素的鸡蛋，它的好处确实也是挺多的。
0: 对，其实这个像这个虾青素鸡蛋呢，你说到了啊，就是说有很多企事业单位呢都订这个鸡蛋，没吃过。不知道怎么个事儿是吧，想给员工想给这个发一些好的这个福利产品，这个鸡蛋它来了。其实有时候吧就想要一点实惠的，就是家里边常吃的一些食材啊，刚需的一些食材，那我们山养会呢给您尽量啊，你可以呢就是说来山养会先试吃，是吧，先自己吃好了怎么个事儿啊，你才可以有底气的去买呀，放心的去买呀，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说呢现在呢就是说仍然是给大家免费试吃啊，不妨呢到山养会来尝一尝。
1: 好的。说到去山海会尝一尝，有两个时间段哈，一个呢是上午的10点，一个是下午的3点左右吧，对不
0: 对？
1: 你就这讲两个时间段去，哪个时间段都行。
0: 对，这个不忙的情况下啊，都会给大家就是来这个试吃这鸡蛋的。

0: 在就是说这个到端午节嘛，就是说每天呢，就是说人流量、客流量都很多啊，而且呢，基本上都是大型的企事业单位的这个一些客群比较多一些，都是这个想走福利这一块的。其实有很多那个朋友都是特别认可我们、信任我们闪会的，就是各式各样，就比如说做一些福利票，是吧？就选完了就完事儿了，特别省心。之后呢，就把这个福利票做好了，直接给他送到他手里，他这一发，什么时候员工有空了，什么时候过来一取就完事儿了。特别的省心，很方便啊。两个店都可以取，不是说我在这个店订完了之后，那个店就不能取了，都是两个店通用的。
1: 好的，两个店通用，朋友们哈，这个大家都了解到了。然后呢，如果大家呢想去店里面走一走看一看，先和大家来说一下南桥店哈。南桥旗舰店呢就在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热线电话239966666。那么再有呢，就是总店，总店呢就在解放路上妇婴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热线电话80964002866999。然后呢，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其实呢入群呐、包括加大人的微信，沟通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大人微信15724442354。再来说一下，15724442354啊，他会把你加入到上海会的微信群当中。
0: 对，这个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就说每天9点的时候呢，可以就是看看我们抖音也好啊，或者听听大圆的这个节目也好啊，别忘了加大圆的这个微信啊，会给你拉入到我们上海会的这个微信群里边。来的新品一些活动都会在群里边发布的，或者是你有时候啊我发的一些朋友圈啊，你都可以了解一些我们上海会的一些动向啊。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每天呢就是说收听这个广播，看看我们上海会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这个进入到这个直播间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动动小手点个关注，是吧？点点赞啊。其实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是我们上海会忠实的这个粉丝，是吧？甚至呢还有志愿者。
1: 哎呀，
0: 对，我们上海会的这个辛苦的志愿者，就是属于就是义务帮忙啊。这个真的是很暖心啊。所以说这个应该是我们上海会的一些产品打动了他和服务打动了他啊。不妨呢新朋友可以来上海会来看一看，了解了解我们上海会。
1: 好的，欢迎大家有时间呢可以去上海会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呢平时呢在9点到9点20分的时候是通过我们节目哈、来直播的。然后额外的时间呢，其实呢也可以通过这个上海会的抖音直播间哈、来关注你喜欢的商品。
0: 对，
1: 对不对？其实很多方式呢来关注到上海会，是不是？
0: 对，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越通信起来就是越来越便利了，发达了啊。所以说这个我下了节目之后呢，你都可以拿起你的这个智能手机搜索一下这个抖音直播间啊，锦州上海会，很方便啊。除了这个一些粽子啊，还有搭配粽子的一些礼品之外呢，其他的一些礼品也都是应有尽有的。海参燕窝就不用说了，这都是属于常备的了，是吧？进屋就你都能看到啊。还有很多啊，比如说像这个西洋参的礼盒、石斛的礼盒、阿胶啊，还有一些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些山珍啊，就是说这个一些东北的一些特产，还有松茸的礼盒、羊肚菌呐、各种的这个海产品，像这个海鲜礼包，还有这个牛羊肉的礼盒，都是属于应有尽有的啊。就是每年都会在节前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呢，就是说提供很多的这个各式各样优质的一些礼品，价格还非常实惠啊。
1: 那
0: 也就是说有空的时候到我们上海会来看一看啊。
1: 没错，
0: 这个马上要过节了，也就是一个多礼拜的时间了，咱们不能说是过节那天再送礼，是吧？咱们把这个送礼这一块打好提前量。
1: 对，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呢在这个端午佳节想去走亲串友，然后呢想去买一些这个礼品，欢迎大家呢可以去上海会走一走看一看。其实上海会在做礼品这一块确实还是挺专业的，因为毕竟
0: 好多年了，是吧？
1: 好多年了，
0: 就是很有经验，
1: 十多年了。
0: 对，这也是这个一直以来我们上海会就是一个经营理念啊，服务于大家，让大家伙呢就是说到店总有一款适合他们，就别就是说一点，哎呀，还是那些这个食材呀，还是那些礼品呢都买过了，是吧？或者是一些新朋友到店，哎呀，就是说这个看着 这个不是说产品很单一是吧，看着就是琳琅满目的，什么样的食材都有啊，让他挑选起来就是很轻松。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还是品质过硬。就如果说你这个品质不好的话，那就比如说没有回头客了，你这个生意没法做。就其实选品真的非常重要，然后这个品呢它的质量也非常重要。我觉得跟什么有异曲同工之妙呢，就比如说咱们女生买衣服，比如说你去某家，就是不是在那个实体店，比如说网上你买某家店的衣服，第一次买完质量很好，你就第二次想去光顾，
0: 对，就还会回购了，
1: 对
0: 对，就是属于收藏了。
1: 哎，就你这品质一定是好的，它才会让这个顾客留住。
0: 对，
1: 对吧，
0: 就其实都是一样的啊，就想就是说，哪怕多花个这个10块20块的，或者几十块钱的，也要买一个就是像同样的衣服，品质好的，是不是？都是一样的，这个
1: 都是一样的。那其实我们吃到肚子里的这个饮食这一块呀，
0: 那更是了，
1: 更重要了。
0: 对
1: 对，
0: 一定要把好质量关啊。所以说今天介绍了很多的这个产品。都是跟这个端午节有关系的啊，还有一些就是想要办这个购物

0: 卡的，也一定要来上海会。我们呢就说存钱送一百，一直是有返利的这个政策的，都是不变的，而且这个卡是没有有效期的。
1: 对，如果说要给他一个期限的话，那一定是一万年。好的，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
0: 那行吧，明天继续吧。
1: 好的，好好的朋友们啊，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暂时呢就先到这里啦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其他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看看有哪些会员朋友过生日吧，好不好？
0: 今天有三位好朋友过生日，分别有苗国明、刘玉和刘猛，祝福这三位好朋友生日快乐。
1: 祝福呢也送给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是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幸福永远。9:22，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山海会的地址。如果说您去总店呢，就在解放路上复兴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热线电话8096400-2866-999。南桥店呢在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电话是23996666。同时呢，大家呢也可以加大院的微信15724442354，会把您加入到山海会的微信群当中。营业时间呢都是一样的，早8到晚7。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北京时间9:2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今天我们的开场曲目叫做《会开花的云》。为什么要听这首歌曲呢？昨天下午的时候啊，我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哎呦，那个时候就是天特别的蓝，我就往远处看了一下，好多云，真的特别的美。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抬头看一看天，天空很蓝，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云朵多不多哈。昨天下午的时候，哇，那些云真的是治愈到我了。然后有的时候你就会想，会不会这些云其实和我们人一样，它都是有生命的，然后那是一个更加奇妙又更加纯净的云的世界呢？风有风的自由，云有云的温柔。哎，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走进的音乐话题就是分享一首你知道的有关于云的歌曲。我这算是跑了块砖啊，郁闷快来吧。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好的，9:28了，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这里是车主大联盟。这歌不行，这歌不太适合云的这个感觉。这个云啊，它一定是非常温柔的感觉。我来找一首比较温柔的这样的一个曲调的衬乐，哎，这个好一点了。看到我们的老听笨笨小声说，古有庄周梦蝶，今有米兰雾云。对啊，朋友们，我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啊，其实有很多，大自然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些能量了。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看一看咱们锦城这个蓝蓝的天，然后看看那些能够治愈到你的云，你的心情是不是就会不一样了呢？看到游泳的鱼，他说：“米兰上午好呀，要说和云有关的歌曲呢，我给你分享两首，一首呢是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第二首歌曲呢是凤飞飞的《我是一片云》，这歌我就不会唱了啊。”朋友们，如果云知道和我是一片云，大家更喜欢哪一首歌呢？我是一片云，我不知道怎么唱，所以我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好不好？这也是一首老歌了啊，来接着走起这首凤飞飞带给我们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我是一片云。

0: 锦州人的顶级记忆，笔架山庄六月九日焕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4-9。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一样，十一月门前呢，现在呢是集中在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大桥方面，这个时段没问题，比较好走。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了。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吧。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伙伴。

哎，朋友们，大家有真的摸到过云吗？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他说我前几年啊，上江西三清山的时候，我真的亲手摸过云。他说当时呢是在山间的凉亭，然后云呢就在我旁边飘过去了，他就是一团雾气，衣服瞬间就被打湿了。朋友们，您有过这个经历吗？哎，如果真的有的话，欢迎大家来分享，让我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对，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分享你喜欢的这个有关云的歌曲，同时呢大家呢可以实时通过米兰的抖音，现在呢也是正在直播当中啊，今天我又勤奋起来了。抖音呢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谢谢大家伙呢在直播间当中帮我点赞哈，谢谢大家。磊说了，米兰姐好啊，今年的高考呢终于结束了，要祝我们的学子们都被心仪的大学录取，谢谢你的祝福。好，看到这个海燕来了，她说米兰周三好，我最近呢喜欢了一首歌，这首歌呢真的就是和云有关系，叫做云与海，是阿月月唱的一首歌。抖音当中朋友们可给我情绪价值了啊，1811说偶尔不偷懒不能叫勤奋。冷面杀手说你是锦州广播电台最美的主持人。谢谢大家伙哈，这么给我情绪价值，谢谢大家。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朋友们我们来听歌吧，我们来听到就是海燕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云与海。

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首歌，名字叫做《云与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音乐话题呢就是和云有关的歌曲，其实真的还挺多的。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看云的时候心都会变得柔软了起来。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这是我们最近这个比较关注节目的我们的一位，现在可以叫老粉了啊。笨笨小生他说，你要说和云有关的歌吧，想到的是故乡的云，然后剩下的呢就想到了一个网易云音乐。好的，故乡的云呢属实呢是一首非常好的歌，而且呢如果说尤其锦州，如果说不是地故乡的朋友们啊，这种思乡的情绪会更加的浓一些。因为这首歌曲它核心呢还都是围绕着这个游子对故乡的这样的一份思念来的，对不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到费翔版啊带给我们这首，其实也是原唱了啊，这首故乡的云。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哇，时间过得好快，9:47，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有关于云的歌曲，就一定要有这一首《如果云知道》，这是来自许茹芸的一首歌曲，90年代的一首作品。然后现在呢，其实很多歌手都翻唱过，但是我觉得无论怎么翻唱，都不及许茹芸的原唱，云式唱腔。那这首歌曲呢，分享的无论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还是通过我们的抖音，大家都想到了这一首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刚才呢，在这个抖音当中还和大家在聊这个许茹芸的这个云式唱腔啊，我们会说，哎呀，这个许茹芸的歌真的是不太好唱。我要求这个气息特别的好啊。如果云知道，时间呢9:52，今天呢和大家伙来分享的都是和云有关的歌曲。那接下来呢，在抖音当中有一个朋友呢特别喜欢黄家驹，他说米兰姐姐今天呢是黄家驹的生日，所以特别希望呢在节目当中能够听到他的一首歌曲。那既然是和云有关，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黄家驹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冲上云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首歌曲。也把这样的一首歌呢送给所有喜欢 Beyond 所有喜欢黄家驹的朋友们。

的这首歌曲呢，《冲上云霄》也带到了9:55，朋友们啊，其实和云有关的歌太多了哈、啊，就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感受，来自黄家驹的歌曲。最后首歌曲呢，就会更加的温柔起来，这是来自孟庭苇特别早期的一首歌曲，但是现在呢，很多人依然还是非常的喜欢。其实我觉得人到了一定年纪啊，总会被一段旋律戳中我们的心窝，那些藏在岁月当中的情绪，有的时候我们不用多说，一首歌就全懂了。最后一首歌送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好的，朋友们，以上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好了，我们节目开始了。这个时间呢，热线电话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另外呢，也是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回复的啊。
0: 是的。
1: 大家有效的利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有什么买车用车方面想要咨询的，我们都可以去给您一些合理化的建议，供您去参考啊。
0: 当然我们这节目相对来讲是专业类节目当中比较杂的，涉猎范围比较广的、
1: 是的啊。这个有之前说有车生活、现在我们不单纯是有车啊，为您服务车的问题。生活上的啊一些。事务性的一些东西，我们也会给您去找寻。
0: 那必须的呀！你看，我们这个分享的一些东西都是能够帮助我们生活的。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分享的就是你早上女孩没时间化妆咋办呢？
1: 啊，
0: 你不没时间化妆吗？这回
1: 那不化了，
0: 那不行。你能不能给我30秒？你说你没时间，你有没有30秒？
1: 30秒，
0: 咔咔一抹搞定了。这行不？
1: 不是，那是不是就是比如把你们的什么眼睫毛啊，不是假睫毛啊，
0: 贴在一张纸上，咔往脸上一
1: 糊，脸巴一粘，哎呀，完事儿了。
0: 哎呀，那出来不得吓死个人呢？哎呀，女孩子嘛，那比较麻烦一点嘛，哈、啊！你看，今天我们就帮助您早上就是30秒就直接出来就行啊，防晒、修颜、一直搞定。你们开始咱就开始分享好物了，是吧？这有点着急，憋着等会儿说。
1: 行，点到为止了。
0: 点到为止，就啥东西
1: 30秒都不给你。
0: 行吧，那我憋着，待会儿说啊。这个生活上的这很多事儿啊，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啊。这个买车方面的、用车方面的，或者是停车方面的，咱都可以聊哈。
1: 还有这个造车方面的，
0: 对。造车方面的还可真是有的可说呢，
1: 那可不，哎，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个豆包啊，哎，然后呢就有人开玩笑啊，那个我不是前两天啊，然后呢去各种采访什么的
0: 啊，是啊，
1: 然后就说了，哎，你说要是考试的时候，我给老师提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老师，我饿了
0: 啊，
1: 我能不能带个豆包进去？
0: 老师说。真豆包假豆包啊。
1: 哎，但是啊，这个豆包大家呢应该都比较熟悉啊，
0: 太熟悉了、
1: 不是说吃的那个，用的那个，啊，这个豆包啊，这个说他要造车来的，
0: 豆包说要造车来着，
1: 哎，然后呢在这个前天呢，哎，这个字节跳动发布声明，他还个辟个谣，
0: 辟谣了，
1: 哎，说针对部分媒体将赛豆误解为其旗下这个汽车品牌啊，或者是造车计划的行为，做出明确的澄清。
0: 不是，那赛豆不是豆包造的吗？不是豆子味儿的吗？
1: 哎，这个字节跳动表示啊，公司并没有造车或推出汽车品牌的计划，
0: 没有啊。
1: 与赛豆之间呢也不存在股权合作关系。
0: 呵，这事儿整的，你说。
1: 双方合作性质界定为技术供应商关系，而非字节跳动下场。造车，
0: 我明白了，就像以前说华为造车来着
1: 啊，
0: 然后其实技术，
1: 然后呢就在昨天，
0: 嗯，
1: 赛豆科技如期举办品牌发布会，
0: 嗯，
1: 正式推出全新汽车品牌，
0: 嗯，
1: 应该怎么读它呢？艾娃，
0: 艾娃
1: ，AIVA，艾娃，
0: 艾娃，艾娃，艾艾娃，
1: 哎，这个寓意啊，这 AIVA 嘛，寓意 AI 陪伴用户一路向前，同时带有爱我的谐音联想、
0: 哎我是这意思吧？哎我，
1: 哎呦啊！
0: 哎呦，我第一想到爱我，
1: 哎呦啊！
0: 是这么读吗？
1: 你说有道理呀、
0: 啊？啊、哦，是这意思哈。又爱我又爱我。
1: 赛豆科技前身呢是赛力斯旗下的蓝电科技，定位年轻运动路线， 根据了解呢，赛斗科技是赛力斯与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深度合作的全新汽车品牌。
0: 哦，赛斗。
1: 赛斗科技已经完成了66.71亿元增资扩股，股权结构发生显著变化。那个重庆的那个什么沙什么坝
0: 啊、
1: 那个地方
0: 沙坪坝吗？
1: 国资旗下的一个什么、沙池致远出资了34.33亿元，持股34.5%，成为第一大股东。
0: 就这沙池致远、
1: 然后呢，这个锦州交通广播通过
0: 我还认真听，我说啊，
1: 哎，
0: 这么大事儿
1: 我持股32.96%，那是我瞎编的啊！
0: 哎呦我、你真是哎呀
1: 啊！这个退居第二大股东，
0: 我一下出汗了，冒汗了。我这一看，
1: 赛力斯通过赛湖公司持股的32.96%，退居第二大股东。
0: 嗯，
1: 宁德时代全资子公司，叫问鼎投资持股近10%。
0: 嗯，
1: 赛力斯呢由控股转为了参股，新品牌将建立独立的销售渠道。
0: 嗯，
1: 产品面向海内外同步销售。
0: 嗯嗯
1: 啊。这个赛斗科技官方公布了首款车型的这个实车的局部图，啊，
0: 真是局部，
1: 太局部了，
0: 这太局部了。
1: 哎，要不能就哎呦，
0: 哎呦哇！
1: 车尾采用发光的 EVA 字母车标
0: 啊，
1: 贯穿式尾灯配合扰流板设计，整体风格偏向运动轿跑。
0: 嗯，
1: 据了解啊，这个首款车型为纯电加增程双动力跨界车，
0: 嗯，
1: 有可能年内上市，并在赛力斯的凤凰工厂生产，啊，
0: 这小车就看这个局部吧，就感觉它应该挺年轻，是不是？就那种风格哈。
1: 哎，之前呢，这曝光一段疑似
0: 啊
1: 官方宣传视频，已经展示了赛斗的诸多功能，可以与用户对话、扫码支付、记录生活、提供对外放电啊，然后呢，更精准的理解用户需求。
0: 明白了，
1: 哎、你说这个啊，你怎么明白了？
0: 不是，我都就想，他就跟豆包聊天，什么老奶奶、小妹妹都可以找他聊天那种感觉。
1: 哎，是不是还能让他为你服务，为你、
0: 各种服务？对，
1: 给我写一个啥？
0: 啊，马
1: 上在车上就办
0: 了，在车上就直接就办公了。
1: 哎，下午临时通知说下午1:30开会。咋整？来来来，买这车啊，赶紧嘎一说，好嘞，
0: 各种什么全出来了。
1: 走了，我告诉你啊，这个，哎呀妈！
0: 啊，效率太高了，
1: 哎哇！这个啊，我下午开会，赶紧的给我捋一个文案啊。
0: 你就让人容易想到这些哈。
1: 对，
0: 嗯。
1: 因此呢，这个智能化呀，是埃瓦的核心卖点，
0: 就是一智能。
1: 对，而且首款车型全系标配豆包大模型智能座舱，由字节跳动火山引擎深度参与开发。
0: 嗯，
1: 座舱搭载多模态连续语音控制，连续啊，就是你跟他说一段话，啊都行啊。车载生态互联及自主学习功能，主打是啥呢？能感知、会思考、可共情的 AI 交互体验，
0: 有点像要活了这个。
1: 啊，然后呢，这个智驾

0: 方案啊，他没采用华为的乾坤
1: 啊、
0: 哦、啊，没采用华为的乾坤、
1: 嗯、
0: 啊。
1: 哎呀，那明白了，就是说人家那个不是说豆包造这车了，
0: 嗯
1: 啊，其实就是就字节参与了这个技术上上面的加持。
0: 前天辟谣，昨天开发布会，哎，对，就其实类似，我觉得像、
1: 嗯、
0: 这个华为鸿蒙智行似的，
1: 对对对，
0: 我只是给你一些解决方案，
1: 嗯、
0: 但我不造车、
1: 嗯、
0: 啊。
1: 嗯嗯嗯，好，明白了啊，这是造车方面的一条新闻啊，
0: 嗯、
1: 是一条辟谣的新闻啊，
0: 其实
1: 辟谣的新闻
0: 不是前天辟谣啊，
1: 嗯、
0: 昨天又官宣啊。
1: 你看，
0: 嗯
1: 嗯，笨笨小声说，摩托车的问题可以吗？真没拿我们当外人啊。你试试问问这个电动车的问题。
0: 对，你电动两个自行车行，摩托车你咱这不方便问。
1: 对，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跟我们聊啊，聊聊车呀，用车呀，买车呀，卖车方面都行啊。热线呢肯定是给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嗯，
1: 再有呢，如果说你觉得拨打热线不方便啊，你可以发送文字过来，然后呢我们看见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哦、
0: 是的啊。
1: 嗯，
0: 热线电话大家记好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啊。您是想买新车，
1: 嗯，
0: 或者是想评估二手车啊、
1: 嗯、
0: 包括平时使用用车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我们都可以来共同的去探讨啊。
1: 嗯，好，这个是刚才是造车方面咱聊了哈，接下来我觉得我可以聊聊停车方面的不？
0: 哎，对、
1: 就是、
0: 你这、
1: 嗯、
0: 你买了车，你要就是停车，这也是一个问题。
1: 哎，我跟你说啊，最近就我聊天的时候，身旁很多朋友就说，哎，冬梅呀，我这是咋的？我这感觉是错觉，我咋感觉这车位，我这车怎么有点停不进去的感觉呢？
0: 觉得车大了是不？
1: 是我车大了，还是车位给我画小了呢？哎，你说有可能车位给人画小了不？它是不是都有固定的呀？
0: 哎、
1: 固定的这个长短什么的？
0: 长短，
1: 我可以这么说不？
0: 哎、对，这长短长宽啊。
1: 啊，长宽啊。
0: 长宽高。嗯、
1: 对呀，哎，真的有好多朋友就聊天，说怎么感觉这个车位有点停不进去什么的？
0: 你想想现在呀。
1: 嗯，
0: 这个些新势力啊，
1: 嗯，
0: 新能源呐、啊，
1: 嗯，
0: 这动不动的这家伙就大型的 SUV 呀、
1: 啊，就变大了、
0: 啊、MPV 呀、
1: 啊，对，
0: 而且都这个宽度啊，都接近2米，
1: 是、嗯、
0: 车长都5米多，
1: 嗯，
0: 啊，车重都2吨多，
1: 就又沉又大，
0: 哎，确实
1: 是吧？
0: 这日益这个变富态的新能源车呀、啊。
1: 嗯，
0: 也给车主停车带来了很多的困扰。
1: 哎，真是，所以有的朋友他认为是不是自己的错觉呀？就感觉我怎么车位停不进去，是我车变大了。
0: 有些人确实有这样感觉，我也有。
1: 车位变小了。
0: 我也有时候停一些这个商超下边的，我说怎么下车这么费劲呢？
1: 嗯，对。
0: 啊，
1: 特别挤，特别窄吧？
0: 哎，对，
1: 嗯，
0: 确实，你看车辆尺寸现在是越来越大。
1: 嗯，
0: 啊。一辆就是现在的一些新能源车的车轮，
1: 嗯，
0: 有时候停完之后，你会发现已经压线停在了这个车位上，就双线的车位上。
1: 对
0: 啊，而正常商场停车位呢，
1: 嗯，
0: 它多为单线，
1: 嗯，
0: 你两车并排，有的时候你可能很难通过。
1: 那可不，
0: 啊、
1: 真那样
0: 啊？对，
1: 嗯、
0: 啊。然后呢，目前咱们车位标准的宽度啊，
1: 嗯，
0: 大概是在2.4米，
1: 2.4米呗。
0: 对啊，然后有一些啊。这个车宽呐、啊，这新能源车可能都接近2.3米、
1: 嗯嗯。那你给预留的太窄，那开车门都开不开了。
0: 啊，这个标准的制定啊，是在这个2015年12月。
1: 啊，那十多年了，
0: 到现在没有更新过。
1: 怪不得2015年那时候那车身的长度宽度什么的，
0: 对对，那所以说你应该及时更新。
1: 嗯，
0: 但你及时更新，你可能会带来一些，
1: 嗯，
0: 又是比如你新建的商场可以按照新的标准去、
1: 嗯嗯、对呀，
0: 去但是
1: 你湿化一下，
0: 但是你老的商场怎么办？
1: 对
0: 啊，你现在车是这样的，但是老的你要重新改。
1: 嗯，
0: 那可能就是会损失掉很多个车位。
1: 嗯嗯
0: 啊，嗯，然后呢，有的时候你停车的时候啊，你可能得来回好几把。
1: 嗯，对，
0: 还得考虑旁边车辆能不能上下人啊。
1: 是
0: 啊，然后你包括说，比如说我们停车的可能喜欢靠这个柱子，
1: 嗯，
0: 能贴柱子给旁边中间车位留点地方。
1: 嗯
0: 啊，确实现在停车越来越难啊。
1: 哎呀，这其实是个矛盾，车越来越大，其实车不大的时候这停车也是很紧张的、
0: 嗯、
1: 现在车在变大的话可能就会更加这样了。
0: 哎、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前两天呢，这个央视新闻报道过
1: 啊
0: 就是数据显示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车车宽
1: 嗯
0: 大概在1.7米，
1: 嗯，
0: 2015年的时候宽度增加到1.8米，
1: 增了点。
0: 如今咱们家用的中大型 SUV MPV 新能源车普遍接近甚至都超过2米。
1: 那对呀，
0: 你说车为什么越来越胖？
1: 哎，你说我这笨法理解哈、啊，就是大家不都想要那叫什么来着？就

0: 是里程焦虑嘛，
1: 嗯嗯，
0: 里程焦虑我希望里程长点，你长点电池就得大呀，电池大是不是车就得大，要么装不下呀。
1: 你说的有道理，
0: 是不是？
1: 就是这个车身每增加一厘米的宽度
0: 啊，
1: 啊，一厘米的宽度，
0: 嗯，
1: 啊，那大约能多塞进0.8度电。
0: 哦，你有电你才能支持它里程啊。
1: 但是也不止这一个原因
0: 啊，嗯，还有什么呀？
1: 啊，有些车机以续航里程为卖点，
0: 嗯，我这里程长，
1: 号称充一次电能开800公里，
0: 嗯，
1: 1000公里，
0: 嗯，
1: 背后你就是要装一个很大的电池包。
0: 不是大能大到哪儿，能多大，什么程度吧？
1: 一个大的电池包可能有700-800公斤，
0: 嗯，啊，那都1000多斤呢。
1: 那你看看
0: 一个大电池。
1: 然后呢，车企的宣传重点可能从驾驶转向了生活空间。
0: 嗯，
1: 不给聊驾驶，我给聊生活。
0: 对，你别看
1: 聊空间，
0: 对，你别研究我电池多大，
1: 啊，可以在车里，咱不跟你聊什么这个驾驶感受啊，
0: 嗯，
1: 我聊空间，可以让你在车里办公，休息，看视频，听音乐，喝咖啡，甚至我跟你讲，有些车企
0: 啊怎么了，
1: 已经把马桶
0: 啊
1: 都设计到了车里面，
0: 卫生间都安排在里头了，
1: 只为了让产品在市场当中脱颖而出。
0: 那你说这不相当于一居室了吗？
1: 你说太对了，
0: 那它可不得大呀！
1: 大家帮我算一算，
0: 嗯，
1: 5.2米车长，
0: 嗯，
1: 乘以2.3米的车宽，
0: 这多大面积的？
1: 这是多大的一个平方？
0: 哎呀，
1: 这还得有个高1.8米，
0: 嗯 嗯，这不相当于房子一样吗？
1: 哎，帮我算一下，我这数学不太好。啊，大家帮我算一下，5.2米车长，
0: 嗯，
1: 2.3米车宽，
0: 嗯，
1: 1.8米、1.9米的车高，给我算一下，这大概是多少平米？
0: 考生孩子们都睡醒了没有？起来算题。哎呀，怪不你说这那能不大吗？啥都在里边。
1: 对，
0: 嗯，
1: 然后呢，显示就是之前呢，这个央视还报道过，就是，咱们国内的乘用车的新车平均整备质量已经达到了1704公斤。
0: 哎呀，
1: 比2012年增长近400公斤，啊，2020年到2024年4年间，乘用车增重幅度已超过2012年。到2020年8年时间的总和测试刺激，
0: 你看看，这太刺激了，真的是又大又胖。
1: 哎，
0: 哎呀，那你想想，这车位它要不变化的话，停车确实是个问题啊，就非常不方便哈。
1: 对，
0: 嗯，看样子啊，大家认为车变大了，车位变窄了，这不是一个错觉哈，确实是存在这样一个情况。待会儿咱们继续聊，看看玲珑发来的信息。他说：“家庭代步买个吉利缤越自动超能够用吗？给个建议呀。”您这对够用是什么要求呢？
1: 对，你想咋够用？
0: 对呀，您这够用，每个人够用还不一样。
1: 你说只是说他代步为你遮风挡雨，从 A 点送到 B 点，你只是这样的，他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啥车都够用。
0: 对，
1: 啊，啥车都够用，因为车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属性，它就是个工具。啊，
0: 是，
1: 但是你有一些其他的想给你提供一些额外的情绪价值这方面的，那就看你因人而异啊。
0: 还真是。所以说玲珑啊，您在听节目吗？如果在听节目的话，您给我们说说您的要求啊。
1: 对，
0: 您认为什么样的算是够用的？
1: 哎，就是你想，
0: 嗯，
1: 你的想法是啥，
0: 看他能不能达到您的够用吧。
1: 对呀，你说我希望这个说是自动超能，说1.5图动力，这个，够不够用啊？那你想想，它一个1.5自吸的，那你说它咋能够用呢？
0: 是，
1: 你说为我遮风挡雨儿啊，然后呢，天天就是市区代步，
0: 那够了，
1: 啊，那够了。但是你说对动力啥的，阿峰就有啥要求，那它可能真不行。
0: 哎呀，真有人给我们算出来了，这是我是哈尼亚车位占地面积。啊，5.2×2.4=12.48平方米，顺带算出整体体积，5.2×2.4×1.8=22.464立方米。
1: 哎呀，
0: 哎呀，那12.48平方米呀，啊，就大卧室呢，
1: 真是，
0: 对不对啊？一般大卧室10多平米，
1: 真厉
0: 害，
1: 太厉害！你是不是换车了？哎呀，那车，
0: 哎。
1: 哎呀，那车你换了是吧？你是不是问他了是？
0: 对呀，啊，这算得太精准了啊！那这个整个的这个体积包括面积都挺大，现在车真是做的确实越来越大了。
1: 嗯，
0: 反正人也不差，人也不差油，对吧？动力有的是，
1: 动力有的
0: 啊，你管我多沉，我都能给你刷刷开走了。
1: 哎，
0: 好，那稍后呢可能会有一小段广告啊，大家稍等一会儿，然后大家想想。

0: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六座七座奢享阔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1: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6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0: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2: 好，看到漫步呢发来一条信息啊，他就咱们刚才说这车又大了，然后呢又窄了什么的，就说到这个，他说现在车的发展呢怎么越来越奇怪呢，不讲驾驶，说讲一堆这样那样的，什么这配置那配置的，什么一堆什么这功能那功能的。哎呀，打比方，如果它是一间房子，比如咱的房子一室一厅什么的啊，或者一室，你想想，如果说你只满足于刮一个大白进去就住了，还是说你肯定还得给他捯饬捯饬，
3: 对，
2: 这每人要求不一样啊，所以说他有那些功能，反正合理存在即合理吧，咱只能这么说哈。
3: 嗯，
2: 但如果说完全不讲驾驶呢，你车嘛，你怎么也得讲点驾驶哈，还是也得关注一些，是不是？
3: 就是现在吧，以前我们可能要讲的就是这个车的安全性，
2: 对对对，
3: 啊，驾驶感受，
2: 哎，
3: 这些其他的那些东西，
2: 嗯，
3: 哎，都是
2: 好像
3: 对，但是这些功能现在呢，大家就是很注意，像昨天那位问朋友，
2: 人就要智驾吗？
3: 人就要问智驾怎么样？
2: 对
3: 啊，但是呢，大家想想，就是都是这么说，我不能这么去做，我肯定就我也知道，但是往往就像我说的，温水煮青蛙，
2: 嗯，
3: 是什么样的啊？
2: 习惯，
3: 习惯，习惯成自然，
2: 那完了，天天都这样。
3: 你看，但凡，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啊，两种建议，
2: 嗯，
3: 第一个，开智驾的这些驾驶员，
2: 嗯，
3: 啊，别睡觉，别这个玩手机啊，该看路况看路况，随时介入管理，
2: 警醒一点
3: 啊。第二建议，看到路面上开小蓝灯了，
2: 嗯，
3: 离他远点儿，
2: 嗯，
3: 啊，这我给两种人的建议，
2: 真有胆子特别大的
3: 啊。我给两种人建议，就比如说你在路面，我反正在路面看开小蓝灯的，啥叫小蓝灯？就是他开启之下，他的这个倒车镜啊，后边会有个提示，蓝色的小灯
2: 啊，就说明他在智驾。
3: 他在开启智驾，
2: 对，
3: 你看到小蓝灯了，你在高速上也好，或者是在平时这个市区，能离多远离多远。
2: 嗯
3: 啊，咱们最起码叫老话讲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2: 你也不知道他是在里边是不是注意呢？
3: 不，我觉得有的时候会想，哎呀，他会比我们人，比如说溜号了，他会反应会确实这样，
2: 比我们快，
3: 哎，比我们快。但是呢，你有的时候他，你看一些发生事故的，
2: 嗯，
3: 也是大部分也会是开启了智驾。
2: 对，有一些惨剧啊，
3: 哎，
2: 这些都比比皆是。所以说我们还是注意点。
3: 哎，对，这边还加速呢，那边也打车挑头，当就撞上了。
2: 你看看
3: 啊。所以呢，还有是哪一个类的？前脸不也是吗？
2: 嗯，
3: 这个一家三口事故，也是刚急得刚开一家，梆撞这大车上了。
2: 哎呀，这个你就想想，这后悔药没处买去。
3: 哎，
2: 嗯，
3: 你说这他就是一种习惯，觉得挺好，没啥，不开一起吧。
2: 嗯，
3: 然后呢，我就是，有的时候为什么你看之前只是有定速巡航？
2: 嗯，对，
3: 开高速的往往开定速巡航的时候，他也容易犯困。
2: 嗯，
3: 啊，就盯着路面吗？
2: 巡航啊，你
3: 也不用动，啥也不用，
2: 很枯燥。
3: 哎。那你说这个我真看到过，
2: 哦，
3: 啊，有会是去哪儿我看到过俩人在这个开的是啊某某什么品牌的车，咱就不提了，
2: 嗯，
3: 这跟车没多大关系，这
2: 是
3: 人,、
2: 就
3: 是、人啊，然后呢在车里边俩人哎睡了，
2: 就真就那么就睡着
3: 了，还在这个行车道最里边的行车道，
2: 你说得多吓人，这车能给你带哪儿去你都不知道的感觉。我就我会这么想，
3: 哎，
2: 给我带跑了。
3: 所以

0: 我给两种人建议：一，你喜欢享受智驾的，不要完全，它不叫自动驾驶，它还叫智能辅助驾驶。
1: 它辅助是关键啊！
0: 现在还是 L2 级、L2 加啊，
1: 对，
0: 没达到 L5 级的 ，L5 级才叫自动驾驶啊！你所以呢，你是主体，你是主体啊！发生交通事故啥的，或者是有时候那我开支架回家，我喝酒了，不好意思，
1: 嗯，
0: 你看看查查这道路交通安全吧，你该处理你还处理你，
1: 啊，
0: 该查你酒驾还查你酒驾，
1: 这已经明确了哈。
0: 啊，你别说我在副驾驶呢，哎，你在副驾驶也不行，
1: 嗯，
0: 啊，所以呢，跟大家讲，就是一，喜欢支架的可以喜欢啊，但是这个不能离开你的这个管理，离开你的视线，
1: 你得有能力随时介入，
0: 你不能撒手不管，
1: 对，
0: 啊。然后第二个，如果马路上看到开支架的啊，我就是开启支架功能的，我建议大家呢随时关注它的状态，
1: 保持一定距离，
0: 保持一定距离啊，这是我给两种人的建议啊。
1: 对，我觉得这也是很有必要的。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呢，你这个你的习惯就成了自然了。
1: 嗯
0: 啊，觉得挺好。你看我这开了十次，一次事儿没事儿啊，天天我就是玩手机在车里，然后跟他，然后你说就是慢慢你就会。这种心就是你的心态会懈怠了。
1: 对，万一你再换一台别的车开，没有支架，你还这样，那能行吗？
0: 哎，你就像比如说你开时间长了，比如说你开时间长奔驰，它是怀档，叭叭叭怀档，你开一个月你习惯了，
1: 嗯，
0: 然后冷不丁你换个车，还从这扒拉呢，你说地唰唰唰唰，这就是一种肌肉记忆。
1: 对对对，尤其开车这种哈，
0: 肌肉记忆啊，你包括说，比如说你在一些这个国外，你开的是右舵的，
1: 嗯，
0: 啊，你回来你都得适应一段时间。咱们是左舵的，
1: 那是
0: 啊，这个东西就是它不是说你说我天天我想脑里想啊，心里想没事儿，我肯定不能这么做。但是它不是，它是你人是有这种机能的，
1: 嗯嗯
0: 啊，它是有肌肉记忆的，啊，你比如说为什么一些顶尖的运动员，啊，他们闭眼睛发球。啊，都能进，就是你比如说像乔丹，
1: 对，
0: 打篮球，人闭眼唰唰罚篮都进，
1: 手拿把掐的，
0: 人家就形成一种肌肉记忆，你这什么怎么感觉啊？他就知道有没有出手，就知有没有。
1: 对，
0: 啊，你这种事情为什么啊？经常他们要赛后要反复的加练，就是形成这种肌肉记忆，啊，可能一天要投好几千次篮。
1: 哎，就是，
0: 哎，然后到那个点唰，就感觉就是他只要一看这弧度有了，唰。哎，
1: 闭眼睛都能投进去。
0: 哎，那为啥你说这个像科比那时候就是打客场比赛吧？
1: 嗯，
0: 哎，投篮总是弹框，不是这个弹前沿就弹后沿啊。然后他就找这个裁判，就说是这个篮板的高度啊，应该或者是应该是偏了0.5厘米。
1: 嗯嗯。
0: 后来一量，嘿，还真就偏了0.5厘米。
1: 你看看，
0: 你厉不厉害？
1: 人这都能算出来，
0: 就是他不可能，我投十个球，八八都打铁，那能咋能呢？
1: 就是，
0: 这就是绝对的自信，他不怀疑自己的技术，
1: 嗯，
0: 他怀疑是不是篮筐低了或偏了。
1: 你看，如果没有，那得是多熟练呢，对吧？
0: 哎，那你说我这就是人的一种机能、
1: 嗯、
0: 啊。那你比如说长期使用支架，你可能有一天你真的就习惯了，
1: 嗯，
0: 上车高速我就开启支架，然后我就不管不顾了。你想想，是不是也挺可怕的一件事？
1: 笨笨小声说，这都狠人啊，敢把自己的命交给电脑啊，就是他毕竟他叫辅助，有辅助俩字儿，
0: 嗯，
1: 咱就他是辅助，我们是主体，
0: 哎，
1: 知道谁是主体就行
0: 啊。
1: 嗯，玲珑，哎，玲珑补充了不少啊，玲珑在听，他说呢，他就是市区上下班代步，第一次买，想买个皮实耐用后期毛病少的，说这个有首购补贴吗？落地大概多少钱？
0: 你是连看都没看过吗？
1: 差不多啊。
0: 缤越啊、
1: 嗯、
0: 这个叫超能版，现在它7万多的指导价，优惠个6万多块钱呗。然后呢你还首购，你这还没有置换，对吧？那你反正然后你还没有国补，也沾不上。
1: 嗯嗯嗯，
0: 对吧？就我全办完的话估计7万多块钱吧、啊、
1: 嗯嗯，
0: 对，缤越还行嘛，这还可以吧，这个也没啥特殊的配置啊。但是我还跟大家讲，你第一次购车，这个东西永远是点子的事儿。可能你买这台车，就这批次，就这一台车，你买到手，有可能，哎，到手两三天或者这个一两个月或半年，它就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有的可能一直开啥问题没有，这是点子的事儿。
1: 对。
0: 然后再一个跟大家讲，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尤其是第一次买车的朋友，啊，那种心气是很高涨的。
1: 嗯嗯。
0: 啊，我终于买车了，或怎么样的。就像比如说我们相中很长时间的一段，这个比如说相中很长，哎，这个一段时间的，我就想

0: 想买这双鞋，我终于买了，买一双小白鞋。然后呢，你总是怕这鞋，我想穿个半年一载的啊，可别开胶啊，啊，可别被别人踩呀，啊，你其实你这种心气维持，也就是说这个三个月，你等超过半年的时候，别人踩你脚，你也无所谓，
1: 都不在乎了，
0: 真的，
1: 那道理是一样的
0: 啊。我们先进一段路况啊。
1: 好的，路况之后咱们接着来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继续发过来吧。
2: 鸿蒙智行世界 V 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3: 锦州人的顶级记忆，笔架山庄6月9日换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4-9。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路况啊。这个时间呢是平峰期，路上的车也不是很多。看看铁北这边呢，附属港医院、附属医院的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以及西向东的方向都有一些缓行。然后呢就是重庆路的这个人民街这个附近西向东的方向会有一些缓行，问题不是很大。几个公铁桥洞呢现在来看都是非常清爽的。那继续看看老城区，这个时间上海路汉口街的这个交汇路口处，我们看到汉口街从金源路开始南向北的方向到上海路目前车是排满了，然后呢北向南的这个汉口街还是比较顺畅的。上海路到汉口街的东西双向啊，这个车的压力基本是挺大的，尤其是天星新大路的门前东西双向车多。那再有呢就是上海路往山西街走，现在上海路往儿童公园走，现在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和平路从江西街到山西街这一段目前也是有缓行出现的。老城区呢还有就是南北街现在看起来车也是在缓行，其他路段呢还都是比较顺畅的。今天的这个云飞街啊，云飞街沿线呢是畅通无阻，云飞大桥也是非常顺畅，另外其他的几座大桥也是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个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啊，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节目。看到这个朋友们发来的信息，格律师他说，你好主持人啊，我想问一问啊，特斯拉的 FDSFFSD 这到底是啥FSD 什么时候能落地？啥是 FSD？
0: 这个就是人家特斯拉的一个 L2 的高级辅助驾驶啊，
1: 明白了
0: 啊。这个5月份不是官宣了吗？FSD 就是监督版啊，监督版，正式进入咱们国内市场
1: 哦
0: 啊。也是被纳入全球可用地区名单了，
1: 嗯，
0: 但是有可能会在第3季度会落地，啊，它目标是在2026年第3季度获得全面商用许可，它目前在推进这个审批流程，这个落地版本是 FSD 的监督版，啊，属于 L2 级的高阶辅助驾驶，啊，使用的时候啊，人家特殊需驾驶员全程监控，
1: 你看，你看，
0: 啊，
1: 你看，你得参与进来，你不能在那睡觉。是吧？还是不能，最好别那样，吓人呢。
0: 哎，但是确实特斯拉的 FSD 很强大。这个咱客观的说啊，很强大。这有一说一啊，大家别带节奏啊。你说，哎，我们国产挺很多啊，为什么我们国产的新能源能发展这么快？真就跟特斯拉有关，在特斯拉这个国产的时候。啊，这就叫鲶鱼效应，
1: 逼得你进步啊，
0: 刺激了很多，
1: 对
0: 啊，然后也淘汰了很多，
1: 对，
0: 然后你看大部分一些发布会都是那个我们对标特斯拉，对标特斯拉，对标，基本对标都是特斯拉，
1: 因为它很强大嘛，
0: 对啊，所以呢这个它的辅助驾驶也好，安全性啊这块操控性啊确实值得我们学习，但就是这个内饰啊确实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简陋啊，给你提供不了太多的情绪价值。
1: 我就在想，如果一旦特斯拉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我估计价格肯定也挺贵的。
0: 你就这么想，它一共就2台车，在一个 Model 3 Model Y， 现在有个 Model Y， 就算2款车，
1: 对，
0: 每个月销量还那么好，
1: 嗯，
0: 啊，你说说这个是为什么呢？
1: 对
0: 啊，
1: 想想原因哈，
0: 哎，
1: 啊，好，格律师听到了，谢谢主持人。
0: 对啊，这个玲珑你听不听见啊？
1: 对，玲珑你听到的话给我们也回复一下呗。
0: 对，这就是我刚才在这个广告之前

0: 你举个例子，就是这样、啊，你买车的，大家买车新车都是什么呢？就是你觉得买个皮实耐用、后期毛病能少一点的，都是这样，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嗯，
0: 但是呢，有的啊，买这个车啊，它可能真是你到你换它都没出现任何问题。
1: 对对对。
0: 但是有的你买到手了，三天五天，待会儿这一块，你看我身边真的有同样买 A 四的，有的这天窗换过，有的买回来那左后门就哗啦哗啦哗啦响，啊，你说说。

0: 一种心气的事儿。如果这个车你开了，比如说一年、两年或三年，出了质保期之后，整车质保期之后，你就会觉得无所谓了，
1: 无所谓了，
0: 对，也无所谓了。你再开一段时间长了，那刚开始，哎，怕刮了，怕碰了，啊，这个怕磕了啊。
1: 新东西咱们都那样吗？
0: 等你开个五年以上，哪块磕？哎呀，磕就磕吧。
1: 嗯，
0: 你肯定是这个心情啊。
1: 刚买来你手机掉地上，肯定老心疼了。
0: 哎，对对对对对，
1: 用时间长了，吧嗒掉一下也无所谓了。
0: 哎，就像我说，你说你穿个白鞋。啊，你刚开始都总是哎怕被踩，啊怕磕了啊，然后呢你就是哎呀，这得小心一点啊，但是你穿了半年一年之后，你发现踩呗，
1: 对，就不在意了。
0: 啊，哎，你把我这也是刚买的鞋啊，我去年参加我们这个记者节的运动会，
1: 嗯，
0: 哎呀，实在是，你说我这个年纪，
1: 嗯，
0: 我还得参加运动会，
1: 你太难了，
0: 哎呀，连滚带爬呀，
1: 这可咋整？
0: 也要二十多岁，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1: 嗯，
0: 啊，这家伙的连滚带爬的这过程啊，
1: 哎呀，
0: 咋整？
1: 不容易啊，
0: 哦。哎，
1: 嗯，
0: 然后本来我们这个广播呢，这因为我是我们集团内部的，
1: 嗯，
0: 我们本来这男的就少，
1: 嗯，
0: 然后一到拔河的时候呢，确实，你看人家的男的，哎，真烈。
1: 你这点拨给我们分点这个男同胞呗。
0: 啊，那拔河整的呼哧带喘，
1: 嗯，
0: 哎呀。真是，然后呢，我就说，你看刚买一个月的鞋，
1: 嗯，
0: 十月份买的，
1: 嗯，
0: 十一月份记者也参加比赛，
1: 嗯，
0: 然后就是磕的，哎呀，老心疼了，
1: 你看，
0: 老心疼了，
1: 嗯，
0: 然后我现在再给冬梅看看，看我这前边磕，
1: 哎呀，这战损版呢，我没听你念叨说你这是战损的，
0: 你看我现在我已经
1: 不在乎了，
0: 不在乎，那时候一个真心疼，然后我还得联系这个修鞋的，
1: 嗯，
0: 哎呀，这个能不能给我补？他能补，但是可能你不能使劲擦了之后，你它外边就是一层这样的，
1: 嗯，
0: 我明白了，那我也得先补一下，我这刚买一个月呀，
1: 啊，心疼啊，
0: 心疼啊，
1: 对呀，
0: 你
1: 现在
0: 我穿还没到一年呢，
1: 嗯，
0: 去年十月份买的，
1: 嗯，
0: 现在啊都才六月份嘛，
1: 对，
0: 也算半年多时间啊，快一年了时间。就无所谓了，
1: 就不在意了，又采访又上山下河，
0: 啊，对对，
1: 都没事儿，
0: 多说拿这个湿巾擦一擦就完事儿了，还怕啥踩呀？是
1: 心态就是这样的，
0: 有的时候就是心态的事儿，
1: 嗯，
0: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一是心态，二是人性，
1: 对
0: 啊，其实我们说的有的时候不是车，就是你的内心当中的一些人性所表达的一些你的想法，
1: 嗯，
0: 你看是不是这个逻辑？
1: 是这逻辑，
0: 你买个车你就特别不希望你买到手，说是我开一个月两个月出现问题，这你这样心气儿。那你都已经开八年了，
1: 嗯
0: 啊，那时候想这个，比如说他真哪块坏了，他也你想，八年车他也人有的时候你可能吃五谷杂粮，待会儿可能还有头
1: 犯点毛病啥的，
0: 哎对，
1: 正常。
0: 你车也一样啊，对吧？你该漏油，可能有时候到那年头他该漏油了，老化了嘛，
1: 嗯，
0: 对吧？你说该这块有响动了，是不是更换一换了？很正常，啊，
1: 不用太在意啊。玲珑说再听明白老师的意思了，说的对呀，准备月底前去提，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0: 你看
1: 对吧？
0: 对啊，其实大家呢也是同样的一个这个想法，这我们都能理解啊，都希望买个车呢或者买啥东西，哎，我们现在就是都是最好的，
1: 对
0: 啊，挑啥都最好的，
1: 可以理解，
0: 哎，真的。但是你有的时候咱就说这个有现在呢，你看这个白酒的这个大哥，
1: 嗯，
0: 茅台，
1: 嗯，
0: 现在都讲究 to C 端，
1: 嗯，
0: 用什么爱茅台 APP 去抢他的这个，哦，这些这个酒啊，但是然后有的看分享，各种克重也不一样，
1: 嗯，
0: 你比如冬梅的，他可能到手的是1000多克，
1: 嗯，
0: 我到手呢可能990克，这我心里就不平衡了，
1: 对呀，啊，
0: 哎呀，这咋整啊？但是你想想，那么大的酒厂，
1: 嗯，
0: 他可能就是瓶子重和轻的事儿
1: 啊，哦，对，
0: 他酒呢？
1: 酒体可能是一样的，
0: 那你能说东北比我多家伙的100毫升？
1: 对呀，啊，那他这个
0: 那能吗？那酒厂能这么干吗？他都机器唰，都是
1: 人都精准的
0: 对
1: 注入的，
0: 而且酒和水的密度还不一样。
1: 对
0: 啊，那基本上你看大概倒出来都是460克左右，这叫斤啊。你看酒是500毫升，但它不是要不能叫一斤啊，
1: 嗯，
0: 540毫升你可以叫一斤，
1: 嗯，
0: 但是500毫升它就是500毫升啊，
1: 嗯，
0: 然后呢，你要是斤啊，它倒出来可能克重的话大概是460克左右，
1: 嗯，
0: 你看即使瓶你这1000多克我就但倒出来都是460克左右，
1: 对，
0: 你可能是461，我可能是458，559，那你说它能吗？哎，不一样。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

0: 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2: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6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If you've never gone mad，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

0: 好的，爱车听听看，伴您一路同行。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位朋友王啊发来信息，想问一下说原 UP 和心愿的达成率哪个会好一些？每天需要通行开发区，想买个达成率高一点的10万左右。
1: 哎，我跟你讲，两款车都差不多
0: 啊，
1: 续航都，我跟你讲，哎呀，里程达成率都那么回事儿，标家伙的都300多续航啊。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讲都，哎呀，都不咋样。真的
0: 就是续航这个达成率一般化是吗？
1: 对，都标价400、300的，真的能跑个就400，它能跑200多就不错了。
0: 那它来回这个通勤开发区够用吗？
1: 你就是把它看成，你就别懒。
0: 一天
1: 懒干啥呀？是你现在想买电车懒，你要不在单位充，要不回家充啊。然后你自己合计个时，就你一我估计跑个一个来回啊，你别跑太快。跑一个来回，然后两天充一回，应该问题不大。啊，
0: 两天充一回哈，
1: 应该问题不大啊。你咋的？他能跑一个200多公里，对吧？你开发区一趟回来70公里呗。
0: 嗯，
1: 你三天充一回呗。
0: 对，完冬天的话，可能充得更勤一点
1: 啊。对，买电车就别懒啊。
0: 反正大概就是这情况吧，哈。
1: 对，
0: 10万左右。
1: 那你还，它电池包才多少啊？你想想。
0: 嗯。
1: 啊，你十万就是，即使星越它有480公里续航的。
0: 嗯。
1: 啊。那你是你买那个也行，但是也一样，能300多，也就这样了啊。那你自己合计啊，你就电池，就是说480公里续航，电池能是在47度电池，啊，所以你要不就买那个，买星越480公里续航啊也行啊。你自己合计，或者还有啥呢？你要再买高续航的，啊，高续航的，就是10万左右的话啊，这只是10万左右，你也可以看看，比如说像是。这个叫啥来着？领跑的 B01，
0: 它能是多少？
1: 它有550公里续航。
0: 哎呦，这好像差不多了。
1: 95,800的价格，
0: 嗯，
1: 95,800的价格啊。然后呢，这是领跑 B01，你自己参考啊。然后呢，还有像是这个，你再还有像领跑的 A10，最顶配带激光雷达的，是505公里续航，啊。你自己参考啊，我给你一种选择，你自己看。是你看什么星越啥的，那都是300-400公里续航，都说400多，就是里而且是 CLTC 的啊，CLTC 的那个显示啊。剩下您就得，反正我给推荐了几个，您自己看喜不喜欢啊。另外呢，这个都符合您的一个价格预期啊。刚才 A10，然后包括是这个 B10也能达到510公里，标510公里续航，你都行，自己参考吧。啊，
0: 对 B10的价格相对
1: 高一点，买低配呗。啊，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说您看那2款车，估计得两天充一回，就是勤快一点。
1: 对，
0: 玲珑说：“这么一听，验车还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吗？好像也验不出来啥吧？”
1: 哎呀，那东西你咋验呢？
0: 对呀，
1: 你这使用过程当中啊，你咋验啊？你没法验。你验车验的是啥？一配置是否相符，出厂日期是什么样的？然后另外一个漆面怎么样？啊，漆面怎么样？这是很关键的。就是你要验的是什么？我跟大家讲啊，验车验的是什么？就是你这车开出去了，然后回来来回扯皮的事儿，明白了吗？这个东西一定要验。
0: 对，
1: 就是你这开出去了啊，你不得签什么确认书？有的时候签确认。

0: 嘣儿你开出去了，然后你开到家发现，哎，这怎么崩了个点儿？你说回去不用退车的，那谁能干呢？你换一种角度啊，
1: 人不认了。
0: 你是卖这车的，我是消费者啊，我疏忽啥，该签的签的，我走了，回头我找你来了。
1: 嗯，
0: 你看啊，玲珑啊，这个我这车刚开出去，刚到家二十分钟，我发现这有个点儿。
1: 谁知道你开出去遇到啥事儿了？
0: 你是咋说？
1: 你也说不清楚，
0: 对吧？你说我就正常开，然后到家我发现这有点玲珑，你会咋说？
1: 嗯，
0: 你说那你刚才验了，我在我这儿啥事儿没有，你都签字确认了。
1: 对
0: 啊，你看看，
1: 嗯，这个反正这方面倒是能在那儿
0: 来回扯皮，来回扯皮的事儿。
1: 对对，
0: 验车就是验这个。
1: 嗯
0: 啊，对，比如说这个大件号啊，
1: 嗯，
0: 然后呢轮胎呀、啊、出厂日期这些验一验啊，该给的配件是不是都给了啊？
1: 对，这些该验就验，有些东西什么驾驶什么的，就是您开车的时候体会的事儿了啊。
0: 对，剩下这车能不能犯毛病，这就是你
1: 点子。
0: 对，
1: 行吧。
0: 你买到家的时候，然后呢，那可能真的，比如说买到家的时候，你一定要了解一些汽车三包法。买到家的时候，你发现，哎呀，制动系统啊，或者是某些跟安全有关的啊，然后呢，这个你得想想这方面的啊。如果真是出现问题了，他要付这个三包法的啊，你这块，但是你咋验呢？你只能你平时你开的是使用的时候才能出现这个问题啊。
1: 对，所以没事，你买这个小车是个小代步车，咱轻轻松松的啊，
0: 嗯、
1: 咱就其实买一台车，保证能好就完事儿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这心态好点，平和一点，
0: 吸引力法则。
1: 对，咱别想着说，哎，买完我它能犯啥毛病吗？其实吧，它这些有些东西就是一种可能性，
0: 嗯
1: 啊、没有必要因为一种还没发生的可能性，咱们就自己就那就是怎么说内耗吧，哈，
0: 嗯，对，
1: 嗯，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谢谢你说，哎呀，我还等着读我信息呢，我才发现没发出去呀、啊，你这是怎么着？这大脑就直接意识当中给我们发过来了啊，你这个前面我们还说是辅助，你这全自动了，你这个。
0: 哎，你这也就挺像我们这个部门同事，
1: 嗯、是吧？
0: 亏呀，这到你这给我批一下。
1: 嗯，
0: 我说我都没看到。
1: 批啥呀？
0: 批啥呀？啊，不好意思，我自己没点确认。
1: 你这直接想啥就是啥了哈、啊！要真能这样的话，美梦全成真了，是不是？
0: 哎、
1: 嗯，好了，哎呦，不是，我才发现我说的嘛，我刚才还想，我说我什么事，我好像憋半天我没说呢。
0: 啊、嗯。
1: 我早上起来说憋那个三十秒就让您出门那事儿，到现在我还没说呢。
0: 啊，你憋的时间挺长。
1: 太长了，一会儿节目都结束了啊！就是早上犯懒的，就觉得太耽误时间化妆，你不化妆还没法出门的。
0: 嗯
1: 啊，今天给您在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推了一个三十秒能让您出门的东西，你只要肯给我三十秒，我还你另一个全新的世界。有点说太大吧了，是不是？哎呀，这是开玩笑啊！这是一款叫、嗯、这个叫什么防晒隔离霜，
0: 哦、
1: 特别好用，才40多块钱。
0: 我的天！
1: 然后呢，它还40克超大的容量，
0: 嗯，
1: 然后它还能调节我们肤色，就是有绿色和粉色的啊，就是防晒隔离霜嘛，它既能防晒又隔离。然后呢，你先费事不涂粉底，涂它就可以出门了。
0: 这个我问一个相对来说，
1: 嗯，
0: 我一直没弄明白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防晒和隔离
1: 啊，
0: 是不是一个东西、
1: 啊？不是一个东西。
0: 隔离它隔离的是啥？
1: 隔离的可能是什么粉尘呐、啊，又是什么这那的，就是对皮肤有害的东西。但是紫外线它防不了
0: 哦。
1: 然后呢，有的朋友就是抹完隔离霜之后呢，还得抹一个防晒。
0: 我的天，那脸得糊多少层？
1: 对呀，所以说人家这个不让你省事儿吗？你一下子你涂点乳液或者喷点水，然后直接涂它，防晒隔离都搞定了，然后还可以当粉底，因为它有点颜色嘛，绿色和红色它是可以提亮我们的肤色，均匀肤色的。
0: 嗯，
1: 那您进我们群里就可以选啊，42.9元，40克大容量啊，这个叫德菲防晒隔离霜。而且呢，这个涂起来很水润，很轻薄，不假白，像乳液一样，还不搓泥。你要还想上什么彩妆，有时间的话，它还更服帖。那么今天给您是限时秒杀，也是库存有限的。还没进我们群的啊，你现在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你就可以抢到这一款40克大容量的这个一款德菲防晒隔离霜，绿色和粉色，您是自选，根据自己肤色来选就行了啊。这就叫什么防晒隔离素颜霜，几十块钱全脸搞定啊，闭眼冲。那当然库存有点告急，您还得是抓紧时间抢啊。这就是今天憋了半天30秒能让您出门的德菲防晒隔离霜啊，也是我们的一个好物分享。
0: 哎，
1: 嗯，
0: 这个德菲和那个
1: 德菲
0: 那个叫。

0: 叫啥来
1: 着？嗯，
0: 那个
1: 哪个妃子？
0: 巧咖啡
1: 啊，
0: 那个巧克力是没啥关系
1: 啊，哦，那差着字儿呢。哎呀，挺好好用的东西啊，就是在我们，你看，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还有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官方的这个
0: 商城
1: ，这好东西特别多。
0: 对，今天商城呢也有很多东西啊，大家感兴趣呢可以
1: 去逛逛呗，
0: 逛一逛啊。
1: 嗯，而且呢，这个我们集结了很多大家特别喜欢的大牌，然后呢把价格给你打到最低啊，有缺点就是库存太少啊，就得靠抢的，你抓紧时间啊。
0: 是的啊，这今天呢也回复了几位朋友的问题啊，您要是听到的话呢也告诉我们一声啊，这叫王子啊，是啥，你听到没有，
1: 哦，是哈，有没有听到呢，听到告诉我们一声。其实跟汽车相关的话题啊真的是挺多的哈，大家可以聊这个，聊有车生活，包括很多朋友用车的时候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也喜欢找我们来聊。虽然说这一段时间，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的这个数量非常的少。
0: 对，
1: 你看我们平时买车的朋友也不多，
0: 是
1: 啊偶有几个。现在
0: 那以前我跟你说回复不过来，一个接一个，
1: 我们都没时间聊别的，
0: 是
1: 现在都想拓展业务了，业务在不断的拓展啊，
0: 哎，这个也是侧面的反映出来大家呢对于买车的这种意愿呢，
1: 对
0: 欲望啊，其实现在不是说特别强，然后尤其现在这个天气情况也不错，可能大家呢就是会选择这样的另外的一种出行方式。
1: 是这样啊，但是很多朋友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你看有的朋友不买车但天天听我们节目，是吧，我们节目当中都发生啥事儿了啊，或者给我们各个节目之间传个话了啥的，那说明大家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0: 对，
1: 感谢大家关注，然后呢我们也是尽量给大家服好务吧，大家有什么问题呢这个都可以找我们，我们来互动啊。王呢发来信息说，谢谢二位主持人，收到了，收到就好。也希望呢您这是告诉我们说这是第一台车吧，是不是买的第一台车呀，那也希望呢您能够早日的提到自己喜欢的车。
0: 对，玲珑是
1: 哦，玲珑，
0: 对
1: 啊，玲珑第一次购车，其实很多朋友第一次买车，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挺值得纪念的啊，人生第一台车嘛，都想就是差不多的好一点的什么的，
0: 对
1: 对吧，这都可以理解哈。大家在买车的时候遇到什么事儿都可以找我们啊。好了，那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昆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稍后呢您将听到的是大鹏为您带来的实在有味道。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服务。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中午好啊，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呢交通广播的节目，然后接下来呢一个小时呢是大鹏呢陪您度过。我有时候偶尔会在这个抖音上进行直播啊，时间呢也不一定啊，就是看心情看时间啊。但是几次呢这个直播啊，大概都遇到了一些这个节目当中的这个听友哈、啊、然后我觉得很亲切，挺好的，多了一个聊天啊沟通的这个方式和渠道。我也更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除了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在抖音上咱们呢还进行一些交流，因为在抖音上呢可能说话题更广泛，聊天更随意一点，是吧？邀请您吧，这个关注我啊，我抖音号是10392207零，10392207零啊，期待您的加入吧，好吧。好了，咱们大鹏还是要跟您先说说呢这个大明的这个一些有趣的事情啊，咱们继续聊啊，该聊到这个万历皇帝了哈。就是万历元年的某一天，这个小皇帝呢就朱翊钧呢非常用心的写下了八个字，哪八个字呢？叫必遇一人永保天命啊，他认为自己的字儿不错，准备呢当做书法作品的送人。这八个字儿啊可不是随便写的，必遇一人出自呢尚书，是当年的周成王说的。必呢就是辅佐，遇呢和一人指的都是自己，这是古代君王的自称。就是周成王继位的时候呢年纪太小，是谁呢？是他的叔叔周公辅佐他呢安定了江山社稷。而朱翊钧呢这幅字呢也是要送给自己啊最倚仗的大臣，谁啊？张居正的。意思啊是自己的老师啊就像当年的周公一样劳苦功高啊。没想到第二天张居正啊却给小皇帝讲起了历史典故，什么汉成帝吹箫谱曲，东昏侯步步生莲，宋徽宗书画双绝之类的，话里话外呢他就一个意思，就是越不着调的皇帝才越有才艺，你以后呢可给我长点心吧。这下这个朱翊钧呢就算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从此啊再也不敢在张居正面前呢炫耀书法了。不过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呢被张居正呢搞得灰头土脸的。还有件事儿，就有一次上课，朱翊钧呢读这个论语，有一句话叫色薄如也。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面色变得庄重的意思。然后呢他就把色薄如也当中的一个薄字呢念成了背。这张居正啊在旁边就怒吼说，念错了，念薄薄呀。这张居正这个劲头啊就让我想起了这个我爱人有的时候教孩子啊，这个气儿上来了，错了错了，那是这哎呦就这样。就这一声大叫哈、啊、就把朱翊钧吓得一激灵啊，周围的人更的是吓得这个心脏都快跳出来了，心想张居正虽然是皇帝老师，但你也这也太不客气了。说实话，这倒不是张居正脾气有多暴，实在是他对朱翊钧呢

抱有太大的期望。张居正相信自己呢，就是那个能让大明王朝呢重振雄风的人，所以他绝不允许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皇帝有不完美的地方。张居正啊，虽然凶了点啊，要求严了点，但李义军心里知道，这也是为自己好，也是为明朝好。虽然这时候他才十来岁，但也清楚这个时候的大明帝国官场的人浮于事，财政呢日渐吃紧，宗室呢骄奢淫逸，边防呢宋时失修，百姓苦不堪言，已经到了不得不做出改变的时候了。那么既然这样，那就让咱们师徒二人一起努力呗。然后呢，在朱翊钧的全权委托张居正的主持下，明朝著名的张居正改革，也叫万历新政，正式的拉开了大幕。

这万历新政啊，拿出来的第一项改革措施叫考成法，就是希望呢，借着这个法改善呢明朝上下呢拖沓低效的官僚作风。这个做法呢，有点类似于现代企业实行的绩效考核。这考成法一出来呀，所有的官员，不论呢这个级别高低、官职大小，后面都有个鞭子啊，在驱赶你。所以这个行政效率和办事速度呢，确实上了一个新台阶，解决了队伍建设问题，经济领域的改革也正式开始了。这里呢有两件事呢需要解决，一个是重新丈量全国土地，扩大税源。万历十年，全国啊按计划完成了土地丈量，新增土地是140万顷，很好的增加了国库收入。二是推广呢一条鞭，就一条鞭法。简单来说吧，就是以前的收税形式多种多样，什么粮食啊、钱呐、土特产都可以。现在不行了，统一的改为收钱。一条鞭法实行之后呢，万历初年的财政收入啊，比隆庆时期增长70%，达到了每年呢400多万两的这个白银。万历新政经过10年实施啊，使明朝的行政效率提高了，财政状况改善了，边荒问题呢也不再令人头疼了，老百姓的日子呢也过得好一些了。这个时期呢就被称为叫万历中兴。不过呢，在这个大好形势下，它也隐藏着危机。什么危机啊？就是小皇帝长大了。这和今天的孩子啊在成长过程当中啊会经历叛逆期一样，小时候既聪明又听话的朱翊钧也在经历着成长的烦恼。万历八年的某一天哈，朱翊钧突然被告了一状。什么事儿呢？就是因为前一天呢他喝多了耍酒疯，把一个无辜宦官的头发给剃了。这李太后一听气得不行，直接把张居正打大这个这些大臣叫过来，说要废了朱翊钧啊，换个人当皇帝。朱翊钧呢吓得跪了3个时辰，又哭天抹泪又道歉认错，这才让李太后呢消了气儿。事后张居正呢是替朱翊钧呢写了一份深刻到骨子里的检讨书，这个小插曲呢似乎也就过去了。咱们认为过去就过去了吗？这一年朱翊钧多大呢？18岁了，在今天算是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了，还这样呢被按着脑袋训斥，无论如何呀都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儿。这时候的朱翊钧恐怕不再像当年一样对老师和母亲的高压管制心服口服了。除了这种啊被小孩看作的不愉快的体验之外呢，无法真正掌握权力啊是朱翊钧更不能容忍的。而造成这种情况的恰恰是之前他非常欣赏的考成法以及他无比尊敬的老师张居正。这里呢我跟你说一下当时呢这个政治方面就是内阁的运作机制。

明朝的内阁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高行政机构，和朝廷的六部之间呢，并没有法律或者说制度上的上下级关系。但在张居正呢，为了顺利推行改革而实行考成法之后，内阁下的令，六部你这得办，办不好还可以依法呢依规惩处。实际上呢，将六部和文武百官的任免掌控在内阁手里，本质上呢就是宰相制度的复活。朱翊经一开始年纪小啊，他看不明白，只看到了考成法之下的这种行政效率的提高和朝廷权力的集中。这随着年龄的渐渐长大，他慢慢就反应过来了，原来提高效率和强化权力的最终受益者不是皇帝，而是内阁首辅，是我老师张居正。这还不算呢，有人呢曾经称赞的张居正是真宰相。这在明朝啊，这个没有设宰相的朝代，算是对一个大臣的极高的这个褒奖。那么张居正却表示说，吾非相乃奢耳。什么意思啊？我不是什么宰相，只是摄政者而已。所谓摄政者，就是代皇帝治理天下的人呢。你想想，这可以比宰相的权力大多了呀。任何皇帝他都不能容忍别人呢染指自己的权力，亲爹都不行，何况你张居正呢？你不过是一位帝师啊，你不过是皇帝的老师。实际上张居正呢对这个认识的也很清晰，他也知道当权臣呢没好果子吃，正在呢打报告申请呢告老还乡，来个急流勇退。那么接到张居正的报告，朱翊钧呢我估计心里挺高兴啊，乐不颠的就回去请示李太后。结果李太后一瞪眼说，就你这个样子还想亲政呢，等你30岁再说吧。30岁那还得被管10多年的，自己哪受得了啊。当然啊，李翊钧并没有真的等到30岁呢才亲政，因为什么？因为2年后张居正就去世了。对张居正的死哈，正史当中只写了一个卒字啊，完全没有说是因为什么。不过野史和文人笔记当中啊，对这件事儿呢倒有不少说法，有都说是死于痔疮的，有都说是死于中毒的啊。不过怎么样啊，对于老师的莫名去世啊，朱翊钧呢表达了高规格的哀悼和缅怀。但仅仅2年之后，张居正的后人就被抄了家，全部家产充公不说啊，一些老弱妇孺啊甚至被直接饿死，挺惨的。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这哪天吧我单独跟您说一说啊，就单就这件事儿，就是这个张居正的死。然后这个皇帝朱翊钧呢不但亲自呢批判张居正呢专权乱政啊，欺瞒皇帝忘恩负义，还说呢要不是念在啊他多年的辛苦，非得啊把他从坟里刨出来鞭尸不可。而张居正主导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除了一条鞭法这个确实能带来钱的政策被保留，其他呀那些举措呢大部分都被废止和清算。万历皇帝呢就这样掌控了朝政，也重建了皇帝的权威。但他在权大握的时候，他很快就发现，哎呦，清政啊不是一件令人多么愉快的事儿。

0: 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道。
1: 好了，这里是大鹏啊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哦，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接下来啊，咱聊会儿天儿啊。你看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些这个随处可见的，比如词哈，我们经常用，但我们从来没有仔细想象过它的这个由来，是吧？这事儿很多。我举个例子哈，谁能马上告诉我？就是咱们现在这个丈夫和妻子之间都称呼这个老公老婆，是吧？那要我问你，您这个称呼最早从哪儿来的？您能告诉我吗？您别查百度，别查豆包什么的，您马上告诉我。可能没有几个人呢了解，是吧？我告诉你啊，但是我说这个也不见得准，我这是根据民间传说呢，是唐朝时候。你看，我就愿意琢磨这些没谱的哈，大家呢不在意的事儿啊。说唐朝啊，那时候有一个读书人叫麦爱新，啊，麦子的麦啊。你听这名字，咱也不知道呢，这个爱心呢多少钱一斤啊？他卖的好不好？反正叫麦爱心。这麦爱心呢，家里条件不太好，但是好歹呢娶上媳妇了，是同村的一位姑娘。俩人是在哪儿认识？私塾里认识的。不过呢，那姑娘啊，只读了几年，家里就不让读了。可多少呢，还是有点文化。这麦爱心呢，很勤奋，家里条件虽然不行，但他一路苦读啊，最后进京赶考。还真就呢金榜题名啊，就像前两天高考是吧，考得不错啊，考上清华北大了，哈哈。然后呢还中了进士，那这一下可不得了了，这身份地位一下子上来了。于是呢他就有点看不上自己这个贫贱之妻了，就动了歪念头，想休了他娶个新媳妇进门。这事他越想越忍不住，有一天呢他就写了一句话，叫什么荷败莲残，落叶归根成老藕。你听听吧，又是败又是残又是老的，不是什么好话。他媳妇当时看见就明白了，哦，你这是嫌弃我，那行，那我就给你对上一句啊，弄成对联。于是呢提笔就写了荷黄稻熟见啊，炊糠见米献新粮。你看看，河道对河莲，新粮对老藕啊，很工整。而且呢，这个新粮说的就是新娘。那你老婆的意思就告诉啊，麦心啊，说你呀、啊，甭旁敲侧击的。我知道呢，你想娶新媳妇儿，那你娶呗。麦心呢，后来看到这副下联，眼前一亮，对得好啊。妻子呢，虽然没上过几年学吧，但很有才华。不过他也看出来了，这是臊我呢。自古糟糠之妻呢，不下堂，这不是说我没良心吗？他好歹是个读书人啊，顿时就觉得很羞愧。啊，又想起当年呢贫苦的时候啊，妻子啊为了让他吃饱饭有精力读书，自己呢常年吃个半饱，而且呢还天天在家织布啊，攒钱供他进京赶考，他怎么成功以后都忘了呢？于是乎就醒悟了，就再也不琢磨啊娶新媳妇那事儿。俩生活在一起嘛，妻子当然也就看出来了，有一回啊就写了这么句话，说老公十分公道。其实这个

老公说的大概是老的公的啊，这个意思呢有点夫妻之间开玩笑啊，也是为了应和后面那个公道。而麦爱新看完之后也写了一句，说老婆一片婆心啊，俩人算是又出了一份啊一副呢啊工整的对联。这事儿就慢慢传出去了，于是老公老婆一时间就成了当时呢夫妻之间呢比较亲热的叫法，后来就流传开了。但中间呢，你不信上网去查哈，也有几个朝代呢就不那么称呼了啊，叫别的了啊，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阴差阳错的大伙又给叫回来了。为什么又给叫回来，这事儿我还真没研究过哈、啊、您研究过吗？您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在我小时候，我就记得好像是我没怎么听这个谁家的夫妻之间叫老公老婆的，是吧？都是孩他妈，或者是叫孩子名小名他妈，比如老臭他妈、老臭他爸，是吧？二狗他妈、二狗他爸，还没有夫妻之间叫当面叫老公的，是吧？老婆的没有。你有印象吗？我是没印象啊。您还记得您小时候父母之间互相称谓吗？您给我说说。

0: 烟火升腾市井寻常，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道。
1: 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现在人们都非常注意这个养生啊健康，然后呢关于养生的话题呢也是层出不穷，也难怪现在呢大家发表自己意见的渠道也比较多。所以呢关于这些呢说法呢真真假假啊也让人吃不准啊。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呢社会上流传的一些关于养生方面的这个误区啊。这个不是说我自己个人认为，我也是啊综合了很多专业人士或者是真正的医学方面的专家啊，这个专家不是那种冒牌专家啊，人出书立传啊，或者是有论文发表的，然后综合他们的科学上的这个探究之后啊，跟您聊这个话题。咱们今天啊就先说蔬菜这个事儿哈。关于蔬菜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很多人觉得吃菜是很健康时尚的，但是很多人对蔬菜的认识呢这么说不正确。有人就觉得绿叶蔬菜才算是真正的蔬菜啊，每天不吃点绿叶菜呢就感觉是没吃蔬菜啊，心里不舒服。有人就认为啊说这个世上蔬菜千万种，只有绿色最营养啊，绿叶菜是营养当中最丰富的啊，其他的蔬菜都不行。咱们说啊健康的膳食啊每天呢是得吃点蔬菜。但是我刚才说这个观点对不对呢？不全面啊，这么说。说到蔬菜，当然很多人首先联想是绿色。其实呢蔬菜家族这个颜色这么说吧，五颜六色。由于所含色素不同啊，蔬菜形成不同的颜色。您看绿色是叶绿素。黄色是胡萝卜素。红色是番茄红素，紫色是花青素，白色不含色素。罗这个蔬菜呢按照颜色不同啊还可以划分为很多种。绿色的比如像菠菜、芹菜、西兰花，黄色的如胡萝卜、南瓜，红色的如西红柿、红辣椒，紫色的如比如说紫色的这个洋葱、紫甘蓝，白色的有茭白、莲藕等等，还有黑色的，对吧，就木耳不黑的吗？蔬菜呢按吃这个部位分类呢也可以分为根菜类、茎菜类、叶菜类、花菜类和果菜类。总之吧，这个蔬菜它是一个大家族，不单单只有绿色。不同颜色的蔬菜啊，虽然颜色不同，但是它们都有蔬菜共同的营养价值。普遍含有呢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而且能量低，能够增进食欲，帮助消化，满足呢人体微量营养素的需要，保持人体肠道的正常功能，还有呢降低慢性疾病发生风险啊，有这些作用。同时呢，它们各自有不同的营养特点啊，有共同的，也有不同的。

咱们一样说哈，绿色蔬菜它含有什么呢？丰富的叶酸。叶酸呢对什么非常重要呢？对胎儿。同时绿色蔬菜也是钙元素的很好来源，而且呢这种蔬菜呢还含有比较多的维生素 C 类

这个神经系统兴奋，改善呢夜盲症，缓解呢皮肤粗糙，强健骨骼。紫色的含有花青素啊，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能预防呢心脑血管疾病，提高机体免疫力。白色呢富含呢膳食纤维以及钾镁等微量元素，具有提高免疫力和保护心脏的功能，对调节视觉啊和安定情绪呢有一定作用，对高血压和心肌病患者有好处。黑色的呢就是黑色蔬菜呢能够刺激人体啊分泌和造血系统。有科学研究发现啊，就是黑木耳含有一种能够抑制肿瘤的活性物质，同时能降低呢食道癌、肠癌、骨癌的发病风险啊。所以呢适当的刻意的吃一些木耳还是不错的，对吧？只要

根据颜色深浅啊，蔬菜呢它还可以这么分，就是分为什么呢，就深色蔬菜和浅色蔬菜。深色蔬菜就是绿色、红色、橘红色和紫色蔬菜，

如果您给它只归为两类啊，这样好记的话，你就记住一样，就说颜色深的蔬菜营养优势更强啊，富含呢贝塔胡萝卜素啊，然后呢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啊，都等等等啊。吃蔬菜好不好？当然好哈、啊。国内外呢有很多研究已经证实了，蔬菜摄入量与心血管疾病这个发病风险它是有关的。咱们国家有一个随机的随访的研究中心，他就随访了哪儿呢？是上海，是访了多少人呢？13.48万人，都是中老年的这个居民哈。就是当男性哈、啊、吃蔬菜呀、啊，从每天的144克增加到530克，女性呢每天是124克增加到506克，就达到差不多1斤呗，是吧？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分别降低36%和16%。你看，尤其是一个男性啊，而这个男性中风的多是吧？我感觉男性中风的多，因为跟男性抽烟喝酒有关，是吧？或者说男性呢，可能对膳食方面天生的就不如女性重视，是吧？有关系，所以还是多吃蔬菜，啊，吃一斤，你看风险呢就降低了很多。另外呢，吃蔬菜呢对预防呢叫食管鳞癌和食管胰癌都有好的作用，啊。然后呢，多吃蔬菜，比如说多吃一些叫十字花科的蔬菜，可以降低呢结肠癌。葱类的蔬菜和十字花蔬菜呢，有预防胃癌作用。我就比较爱吃葱，爱吃蒜，哈哈，这个跟我这个就是。因为我原来说过嘛，我是山东人，是吧？我以山东人为自豪哈，因为祖上嘛，可能太爷爷那一代，可能甚至比那还早哈，没有好好跟父亲聊过这个事儿啊，什么时候来的？但肯定是超过那个年代，清末呗，然后闯关东过来的。山东人就爱吃大葱嘛，有一个说法嘛，说这个山东人拿一个大煎饼，咔一根大葱。好的，抹点酱，不用抹酱也能吃，真的哈，我就这样。就是有时候我也买几张煎饼哈，然后呢，那个大白的那个葱一整根我也不觉得辣啊，还吃的还挺香。然后呢，长时间不吃葱，嘴里还觉得缺点什么啊，没关系，这就是。

和我这个有关系哈。当然，你谁经常说说某某蔬菜啊，什么治某种有病有功效，啊，能治什么病？这个呢，你要听到这个话这么绝对的话的时候呢，我希望你要理智和科学的判断。我们要珍惜食物，尊重食物，甚至敬畏食物，因为人的一生呢，都在与食物交互，从中呢获得能量和营养。但是呢，食物它就是食物，它不能代替药物治疗，啊。对吃食物有预防疾病、降低疾病风险和辅助调理的作用，它并不等同于呢治疗疾病。合理膳食呢，就在于呢合理的摄入各种食物，就健康饮食。记住一句话，就是多样性。你不要迷信某一种食物而忽略其他食物，因为那样你会容易造成就是某一种营养过剩，而其他呢就是营养不良，对吧？你吃饭的时候更应该讲究荤素搭配，偶尔一顿呢可以没有荤菜，但是呢不能没有蔬菜。餐餐有蔬菜呢，首先要保证一餐的食物当中蔬菜的比重达到一半，才能满足一天的量。对于普遍的三口之家来说哈，科学的方法就是一日三餐当中蔬菜总量要达到多少呢？1斤到3斤啊，这样啊。然后中午和晚餐呢至少要有两个蔬菜类的菜啊，这样是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多吃蔬菜是吧？

还有一种说法哈，很多人呢都听过，就反季蔬菜这个事儿。有人说反季蔬菜不好，说不能吃，那能不能吃呢？咱们先说说啊，反季蔬菜有三种，一种呢是长途跋涉运过来的，一种是冷冻设备储存的，最后一种是大棚就扣的。人们呢普遍认为大棚蔬菜有安全隐患，认为大棚蔬菜等于什么呢？就激素加农药，认为反季蔬菜应该少吃，最好不吃。那么比起少吃或不吃蔬菜，大棚蔬菜吃还是得吃啊。但是你记住我的话，少吃或跟它相比，大棚蔬菜吃还是得吃的啊。有些瓜果蔬菜啊，需要经过授粉呢才能结出果实，比如黄瓜、西红柿等等。在大自然当中，这项工作谁完成的？昆虫嘛，比如蜜蜂。而大棚里的蔬菜授粉必须是人工完成啊，工作量巨大，而且呢又有花期的限制，所以科研人员呢就开发出叫植物激素。植物激素啊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作用和原理呢就是让植物呢以为自己已经授粉。每一种植物激素啊都经过长时间的独立研究才能呢进入到食用阶段。可以说允许使用的植物激素基本都是无毒或者是低毒的，而且呢植物激素呢在植物体内呢会发生降解，浓度呢会随着时间而降低。总之吧，植物激素呢都有明确的适用范围和用量要求，只要合理使用，蔬菜的食用安全性还是有保障的。这植物激素和人体激素啊，那是绝对是两回事儿。当然呢，作为人体不需要的物质啊，尽量呢减少摄入是应该的。但是呢，绝大部分呢正常渠道的瓜果蔬菜使用的植物激素都在合理范围内，不会超过国家标准，不会呢对人体呢产生危害啊。然后呢，就是大棚里呢使用农药啊，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这个大棚里啊，肯定得使用农药，也是迫不得已。你想啊，大棚里边的环境是啊湿热。不仅呢它适合蔬菜生长，那它同时也适合于害虫和病菌的繁殖。其实呢你想，自然环境当中生长的蔬菜大多呢也是使用农药的，只要使用合理呢不会危害人体。有经验的种植户哈，不会呢超量使用农药，因为农药的使用量和杀

虫效果不成正比。农药过量呢，会伤害呢植物本身，而且呢会提高呢害虫的抗药性。如果它过分使用，那是得不偿失的。农药呢和植物激素一样，都是农业科研人员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啊，才应用到生产当中的，没那么可怕啊。当然了啊，谁都希望吃到天然无污染的、味道好的、价格实惠的蔬菜，可是自然环境不允许呀。目前的栽培手段呢也难以满足。那么相对于，如果说这个你不吃这个反季的蔬菜，咱假设一下，不吃反季的蔬菜，你吃那个应季的，如果没有的，是吧？你营养缺乏的话，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还不如呢就吃这个反季蔬菜，就是说在理想和现实当中，你寻找一个平衡点啊。与其呀、在吃不吃当中纠结，我告诉你，不如呢在什么地方呢下功夫，就是怎么清洗、怎么烹调、安全上下功夫。正确的食用方法能最大限度的降低呢反季节蔬菜的不安全因素，最大限度的获取蔬菜的营养。那现在人呢对生活品质是要求越来越高，如果连蔬菜都不能吃，或者吃的时候各种纠结，那我觉得这个太焦虑了，是吧？没什么幸福可言。特别是这个咱们东北地区，我记得小时候没有反季蔬菜，那只能吃什么呢？土豆，是吧？萝卜，有时候弄不好不在土里埋还糠喽。大白菜、酸菜，可能就这几样。而且呢，还吃那咸菜啊，高盐。现在看嘛，就是高盐的这个蔬菜了，那是营养单一，所以和那时候比呢，更不健康。所以说呢，在对吃的方法和用量的前提下，反季蔬菜呢，是应当吃的啊。好，最后咱们说说怎么吃哈。就是蔬菜烹调方法很多，推荐大家的是水煮和蒸的方式，是吧？这个多少呢？说句实话，不大符合咱们那个东北人的口味，咱们都喜欢那个大油，是吧？但是呢，如果说你特别喜欢养生的话，那么还是采取这两种方法。蒸菜啊，这个相对来说不好掌握火候和时间，水煮蔬菜更方便简单。水煮蔬菜就是把这个蔬菜放在水里煮一下啊，捞出控干之后呢，再根据口味加调料就行了啊。水煮菜的优点是什么？没有油烟，营养损失小，操作方便，食用安全。它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煮菜的时候水不要过多，使这个蔬菜能够翻滚受热就行了。在水里加一勺香油，能够增加口感和色泽。时间呢不要太长，熟了马上停火，避免呢维生素呢受热损失过多。你这样的啊，水煮菜你就想象什么，就像涮锅一样，可以吧？你做点调料呗，芝麻酱什么的哈，就像麻辣烫似的。你这不就水煮菜吗？你吃火锅的时候，比如涮肉的时候，都愿意涮那个大白菜、菠菜什么的，那样吃不挺有营养吗？你按这方法来不就行了吗？可以吧？好吧，这个我希望有更多的大家交流的方式啊。然后呢，你有很好的这个健康理念啊，也可以和大鹏进行分享。然后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呢，能够在抖音上相聚啊。我的抖音号是10392207010，10392207010。我希望在抖音上还能看到你。OK。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

0: 士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锦州人的顶级记忆，笔架山庄6月9日焕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4-9。
4: 好了，到这儿呢，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这个希望大鹏的节目吧，比如前半段呢，咱们讲的历史，我希望呢您听过之后呢，能够让您和朋友相聚的时候呢，多点话题啊，多点谈资，是吧？后半段呢，我们讲饮食的时候呢，我希望呢，对您的健康能够有所帮助。如果呢，这两点我都能做到，我是感到非常欣慰的事儿。我也希望呢，通过我的节目也好，通过我们的抖音也好，能够结识更多一些志同道合啊、聊得来的朋友，是一件更让我期待和值得欣慰的事情，啊！好了，不多说了，祝您中午好胃口，好吧？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

0: 上新屯、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上车有收获。
1: 你好 ，Taxi。
2: 大家好呀，现在是12:02，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你好 Taxi。 大家好，我是雨婷。
3: 我是静莹。
2: 哎，你看看大家呢，是不是觉得呢稍微有一点奇怪是吧？今天呢怎么是变了雨婷了呢？不过呢大家可能也不奇怪，一般情况下小妍呢休假呀，或者说有公出啊什么的，可能一般都是我在替她的节目啊。所以呢今天呢又是小妍呢这个休假的日子到了，所以有机会呢我也在中午的时间呢和大家见面，尤其是和静莹，我们俩应该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合作哈。
3: 对。
2: 平时呢其实静莹我也听你和小云的节目，咱们的节目呢就是欢声笑语，然后歌声缭绕，是这样的感觉哈。希望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是有很多的Taxi 的好声音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来呈现啊。大家呢现在呢如果准备好的话，您就可以把您的歌呢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哎，平时呢咱们的节目也有好多朋友在唱歌是吧？
3: 对。
2: 你印象比较深的比如说有哪些朋友呢？有没有这样的印象？
3: 有。文艺猴。
2: 对对对。我主持节目的时候他也来过。还有呢可能一些名字因为是他们的微信名字哈。
3: 对。
2: 可能有的呢就记不太清了是吧。总之呢在我们你好 Taxi 这个节目当中啊，有好多好多呢朋友呢是真的是演唱方面特别有天赋。
3: 是的。
2: 可以说他们都是咱们锦州的好声音呢。那这样的话今天呢你也别秀敏是吧。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把您的歌喉呢给亮出来，让我们中午呢这一段时间呢过得轻松又愉快吧。今天呢这个天气呢应该说整个的状况，哎，早晨呢因为咱们在上班的路上我感受到就是非常的舒适。因为经过呢这个雨天之后，感觉到这个风呢虽然有阳光比较晒，但是呢感觉到还是呢就是比较清凉，
3: 空气很清新。
2: 对对对。然后呢就这样一个夏天呢吹着呢这个暖融融的风，同时呢还稍稍有那么一点点小凉意。哎呦，这种感觉还真是让人感觉到很舒服啊，很舒服。好，那这里呢我们就首先呢带大家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的12点到11号的8点全是晴，西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
3: 今天的8点到12号的
2: 这应该是明天的八点了。
3: 对。11号的8点到12号的8点全是晴，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2: 好，这挺棒的哈，反正就是也没有雨，同时呢风力也不大，看来呢这个初夏的季节还是很舒服的。好了，我看看啊，有一条新的信息，我看大家呢在我们平台上说了什么。这位朋友说有一条信息什么，我没有看到啊，您可以呢再传一下哈。好，各位朋友，这个时候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传来您的歌了。平时啊我是就是替小云班的时候呢总会说，哎呦，大家呢就是多多支持哈。只要您传来您的歌，我感觉到咱们的节目呢就感觉很这个轻松，同时呢也不枯燥是吧。
3: 对。
2: 这位朋友说到了幸福，说到了说替鼓手大刘发一首老歌，别来纠缠我，祝福大家午间愉快啊。这个咱不

0: 不能替谁发呀，我感觉啊，就是谁唱歌你想呢让别人听到你，那您就把链接自己给发了，是不是？
1: 对，
0: 你说这别人替着发，我们万一觉得人家不乐意可怎么办呀，是不是？但是呢，我感觉到幸福啊，您肯定是呢对于这个大刘他的声音呢是特别的有自信，
1: 嗯，
0: 所以呢你看看他说我替他发吧，赶紧。那这位鼓手大刘，您是不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其实我还是希望呢您自己发链接，然后呢我们听到您自己的歌声，好不好啊？哎呀，说起来呢，这个高考呢已经结束了哈，
1: 是，
0: 这三天好多的孩子呢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儿啊。其实静莹，因为你年龄也比较小哈，你离高考呢，这个应该说这个远离高考的日子呢不是那么长啊，
1: 是，
0: 所以说就是高考带给你的那种紧张啊，包括高考之后的那种如释重负啊，哎，现在你还有没有印象？
1: 有印象，
0: 有印象啊，高考的时候特别紧张呗。
1: 还可以，不是很紧张
0: 啊，不是很紧张。你高考那年下雨没下雨？
1: 没下雨
0: 啊。哦，是吗？
1: 特别晴。
0: 哎呀，我高考的时候呢，反正年代比较久远了，那时候呢就是下雨了哈。我记得那个高考的这个头一天的夜里，哎呦，好像风也挺大，然后呢雨呢也非常急，然后再加上呢非常紧张的心情，那一夜当时因为我在住宿舍嘛，所以说呢感觉到大家都是辗转反侧，我感觉好像大家都没有怎么睡着哈，就是这样的一种记忆特别特别的深刻。而你呢，那个时候应该说这个现在孩子你肯定是在家里边是吧，
1: 对，
0: 度过高考的前夜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
1: 是
0: 啊，就是有家父母在，然后有家的那种归属感，是不是会让你感觉到这种安全感还是比较强的，
1: 对，请家长都陪着，
0: 对，不像我那个时候呢住的是宿舍，因为我们家呢都是在外地，所以呢感觉到我们是就是那种怎么就自己去面对一个就人生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考试，本来心里就没底，然后呢还没有家人的陪伴，
1: 对，
0: 然后哎呦觉得就那种心情还是很记忆犹新的啊，记忆犹新。好，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来平台上边啊来说一说呢，就是你的高考记忆啊，另外呢最需要的就是大家赶紧传来你的歌啊，是吧？每一次呢我们的节目都不冷场，就是都有大家传来的一些歌，什么街角的扣扣啊，还有什么就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些朋友哈，这个时候您可以呢把您的歌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那这我在播放，你看赢三岁，我刚想说您的名儿哈，赢三岁，哎，这个你熟悉不静赢这位朋友的名字？
1: 熟悉
0: 啊，熟悉是吧？
1: 对，
0: 你和小袁主持的这个当这个时间呢，他可能也传过歌曲是吧？哎，特别特别的，就是为大家所赞赏的一位歌手哈。一会儿我们来听，我们再等一等大家的歌，一会儿我们再首先播放赢三岁的歌哈。那这里呢，我们想就着刚才说的高考的话题，特别为各位考生，选择了一首歌曲，这是静莹特别选择的哈。你为什么选择这一首《少年》？
1: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高考刚高考完之后的同学们，还是就是已经上大学的同学们，咱们都是少年，所以我选择这首歌。
0: 对，即使是中年中老年的朋友，我们也都希望有一颗少年的心呢， 对不对？希望我们永远不老，好啊，这样的一首《少年》首先送给大家。

0: 这样的一首《少年》，不仅呢送给所有少年，同时呢也要送给呢所有拥有呢少年心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哈。好啊，在我们歌曲当中呢，我看到阿良的歌也传来了。另外呢，我看看啊，幸福说大刘，我们一起听节目的手机欠费，你说这是不是真实啊？是吧？还是呢，这个希望呢，大刘您能够赶紧现身哈。哎，你说现代人要手机欠费了这事儿，那就赶紧交上啊，是不是？嗯，不行，您先给他交十块钱的，然后让他呢再给您转十块钱的，是吧？嗯，怎么都能解决哈。好，马上呢我们要播放的就是今天的第一位歌手迎三岁的歌。但是呢在播放迎三岁歌曲的之前呢，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向大家呢给我们夜航呢来拉拉票，是吧？
1: 对。
0: 因为夜航呢也经常呢在节目当中呢就是说到球，而且呢大家熟悉的你一定会知道他呢就是经常会买一些就是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英超联赛什么什么什么，就那种标志性的服装
1: 啊。对，
0: 哎，对了，这足以说明他对足球的热爱啊。我还记得多少年前那时候呢他这个踢球，然后昆威也踢球，关伟也踢球啊等等吧，就是当时呢还作为我们这个我忘了是咱们电台的足球队还是交广的足球队了啊，就是一起呢来和其他单位的足球的爱好者一起来切磋，一起来踢比赛啊。当时场面呢热闹着呢啊，所以呢这些年呢就是偶尔可能也踢，但是呢就是对足球的这种热爱，比如说在这个砍球说球上体现的更加淋漓尽致一些哈。
1: 对。

0: 那这一次呢，这个咱们东北超这个叶航呢，肯定呢也是要呢投身于这个东北超当中啊，所以就是他呢目前也是在这个北斗融媒，对吧？
1: 对，北斗融媒。
0: 北斗融媒就是英雄城市锦绣之州，谁是最地道的东北超的解说员啊？锦州话来解说，就是有一个投票，
1: 对，
0: 因为一航是我们同事啊，我们必须得为他
1: 支持，
0: 助威，是不是？大家应该怎么投票呢？这个静莹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大家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里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点击东北超频道，进入东北超锦州话解说，然后点进去那个页面，找到叶航叶师傅，就可以。每个人呢，每天都有10票。
0: 十票，我
1: 对，
0: 今天这个份额已经用完了，
1: 我也用完了。
0: 对，已经呢就是投了10票了啊，那么各位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1: 对，
0: 哎，给我们的那个同事叶航，给他呢投上宝贵的十
1: 十
0: 票，
1: 票，
0: 十票啊，因为一天可以投10票啊，只要您下载这个北斗融媒，我看这个投票的环节还是非常简单的，您只要不断的点击投票、投票、
1: 对。
0: 投票，点10下，然后他说今天。现在超过限额，那就说明你已经投
1: 超
0: 满
1: 红
0: 了
1: 了，
0: 十票了啊！就是这样。好啦，在这儿呢，希望大家都能够给叶航助把力，好不好？啊，好的。那在这儿，我们希望叶航在这个今年这个东北超锦州话解说的这个投票当中也能够拔得头筹哈。我们首先祝福他。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歌。首先带给我们歌曲的是来自《赢三岁》一首歌曲。

0: 哎呀，刚才呢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啊，我就问这个静莹，我说静莹了解不，这莹三醉他是专业干这个的，还是说纯业余歌手啊？
1: 唱的太专业了。
0: 对，因为呢这个静莹呢也是学这个音乐的，是吧？你就从你的角度来听，是吧？我听着你说

0: 虽然这个是一首韩文的歌曲哈，但是呢，从这个准确度
1: 对
0: 是吧？
1: 音准上，
0: 哎，音准上非常好是吧？哎，还有呢，就是气息上，
1: 对，
0: 这个气息非常棒。
1: 对，
0: 中间我们没有听出呢，就是说气息弱了
1: 嗯，
0: 或者怎么样，这种情况都没有。
1: 对，
0: 还有唱歌讲究什么？就是这种节奏感呢，因为
1: 嗯，
0: 这首歌本身呢，它的节奏呢就是特别
1: 很
0: 的，
1: 强，
0: 很强。
1: 嗯。
0: 所以呢，就这种节奏，就从我一个比较外行的这个角度听感来讲，真是很棒。
1: 对。
0: 嗯。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
1: 嗯，
0: 哈，哎呀，但是《迎三岁》唱的这么精彩，大家呢也别被他的歌所吓到，是吧？
1: 嗯，
0: 如果说呢，收音机旁有一些朋友说我就是纯业余爱好，那没关系啊，我觉得差一两个音不影响我们听，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没关系的啊，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被这个《迎三岁》呢，就是接近于。可以说就听着特别专业的这个歌曲吓到我们，是欢迎呢各位朋友啊传来你的歌曲，嗯，好了，现在呢是12:22，这里呢是你好 Taxi 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传歌啊。好，我看看这个幸福又说大刘，我们一起听节目呢啊。哦，刚才我们为叶
1: 嗯，
0: 航呢，这个为他这
1: 投
0: 个
1: 票，
0: 助威了、投
1: 嗯，
0: 票了，是吧？都是知道这个叶航喜欢踢足球，你有比赛录像是吧？那
1: 嗯，
0: 可能就是当年您也是这个，起码是观看者之一，是吧？
1: 嗯，
0: 说大刘急得跳脚啊，赶紧放到他就要旁边。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赶紧给他交这个10块钱话费呀，是吧？你就可以了呀，是吧？哈，嗯。好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对，叶航呢，在这个那个评选当中，他是5号选手，
1: 嗯。
0: 嗯，他是5号选手啊，5号。那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呢，就是往下拉，就可以看到叶航啊。这样呢，希望大家多给叶航助助力啊，多给叶航助助力。
1: 嗯，
0: 我们首先代表大家的助力，我们代表他。先感谢一圈
1: 嗯，
0: 大家是吧？
1: 对，
0: 哎，给大家抱拳了，好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听歌哈。下面的一首歌曲也是来自我非常熟悉的一位歌手哈，这就是阿良。嗯，今天阿良给大家带来了一首什么歌呢？我们来看一下，《秋天不回来》。

0: 在这儿呢，特别的感谢阿良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首歌哈，特别的感谢啊，这里呢，我们还存着这个大家的一首歌呢，一会儿呢，我们将会给大家来播放啊。各位，这个时候您有没有准备好呀？如果准备好的话，您可以呢把您的歌传到我们的平台。稍后时间我们将播放的是《世态凉人心》的这首歌哈。这位朋友您他说特别的谦虚，说的哥来献丑了。其实您只要在这儿发声，把您的歌曲呢传来。你看，首先是对我们的一份支持，是吧？
1: 是。
0: 哎，再有呢，就是把自己的歌曲啊，因为本身唱歌对自己来讲是一种享受，是吧？
1: 对。
0: 那想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来分享给别人，起码我觉得您是一个就是乐于分享，同时呢，希望呢就是快乐和别人呢一起来，就是我快乐你也快乐这
1: 对。
0: 样的一种感觉哈。特别感谢《世态凉人心》，稍后我们将会播放，好啦，这个时候呢，来看看呢我们整个城市的路况吧。现在我们看，哎，云飞大桥很畅通啊，没有事儿啊。另外呢，城市的北端哇，城市的南端没有任何地方出现堵车。高考呢也结束了，是吧？接下来呢就要迎接的呢，就是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试，就是中
1: 中
0: 考，
1: 考，
0: 对，中考啊。所以呢，高考祝福完之后，我们再祝福一下中考的考生哈，大家呢也都能上岸，
1: 对，
0: 考上理想的高中，或者呢有其他的选择，职业选择是吧？无论您做什么，只要是身心愉快、身心健康啊，然后呢自己呢就是热衷于去从事一项工作、一个领域，我觉得就是好的。好，稍后呢，在12:30，我们将会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听这位世态凉人心的歌曲。
2: 锦州人的顶级技艺比价山庄6月9日焕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比价山庄，详询801-49。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收到了乾坤逍遥子的问候啊，说婷姐好，静莹好，中午好，在这儿我们也问候这位朋友，中午好啊，很开心你也传来的自己的歌曲了，太棒了啊，稍后我们来听。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世态良人心的这首歌曲啊，世态良人心。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他带来的是一首什么歌？哇，一万次悲
1: 悲
0: 伤。
1: 伤。
0: 好，看来这个世态炎人心呢，是多次进入到我们交广的直播间来现场演唱啊。

好啊，这是我们锦城的一位的哥哈，看不见的温柔，这是他在全民 K 歌当中的名字啊。实际上呢，就是经常呢给我们发这个信息，在平台上。

人互动的，这一位朋友可能大家呢更熟悉呢，他这个名字哈，就是世态凉人心啊。好，在这儿呢，感谢您的歌声，感谢您的歌声，好了，12:36，哎呦，非常感谢大家哈，你看看我们的节目。

一首对唱的老歌。那我不知道您这个对唱者选择的是谁呢？这个不太清楚，您最好是在平台上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吧。因为其中有一个肯定是您，那另外一个他是谁呢？您可以给我们这个介绍一下哈。好，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看看是什么。稍后哈。好，稍后。哎呦。

好了，那这一首歌曲呢，我们重新呢，在这个复制一下哈。好，应该是这首歌《一生有意义》是吧？好，这位朋友自己还说呢，他说我参与了合唱啊，那主唱的是谁呢？哟，那就是这位是吗？是杨林对吗？还有乾坤。

0: 社团英雄传的这样一首经典歌曲哈，原唱应该是罗文和珍妮啊，这一首歌。那看来呢，我看到您全民 K 歌当中的两位演唱者，一位是杨玲啊，俗称叫美人鱼，还有呢这位乾坤逍遥子啊，在这感谢。我看您这歌有这个就是几年前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哈，今天呢又和我们分享了一下，在这儿呢感谢感谢。乾坤逍遥子也介绍了，他说全民 K 歌当中经常合作的一个朋友啊，可能呢在全民 K 歌当中的一些朋友啊，未必谋过面，但是呢可能通过歌声呢能够呢结缘，
1: 对，
0: 是吧，
1: 总是合作，
0: 哎，这个很棒啊，在这儿感谢。另外呢我们还收到了这位署名叫蓝，他说是女儿录的歌哦，这个格式播放不出来，是吧，
1: 对，
0: 因为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是无法显示的，所以说您看看您换换格式哈，换一换格式看看怎么样。岁月无声这个歌没有问题，我们已经收到了啊。鼓手大刘，我看看，他这个好像是唱吧，所以他这个 APP 一会儿咱们试一下哈。看来呢这回呢歌手大刘您这个手机是终于充上钱了是吧。

0: 所以呢，您自己发过来了，谢谢谢谢啊，感谢感谢。对，这个幸福说大刘都发过去了，自己现身了，可不是嘛？所以我还是希望呢，他自己主动的把这个歌呢发给我们哈。好，在这感谢大家。在听歌之前呢，我们呢还是向大家介绍呢我们交广商城当中的一些好物啊。今天主要是向大家推荐的一些好物有什么呢？
1: 有迪奥经典款口红，
0: 哦，经典款口红，这平时
1: 对，
0: 这口红都很贵呀，这
1: 是，
0: 一次呢是限时福利是吧？
1: 平时呢一支正装要399，今天618限时福利，只要199，
0: 199，
1: 而且呢是拍一发二两支装的，只要一百九十九，
0: 两支装的只要一
1: 对，
0: 百九十九，
1: 而且这个颜色吧也都很好看。有焦糖南瓜色、复古正红色、番茄砖红色，还有裸粉色和乌龙奶茶色。
0: 这些颜色，咱
1: 对，
0: 们也平时呢，也就是一些日常的一些用色哈。大家呢可以来输入什么样的关键词，就可以弹出链接
1: 大
0: 呢？
1: 家可以输入"大牌"两个字，
0: 哦，大牌两个字，好，就可以弹出链接。您仔细
1: 对。
0: 看一看啊。还有没有什么就是特殊的推荐？
1: 还有 SK-II 小灯泡精华，这个官网平时要1700多，太贵了。
0: 对。
1: 但是咱们拍一罚二，2瓶50毫升的只要599。
0: 虽然是临期老款清仓，但是呢，这价格它香啊，是吧？
1: 对，
0: 只要是它这个有效期内，咱们使用完全没有问题啊。这个呢，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2月份，想想还有多长时间，所以说用完还是没有问题。而
1: 是。
0: 且呢，您要是拍一罚二的话，您完全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朋友，是吧？你
1: 对，
0: 们俩同时使用，肯定是能在效期之内给它用完的。
1: 是，
0: 我觉得这样做不错哈，
1: 对，
0: 比如
1: 这
0: 说
1: 个，
0: 你有朋友正好是过生日啊，或者是有礼物需要赠送啊，对吧？你都可以这样。你看，咱们说完之后，冰糖马上就是大
1: 对，
0: 牌，
1: 大牌，
0: 这两个都可以输入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出来，是吧？
1: 是。
0: 那好，那在这呢，冰糖哈，你好好看一看，希望你在我们商城当中购物愉快啊，购物愉快。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歌吧，蓝。那您看看您那个就是歌曲的那个类型和知识哈，您再调整一下，然后呢再给我们发，好不好啊？好，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岁月无声》的歌曲，看看他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首什么样的歌啊？好，马上，可爱的家乡。

0: 好啊，现在是12:47啊。这位朋友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歌《可爱的家乡》啊，每每听到这样的歌声，我和静莹都会发出由衷的赞叹，说你看有这么多的好声音
1: 是
0: 啊，在咱们节目当中哈，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棒啊。感谢感谢。刚才呢，这一位是谁给我们献的歌？我怎么找不到他了？是岁月无声是吧？
1: 对
0: 啊，岁月无声，感谢您。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我感觉有大家的参与呢，更加热闹了。你看之前咱们给大家介绍咱们交广商城当中的好物是吧？
1: 是。
0: 我们介绍大牌有这个迪奥的口红是吧？
1: 嗯。
0: 还有 SK2 的这个小灯泡精华，哎，输入大牌就可以弹出链接。这位心意啊，马上也输入大牌，希望大家能够购物愉快啊，购物愉快。好了，下面我们再听这一首歌手大刘。你看，我们听他的那个这个一位朋友刚才始终在推荐他的歌啊，然后我们就在想，还是请他自己来发吧啊。这个链接现在终于发过来了，哦，难道是我刚才输入的这个链接有一点问题吗？我需要调整一下啊，调整一下。好。这位朋友的链接，因为他不是通过全民 K 歌，我是不是刚才把这个小音符给输进去了？是不是就是不行啊？所以这个链接呢，它就不是很准确了。我看看这回对不对啊？没问题，
1: 是好的，
0: 别来纠缠我。

0: 哎呀，这回知道了啊！这个刚才呢，幸福就是始终在推荐，推荐的这位朋友给我们带来歌。我看这位朋友，因为他唱这个摇滚的这样的歌曲哈，你看他在那个这个软件当中，他的名字叫别扒拉我，就是那种特别有个性的朋友哈，能够唱出呢就是这样的风格的歌曲哈。呀，兰跟我们说了一下，说试了一下文件形式发不过去，说下次有机会用全民 K 歌发吧。好，可以哈。哎，您不妨今天晚上呢，您就试一试。是，不行，咱明天就发过来，好吧？您这么一说呀，你看，还正好是您的女儿录的歌，就一下把我的胃口还提起来了，我还特别想听一听啊，特别有兴致。您不妨呢来转一下格式，然后看看，怎么样啊？好的，那看一看刚才我们收听到的是鼓手大刘，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位朋友您平时就是一个鼓手啊？您不仅能唱歌，同时还乐队当中的鼓手。是这样的吗？这我就不太清楚了啊，猜测猜测。谢谢这位幸福您的推荐啊。难道这位朋友他发过
1: 哎，
0: 来了
1: 发过
0: 吗？
1: 来了。
0: 蓝，那我们试一试啊，看看呢是不是可以这次啊，是不是可以？好。哦，不知道这行不行啊？这个，可不可以？有，但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这小姑娘啊，哎，你看长得就特别灵秀，发
1: 对，
0: 现没
1: 很
0: 有？
1: 漂亮。
0: 非常漂亮，啊，应该是可以了吧？哦，可以，
1: 能放。
0: 这是一首什么歌呢？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名字。呀，这小姑娘长得真特漂亮哈，是今年是吗？今年这首歌，

0: 这首歌曲实际我们都没听够啊，是吧？这个小朋友一看呢，就是特别的灵气啊，这样的一个小孩长得也漂亮，可以说是未来可期呀。
1: 嗯，
0: 在这我们就祝福这个小宝贝哈，也特别的感谢，也不知道您是他的爸爸还是他的妈妈，然后呢把这个歌曲呢发给了我们，在这感谢，就以这首《今年》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曲吧。那以上的就是今天你好 Taxi 的全部内容，代班主持雨婷、静莹，执行监制小袁，
1: 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1003大家帮。
0: 好，明天我们再见啦。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这里呢是每天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当最后一张高考的试卷从容合上，为期数日的青春战役呢，终于在盛夏的清风里圆满落幕了。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今天呢城市是格外的温柔，褪去了连日的紧张和肃穆，空气呢也变得澄澈且清新，满目皆是透明明媚的阳光，微风穿过街巷拂过树梢，带走了伏案苦读的疲惫，也载着少年们藏了3年的期许和热爱，温柔漫溢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今天呢是高考结束的第一天啊，没有了倒计时的催促，也没有了习题册的堆叠，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夜，奋笔疾书的坚持，咬牙坚持的时光，都在此刻有了温柔的归宿。3年青葱岁月，无数个朝夕的沉淀，无数次伏案的耕耘，少年们用汗水书写了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那无论结果怎么样啊，全力以赴的你们早已闪闪发光。其实我觉得高考呢，从来都不是青春的终点，而是人生的一个崭新的起点。那些为了梦想全力以赴的日子，磨砺出的勇气、坚韧与坚持，都会成为你往后人生路上最珍贵的底气。那接下来呢，就是最轻松惬意的夏日时光，是奔赴山海的自由，是解锁新旅程的全新的日子。那在这样的一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光里，我们卸下紧绷的心情，去拥抱久违的轻松与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可以共同的来聊一聊高考落幕之后的美好期待，聊聊青春的无限可能。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你也曾经是一位经历过高考的这样的一个人，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你高考结束后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最想做的是什么。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最开始的时候，一首来自那英和肖战的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绿光》就送给大家。

这样的一首轻松活力的歌曲，就是那英和肖战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叫《绿光》。北京时间13:07啊，那其实呢，我觉得今天呢，6月10号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日子，阳光都显得格外的轻松。最近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啊，或者是在咱们的平时的生活当中，大家呢听节目刷短视频，很多都是跟高考有关的。但是你知道吗，最近我听到了一首歌，然后我就觉得这首歌简直它是一首史诗级的歌曲，太厉害了。这首歌曲是什么呢？叫《琵琶行》。为什么说这首歌曲它是一首史诗级的歌曲呢？我觉得，哎呀，这首歌曲它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它押中了高考题。这首《琵琶行》呢，精准地押中了今年的一道高考语文题，考前呢还刷屏全网，成了2026年高考的专属战歌。就连考生都说啊，写题的时候脑子里面全是它的旋律。古诗词考了一个《琵琶行》，刚好可以唱出来说出来。但你绝对想不到啊，写出这首高考战歌的人，当年呢可是一个被《琵琶行》这个作品逼疯了的古文困难户。那这首歌曲的作者他说，他在高中那会儿呢，616字的原文他背了整整半个月，合上书还是啥也记不住。一问呢，全班同学还都是在跟这篇课文在死磕。结果啊，他一拍脑袋，他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既然背不下来，那我把它唱下来总行了吧。正好啊，他高三呢转成了音乐艺考生，然后呢他自己就瞎琢磨了几段旋律，把原文一字不差的套了进去，跟着哼了两遍，居然就全背下来了。从那天开始呢，他立下了一个 flag， 他说以后呢一定要把所有关于高考难背的古文编成好听的歌。后来呢，上了大学啊，他拉了一个神仙团队，这个团队的成员呢个个都是狠人啊，有央音毕业的作曲大佬，有专业的戏腔老师，还有唱功超强的歌手。2017年高考之前啊，他们挑选了最公认最难的《琵琶行》当第一首歌。但是呢他真正上手的时候，他才发现这事儿呢到底有多难。首先呢就是一个字都不能改，因为什么呢？因为改了你就没有办法拿来背书了。那其次呢就是这首歌曲的旋律必须得跟着诗的情绪来走，该悲的时候你需要悲伤，该叹息的时候需要叹息。那光是谱曲呢他们就改了10几版，最后定的版本呢刚好6分钟，正好呢是课间休息的时长，而且呢一点都不耽误学习。2017年5月8号啊，这首歌曲一经上线啊，直接在学生圈就炸开了。早读课全班一起唱，晚自习戴着耳机循环，放学路上宿舍里走到哪儿都能够听到这首歌。那为什么以前背一周都会记混的句子，跟着歌哼两遍就能刻进 DNA 里呢？其实呢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玄幻的事儿，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平时记课文好像很难，但是记歌词就超级的快。然后后来呢之后的9年当中呢，他一口气做了64首歌，几乎呢是覆盖了所有高考必背的古诗文，成了一届又一届学生的背诵神器。今年高考前的几个月啊，这首《琵琶行》呢又一次的被全网刷屏，被无数考生当成了专属战歌循环播放。那谁也没有想到啊，在7号语文考试的当天，全国2卷的默写真题真的就考到了《琵琶行》。当时啊，学生们走出考场直接就沸腾了，纷纷留言说啊，说这个下笔的时候呢旋律就自动的播放，默写一个字都没有写错。这首歌曲的作者齐然知道之后呢，真的是又惊喜又感动，第一时间发文祝贺了所有的考生。那团队的另一位歌手也说啊，他说这就是我们做这些歌的全部意义，对于他们来说啊，这些从来

来都不是什么网红国风歌，是当年那个被古文折磨的高中生送给所有学弟学妹的一份礼物。他用音乐打破了背诵的壁垒，让枯燥的文字变成了好听的旋律，这才是传统文化最好的传承方式。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家里边有高中生、有初中生，不妨呢也把这首歌曲给他们下载下来，让孩子多听一听啊。那《琵琶行》应该是高考必考的古文之一，那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更加熟悉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也给孩子将来的高考来一份助力。超好听的一首歌，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分享。

这首歌曲呢，我觉得收音机前如果家有考生的家长，或者是高一高二的家长，真的应该给孩子存下来。这就是来自齐然和沈碧仁共同合作的一首歌，叫《琵琶行》，一字不差的完整了复刻了高考必考的古文的一首歌。哎呀，真的，这首歌曲真的不得不给齐然点个赞了，太棒了。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啊！那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你的1003大家帮。刚才咱们说到了啊，那高考已经结束了。那想一想啊，今天呢是高考之后的第一天，大家在今天都想做点什么呢？其实呢，对于很多家长们来说呢，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就是看一看啊，孩子呢能够考多少分，然后呢该给他们研究志愿了。但是很多家长觉得填志愿它其实好像是一个玄学，但真的没有那么神秘啊。如果说你对报志愿很迷茫，不知道给孩子怎样去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的这一段话呢，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参考。其实本质上呢，我觉得所有的家长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正确的时间节点，用正确的信息把孩子的位次和目标院校做一个精准的匹配。那么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来详细的给大家拆解如何去精准匹配。我们分七个步骤，三个阶段，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拆开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如果感兴趣的家长呢，关键词啊，关键的信息你也可以记一下。我们需要做的第一步呢，就是锁定专业方向。那关于锁定专业方向呢，它指的呢应该是在这个中分段的考生啊，基本上如果你的分数在这个600分以下，600分以下，你就可以呢先来锁定专业的方向。但是如果你的分数呢应该是在600分之上，那我觉得应该是首选你的学校，看一看呢你能够够到这个位次最高的学校是哪一个。那么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聊的呢是偏向于中分段的绝大部分的考生。其实很多家长呢在这一步呢他们会有所偏差，有的呢会直接奔着学校的名气去，有的呢会奔着学校的城市去，那他们会把专业当成了附属品。但现实呢就是孩子未来的4年啊，每天打交道的都是他的专业，不是校门口的盘子。那建议呢从两个维度交叉的来筛选孩子真正感兴趣的方向，以及就业市场里边有实际需求的领域，这两个方向呢，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做研究。两者有重叠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值得最优先考虑的专业区间，不需要精确到一个专业啊，那锁定3到5个方向，其实就足够用了。而第二步呢，就是建立院校池。有了专业的方向，你再可以结合1模、2模、3模的成绩去划定一个上浮30分、下浮30分这样的一个分数的区间。但是现在高考结束了，如果你据我所知，好像官方不会这么早就给出这个高考的标准答案，但是会。

有民间有很多版本的这个答案啊，大家呢在高考结束了之后呢，就可以放心的去对一对答案，然后估算一下自己的分数，然后呢给自己的分数呢上浮30分下浮30分，在这个区间之内呢，把全国开设的意向的专业院校统统收进来，这就是你的一个院校池。这一步的核心价值呢，不是精确，它是防止认知偏差。每年都有家长坚信啊，580分能冲985，最后发现有些连211的门槛都没有过。那所以说呢，提前建立院校池，相当于给自己装一个非常精准的服务器，到时候呢你想去哪个学校，在你的这个分数阈值期间之内，等你分数一下来了，那跟你的估分上下不会差太多，你就可以直接在这里边打捞就 OK 了。第三个呢，就是专业的这些内容呢，还是得特别特别的去加强啊。孩子考完试呢，这段空窗期是做专业深度沟通的一个黄金的窗口，而这时候啊，心理压力刚刚释放，是特别容易说真话的。这一步呢，有一个关键的动作，那是什么呢？就是优先排序。很多一级学科下面挂着十几个二级专业，但是呢名字的差异特别的大。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像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软件工程，它培养的方向和就业的路径区别就很大。那其实呢，这一步做得越细，后面填报的时候你的纠结就越少。到了第四步呢，我们可以去细化一下院校了。当你有了自己的估分，把第一步画的范围收窄之后呢，上浮10到20分，下浮10到20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重新的去过滤一遍咱们的院校池，同时呢叠加两个维度，意向城市以及院校的性价比。这一步啊，其实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那就是中外合作办学，它是需要单独整理这个外方合作院校的 QS 排名，授课语种、学费标准，它都是完全不同的，它的信息维度混在普通院校池里是容易被漏看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你要是有去中外合作办学这样的一些学校的意向，大家可以单独建立一个表格，把每个中外合作的项目逐条的核查清楚，最后呢再统一插入志愿排序。那说到这个中外合作学校呢，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多说一句啊，那它呢其实就是可以用一个稍微低一点的分数，然后冲一个位次高一些的一个学校。那基本上呢，学校与学校之间呢，如果你要是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的话呢，你基本上就可以在原有的基础分数上呢去降低20分到30分左右。但是呢，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里边呢，它分计划内和计划外的。计划内的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这些 S11 啊，比如说像这个宁波诺丁汉呐啊，这个肯恩呐，这些学校都是属于 S11， 也就是计划内的。那计划内学校的这些中外合作项目呢，他们的这个如果你要是想去的话，它的分数它的门槛其实并不低，但它有个什么最大的好处呢？它毕业的时候它会给你发三个证书，这三个证书分别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本院校国内的一个毕业证书，还有一个国内的学位证以及国外大学的毕业证书。那它这个国外大学的毕业证书呢，其实严格来说啊，它是跟就是你去国外去读的这个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啊。这就是 S11 大学的最大的好处。那么关于这个 S11 大学里边的这些院校呢，它的分数啊其实真的还不低啊。那据我所知呢，这些学校里边，比如说我们就来先说一说这几个学校里边的分数要求啊。计划内的这些院校呢，基本上最低的分数是最低分数线呢是
深圳的北理莫斯科大学，它的分数呢也要求550分以上。那现在呢，550分以上呢，像温州的刚刚我们提到的肯恩大学，还有深圳的北理莫斯科大学，而且这两所学校它性价比其实相对是比较高的，他们的这个学费呢。

比如说北里莫斯科大学，它是所有公办院校里边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它的学费呢一年是在5到7万左右。那跟它一样性价比很高的还有一个就是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区了，但它分数要求的比较高，它要求的是630分以上。香港科技大学它的每年的学费呢是5万块钱，这也是在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里边呢，他们的学费是相对比较便宜的，分数其实都不低。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分数略低的啊，就是550分左右的都有哪些。我们刚刚提到了深圳北里莫斯科大学、温州的肯恩大学，那再有呢就是570分的两所院校，分别是西郊利物浦大学和北师香港浸会大学，这两所学校要求你的分数在550分以上。那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分数呢要求在580分以上。那还有另外的几所啊，另外还有5所院校，它的分数呢都是要求在600分以上的。那比如说成绩要求在600分以上的是上海纽约大学，而且上海纽约大学学费真的是超级贵啊，4年是多少钱？86万，成绩600分以上。那还有呢，就是成绩在620分以上的，就是昆山杜克大学了，每年的学费也很贵，19万。分数要求更高一些的，就是两所跟香港合办的，分别是香港城市大学东莞校区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区。这两所大学它要求的成绩是630分以上。那其中呢，香港城市大学每年的学费是11万5，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区，刚刚我提到了性价比非常的高，它一年的这个费用呢是5万块钱。那最后呢就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这学校真的太狠了啊，它要求高考的分数要650分以上，然后呢它的学费呢每年是14万，这也是广东省收分最高的大学，走综评呢也可以降分。我们来看到的这十一所中外合作院校，那他们呢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外国的学校到中国来办学，分数呢相对会降低一丢丢，但是呢它是属于计划内的，而且呢毕业之后呢会给到你一个咱们国内的毕业证书、国内的学位证加上国外的学位证，并且这个国外的学位证呢跟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宁波诺丁汉大学，他给到你的这个毕业证书，国外的诺丁汉大学的毕业证书，他跟英国诺丁汉大学是一模一样的，对，一模一样的。但是啊说到宁波诺丁汉大学，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是英国的一所非常有名的学校。那如果呢你要是去宁波诺丁汉的话呢，将来你要是想深研它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当然有的这个朋友就说了，那我孩子的分数并不是很高，400多分怎么办呢？400多分它也是有一些学校可以上的，比如说上海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还有沈阳师范大学。那这几所学校呢，他们也是4+0啊，北京理工大学、北理工是3+0啊，北理工是唯一的一所3年就能本科毕业的一个院校。那这些呢它都是属于计划外的了。那剩下的它也有一些不看你高考成绩的中外合作项目，比如说像这个2年国内2年国外的华东师范大学，只要英语成绩过80分就 OK 了，还有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师天华、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以及苏州大学。那这都是2+2，就是2年在国内2年在国外，那英语成绩只要80分以上就 OK， 而且他不看你高考成绩。但是呢这几所学校呢他们都是计划外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识别哈。那最后呢还有一些像3+1，就是说国内读3年国外读1年的这样的一些学校，高考成绩啊，这几所学校呢高考成绩基本上300多分就能够去。比如说你要是高考成绩过了380分，你可以去到华东师范的3+1，如果你要是成绩过了350分，你还可以选择上海财经大学以及中央财经大学的3+1。那如果你的成绩呢是320分以上的呢，可以选择中国石油大学3+1以及电子科技大学的3+1。那如果你的分数是300分以上的，你还可以选择大连外国语学院的这个3+1以及西安外国语大学的3+1啊。那我们说到这些计划外的这样的一些中外。

合作院校，大家要是想去的话呢，得自己仔细的去做一做功课。计划内的我是推荐的，没有任何风险。那计划外的大家需要研究一下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有没有在国内的毕业证书，然后国外的毕业证书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学校，它的世界排名是多少，你得看。如果它世界排名在前100那还 OK， 那如果要是300开外的这样的一些学校，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野鸡大学，那可能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啊。所以说如果大家要是想读中外合作，那一定得仔细的把功课做得详细一些。好，那刚刚呢咱们说到了这个关于报志愿的一些话题啊，刚刚咱们提到的是细化院校，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得说到了这个最最关键的一个节点呢，就是你的高考成绩并不是看你考到了多少分，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看你的位次。前两天在咱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就是你的省排名它还涉及到你很多小科的赋分，很多小科的赋分它是跟你省排名直接挂钩的。那所以说呢，你的这个学校，你的这个考试最终的成绩，你的省排名特别的重要。不要只看分数啊，这只是整个报考流程里边最不关键的一环，而且呢只看分数就特别容易犯错误，拿到分数直接对学校你就跳过了这样的一环。分数啊是当年，也就是去年高考题难度的函数位次，那只有你的省排名才是你在全省考生，你在全省的考生里的真实坐标。那今年的600分和去年的600分可能差了几千个名次，所以说出分之后大家不要着急的去填报志愿。出分之后啊，我是指你不要着急的填报志愿，你要等待各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的一分一段表，然后对照分数查清自己的省排名。对，你要查清自己的省排名啊。你知道自己省排名之后呢，才是填报的核心的依据。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需要呢对咱们的志愿做一个最终的梳理了。最终梳理咱们的志愿呢，我们可以分四个动作啊。首先呢，就是把位次区间内可冲的、可稳的、可保的院校全部罗列出来。咱们可以说呢，是宁多勿缺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去做前期的了解。那我们呢，可以把不考虑的城市、没有意向的学校全部划掉，不用留情面。剩下的呢，学校呢，你再按照需求进行一个排序，比如说像你的地域偏好啊、专业的匹配度啊、学校的实力呀、依次权重排一下一个最终的顺序。那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呢，单独处理后呢，也可以插入对应的位置。就这个步骤呢，它就好像是从一堆原材料里边做菜，你先把所有的食材摆到桌面上，再挑出你不要的，再精选出优质的食材，最后决定上菜的顺序。这个顺序呢，真的是不能乱啊。最后呢，我们要逐项的去核查专业报考限制。最后一步呢，其实特别容易被忽视，但是代价确实特别的高，搞不好是要被划档的。那志愿表排好之后呢，务必呀要逐条的去翻看每个专业的备注栏儿。很多专业它会设置一些隐形的门槛，比如说色盲、色弱的限制，单科成绩的要求、体检标准等等，只要有一项不符合，再好的专业也都是无效志愿，甚至呢有退档风险。其实呢，我也是见到过不少家庭在这一步踩坑的，就是因为他的孩子成绩是完全够的，但是呢，因为孩子有色弱的这个问题，就被某个医学类的专业拦在了门外。信息差有的时候真的是比分数差更致命啊！高考志愿填报说到底呢，就是一个清晰的信息地图，它不神秘，但是呢，需要你前期做很多很多的准备工作，越早越从容。报志愿呢，看起来复杂，其实本质上呢，就是把位次、专业、院校、城市和报考限制逐项的去匹配，这样的话呢，你。

你才能够找到那个适合你的学校。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共同轻松一下，听一首歌曲，来自金海心带来的《阳光下的星星》。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多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北京时间13:42的时候，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

收听我们的节目哈，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0号，今天呢是高考结束后的第一天，阳光呢是格外的通透，而城市呢也褪去了连日的安静与紧张，整个空气里面仿佛都是轻松释然且松弛的味道。其实呢，对于刚刚走出考场的高三学子们来说呢，今天真是太特别了。3年的披星戴月，日夜苦读，无数次刷题背书，熬夜坚持，今天呢，终于可以暂时的画上了句号。很多同学在这一刻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啊，终于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好好的歇歇了。那这个时候呢，很多家长也都会发来一个问题啊，就是高考结束的第一天，咱们到底适合做些什么呢？是疯狂熬夜、尽情狂欢，还是焦急的对答案、焦虑的等成绩？那在这里呢，我要跟您说一声真心话啊，就是高考结束的第一天最顶级的放松，不是透支狂欢，而是温柔的善待自己。首先第一件事儿呢，我们一定要放下试卷，放下答案，放下焦虑。刚刚考完试啊，我其实特别的理解大家的心情，心里好奇忐忑，想核对，想预估，但是在这个时候呢，真心的建议大家啊，彻底的停掉所有对答案估分数，你考试已经结束了，你的努力已经交付，结果已经注定，那反复的纠结，反复的回想，反复的对比，只会给自己徒增压力，制造内耗。高考已经结束了，不管发挥是好是坏，全力以赴的你就已经足够优秀了。把所有的压力都放下，把所有的不安都清空，给自己的心情放一个干干净净的假。而高中3年啊，它也是人生最自律最辛苦的3年。每天呢，你需要早起晚睡，神经紧绷，而且呢，长期啊处在高压的节奏里。所以高考结束的第一天呢，我们就不用定闹钟啊，不用赶早读，不用赶晚自习，我们是可以允许自己发呆放空，什么都不做，好好休息，不是偷懒，而是对3年拼搏最好的一次犒劳，让疲惫的身体缓一缓，让紧绷的神经松一松，让积攒了3年的疲惫在这个明媚的夏天慢慢的消散。其实呢，备考这3年呢，不只是孩子在战斗，每个家庭也在默默的坚守，默默的陪伴。父母的等候，无声的支持，三餐四季的照料，陪伴你们熬过了最难熬的高三时光。高考结束了，终于不用再紧绷了，今天咱们可以慢下来，好好的跟爸爸妈妈聊一聊天，然后呢，咱们可以吃一顿简简单单的家常饭，不用特别热闹的聚会，也不用隆重的仪式，最温暖的放松就是和最亲的人安安稳稳轻轻松松的待在一起。高三的日子啊，我们的世界特别的小，只有书桌、课本、试卷和教室，我们错过了很多晚霞、阳光和风景。那高考结束的日子呢，我们不妨走出家门，还可以散一散心，吹一吹风，你看今天的天气多好啊，阳光也是刚刚好，在这样的一个阳光下感受一下太阳，慢慢走慢慢看，感受夏天的风，晴朗的天，感受生活原本温柔又美好的样子，让自己呢从紧张的备考状态当中抽离出来，找回那个最轻松最自在且最鲜活的自己。最后呢，我想提醒同学们啊，其实呢，有些时候放松呢，它并不等于纵容自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安排一些聚会，也可以放松追剧，可以玩耍。但是啊，尽量不要昼夜颠倒，通宵的透支身体。其实真正的解压呢，是松弛有度，温柔自爱，保持良好的作息，轻松干净积极的度过这个假期。那高考呢，其实它不是终点，而是崭新的人生起点。3年寒窗落幕，所有的坚持、汗水、努力都会成为你未来路上最宝贵的底气。而接下来的日子里呢，是属于你们最自由、最美好也最珍贵的盛夏时光。那愿所有的考生卸下疲惫，放下焦虑，不负汗水，不负青春，咱们从容的等待结果，热烈的奔赴未来。愿你们在这个夏天轻松自在，满心欢喜，前程灿烂，未来可期。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一首歌曲来自张韶涵的《追梦赤子心》送给大家。

0: 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

0: 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跟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咱们交广商城的好东西啊。今天呢，咱们要跟大家共同了解的是赫琳娜黑绷带的面霜。这款黑绷带面霜呢，咱们是海外跨境直采，中间呢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而且呢，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支持全程溯源。那官网呢，现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是4000多。那今天呢，618限时秒杀。登录微信公众账号锦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返场，同样呢是50毫升的大正装，到手的价格呢就是520元。虽然有效期到2027年的11月，但价格特别的香。大家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账号锦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返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很多朋友呢也会担心啊，说功效太强的面霜上脸会不会不好涂，会不会很难吸收呢？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黑绷带面霜呢，它不是那种厚重的难推的膏体，而是绵密的乳霜质地，丝滑，特别的好推开，上脸轻轻的拍两下就会被皮肤吃进去，完全没有黏糊糊的膜感，就连油皮用都不会闷痘，不会泛油光，干皮夏天用呢也是足够滋润的，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不会斑驳，你的脸蛋摸起来呢都是软软嫩嫩的。那之前呢有的朋友舍不得入手啊，那现在呢有618促销活动，赶快把它囤回家吧。赫琳娜黑绷带面霜官网的价格呢是4000多，今天呢清仓捡漏，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返场，50毫升的大正装，到手的价格呢是520元。那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1月，价格还是非常的香的。大家可以登录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呢回复关键词返场就可以下单，可以抢购了。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其他的节目。好，那今天呢在节目将结束的时候呢，咱们要分享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窦靖童演唱的一首歌。哎呀，人家都说窦靖童呢真的是一个高配的歌手啊。他呢在很多舞台上出现，只要有他妈妈帮着伴唱，有他的亲爹在后面帮他吹笛子啊，可以说呢真的他就是无敌了。但是呢窦靖童并没有用他自己身边的任何资源，而是就是想靠着他自己一个人能够闯出一番天地。那么我们也亲自的去见证一下窦靖童真正的实力。我们将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窦靖童演唱的电台情歌。好了，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间十四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最近在刷张学友60家巡回演唱会收官围场的时候，出现了最动人的一幕。当晚庾澄庆也在现场，前奏响起，他特意指向台下的庾澄庆，先深情演唱了粤语经典《只愿一生爱一人》，唱到一半无缝切换到了国语版《让我一次爱个够》。同一首旋律双倍感动，一首歌致敬岁月，一首歌致敬知己，这就是歌神的浪漫，也是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回忆。

熟悉的旋律响起，您会想到哪首歌？是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是苏芮的粤语原版《凭着爱》？姜育恒唱的是走过半生后的从容与感慨，把人生的起伏与释然唱成了故事，而苏芮的气质完全不同，更有力量，也更坚韧，唱的是就算前路艰难，也要心怀热爱地走下去。一首温柔回望，一首倔强前行，您更倾心哪一首呢？

1998年，张宇《月亮惹的祸》发行了，这是他跟十一郎闪婚之后写出来的。沙哑的嗓音一出来，就把那种明明是自己心动，却怪月色太美、怪你太温柔的耍赖唱遍了大街小巷。而1999年陈慧琳粤语版《都是你的错》，没有月亮当借口，句句都像在戳破爱情里的假象。同样的旋律，国语是男生的霸道与自嘲，粤语是女生的清醒与决绝。我们一起来听。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痴痴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对吧？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迟迟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人。陈百强说，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拥有的。可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追来追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很多人认识李克勤是从激情澎湃的《红日》开始，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89年，这首《一生不变》就早已奠定他实力派歌手的地位。当年的他唱功顶尖，却一路走得不顺利，默默坚持了很多年，可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他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有没有发现同一首歌，国语和粤语唱出的是两种人生？就像刘德华的这首《谢谢你的爱》，粤语版温柔克制，把深情藏在心底，国语版浓烈直白，爱的坦荡。一样的旋律，不一样的心事，都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重温郑少秋的《笑看风云》，也是当年同名港剧的主题曲。1993年，大师黄沾《正逢情断》和公司难以为继的低谷，却以文人的通透把诗意写得豁达开阔。同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两个看似愁眉不展的人偏偏一起叫出了这首笑对人生的歌。还有作曲徐嘉良，清越旋律配上黄沾的词，把那份洒脱推到了极致，也成了剧里人物起落的最好的注脚。当年追着剧听这首歌，总觉得人生的坎儿也能像剧里那样笑着就过去了。如今再听，依然觉得心里透亮，失意的时候松口气，说不定下一秒就豁然开朗，笑开。

张学友的这首国乐双唱太经典了，粤语版《夕阳醉了》1989年先火，萨克斯风加口哨，温柔慵懒，是港乐黄金年代的浪漫标配。国语版《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1993年翻唱，娓娓倾诉，唱得细腻入心，都是童安格作曲，歌神藏出了两种风情，告诉我您更爱哪一种浪漫。

又到了用一首温柔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想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

今晚我们一起来听阿杜的《思夜》。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阿杜沙哑的嗓音像被砂纸磨过一样。我把梦

撕了一页，不懂明天该怎么写，仿佛能看见那个在深夜里翻来覆去的人，白天假装坚强，到了晚上才敢承认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我。其实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候。

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巫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算是青春里很有分量的离别金曲。当初是特意为送别好朋友量身创作的，满是不舍与祝福。而他的粤语版本就是谭咏麟和李克勤合唱的《总有你鼓励》，唱得温暖治愈，少了离别的伤感，多了一路相伴风雨同行的底气。同一段熟悉旋律，两种心境，哪一首更像你的心情呢？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录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那么

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轻

这首歌的所属专辑曾经创下台湾地区首张百万销量专辑记录。当年李宗盛用笔名倪慧红为他创作，意思是你会红。他温柔的演唱治愈了好多人，很多人听这首歌想起了自己的故事。一起来听陈淑桦《梦想》。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一九九零，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

0: 一首国民拜年神曲一响，年味瞬间拉满。2005年，刘德华为春晚量身定做，把最朴实的富贵平安唱成了全民祝福。听着华仔的恭喜发财。
1: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民韩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4: 可以弯道超车了。
3: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4: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3: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4: 欢迎乘坐民韩直通车。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大家如果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可以关注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辽宁永字律师事务所的李小娟律师。大家有问题要咨询呢，平常也可以前往永字律师事务所，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经作写字楼11楼。李小娟律师的电话同微信13840607141，13840607141，永字律所的办公电话04167110519，04167110519。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永字法律热线，我是林涵，做客直播间的是李小娟律师。李律师好。
1: 你好。
0: 嗯，今天啊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啊这个乘车安全的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个安全带呢也是生命带，那如果说因为没有系安全带，乘客在整个乘坐过程当中啊发生了交通事故并且受伤了，那么这样的一个责任划分是应该如何进行划分的，还有这个责任方面的认定啊以及最后的这个赔偿问题是怎样进行处理的，我们还是根据具体的问题来具体分析。这起事故呢是在网约车啊，它不是说这个朋友之间呀，或者说私家车亲属出行，而是通过打车网约车，后排乘客没有系安全带。我不知道多少朋友啊您在后排坐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不系安全带的行为，我们有请李小娟律师为大家详细来介绍一下这起案件。
1: 嗯，好的，今天讲这个案例啊，主要就是就是说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了，那么他自身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咱们看一下具体的案例哈。2024年6月
2: 的某一天，高某等六人呢，乘坐网约车去往外地。当日的4点呢，该网约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啊，因雨天行车没有降低车速，而追尾前方的货车，造成车辆受损以及高某等六人不同程度受伤的交通事故。后来呀，经过交警部门认定，网约车司机赵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货车司机张某负次要责任，高某等六人无责任，就乘坐乘客没有责任。事发的时候啊，高某他是坐在这个网约车副驾驶的位置，他系安全带了。那么其余五人呢，他坐在后排，都没有系安全带。其中有一人被甩出车外，左手臂骨折了。那么这个案涉这个网约车呀，在甲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座位险等。那么这个案涉这个货车，就是他跟他相撞的这个货车，再以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特种车车上人员责任险。事发后，高某等六人就将这个赵某网约车挂靠公司、张某及案涉两个保险公司等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各被告赔偿损失。那么咱们就看一下法院会对各方的责任怎么来划分和认定。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呀，高某等六人的损失应当先由案涉货车所投的以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损失按各方这个责任划分。那么这个根据民法的点的规定哈，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虽然后排的乘客啊，没有系安全带的行为与本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并且这个交警部门呢，在认定中没有认定他承担这个事故责任，但是法院认为呀，如果他系安全带了，可能是可以减轻损害后果的，因为他没有系安全带的行为增加了自身的危险，客观上也造成了自身损害结果的扩大。没有系安全带的五人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外承担10%的责任。这就是说呀，虽然交警部门没有划分乘客的责任，但是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依法认为他们应该承担10%的责任，剩余损失由赵某、张某按照事故这个主次责任均分别承担65%、25%的赔偿责任。既有安全带这个高某啊，无需对自身损害承担责任，这个他的损失由赵某、张某按照这个事故主次责任划分承担70%、30%的赔偿责任。那么赵某应承担的责任先由承保座位险的甲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代为赔付， 超出部分由赵某和网约车挂靠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嗯，这个关于这个保险公司如何承担责任呢，这个就是次要的，主要的就是想说明啥问题呀，就是说打车的时候如果不系安全带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你这个乘客有可能是需要承担责任的。嗯，这个咱们现在从咱们的认知来看哈，也就是从结合我这个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坐在副驾驶这个位上啊，系安全带呀，那么是比较普遍的一个认知，就是咱们
0: 都有这个意识，
2: 就是认为坐在副驾驶上可能会想起来系安全带。
0: 嗯，
2: 但是好多人对坐在后排是否要系安全带呀存在错误的认识，他可能就坐在后排就可能就认为就不需要系安全带了。
0: 有些人知道系，但是可能觉得后排那不太舒服，
2: 啊，
0: 所以有的就懒得动。
2: 所以说其实安全带呀就等于生命带一样，不论前排和后排均都得是需要系安全带。大数据这个显示啊，规范使用安全带可大大减轻损伤程度及降低事故死亡率。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说呢，根据咱国家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哈，就是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其中啊，乘坐人员就包括这个前后排所有座位的人员。
0: 嗯，
2: 就是前面的乘坐人员，
0: 副驾也要
2: 对，既包括前排也包括后排。
0: 嗯，
2: 所以说在此提醒啊，就无论是从遵守法律的规定，还是从保护自身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说，出行的时候，无论坐前排还是后排，均要系好安全带。嗯。
0: 最近这段时间呢，跟大家说的比较多的啊，就是关于交通方面啊、出行方面的这些安全，包括例子。上次提到了这个开门砂的问题，有不少的咱们听众朋友在平台上也都反馈啊，说自己之前没有这个意识，然后呢，现在哪怕是自己的车，对吧？乘坐家人的车出去也好啊，或者说打车也好，都会下意识的去看一看后面，或者说乘车的时候也会问下司机，哎，这个现在时候开门怎么样啊？包括很多司机朋友啊，也都有这个意识了，这都是一个进步啊。给大家点赞了，也非常感谢李律呢，在直播间跟大家不断的普及这些看似简单日常化，但是各位朋友很容易忽略的法律方面的一些细节。
2: 对，就是我也是希望通过给大家讲解这些案例，给大家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
0: 嗯，
2: 能引起大家这个注意，避免一些事故的发生。
0: 对
2: 啊，
0: 今天呢是6月10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天，西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11号早上8点到12号早上8点，全是晴天，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整体来说呢，这个天气不错啊，好像是雨过天晴的感觉，对吧？这个整个的天气状态呀都非常好。像前两天是不是下雨来着？然后大家还拍到了那个双彩虹啊，我好遗憾的没有看到。但是我看大家发朋友圈，就那个看到那个双彩虹，心情也都是非常好啊。所以呢，利用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天气情况，大家可以进行适当的啊进行户外锻炼。当然同时呢，咱们强健自身身体的同时，心理上精神上的这些能量也一定要多多补足，比如说就是多多学习这些正能量啊，这些法律方面的知识。我们来再看下一起案件啊，刚才提到的是关于交通方面的，下面来看一看员工工伤方面的这个问题。如果说大家有类似的情况，有这一方面的话题，也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

0: 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做客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李律，李律好。接下来呢，咱们跟大家继续来通过直播来探讨一下接下来的这件事儿，这是跟用工有关系了啊，而且呢有这个工伤的情况。那么员工啊，在上班途中、上班的过程当中、路上啊，遇到车祸受伤了，用人单位呢没有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工伤认定，那么导致员工没有办法从工伤保险基金报销相关的费用，那么这笔费用该如何承担呢？大家也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包括您的这个观点呀，你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呀，或者说您现在遇到的哪些问题也想咨询一下，都可以发问题到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那么就刚才林涵所跟大家所简介的这个内容呢，估计各位朋友应该有一个笼统的一个印象，但是具体的问题依然还是要具体分析。这个具体案件是什么样的，我们有请李律为大家详细的进行介绍，同时呢依据这个细节上跟大家伙来介绍一下如何维权。
1: 给大家讲这样一个案例哈。2021年11月份的时候，小杨在上班途中遭遇了交通事故。这起交通事故啊，经交警部门认定对方是全责。事故发生后啊，他的这个他供职的这个某保安公司啊，没有按照规定啊为他申请工伤认定。那么2022年9月呀，小杨自行向人社部门提出了工伤认定的这样的一个申请。2023年1月份的时候，那么这个小杨被认定为是工伤，后来经过鉴定构成九级伤残。伤情稳定后啊，小杨就6万余元的医疗费等工伤保险待遇申请劳动仲裁。因其保安公司已为小杨缴纳工伤保险，仲裁委裁决相关费用应该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对小杨该部分主张没有支持。然而啊，小杨向这个社保部门申请报销的时候呢，却被告知因为用人单位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那么相关工伤待遇应该由用人单位来负担。这种情况下呀，小杨再次向保安公司主张权利遭拒后，又申请劳动仲裁，因保险公司已部分理赔，那么他向仲裁委主张医疗费等工伤保险待遇10000余元，仲裁委呀不予受理，小杨就起诉到法院，要求某保险公司这个保安公司支付相关费用。但是保安公司辩称啊，小杨的诉求已经由仲裁处理完毕，再次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并且公司已经缴纳了工伤保险、医疗保险，那么这个应该由社保基金，就是他这个医疗费呀，应该由社保基金来支付。小杨应起诉社保部门，公司啊并非适格的这个被告。那么法院经审理查明，小杨第二次申请仲裁的时候，因为没有提供工伤保险基金拒赔的有效证据，被不予受理。后来呀，小杨通过法院调查令取得社保部门书面回复，该回复明确载明因公司逾期申报工伤认定，相关费用应该由用人单位来承担。那么这个证据属于仲裁后出现的关键新证据，小杨基于新事实、新证据再次主张权利，不符合重复起诉的这个构成要件，就是不构成重复起诉。那么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的，

0: 此期间发生符合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相关费用，由该用人单位负担。本案中事故发生于2021年的11月，那么这个保安公司啊，没有在法定的30日期限内申报工伤。小杨自行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时候，已经是2022年的9月。从事故发生之日至这个人社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期间产生的相关费用，依法应由保安公司来承担。据此啊，法院判决某保安公司支付小杨医疗费是9000余元。这个其实啊，咱们就是主要的一个字意思，就给大家阐述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职员工发生工伤以后啊，这个单位应该在30日内就要向社保部门申请这个工伤认定，
1: 及时一些。
0: 对呀，如果你超出了这个期限，那么这个相关那个赔偿这个责任呢，就应该由用人单位来承担了。那么这个因为呀，工伤保险制度的这个核心呢，它就是保障工伤职工获得及时救治和经济补偿，同时啊，分散用人单位的用工风险。这个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那不并不意味着免除其所有工伤相关责任。
1: 嗯，
0: 及时申报工伤也是用人单位的法定强制性义务，这有个30日的期限。工伤保险条例呀，明确规定，职工发生这个事故伤害，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如果用人单位怠于履行该义务，导致工伤职工无法从工伤保险基金呢享受相关待遇的，此期间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工伤待遇费用，将由用人单位自行承担。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保安公司啊没有履行及时申报的义务，社保部门因此拒赔，这个相关费用自然也就应该由公司来承担。
1: 嗯，
0: 本案的这个裁判呀，既厘清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这个适用边界，明确劳动者基于仲裁后新出现的事实和关键证据呀主张权利，不构成重复起诉，也再次明晰用人单位的工伤申报这样的一个法定的义务，督促用人单位规范用工管理，及时履行法定义务，对推动工伤保险制度良性运行啊，切实保障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具有这样的一个积极的意义。嗯，所以说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对于劳动方面的这个争议有一个仲裁前置。
1: 嗯，
0: 然后这个程序其实要细说起来相对来说很复杂，所以说就是如果听众朋友或者是有相关的单位遇到类似这样的事件，要及时咨询相关的法律人士，因为这有一些程序性的东西，还有一些期限性的东西，如果你超期了，该履行的义务没有履行，那有很可能你就丧失了很多的权利，还有一些程序，有的时候你该有一些事情是需要经过劳动仲裁的，有一些事项是需要走行政部门的这个工伤认定，这个各部门处理的这样的纠纷的各部门都是不同的部门。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如果遇到相关或者类似的纷争啊，应该及时的咨询律师或者其他的法律人士，
1: 抓紧时间
0: 解决，对，不要丧失自己的个权利和机会。
1: 大家有问题呢，欢迎发文字到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

0: 锦州人的顶级记忆，笔架山庄六月九日焕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4-9。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15:30，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都还是比较不错的，路面上没有大的问题好走。什么地方不好走呢？或者有事故发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公众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就是在抖音直播间吧，就能够看到来来往往的各位朋友们，它不像在这个互动的文字平台上看不到，所以有的时候直播着直播着就看到咱们锦州各大美食店的名字就刷进来了。然后某一家炸鸡，我确实我经常订你家的。大伙儿知道，就是有一种感官叫通感，就当你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然后你可以不仅仅是视觉，然后呢你的嗅觉味觉全都通在一起了。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炸鸡的味道，我看李律也是啊，咽口水。真的，真的还挺好吃的。就是最残忍的事儿呢，就是你在工作，然后呢开着抖音直播，看着锦州各大美食店进来，全是自家的名字，你说让我如何忍耐？改成美食节目吧。所以呢，也希望咱们锦城的就这些这么有特色的品质这么好的这些店继续加油，好不好？把自己这个品质然后呢保持住，因为产品很重要，产品很重要，你留住客人最重要的一点绝对是自己的产品，然后口碑真的好啊，加油。我说呢，他是在我想要比如说健身呐、啊、或什么样的状态的时候，我首先先不去碰他的，因为他太好吃了。但是呢，就是可能你越不想去，越想控制一下自己，越控制不住自己，他还在这馋我什么炸鸡呀、啊、鸡腿啊、鸡翅啊、鸡胗呐、啊、鸡架呀、啊。我继续忍耐一下。太好吃了，满鼻子都香的啊。那我们在满足自己的这个口腹之欲的同时，对不对，我们再把这个精神状态继续来满足一下。那我们这个精神上的补品呢，比如我们来学一学法律知识啊，如何来进行维权。那这个学好之后，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生活方方面面您都能够为自己，如果要是出现一些情况能够及时的解决。刚才呢李律提到的就是关于工伤方面呀，员工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工伤的一个认定，用人单位您千万别去拖延，在校期内赶快去把它所有的这些相关事宜要办理好。如果要是不了解的话呢，咨询相关的专业人士。下面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起事故，交通事故啊，受害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误工费这一方面应该怎么办？具体问题来具体分析。70岁的高某因为交通事故受伤住院了，在向肇事方及保险公司索赔偿误工的费用的时候呢，因为他的年龄呢已经超过了这个法定退休年龄，结果人家就说你这个年龄问题，那你不能够索要这种误工费，这个又该如何解决？就算超龄了，那他是否能够争取这一方面的权益呢？我们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就本案件来讲，那如果说您这个事情呢可能跟这个类似，但是里面证据不一样，可能也会有一些出入，结果也有可能不一样啊，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多次强调，我们有请李律为大家详细的介绍这起案件。
3: 嗯，也是通过一个小案例哈，
2: 嗯，
3: 然后向大家讲一个这样的问题。钟某驾驶小轿车啊，行驶到拐弯的路口的时候，和行人高某发生了碰撞，造成这高某受伤。那么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周某就是小轿车的驾驶人负全部责任，高某无责任。那么高某在医院住院治疗20天，经鉴定啊，高某的误工时间是150天。那周某驾驶的车辆啊，在某保险公司 投保了交强险和300万的商业三者险。但事故发生的时候啊，就是这个高某啊已经是年满70周岁了，以打零工方式在医院做护工。但虽然人家是70周岁，已经达到法定退休的年龄了，但是没事的时候还仍然坚持打零工，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么保险公司认为呀，高某已年满70周岁，是需要被赡养的年纪，就他你本身你已经需要被赡养了，所以说不存在误工费。协商未果后啊，高某就到法院起诉，要求赔偿他这个误工费。那么咱们大家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想一想，那么这个老头吧，70周岁了吗？对误工费应不应该给？那按照咱们以往的惯例啊，就说这啥了，一般的时候说那个，那已经退休了，有的可能都已经领退休金了，这个误工费就不应该给了。那么现在是不是需要一刀切？因为现在就是这个用工形式啊，就业形式
2: 多种多样，
3: 多种多样，也特别灵活。
2: 嗯。
3: 那么法院审理后认为呀，周某驾驶的车辆，在这个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高某的损失啊，应当由某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高某以打零工形式在医院做护工，收入不固定。那么根据咱们国家的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这个若干问题的解释啊，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来确定。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来计算。就相关的法律为啥每个案件它都不一样啊？因为它具体情况都不一样。
2: 对呀。
3: 啊，那么结合高某实际从事护工工作，但是啊，因为他的年事已高，劳动能力有所减弱的事实，法院呢酌定按照当地居民服务行业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60%计算他的误工损失。最终啊，法院判决某保险公司赔偿高某是3万元。这个法院这个用了一个什么词在这里哈，就是酌定。法院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自由裁量权的，根据具体情况，然后结合他的这个具体情况，一个是他这个确实是已经退休了，但是呢第二个呢确实是打零工这个事实。

0: 基因寿命的延长，越来越多的这个银发族继续活跃在社会的各个岗位上，那么付出劳动咱们是应该尊重的。误工费的本质啊，是对受害人因为人身损害导致无法正常劳动而遭受的收入损失的一种赔偿。什么叫误工费呢？就是说它是因为你受伤了，这个造成你这个收入减少了。那么判断的关键在于受害人是否实际，你是否实际从事劳动，是否因事故导致收入减少，而非这个是否超过退休年龄，不能单纯的就是以退休年龄来进行判断，年龄不能成为拒绝赔偿误工费的这个挡箭牌。每一位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和劳动成果都应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充分的这个听清这个案例，就是因为呀，现在咱们这个随着咱们国家这个平均寿命的延长，有些老人虽然是说已经60周岁了，但是身体很好，那么就是上根据那个自身身体呀，没事上那个哪儿打点工，那这种劳动也应该是受到尊重的，也是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的啊。那不能就像以前呢，可能就是一刀切，说你超过退休年龄了，那误工费一律都不赔了，这种理念也是错误的。
1: 关注直播间有一位朋友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想咨询一下，孩子在上小学，放学路上被电动车撞了，那么大人是否可以要误工费呢？
0: 这个大人这个如果孩子受伤了，大人这个就不叫误工费了，就叫护理费了。就是护理，什么叫护理费呢？是护理人员因为护理这个受伤那个人员而耽误的工，他因为护理孩子嘛，他也没法上班了，所以说你这个护理人员所耽误的这个影响的收入叫护理费，他就不叫误工费了。他是护理费的这个这法律形式上，他就体现为以护理的形式给你，但是你不能就要双份儿，不能既要误工费了，还得再给你一份护理费，这两个只能给一份儿。
1: 如果要是有问题要咨询呢，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刚才那位朋友说，就是说也可以要，是这个意思吗？他可能大概没听明白
0: 啊。你要的那个叫护理费，就不叫误工费了。
1: 对，误工费仅算本人，
0: 就是，
1: 对吧？
0: 对，本人叫误工费。如果你是因为护理你家孩子导致你被扣工资了，简单说，然后你这个时候所产生的费用叫护理费，它就不叫误工费。
1: 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欢迎您可以联系永字138-4060-7141，138-4060-7141。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0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6度，黑山易县14度，北镇17度。11号，也就是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大伙听好了啊，这个明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摄氏度。就是快乐，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估计啊，就是玩点这种泼水呀，就类似泼水节这种活动啊，应该都不会觉得冷，30度啊。明天晚上8点到后天12号晚上8点，全是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12号晚上8点到13号晚上8点，全是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提醒大家，12号晚上到13号晚上，也就是本周五晚上8点到周六晚上8点，全是阴有阵雨。星期六本周的话，那应该是轮到我，晚上的节目了，又轮到下雨的时候了。好了，大家伙注意天气变化吧。星期五晚上到周六晚上，这应该是会有阵雨的天气，注意天气变化，做好出行安排。

0: 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啊，这个是用人单位和职工协议约定社保的缴费的数额。那这个具体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猜一下，您说这种按时啊足额的缴纳社保，这个呢是义务还是说可以商量的呢？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啊，不知道多少朋友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您心里面是画问号的，它是义务呢还是说可以随便的去商量的呢？好，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这一起案件，咱们还是通过一个小小的小案例抛砖引玉啊，跟大家来讲这样的一个法律概念。我们有请李律为大家详细的介绍。
1: 这个就是在实践当中啊，有个别的用人单位啊，通过内部协议的方式规避足额这个缴费这个责任，他就说和员工相关那个约定啊，说我可不可以说咱俩之间有个约定，我不给你缴纳这个养老保险或者是少缴，员工也同意了，那么这样的约定是否有效？那么咱们通过具体案例来看一下哈。这个某科技公司啊，因为没有足额为员工张某缴纳社会保险费，被所在这个地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责令限期补缴，该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他主张啊，公司和这个张某协商一致，以低于其实际工资的标准确定社会缴费基数，并将本应缴付的社保费用啊，差额部分以补贴形式随公司发放给了张某，所以说不应再承担补缴责任。那么就是说呢，我给你少缴那个社保了，但是那个钱呢，我给补给职工个人了，这样可不可以呢？那么一审法院呢判决驳回了这个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但是科技公司不服啊，提起了上诉。那么这个中院经审理认为呀，本案的争议焦点就是在哪儿呢？就是社会保险这个费缴纳数额是否可以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自行约定。那么依据咱国家劳动法第72条的规定啊，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同时啊，这个依据咱们国家的保险法第60条的第一款，用人单位负有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强制性法律义务。此处的足额，那么核心就是指呢，缴费基数应该和职工的实际工资收入相对应。那么社会保险法律关系呀，不同于平等主体间的普通民事合同关系，它和普通的民事合同是不一样的。社会保险基金呢，实行社会统筹，涉及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啊，社会保险费的缴费基数、费率等核心要素都是由国家法律法规予以明确规定的，具有法定性和强制性。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国家对用人单位科以的强制性公法义务，不属于用人单位与职工可自行就是自由处分这个私权的范畴，就是说不是说你俩能够处分得了的。用人单位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定义务，不能由用人单位和职工通过任何形式的协商予以变更或者是免除。约定无需缴纳的约定啊，这个就是这个按照法律规范确定的这个基数啊、费率缴纳的这个协议啊、承诺均无效。那么这个某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作出社会保险限期补缴通知书并无不当，因此啊，二审法院也驳回了这个单位的上诉，维持了原判。那么就是这个咱们国家的社会保险呢，是国家为公民提供的基本 风险保障制度，它这个严肃性和强制性啊，不容挑战。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呢，依法足额参保缴费是无可推卸的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不光是单纯的法律责任，它也是一种社会责任。那么通过协商、补贴等方式规避责任的行为均属违法，最终仍需依法补缴，并可能面临这个还可能让你交滞纳金乃至行政处罚。对于劳动者而言，也要清醒认识到，接受或主动造成这类协议看似增加了短期的这个现金收入，实则严重损害了自身在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方面的长远权益。劳动者应依法维护自身这个参保权益，对不合法的这个协商保持警惕。
0: 嗯，
1: 实践当中啊，确实有一部分这样的现象，就是这个单位和这个职工劳动者他们双方商量了，说你都同意说你可以不为我上养老保险，但是你把这钱给我。那么劳动者呢，短期内看到了他多得钱了吗，他觉得这样挺好，行，那同意了。但实际上啊，要从长远的利益来看，将来你这个医疗啊，包括将来以后的退休部分呢，这个权益啊都受到影响。所以说国家也是为了保护这样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你同意这么做，因为有的劳动者他可能意识不到。
0: 嗯
1: 啊，那一听这个用人单位这么一提，嗯，有的时候他也是被迫同意，有的时候他可能觉得挺合适。所以说国家从法律这方面对这种行为是禁止的。
0: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15:53，目前来看车流压力并不是很大，桥洞桥面、街道转盘都是能够正常通行。但是相对来说啊，这个云飞街上从南京路还有解放路，目前来看南北双向车辆还是出现了排队的情况，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其他的路面、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大的问题啊，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伙呢通行在路上，看到什么地方不好走啊，有事故发生，也可以发送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关注一下这时间段发送过来的问题啊，目前有朋友问到的，说想问一下平时的办公时间，那咱这个永字这边办公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呀？
1: 我们基本上也是跟这个机关单位的工作时间是一样的。就是早晨8点上班，晚上那个正常5点下班。但是如果你有说特殊需要的时候，你可以提前联系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有的说那个我平时上班没有时间，那我你能不能下班时间等我一下或者咨询，这都可以，但你就需要提前预约一下，给我打电话。
0: 正常的也是早8晚5，但如果有特殊情况的话，提前预约提前咨询
1: 啊，我可以在办公室等你。
0: 好。

0: 生活当中啊，处处有法律，大家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呢，欢迎咨询永字律师事务所，办公地点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润盛经作写字楼11楼。李律呢，大家可以联系13840607141，13840607141。非常感谢啊，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生动的并且呢很朴实的语言呢，为我们进行讲解，特别的细致啊，感谢李律，我们下周再见。
1: 好的，再见。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6月10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零海16度，黑山易县14度，北镇17度。11号，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可以达到30度。11号晚上8点到12号的晚上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12号晚上8点到13号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注意天气变化。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锦州人的顶级记忆，笔架山庄6月9日焕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4-9。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北京时间16:31，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锦城路面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其实整体来讲呢，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各条街路都是比较好走的。但是现在附属港北向南的方向，在人民街上相对车流量稍大一些，其他街路行车压力不大。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我乃交广胡汉三，我又回到直播间，里外一切都没变的啊、哦、一片艳阳天。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谭月。有人问这是回来了吗？

来呀，潜水的都给我浮上来。释然小姐姐，好诗呀，欢迎归来，谢谢，回来了，真回来了。然后兔兔说，哎呀妈呀，啥前回来搭，昨天晚上，然后您给我发的那个私信我都看见了，我准备看呢啊，给我推荐电视剧。你看这大闺蜜，谢谢建平，好事，浮华说好事好事，我说一切都没变吧，里外一切都没变。哎，孙健说，我说上周末怎么没听见你主持节目呢？出去玩去了？那怎么能叫出去玩去了呢？那不出去带队吗？带队工作，工作上的事情，你竟然能用玩这个字吗？这不多么认真，多么 high 端大气 up 档次的工作，叫你给说的。一通来说，哈哈，谭汉三回来了。嗯，爱喝柠檬水说，欢迎欢迎，你这说的好像我到您到咱们家里头来做客似的，这哎呀，你见外了啊，外刀的。此时此刻说呀，这是谁呀？嗯，这是串门的姐，你猜？谢谢静静，静静说好诗呀，是，你们觉得真的很好吗？那我要照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哦。这回是我们去了一趟吉林，就是这个吉林，嗯。风光不错，我们到吉林的大地上遇雨降温，挺凉快儿。这算是给大家汇报一下啊。爱丽丝说呀，潜水被发现了，潜水的人忒多了，说实话只有您自个儿浮上了，我才知道谁潜水呢。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就是非常愉快的这回吉林之旅呢，就从昨天我们平安归家之后，算是画上圆满的句号。一路上玩得非常好，大伙儿很开心。然后呢，我给大伙儿唱了好多二人转。哎，我们快快乐乐的，是吧？出去玩的主打就是一个开心嘛。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接着干活。

路人，谢谢工作让咱们愉快。这个时候咱们念叨这个，你说，刘志军说今儿早还和家人念叨你呢，是如您和家人所念叨情况一样的，是这样子的。谢谢万事如意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特别特别一如往常的工作、生活和学习状态，希望大家每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都能够收获一份快乐。我们畅通晚高峰的前半场呢，依然还是咱们的在传统的艺术的海洋当中徜徉，京东大鼓啦，京韵大鼓啦，二人转啦，西河大鼓啦，河洛大鼓啦，东北大鼓啦。还有一些我突然没想起来的大鼓了，各种大鼓，听呗，包括那些京剧、评剧、黄梅戏、越调、越剧、曲剧，但凡是能说得上来的，是吧？豫剧、河北梆子、京剧、龙江剧等等吧。有想听的。有想起来的，有爱听的，好极了。子弹，你这诗我看见了，我不念了。我给你5块钱，你删了，你要不重新改一改。

我看大家在微信平台上呢，有我们的路人说，德纲经常唱的《铁片大鼓》来两段儿，一段儿还不行，还得两段儿。你这样很容易叫俺老孙的短儿，说实话。浮华说，老四唱个平戏味的二人转，我会替你转达的。德纲《铁片大鼓》他唱呀。

啊，扎在了三江口，哦，起堤了。这个铁片呢，曾经叫过烙听大鼓，后来又改回铁片大鼓，其实是挺好听的一个。包括他唱的那个什么《高粱赶水》啦，是不是也唱过这个呀？我不知道词儿。刚才我们听的其实也是改编版的，我想有很多人说呢，哎呀，他唱的这个戏也是经过他自己改编的，有河北梆子味儿，有什么二人转味儿，有什么评剧味儿。但是，你说他唱的不好听吗？怪好听的。

0: 我还是对他给予充分的肯定的，说实话。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0: 依然还是没什么太大的变化，我们听到的东西啊，包括说话这个人的声音呢、啊、以及跟我互动的这些人呢、啊、一如往常啊。谢谢万事如意，而且万事如意也是在一如往常的就是表扬我。真好，就是坐在这个直播间里头呢，觉得哎呀，心情嗖一下子就愉快了，好像身边摆了个聚灵阵似的，神清气爽。我想这几天没跟大家聊天，或者是我要绷紧我神经这根弦儿，我有一些规定动作，我有没有完成任务？可别是有些规定动作让我给忘记放了呀，或者怎么样啊？我得紧张起来，我稍微紧张一点点。

这一边听着，这小帽心情正愉快着呢，突然间怎么一把利剑向我袭来呢？福华说：“你可长点心吧，这两天亮哥对老四那是一种执念呢。执念在哪里？为什么？什么方向？是如何表达出来的？怎么做到的？有结果吗？能不能多通报一点内容？”点被偷家了，你这原来有你说你终于回来了，嗯，一会儿就能听到月亮组合了，啊，对，确实是一会儿就能听到了。问题是家都快被偷了，你说这怎么弄这个？张明伟说：“老谭呐，你才26，眼睛怎么能花呢？你说实话。”嗨，你不知道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吗？叫"眼花路上没老少"。

风起云涌说不要谦虚呀，主持啊，不能，那不能，你知道吗？人家说什么事情不要焦躁，一定要谨慎，小心驶得万年船。 Green 说 Hello 好久不见，Yes it is， 没几天哦。

0: 一门心思。啊，对，那个高粱赶水那个词儿啊，你给我发过来，我不一定能唱完呢。大明朝一统啊，锦绣的江红，红五爷驾坐呀，在南京，有大爷五点张，人称好汉，常遇春湖大海，欢游李文忠，康茂才火烧放走陈友。我第一回听这个的时候，我想康茂才会打火烧。这戏词里怎么能出现这种水词呢？我们看一下现在路面上的这个广州街沿岸路南北双向车多，云飞街桥洞北向南车相对多，但不算太堵吧。还有就是云飞街上车流量渐大，从市委港到白楼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是排队缓行的，云飞桥上南向北等待下桥处车稍多一些。啊，路人说高粱赶水，是的，这个是我们听的比较清晰的，就是它录音效果相对还可以的一段唱，高粱赶水，也就是这个体片。要不，趁此机会我们听两句吧。郭老师唱的好极了。
1: 大明朝一统啊，锦绣的江红。

本是这个四殿下，他本是北海中无照的金龙，只接因脑花灯闯下了大祸，日风

小马皇后，赐了他老少啊整整的三千兵。老弟又上不去，这个能行战吗？

探连声，姚广孝大公失礼口尊千岁，臣自有妙法见其功，选出来十大豪富。

0: 就按照伯温的图纸制工修造，修造了三头八臂，那叫一个哪吒城，内有九门呐、分出了文武，皇城四门，内院三宫，左有青龙啊，右有伯虎，三街六市啊，一样一样修造清。若问这外戚门何日修造，阎王爷吊孝二道金陵。
1: 啊，他有这样一个小节，我们正好有一个简单的结束的动作，我们就听到这儿这段啊。他嗓音条件怎么这么好，就有些韵味也能表达得出来。他这我觉得很多时候呢，对于很多的剧种或者是曲种，他最大的帮助就是他唱完之后大家去关心了，去搜索了啊，专业演员，我看专门唱这个剧的，唱这个曲儿的，他们唱的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听完他唱，我就去搜一搜那个专业铁片大鼓演员他们唱的段是什么调调的。

你听完之后，专业演员唱的，发现啊，也那个老师唱的很好，郭老师唱的很，也好，是吧？特别有名的就是那个王二姐司夫，魏喜奎老师的，你这个真的，哎呀，这个才是铁片大鼓的韵味。我请大家听一听啊，从头八月里的秋风那个。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被遗忘的北方江南，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清凉的溪水和安静的古村。这里是燕山深处的冀州，这么近那么美，跟着广电去河北，漫游梨木台，登黄崖关，走西景峪古村，住山间温泉民宿，泡汤游泳 K 歌，打台球，吃地道农家养生餐，3天2晚758元起，6月中旬出发。报名热线：13841688827，13841688827。锦州广电旅行社，靠谱旅程，让您更安心。
3: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4: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3: 锦州附一，
5: 健康有道。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一病区医生李帅。盛夏来临，夜市烧烤、冰镇饮品备受青睐，冷热混吃导致急性胃肠炎进入高发期。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急性胃肠炎的预防与居家急救。急性胃肠炎高发主要有3点诱因：一是冷热剧烈刺激，烧烤搭配冰皮、冰饮，胃肠道平滑肌受到刺激，痉挛，引发腹痛、腹泻；二是食材卫生隐患，路边烧烤，肉类烤至半生不熟，易携带沙门氏菌、副溶血性弧菌；露天凉拌卤菜，易沾染灰尘、蚊虫，细菌入口诱发感染。三是暴饮暴食，高脂辛辣食材过量摄入，加重胃肠道消化负担，破坏胃肠道黏膜屏障，大多在餐后数小时突发阵发性腹痛、呕吐、水样泻，部分人伴随低热、乏力。日常做好4点有效预防：第一，肉类、海鲜务必完全烤熟，杜绝半生食材；冰饮不空腹猛喝，冷热饮间隔半小时以上。第二，外出就餐优选正规门店，少吃路边散装凉菜、熟食。第三，控制食量，烧烤不宜暴饮暴食，肠胃虚弱者搭配白粥、清炒蔬菜。居家分情况应急处理，轻症仅轻微腹痛，少量腹泻，暂停油腻生冷饮食，短暂空腹后进食白粥、烂面条，少量多次饮用淡盐水或口服补液盐，补充电解质。若出现频繁呕吐，每日水样便6次以上，体温超过38.5摄氏度，便血、粘液便、口干尿少时，切勿乱吃强力止泻药，毒素滞留体内会加重病情，需立即就医输液抗感染，防范脱水休克。以上就是本期的健康科普，我是来自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一病区医生李帅。
7: 锦州人的顶级记忆，笔架山庄6月9日焕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4-9。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8: 北京时间17:04，我们关注这个时候的路况。 整体还是不错的，只有咱们的广州街从延安路到解放路这一段南北双向不太好走，还有就是咱们云飞街上从市委港到白楼港这一段南北双向，尤其北向南车多，排队缓行。云飞桥桥面上南向北半桥的车了，这个时候的成都街和科技路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相对要更多一些。武汉街科技路北向南车流量稍大，其他街路还没有到拥堵的程度，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
0: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9: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 400-080-0416 400-080-0416。
10: 车水马龙
11: 穿行，
10: 大事小情
11: 完成，
10: 打开广播
11: 相逢，
10: 调整引擎
11: 快乐加速，
10: 大街小巷都在听，
11: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8: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畅通晚高峰。
12: 大家好，我是洪亮。
8: 大家好，我是谭月。
12: 终于两个人凑齐了啊。
8: 哎，这太简单了这个事情。
12: 哎呀，这个我就这样觉得，其实就是每到佳节倍思亲，每到上节目就特别思念搭档，自个儿一个人的状态呀，包括整体的这个感觉呀，都不是特别好。
8: 你感情俩人话一个人说那玩意儿好吗？那个，
12: 我就一直觉得领导，你能不能说一个人上节目干俩人活，能不能工资加点儿？
8: 不好这样吧。
12: 我只是一个内心的潜台词儿，他听不听就拉倒了。但是你不在这两天，我跟你讲，锦州出了很多事儿啊。
8: 啊。有大事发生啊！
12: 当然了，
8: 说说说来听听。
12: 比如说那个，咱动物园那猴，
8: 咱们动物园的猴
12: 啊，就是那个白眉长臂猿。
8: 哦哦，它的嗷嗷叫唤吗？是它吗？
12: 对，就那个。这两天参加高考了，考试期间
8: 捐起来了吧？
12: 考试期间就捐起来，考完试再放出来。
8: 啊，去年也是，因为它总爱叫唤，
12: 是吧？据说已经
8: 它很活泼，
12: 就是捐好几年了。
8: 对，
12: 然后底下人很多朋友留言，哎，它是不是考试去了？
8: 它考试去了，
12: 是吧？
8: 就是那些地理题，它没准会答，
12: 对吧？而且说了，你咋知道今年的理科状元不是他呢？
8: 万一呢？提出的那么难，
12: 哎呀，这个、哎、那也是，是吧？反正我就觉得就是那个挺好玩的，最起码我觉得。这种心是暖的，把这种有意思的事儿啊变成了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小笑料，挺好挺好的。还有一个事儿，我这两天我锻炼了啊，我骑自行车的，我
8: 不信。
12: 哎呀，我都已经自我做心理建设做了俩月了。
8: 不是，一直不都是今天太阳大明天风大后天钓鱼点了，大后天不宜出行，怎么大大后天不宜骑自行车，这不是都有理由吗？咱们
12: 但今天我实在找不出理由。出门看了一下，没风，太阳也
8: 不晒，
12: 是吧？
8: 嗯，
12: 气温很舒适，
8: 你这怎么弄？
12: 对吧？你这玩意儿咱骑吧。骑来之后感觉，哎呦，你看真不一样，
8: 是吧？
12: 运动哈，
8: 运动让我们更健康。以前我们
12: 会快乐，会快乐。
8: 对，你看，正好人家乐游也问，刚才广告说哪有游泳，这不是人想锻炼了吗？
12: 啊，
8: 想运动了吗？刚才我没听好，那个您说的是不是笔架山庄那个？
12: 是吧？
8: 嗯，
12: 好像是那儿。
8: 一会儿您在我们15:30左右可以再听听。
12: 哎，你愿意游泳啊？
8: 啊，你愿意游泳啊？
12: 啊，你知道哪个游泳池水好喝点？你提供一下。我试过好几个，都漂漂味儿。
8: 我知道那个渤海湾里头有点咸。
12: 我先从淡水开始练，然后再往海里扔个自个儿。
8: 海水浮力大，你可以先练。
12: 但是你要说这事儿，前两天好像一大哥掉海里边了，自个儿不会游泳， 这海里边漂了六七天。
8: 那他怎么漂着的呢？他没惊慌呗，意思是？
12: 他最开始的时候，他找到了一个浮漂，然后把着那浮漂。后来呢，可能我大概认为这老哥因为在海里折腾时间太长了，
8: 就慢慢的摸索到了这个我们能浮在水上的这个
12: 对
8: 感觉。
12: 后来呢，老哥说了，说我呀，说心里话，我都快到海边了，哗一个大浪来，阵风又给我吹跑了，我中途都看着游轮了，我就那么摆手，怎么看不着我，
8: 太绝望了，
12: 是吧？但是真是大难不死，你看六七天，据说皮肤都晒得很严重了，在上
8: 饿也得饿个好歹的呀。
12: 没，大哥说有的时候抓点
8: 小鱼儿，他能抓着鱼啊？
12: 他说能抓着螃蟹。
8: 那不您讲话的不越吃越饿吗？
12: 好歹最起码能
8: 补充能量、啊，
12: 保住能量，然后抓点那个海上漂的一些什么海带呀、
8: 啊，啊啊，
12: 是吧？
8: 嗯，
12: 咸带鱼啊。
8: 其实也是一个生存能力怪强的，心理素质也很坚定的人。
12: 人到那个时候，你会想，只要活着，老大哥肯定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8: 对。他相对也应该很冷静的一个人，要我惊慌的，我要不会腹水的话，掉水里头，我一惊慌，我肯定沉底儿了。
12: 就那样都没有放弃啊！生活多么美好，肯定有他，我的孩子、我的老婆、我的同学、朋友、家人，是吧？
8: 对，
12: 都是我们所关爱的人。
8: 风起云涌说：“说到锦州新鲜事，这两天我们家邻居84岁的老爷爷搞对象了，
12: 咋样啊？成没成？
8: 你这关心他？他说搞对象了，就是一般过。”就完成时
12: 啊，这回事儿啊，送花了吗？
8: 不知道啊，就是可能要浪漫的话，
12: 应该送花是吧？
8: 嗯。
12: 然后表白咋表白的？唱歌啊？
8: 往后余生呗。
12: 拉倒吧，最美不过相逢。好事啊，追求生活、热爱生活的人，
8: 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利，
12: 是吧？大爷，那正常的事儿啊。大姐好看不？
8: 你要不然你上生活小报你当记者去吧。
12: 是跳广场舞认识的不？
8: 哎，好，没准儿
12: 是吧？
8: 嗯，
12: 大爷肯定是广场舞股东，
8: 或者是那个广场舞跳的最好的老爷爷。
12: 我现在都想明白了，我就现在准备给广场舞注资。
8: 那你得赔死。你注资你干嘛呀？给大伙提供
12: 一个月、
8: 这个、
12: 一个月5块，
8: 提供音响、
12: 电费。然后呢，我这一年下来60块钱，我干个几十年我就退休了。那你想，我就这片广场舞那绝对是大股东，你知道吗？这么多年你受我恩惠，我到时候那不得是那全最亮的老头。
8: 我们这帮老姐们不一定能挺到那天。我告诉你。
12: 哎呀，
8: 你这人呢，
12: 你要长远看。
8: 浮华说：“亮哥，运动运动挺好吧？你说的我刷到了。我告诉你，那个人呢？那个海上那个人呢？
12: 是吧？
8: 嗯，
12: 大哥太厉害了！我跟你讲，我当时我都惊了。我说大哥真厉害，不会游泳，但会游泳，我还觉得可有情可原
8: 啊！就关键是这个冷静自救这个劲儿，
12: 嗯，
8: 是吧？
12: 哎，对 ，Brit Green 这两天一直问我，那个洪亮，那个谭月给你带礼物不？给你带
8: 他就是我发现了，他永远都在里挑外撅。”他想掀起血雨腥风，
12: 不光是他，好几个呢，各种猜测。
8: 还有人给我汇报了，说你已经相中老四了，
12: 是吧？
8: 哎，我都没信。
12: 说那个给我带菜板子的，还有，我说不能，我说我搭档，那
8: 啥意思啊？我为刀俎你。
12: 啊，这反正那个不礼物不重要，你知道吗？这咱也不好那个。我跟他们就讲了，我说臂力千仞，无欲则刚，你就别想那事儿。你想完那事儿之后，你就容易自个儿特别不好受。
8: 对，你做的对。人一天到，我跟你说，胡思乱想，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
12: 这我这搭档都已经回河北多长时间了？我那驴肉火烧长啥样我都不知道。
8: 有的时候回去我也吃不着，
12: 连个照片我都没见到。啊，这就事就算了啊。
8: 刚才你说我对火烧的渴望，刚才我们听一个高粱赶水，他说康茂才火烧放走陈友谅，然后说康茂才咋还会打火烧呢？
12: 那都行都行都行，都是祖传手艺。
8: 你说要是能让我吃着一个火烧的话，我得高兴死了就。
12: 这个我作为一个东北人民，对于火烧的感叹和期望值并不是很高，真的，但是。你可能不一样，
8: 那因为你没正经吃过正经火烧，
12: 是吧？
8: 嗯，
12: 你不行，你下次你给我带来那凉皮儿的也行。
8: 那我给你带个皮儿吧。
12: 你带点生驴肉也行，回自个儿打。
8: 生的不行，
12: 省得让别人笑话。
8: 太贵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8: 北京时间17:15，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由洪亮和谭月共同为您主持的畅通晚高峰。
12: 哎，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堵车的时候千万别堵心。
8: 对的，大家高高兴兴的，如果有什么这个路况啊，或者有什么要求啊，或者是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说呀，或者你想传什么闲话呀，我来者不拒我们啊，
12: 里挑外撅的也行。
8: 意思就是说，大家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就妥。
12: 哎，这两天你不在，我这两天给大伙儿介绍了好多好玩的东西啊，比如说香水啊、口红啊，大伙儿都喜欢。
8: 这不都是我们女生这个基本上专属吗？
12: 我现在都成妇女之友了，都快。前期工作准备做得特别好，
8: 以后你就是我们的
12: 什么？现在什么？哎，
8: 好闺蜜。
12: 对，别考好妇女之友。色号啊什么的，那个我也明白点了
8: 啊，没问题了
12: 是吧？
8: 嗯，
12: 什么那个叫番茄红
8: 啊？对，那个好，以前还叫什么烂番茄色，我
12: 是吧？还有什么
8: 杂
12: 橘红、正红，
8: 嗯，
12: 什么焦糖色啊？昨天还学了一个叫迪奥唇蜜，哎呀。
8: 那你说我们假设说现在你比如说现在又我们需要防晒啦，然后我们的皮肤松弛了，我们又想提拉紧致啦，又这么又滋润啦，滋养皮肤状态啦，从根底上我们想护一下肤，你给我提供一个。
12: 我跟你讲啊，就这件事儿你得从根儿上开始倒，这事儿跟装修是一样的。
8: 嗯，
12: 这个嘴唇儿，就嘴唇口红相当于什么呢？你的门和窗
8: 啊，
12: 它能起到一个提亮的作用。
8: 嗯，
12: 看那家窗明几净啊，一眼就瞅出来这门特好看。但是你进去之后，你看整体装修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整体上都得配合大白什么样啊，地板砖什么样啊，吊顶什么样啊，是不是？尤其他们家那个四壁，你就感觉到这家装修的格调是什么样。
8: 就是我天庭地阁，
12: 对吧？
8: 都得你给我想想办法，
12: 是吧？你说这家里装修都挺好，上面就搁一小白纸灯泡，它也不好看。
8: 嗯，
12: 这个大白，你说家里整的花里胡哨的，这块画个龙，那边绣个凤的，然后你只弄的就也不好看。所以说，在整体风格上来讲，一定要让它沉稳，关键要高级。
8: 我就想紧绷一下子，我现在26了。
12: 我给你推荐一款好的啊，
8: 嗯，
12: 别嫌贵啊，
8: 嗯。
12: 赫莲娜那牌子你听过吗？
8: 我当然听过了，欧莱雅集团旗下的。
12: 是不挺贵的？
8: 嗯。
12: 是吧？
8: 嗯。
12: 它就是装修界的王牌，大白界的顶峰。
8: 嗯。哪个？
12: 紧致界的王中王，黑绷带。
8: 有点贵，我嫌贵。
12: 其实我说这话也提心吊胆的。怕你接受不了，这都确实贵啊。黑绷带咱们好像给大伙儿介绍过，
8: 所以这回是返场。
12: 嗯，
8: 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这个关键词，就叫返场，因为曾经呢它上过价，然后现在呢又用低廉的价格再上一次。我们说低廉呢，当然也是相对于它的原价。
12: 就是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8: 跟2块钱一个的头绳相比，它肯定是更贵更贵的了。
12: 那不一样，
8: 是吧？
12: 是吧？它主要的作用是提拉紧致，然后有抗老的作用。
8: 嗯，我刚才就是想达到这个目的嘛。
12: 对呀，你说家里房子，你说我这个墙说不好看了，有点污怎么办？你给它刷一遍大白呗。然后最好这个现在都是那种科技性大白，能够进入到墙体当中，然后把住墙体，让它持久生效。就感觉这个特别高级感，它就起这个作用特别好。
8: 就是赫莲娜的这个黑绷带的面霜，
12: 嗯，
8: 我们在咱们的官方商场上直接给到一个地板价，就是这个官网呢50毫升就是正装了，你别觉得才50毫升，
12: 不少了，
8: 50毫升就是正装了，
12: 嗯，
8: 平时要4000多，它就是4000多，今天给了一个618限时秒杀价，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这个价格也不知道谁想的，你那521、519呢？非卡在520
12: 还行，
8: 嗯，很行。
12: 小编没给你定到六一八就行。
8: 对对，有道理。
12: 是吧？
8: 嗯，但是这个520块钱的50毫升正装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平时这个价是想也不敢想的。
12: 哎呀，这事咋说呢？我估计小编定价的时候他也琢磨了，就这么好的东西吧，基本上都是男孩或者老公，
8: 嗯，
12: 然后买给自己的爱人呢什么的，表达一份自己的爱意。
8: 我感觉不是，
12: 他其实递话呢，你没听出来吗？
8: 我感觉很多的时候都是我们女生自己买，因为你们男的舍不得。
12: 六一八，这就是女生自个儿掏钱。520，小编就给递话的开始。给你使眼色，你没明白啥意思？
8: 眼珠子飞下来，男的也不见得能使劲掏钱，我是这么想的。
12: 那他是故意的，我跟你讲。嗯，哎呀，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8: 是的，
12: 嗯，
8: 但是这款产品呢，确实非常好。
12: 对，
8: 它呢就是抗老修护课代表，足足添加了30%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抗老效果直接拉满，能够在脸上形成一层隐形的保护膜。
12: 对，二胖，我想给你买一个。但是没有钱，
8: 我男朋友不听节目
12: 了。
8: 他现在他没时间听他。
12: 小编，你白给我抛媚眼了，你贴点开大也没有用，我就20块钱。
8: 你说我每每上节目时间，他都没时间听节目，这是个问题。我怎么样在不经意的情况下让他知道这个事情？
12: 给他递话，
8: 要让我朋友在群聊里说这个事儿，
12: 对吧？
8: 是吧？
12: 对对对对对对。
8: 让我闺蜜在群聊里说，哎，那个。谭呢？你听说你们商城那个赫莲娜绷带黑绷带才520啊？
12: 前两天我男朋友给我买一个，特别好。
8: 是的，得4000多买的，你是原价啊？
12: 不是啊。
8: 那你呢？
12: 520块钱买的。
8: 妈呀！
12: 可便宜了，都快没了。
8: 那你老王真好。
12: 啊，老王在里边吗？你听听，你不研究研究？这都贴脸开大了，
8: 说说闹闹玩笑是玩笑哈，但是
12: 踩你脸上蹦迪了。
8: 黑绷带本身的确是夯爆了的这个滋养面霜，
12: 嗯，
8: 然后它呢稳住肌肤状态，晚上呢你抹上之后，它就悄悄的滋养肌底了。大家这个时候买的话，肯定是超划算的。你用250块钱，况且
12: 520
8: 啊，520，我脑子里反应不对劲儿呢。
12: 那个价咱赔不起。
8: 用520块钱，况且你添加这个小编，不是小编，你刚才老用叫什么？福利官
12: ，
8: 福利官的微信你还再减5块呢。关键词就是返场，你搜索返场这俩字儿啊，你就能收到我们的官方链接了，
12: 很便宜了。
8: 但是它的效期是到2027年11月。
12: 嗯，反正这个价格怎么说呢？你要买赫莲娜黑绷带，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个价格。
8: 嗯，可以不用考虑这个效期了，还有1年多的时间呢。
12: 嗯，没问题啊，大家可以搜
8: 返场、啊，价格是真的香。面霜呢，早晚都要用的，所以不用考虑这个效期了。正品保真，支持大家蚂蚁链全程溯源。
12: 像什么面霜啊，还有什么精粹水啊，包括那个眼那个涂眼睛那个叫
8: 眼霜
12: 都是贵的啊。
8: 嗯，这些都是。嗯，用高科技来支撑的，
12: 是
8: 它不是简简单单的东西就能起到作用的，所以这个都是很贵的。
12: 然后那问，还有挑事儿的呢，红尘说了，这样我跟你说一事儿，你让我看看你那菜板子啥样呗，你描述一下。
8: 我用英语给你描述一下子吧。
12: 嗯，
8: 一个刺儿一个刺儿的。咋样？
12: 菜板子，想啥呢？我当初都没敢想。他要说送我菜板子我都信，你知道不？就是买啥赠的那个小塑料板，然后告诉你拿去吧，这当菜板子，我给你找好久了，是吧？
8: 我只是想到了我为刀俎他为鱼肉这事儿。你说
12: 哎，我当时没想到啊。
8: 风起云涌说，你说人在水里6个小时就会得那个什么低温症
12: 啊？不会不会，看
8: 湿温症啊，
12: 看海水温度
8: 啊。对呀，
12: 看
8: 海
12: 水，看海水温度。
8: 嗯，
12: 就是那个泰坦尼克号，它不有一个纪念馆吗？
8: 嗯，
12: 那个纪念馆里边专门有一个水池，那个水池呢，就是大家不用进，你就把手放到那个水里边就行。很多人坚持不了15秒钟。
8: 啊？为什么？
12: 因为那个它那是大西洋是吧？
8: 啊，凉啊，
12: 特别特别凉
8: 啊，
12: 就是海水那种凉，你放进去之后，15秒你基本上就已经冻的就没知觉了。就可见当时那个环境之下，你跳海一样，
8: 嗯，
12: 只要你不上岸，那个 Rose 是吧？还有那杰克，
8: 嗯，
12: 你这杰克得多大胆儿，然后能蹦到海水里边，然后那种感觉，那真是要人命的啊！
8: 所以才让 Rose 记了一辈子嘛。
12: 嗯
8: 嗯，有这样一个人为你 倾心尽力的付出，
12: 是
8: 舍命。
12: 你说他能不能给他，他活着的话，他会不会给他送菜板子？
8: 啥梗？这是你俩说来说去，我
12: 都有阶级感情。你
8: 他活着的话，他的肉碎的说：“来，杰克，项链给你。
12: 你有菜板子没有？”
8: 我们看的时候呢，觉得哎呦我的天哪，就是把抓肉伤，肺腑都疼。他俩的爱情故事，
12: 我没敢看。
8: 你到现在没看吗？
12: 没看过。
8: 哎呦，羡慕一双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的眼睛啊！
12: 我就是不看。
8: 为什么呢？
12: 我不太喜欢那种苦情剧。
8: 可以看一看。
12: 不，我就喜欢看那种就是能够欢乐结尾的，就是苦情戏我真看不了。我这人。
8: 梁山伯祝英台你也不看呗？
12: 看不了。
8: 那你不得哗哗掉眼泪呀？
12: 没看过呀。
8: 那唐僧念紧箍咒的时候，那孙悟空在地上摔，就是打摆子，哐哐翻过来掉过去的折腾疼。
12: 我都请一个礼拜假都没上学。
8: 看不得好人受苦，
12: 可不是吗？那《白蛇传》看了吗？啊，但别说，我最近看了一个挺好，叫《白蛇歪传》，据说那个白娘子因为上辈子那个许仙救了她，然后给她一个 KPI 任务，让她去报恩。
8: 哦，
12: 马上到日子了，然后找许仙，问许仙干啥呢？许仙是保安堂兽医院。
8: 我可以治您的病。
12: 然后打了一把伞，上面是专治各种兽病，然后上面写着什么520特赠。就是现在大伙儿对 AI 什么的，但是你看有的人就喜欢那种证据，有的人喜欢那种
8: 笑谈，
12: 哎，
8: 戏说。
12: 对，我是喜欢《红楼梦》，后边我都没看过。
8: 哦，后边看不了了。
12: 对，自打
8: 你就是人生当中有遗憾的事情，你都不愿意去看。
12: 我感觉人生已多苦难。
8: 你说你长这样，粗糙的不是那个
12: 粗糙的外貌，有一颗细腻的心思。
8: 你这猛虎秀蔷薇，你。
12: 哎呀，没有办法的事是吧？有的人就喜欢那种悲剧，我就是基本上现在，但是那个网络文学倒是救了我，就是那种爽文什么的。
8: 那倒可以，但是我们总是沉浸在爽文里头。你说，
12: 快乐。
8: 我妈总说一句话，你得面对现实。
12: 快乐。
8: 我有时候因为有些自己失误啊，或者错过一些什么东西，掉眼泪的时候，我妈说，哭有什么用？你这人你得面对现实。哎呀，还不如不安慰呢，说实话。
12: 是吧？你就觉得生活，哎呀，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像什么活着之类的哈，我就看了之后就看了前面，后边我就根本看不了，就是人怎么能苦到这种程度？
8: 那个我也不敢看，
12: 是吧？
8: 那个极致的我也不敢看。三眼皮先生说，看三国流眼泪，你看三国流眼泪替古人担忧。
12: 诸葛亮死了之后，我就
8: 苍天哪，
12: 我就没看过，真的。诸葛亮死了之后的三国演义，我后边我就没怎么看过，我就觉得魂儿就没了。
8: 对，
12: 是吧？
8: 就像是我们听说书先生说，比如说他说那个白眉大侠，他会告诉你徐良就是这部书的书胆。
12: 徐良死了，那你听啥来？
8: 我们要诸葛先生离世的话，就觉得书胆
12: 是吧？所以说你会理解我为什么从小爱看动画片儿，
8: 就是躲避现实呗。
12: 那动画片儿，那你里边所有的那个人物，你就比如说星矢吧，那你放心，永远打不倒。他就是一个小强，永远死不了，然后还能够
8: 一场战斗能打五级，永远打不了，打不完，
12: 就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
8: 还有我们三大洲之父刚刚听节目，回来啦。秦尊优越说实话，看那个潘金莲儿和西门大官人的爱情故事，流眼泪呀！
12: 你能告诉我你泪点在哪儿呢？
8: 能告诉我他俩到底啥故事吗？
12: 是吧？你要说正经的，历史上他俩还真有，
8: 有这俩人是吗？
12: 确实有这两个人，
8: 但是他们两个不是这种书中表现的这种情节。
12: 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我倒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武大郎是真有人，武大据说是个县令。
8: 啊，
12: 武大是县令，他有一个同窗好友，老远的就投奔他去了，说你能不能帮我。但是呢这武大就说了，说你还是回家。这哥们儿就觉得武大对他不好。
8: 好，我要 在书里编排你
12: 造谣，一边走一边写书，各地儿就贴啊，说怎么怎么样，埋汰人家吗？泼脏水、
8: 啊，
12: 结果到家发现房子都武大都帮你盖好了，老母也伺候得特别好。然后再等回去说给别人讲啊，这不是那样事儿的时候，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8: 传开了。
12: 哎，就是。
0: 花家美的婚礼堂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时光在倒数，幸福在升温。花家美的一站式婚礼堂，定格每一秒心动，您的专属仪式，我们正精心等待。2186666。
1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一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B0612025号。
14: 遛娃去哪儿好？
15: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碧楼20分钟就到。
14: 花海田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15: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14: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15: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5: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2: 这里是被遗忘的北方江南，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清凉的溪水和安静的古村。这里是燕山深处的记忆州。这么近，那么美，跟着广电去河北，漫游云雾台，登黄崖关，走西景峪古村，住山间温泉民宿，泡汤、游泳、 K 歌，打台球，吃地道农家养生餐，3天2晚，758元起。6月中旬出发，报名热线13841688827，13841688827，锦州广电旅行社，靠谱旅程，让您更安心。
16: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6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17: 笔下山庄万星升级，盛大开业，锦州人的顶级回忆。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专业网球馆、康养休闲一站式体验，内设豪华包房、海鲜自助、露天草坪，可承办婚礼团建，多规格会议厅类型齐全，观山听海、滨海度假、商务宴请首选笔下山庄，详询8014-9。
9: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
8: 是黎佩先
0: 生。锦州交通100.3路况播报。
8: 北京时间17:32，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什么样的情况。正值咱们城市的晚高峰时间，但是好多街路呢却没有呈现高峰的状态。比如说人民街沿线南北双向的就是比较好走的，包括北京路啊、重庆路啊，甚至延安路上车都没有那么的多。解放路沿线东西双向也是畅通的。再来说一下这个车比较多的位置，广州街延安路南北双向这个地方特别不好走，还有就是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车比较多，原华光转盘北向南这个小学附近呢还是有点车多的，云飞桥南向北将近一桥的车，其他的街路上还真没有特别难走的位置。成都街科技路东向西排队缓行一会儿也就能过去了，其他街路都是好走的。
12: 好，让我们了解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临海16度，易县黑山14度，北镇17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是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大后天全是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适合大家出去运动运动啊。
8: 嗯，刚才不是有人说那什么了吗？你运动运动很好呀，
12: 就没有理由了。明天这天还是挺好啊，大后天阴有阵雨，
8: 接着

0: 自行车接着风，提着风风雨雨无无阻，这种种千辛万苦，你不应该不要在乎。
1: 还能放假？周六，
0: 正好你有大把时间呢，你绕着咱们锦州城转圈啊，骑。
1: 绕锦州城转圈骑？
0: 啊，骑。
1: 你是真恨不得你咋对搭档有意见你就直说、啊，想换人你就明讲。
0: 你锻炼锻炼嘛。
1: 你这让我想死啊！这是。
0: 刚才想锻炼的那位朋友听一下啊。
2: 锦州人的顶级技艺笔架山庄6月9日焕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4-9。
0: 你看我，他一说游泳，正好联想到这个
1: 啊。然后有的朋友就是运动方式很多，但是我觉得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0: 对，
1: 它可以全身的这种运动，
0: 对，
1: 你就别不干，你看游泳运动员那个体型是吧，
0: 条顺
1: 好，尤其那男的往那一站、我记得谁说一句话来的，那有什么飞来的，
0: 于飞
1: 啊，于飞就说，你看别的女孩都是想看那个什么1米8、8回腹肌那个、
0: 啊、
1: 这是对于我来讲天儿丑
0: 都不稀的丑了
1: 他游泳队全是那样
0: 对，所以锻炼呢，对于无论你想健身啊、还是想强健体魄呀，你就不犯懒就行了。但是我们大部分人很多时候是犯懒的，
1: 我们总是给自己找理由吧、
0: 所以能坚持住的那就是很厉害的，所以又推理出来运动员们都是很辛苦的、
1: 然后沈阳跟我说，你这太多愁善感了，
0: 所以你不能去看一些让我们感到流眼泪的那种电影啊情节呀、
1: 啊、
0: 是吧、
1: 啊、
0: 你容易哭晕在电影院里，
1: 你可以去看看，
0: 真的很好看。
1: 我为啥要挑战自己的软肋呢？我跟大伙儿这么讲，就琼瑶奶奶那个，
0: 你看过妈妈再爱我一次吗？
1: 我跟你说实话，我看了个头我就出来了，因为老师告诉我说那个电影不太适合一些容易哭的人看。
0: 不是容易哭的人，谁看那个电影都没有不哭的，
1: 是吧？
0: 不容易哭的人他也会哭的。
1: 我路过圆明园，路过好多次，我都没敢进去过，我怕我哭晕在圆明园里。
0: 哦，就引发自己内心的那些，
1: 是就代入感很强的一个人。
0: 反
1: 正就是每个人对于这个情绪的控制能力啊，我共情力比较强，有的时候看喜剧片哪块不好，我都跳过去，就看不了这个啊。就看不得别人受苦，
0: 也看不得别人享福。
1: 哎，对，就是不能看兄弟受苦，但是也不能看兄弟开路虎。
0: 就是这样的，
1: 是不是？就是我可以淋过雨没问题，啊，你淋雨我也会心疼，但是你打伞，然后旁边还站了一个吃烤地瓜的事儿，我就受不了了。
0: 二胖啊，你看你找了个什么人？你不行，让他。赫莲娜面霜给你来一瓶吧。
1: 啊，没事儿，他知道我手里头没门你
0: 这个可以不需要太多的门你，就是它原装是正装是4000多的原价，我们官方商场上的就不需要这个价格了啊。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介绍环节。
1: 对，
0: 这腰有点闪。
1: 哎呀，这个挺尴尬啊。
0: 还行吧，因为咱们给大家说的都是一些干货。比如说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它是欧莱雅集团旗下的一个非常非常当打的品牌。
1: 对，就是只要是说黑绷带就是赫莲娜他们家的。
0: 我们给商城呢，给大家是海外跨境直采，因为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嘛，所以它价格呢可以往下打一打。
1: 同志们，这个玩意儿啊，就是50毫升的，跟大伙儿讲，就那一小嘎达50毫升就4000多块钱，4000多，
0: 也就一口，4000多。
1: 啤酒一口我觉得都不够。
0: 今天呢是属于返场上这个价，所以呢大家小编设置的关键词是返场，
1: 哎，
0: 大家搜索这俩字就可以了啊。
1: 关键它这效果也好，
0: 很好，所以你它为什么是当打的，
1: 就是大家放心，它既然叫黑绷带，它绷带就有一个养护，能够防止你就是养护的作用，是吧？
0: 让你紧致，而且给你绷上，把这脸皮、
1: 哎、让你的皮肤更加的 Q 弹，然后呈它一种年轻态，这个是有的，这不是吹嘘啊，因为这个不光是咱们家用，国际上好多明星基本都用这玩意儿，
0: 必须的呀。同样是50毫升的大正装呢，到时候只要520，它原价4000多，
1: 哎，而且它那个叫皮肤吃进去那种感觉，就是充分的滋养你的肤质啊。
0: 功效太强的面霜呢，有朋友可能会有感受，就是不太好涂抹， 就是很难吸收啊，
1: 嗯，
0: 有这些缺点，但是黑绷带面霜它不存在这个，就是总之呢用起来也好，效果也好，你现在呢价格也很好，4000多我买不起，现在交广商城520就可以拿回家了，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搜索两个字儿返厂
1: 可以了啊，
0: 嗯，
1: 520块钱买4000多的黑绷带，
0: 但是必须要告诉大家的是。

0: 还送给您礼盒与礼袋，所以您自己不用的话送给亲戚朋友闺蜜都是很好的。关键词返场。
1: 我第一次见着惠莲娜的瓶儿哎。
0: 你现在又恭喜解锁一个新的
2: 好高级呀
0: 标志和品牌。
2: 不过我现在基本上都拿它当标的物了，都
0: 不是雅诗兰黛吗？
1: 谁知道它会不会消费升级呀、啊、
0: 关键词返场啊，大家就可以以特别低的价格然后拿到这个夯爆了的化妆品了。关键词返场、
1: 啊嗯、
0: 然后呢正品保真，大家可以去买一粒溯源，心中存疑的就去别怕麻烦去溯个源吧、
1: 嗯、
0: 到这里了。
1: 到别啊，这不到猜猜猜了吗？
0: 啊对，猜猜猜，那开始。
3: 开心猜猜猜，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
0: 开始
1: 出题。
0: 问一个问题。
1: 嗯，好，哪方面的？历史啊。
0: 上古。
1: 上古时代的。
0: 嗯
1: 啊，历史题。
0: 也涉及到一些农业小知识。
1: 那个新疆地区出水稻的事啊还是哪块出面条的事啊？
0: 不是，是新疆出海鲜的事
1: 啊、哦、那是现代事。
0: 请问
1: 嗯，
0: 中国神话当中的农业始祖是谁？
1: 这应该知道吧。
0: 有俩选项
1: 啊、嗯、
0: 是后稷还是神农？
1: 不告诉咱了吗？
0: 开始。
1: 老祖宗严选吗？药食同源。
0: 你别误导大伙儿。
1: 能吃的做饭。
0: 是后稷还是神农？
1: 不能吃的做药。
0: 大家开答吧。
1: 有毒的泡酒。
0: 你不要不要听洪亮在这说啊万一
1: 我猜的就是
0: 思路上偏了怎么弄。
1: 我最近看那个小 AI 做那个动画做得特别好，就是那个、各个国家的神，就是神话当中的神仙啊，比如说宙斯鼓捣别的国家的神仙，走啊咱打东方神去。
0: 啊，
1: 这位说完这话呢，那边什么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就带着什么女娲娘娘，
0: 这几个一出来，这不就是决战了吗？这不得是？
1: 后来的时候来了一个小国，人也想效仿，咱们派出的是谁呢？小钻风，奔波霸，霸波奔，
0: 这也得赢。
1: 最厉害的一个人是镇山大神。那个黑熊精哪吒远远看了一眼，没意思。
0: 你们大家伙把那字儿打对 啊,
1: 啊
0: 字儿打不对我都给你算错。
1: 哎，我这个题吧，这个咋说呢，我想的跟正确答案好像不太一样吧。
0: 这个题有一定的迷惑性。
1: 对。

0: 好多朋友这时候眼泪也该断线了。
1: 好多人指着鼻子问我，你说你那是解释还是误导？我想听听。
0: 你纯误导我，我告诉你。
1: 其实我也没误导大伙儿，我就给大伙儿分析分析，为什么呢？神农尝百草，它是把这个所有的植物给你辨别出来。
0: 嗯，
1: 这对儿呢可以种，这对儿呢可以做药，
0: 嗯，
1: 这对儿呢泡酒，

0: 那堆呢炼丹，然后呢这四样分别找不同的人负责，是吧？比如说这一波管农业的，这波的呢就管炼丹的，这波的呢就是管制酒业的啊，这波的呢就管理事的那个
1: 权
0: 活
1: 威
0: 的。
1: 资讯，
2: 你稍等一下。
1: 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这里是被遗忘的北方江南，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清凉的溪水和安静的古村。这里是燕山深处的冀州，这么近那么美，跟着广电去河北，漫游林木台，登黄崖关，走西景峪古村，住山间温泉民宿，泡汤、游泳、 K 歌、打台球，吃地道农家养生餐，3天2晚758元起，6月中旬出发。报名热线13841688827，13841688827，锦州广电旅行社，靠谱旅程让您更安心。
2: 后记，
0: 我都没听过。
2: 只有30%的人答对了，今天，而且字儿还都写错了，继续的继了，还答后羿的后羿的羿了。
0: 是不是江山社稷的稷？
2: 对，江山社稷的稷。
0: 社是指祭祀，那稷就是指农耕呗。
2: 嗯，
0: 充分体现了咱们国家的这种农耕文明。
2: 你现在又这个是拐回来了
0: 啊？但是这个人我确实没怎么听过，我一直觉得是神农氏。
2: 我也那么想，所以才出题问问大伙儿。大伙儿果不其然都上当了。农业始祖，它是固定的，对应的就是后稷。它是农业始祖，后稷是古老的中国民间传说。说据说4000年前，
0: 那比那个
2: 的事儿
0: 神农氏要晚。
2: 嗯，
0: 比炎帝要晚。就说炎帝后裔啊，有一个闺女姓姜。
2: 对，他当然啊，他姓姜。
0: 嗯，
2: 因为踩着巨人的足迹生了一个孩子。
0: 炎氏姓姜。对，
2: 姓和氏分开嘛，
0: 对，
2: 就认为是不祥之物，丢了三回都没死。
0: 对，踩巨人生孩子，还有一个人，
2: 谁呀？
0: 刘邦他妈妈。他挺幸运，
2: 必然成大器。这些人
0: 就是扔三回都没扔，
2: 然后呢，就给这个孩子，干脆我气不掉你，我就给你叫气。
0: 是，然后那孩子说：“你能，你喜欢干啥呀？”
2: 哎呀妈呀，就
0: 抓周去吧。哎，那孩子抓周抓得准呢，夸一下镰刀。啊，这不行！这个，夸一下又抓一个，敲，
2: 夸一下子又抓个刀子，
0: 是吧？
2: 夸一下子抓个麦子，夸抓个苞米，夸抓高粱。
0: 哎呀，你就社科院吧，管农学。
2: 就是他后来呢，就指导人们种庄稼，传播农耕文化，成为远古时代的一位大农艺师。
0: 对他，他为什么他就是我们说他不是个传说呢？因为据说他讲学。讲农学，告诉人们来怎么耕种，这件事儿挺厉害，
2: 所以答后稷的是对的啊。前边好几十人，因为你们要么就是神农，要么就是给我把那字儿打错的，
0: 答后世的，
2: 还有继续的稷的，
0: 对，
2: 总之呢，还有答后稷的，
0: 后稷啊，后稷不是
2: 禾字旁那个，和庄稼有关，
0: 后稷射日啊，
2: 恭喜第一位朋友的名字叫做郝，啊不是，第一位朋友是叫曹于万，第四位朋友叫郝云来，第一位朋友叫曹于万，把姓名和电话发过来，等你啊。第二位朋友叫开心果，
0: 这个头像是个什么呀？他这个
2: 我没法形容，这红黑一片啊，好像一个红了吧唧山洞里头，恨不能是。
0: 就你了啊，
2: 看不明白哦，那叫开心果。第三位朋友的名字叫做
0: 修心，
2: 打个伞在一堆花旁边，好像摘人家花似的，
0: 挺好，
2: 人家跟花合影的啊。修心把姓名电话发过来，第四位朋友就是郝云来，他的微信头像有什么吉祥？
0: 对，
2: 是吧？
0: 对，
2: 什么年吉祥啊？那是狗年啊，
0: 狗年吉祥，
2: 你该换微信头像了。咱说的这都什么年了？
0: 哎呀，这个准备
2: 马年了，
0: 是你准备准备羊什么的吧？
2: 大家把
0: 姓名和电话发过来
2: 啊，都发过来啊。
0: 然后咱们说说这个奖品啊。
2: 好的。
0: 第一位朋友获得的是烧户营的熏鸽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户营的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福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3600668。
2: 我们说第二位朋友，您获得了天星口腔提供的交广定制收音机一台，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解放路店位于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位于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0: 这个第三位朋友获得的是益多乐为你提供的价值100元的 A2 贝塔酪蛋白鲜牛奶，益多乐就是棒，奶香浓郁，口口香，全新 A2 贝塔酪蛋白鲜牛奶，奶源珍稀，亲和营养，好吸收，乳糖不耐受也能喝，老人孩子营养必备，早晚各一袋，全家都爱益多乐，周末遛娃也可以去益多乐牧场，花海打卡，小火车萌宠互动，欢乐不停，奶牛科普长知识，鲜奶美食随心享，电话39977777。
2: 第四位朋友，我们最后一位朋友获得了真养记提供的真养记锦州老汽水两箱，烧烤麦花皮，快乐凑个齐，畅饮童年味道，守护锦州情怀，认准真养记，品出好回忆。这个领奖地址呢，在北方明珠小区北行300米路东，辽宁康贝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领奖时间周二到周五下午1点到4点半之间去，电话13081290519。如果还有没记住的呀，或者是不明白的，大家伙可以给那个打电话啊，然后检查姓名电话，没有一个不发的，
0: 挺好，都不错啊。
2: 嗯，
0: 抓紧时间领奖啊！
2: 谢谢二位主持人，客气了您呢，这是因为您把字儿又答对了，您答的还快的，那只能说是说咱们感谢对手。
0: 哎，都是对手衬托。
2: 大家把字儿打错了就很遗憾了。
0: 嗯。
2: 然后稳稳的幸福说：“黑绷带怎么买？正好我看您打了两回返场，您把这两回这个字啊，互相的结合一下就行了。返是走之旁那个返，然后场呢是土字旁那个场。
0: 对。
2: 然后每次返场都要错一个字，所以就没有那个官方链接。试试吧，现在返场返回的返，
0: 走之儿那个返是吧？
2: 嗯，场卖场。”那个厂
0: 就是带提土牌那个厂，
2: 嗯
0: 啊，
2: 嗯，
0: 返厂。
2: 薇薇安说林俊杰的歌好听，爱听，多放呀。刚才那歌我也特别爱听，美人鱼。
0: 你说我就 get 不到他的那个好听点呢？
2: 啊，他每一首歌你都不觉得好听吗？
0: 没有。
2: 妈呀，那我怎么我能 get 到？
0: 是吗？
2: 嗯，这说明我还年轻。
0: 我不行，我对他的歌真是喜欢不起来。我个人观点啊，
2: 啊可以，
0: 因为我对所有的人歌都不太喜欢。
2: 你这对只有那个什么情歌，
0: 也不一定哈。反正这个我前一段时间就是一直别人给介绍，说那个什么那个
2: 谁的歌，什么歌，
0: 邓紫棋的歌。
2: 哦，
0: 啊，然后我就 get 不到。后来我发现我喜欢听一个人的歌，
2: 谁？
0: 许嵩的歌。
2: 哎呦。
0: 是不是特别有文艺范儿显着？
2: 哦，很文艺。
0: 虽然说我听不明白，但是我感觉说出去脸上很有光。
2: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欣赏口味。
0: 嗯，
2: 比如说我坤哥就喜欢张学友，
0: 啊，
2: 对吧？我就喜欢刘德华，
0: 是吧？
2: 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
0: 哎，对，每个人的这个感觉不一样。
2: 嗯
0: 嗯嗯，
2: 是，
0: 就像你喜欢唱京剧一样。
2: 你也别强迫我，我也不强迫你。
0: 每个人对于东西的和这个爱好的喜爱，根据每个人的性格是有关系。是吧？你知道为啥我就见不得那些个悲伤的事儿？你就许嵩那歌里头你就感觉出来了。许嵩，你看他唱那个《梁祝》那个，你看就《梁祝》那歌原著，你看看
2: 咋的了？原著
0: 那写的多悲伤！你看许嵩改编那《蝴蝶时间》多欢快。
2: 天空好像下雨，不是这个，我好
0: 像前面就很梦幻，然后你感觉两只蝴蝶就在你前面就呼噜呼噜飞的那种感觉，那觉得你许嵩了解我。听完那歌一点也不悲伤，
2: 所以他是跟这个原作没有什么任何关系。
0: 嗯，不，他那是电影版的一个电视插曲。
2: 兔兔说你这是透题还是误导洪亮
0: 啊？也算是误导吧，因为我确实没怎么听过后继这个人。 一直觉得就是神农氏啊。
2: 我也是之前学习的，要不我也会猜错的，肯定会答神农。
0: 上古，但是很多传说吧，咱只能说它是传说啊。但是具体历史上有的人物确实，你看炎帝历史上确实是有，然后他下边很多事很多人啊，就慢慢慢慢的开始出现在历史当中。
2: 你说为什么我就是？

0: 学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会迷糊呢。
1: 为什么迷糊？
0: 我搞不懂好多人物关系。
1: 三皇五帝嘛，你捋下来就行啊。
0: 然后后面呢，还有一些故事发生啊，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
1: 后边就更传说了，比如说帝固那个帝固的他的儿子什么
0: 所以
1: 的，
0: 就乱套了，就
1: 然
0: 开始。
1: 后那个有说是守门的，有人说是瘟神和那个病神的，等等等等啊，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只要用心记，就没有记不住的。
0: 你说的有道理，可能就是这
1: 我
0: 个。
1: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是这么的，第一件事问你听过吗？对方说没听过。
0: 你吃过吗？你见过吗？
1: 对方说没听过，好，那我就开始编。对方说我听过啊，那这个你听过，咱就不讲了。
0: 谈 下一话题。
1: 对，
0: 我们这个节目呢，也可以翻到下一个节目了啊。
1: 啊，然后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啊。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啊。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不一定有合伙人》的下班合伙人节目。

0: 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笔架山庄焕新升级，盛大开业，锦州人的顶级回忆。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专业网球馆、康养休闲一站式体验，内设豪华包房、海鲜自助、露天草坪，可承办婚礼团建，多规格会议厅类型齐全，观山听海、滨海度假、商务宴请，首选笔架山庄，详询801-49。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2: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0: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2: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0: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2: 下班路上我和你
0: 一路同行唠到底，
2: 你的下班路我们来合伙。
0: 工作日18点到19点，
2: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走起。

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18:03，这里的声音来自电波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下班合伙人，大家晚上好，给您请安，我是牧童。收听节目的各位，依旧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锦州交通广播呢，实时的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留言互动当中。怎么样？这两天感觉生活有什么变化吗？出行有什么变化吗？这两天呢，高考结束了，是不是？这今天晚上我估计啊，这个夜市的人肯定他就是少不了了。我这一看呢，朋友圈里面的这些高考的考生和学子，哎呀，很多追求时尚的，这高考一结束开始了，美甲也美上了，小钻也镶上了，对吧？头发的颜色多多少少也改变了，真是不一样了啊！离开了这个高中的校园，自己觉得自己肯定就是长大了嘛，对不对？一定会有这样的变化啊，这是肯定的。当然，也有很多的考生呢，并没有，对吧？在考试结束了，但是成绩没有最终出来之前，依旧保持了自己这个高中时期应有的啊，或者说是独有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可能发型啊什么的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呢可能心情上多少会有变化了。这两天呢终于算是考完了啊，约上自己的这个好闺蜜好哥们儿，对不对？大家在一起热闹热闹也很正常。但是在这儿在节目当中要再次的提示一下啊，我们所有的高考学子在这段时间呢也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在外面玩也好啊，对吧，放松也好，一定注意自己个人的这个人身的安全啊，这是一定要注意的。有朋友说了，说你看看啊，你不说说他们说什么呀，对不对？孩子们现在特立独行嘛，都有自己的这个性格，对不对？再说了，我从外形上我改变一下自己，对不对？我有仪式感啊，我终于结束了我高中学习的这个生涯，我准备要上大学了，这不好吗？对不对？

0: 来吧啊，这个18:06了，在这个时间呢，还是来看一看路况。这个时间啊，尤其给各位关注一下。首先，城区南向北方向依旧云飞桥啊，云飞桥目前2/3桥面的一个车辆排队等候的一个情况，提示一下我们过往的司机朋友们多多注意了。除此之外呢，就是此时此刻广州街目前呢，在广州街啊，延安路一过啊，南向北延安路一过，一直到上海路这个位置啊。提示一下大家，是双向，这车怎么这么多呢？发生什么了呀？大家伙提醒提醒我，路过的朋友们告诉告诉我。当然啊，这两天呢，大家伙也会有明显的感觉啊，这个除了我们这些结束了高考的孩子们，这家长们也都没闲着，是不是？那你说有些时候孩子这尤其是马上要到的这个周末，那不得利用休息时间带孩子好好放松放松，对吧？这两天那晚上饭局什么的少不了啊，都得庆祝一下啊，约上这个自己的朋友啊亲戚啊，是不是？哎，把自己孩子带着啊，吃上一顿。提示一下大家啊，开车别喝酒，喝酒别开车。18:07，那么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下班合伙人之热搜收割机。
1: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2: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1: 热点资讯，
2: 热议话题，
1: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今儿一开篇跟大家伙聊点什么呢？咱们首先来说一说呀，这个最近呢，在各个短视频平台，大家伙可能都刷到了，有一个呀，95的一名老艺人挺火的，是吧？啊，94、95，胡峰。一说这胡峰，很多朋友可能都谁呀？这人，我跟大家伙说一说啊，就最近呢，就是这个94岁的一个你没有听过名字的老艺人，在红馆开了一个演唱会。这个演唱会呢，一共持续了5个小时，破了这个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了。这个有朋友说了，这90多还能唱歌唱5个点，可不一般。我跟你说，这个让我们关注的呀，不是这个年纪，也不是说他这个演唱会呢开了5个小时，而是来到这个演唱会当中的艺人的阵容那是非常的强大。咱们细数细数啊，都有谁呢？来到现场的啊，有黄日华，还有谁呢？张家辉，渣渣辉呀，还有谁呢？我念叨念叨吧，啊，什么杨千嬅呀，莫文蔚呀，都去了，啊，还有谁呢？陈奕迅去了，张学友去了，刘德华也去了，就这阵容，朋友们。咱实话实说，任何一个演唱会你要想把这些人集齐可挺难的。那有朋友说了，说这胡峰他究竟是何许人也呢？跟大伙简单说说啊，这胡峰呢是1932年生人，从影超过70年了，是从黑白电视电影演到彩色电视机，你看看厉不厉害吧。可以说呢，他见证了香港娱乐圈大半个世纪的兴衰和起落了。那这个资历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呀，就是目前为止，香港娱乐圈但凡你能叫出名字的人，有一半都看他戏长大的。那另一半呢？另一半没看过，另一半看他电视剧长大的。咱说呀，你说这个有资历的人有很多，对吧？老前辈也不少。但人缘像他这么好的可没几个。咱说一说呀，他有15个干儿子和干女儿啊。谁呀？我们之前提到的张学友，还有谁？黎明、林忆莲啊，这都是他的干儿子干女儿。这演唱会上啊，那请到的这个阵容，很多朋友都说呀，说我任何一场演唱会，我但凡能买着票的，我都不如买这胡老爷子一张演唱会门票合适。90多岁啊，咱就是通过这个事儿呢，能看到的是什么？咱不是说，哎呀，你就是说点娱乐圈的大瓜啊，说点娱乐新闻，不是。我们是通过这个事儿呢，能看到的是，首先第一哈，你看他这个岁数94，5个小时演唱会的这样的一个强度，咱说40岁可能有很多人都未必能扛得住，对吧？又唱又跳的，你关键你还得记词儿啊，对吧？你上台你不能忘词儿啊。首先第一，老爷子呢通过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告诉我们大家啊，就是他每天他都在走路，哎，这是什么呢？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这个养生秘诀啊，就是为了保持自己身体的这种健康。第二呢，就是心态非常的松弛啊，就包括他演唱会的过程当中，更多的都是开心热闹，没有那些特别伤感的呀，哎呀难受啊，没有，特别乐呵，对吧？第三就是什么呢？就是老爷子有目标，有冲劲儿啊，就想来一个94岁零140天的一个年纪去挑战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你看，这就是什么呢？有追求。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呢？就这个演唱会意义的本身
啊，不是说一个老人他有多厉害，而是呢，他通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和这样的一个娱乐圈当中的一个事件，就证明啊，就是各个圈子当中，其实有一种文化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传承的，叫什么？提携后辈，感恩前辈。哎，就这个是很难的。你说老人家九十多了，对不对？人家都没选择什么呢？躺平生活啊，依旧还在舞台上啊，来去散发自己的这种热量能量。当然了，尤其是看着这个胡老爷子周围围着很多现在你想请都请不到的一些艺人，你会有明显的感觉啊，就是人缘好，有些时候真让人羡慕啊。咱说了，有人呢做人做事儿就很讲究，但是有些人有些事儿听完了之后，多少啊会让你啊有一点挺起腻啊，甚至觉得挺可惜。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体育圈的一个新闻，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关注过，就是有一个篮坛的一个新秀小年轻，挺年轻的啊，是这个官方年龄啊17、18、18、19。哎，咱说呀，就这一个小孩子引起多方的关注了。这个孩子呢名字啊叫做李一泽啊，李一泽，我这一说这个名字，哎，我好像在哪个新闻我看到过这个小伙啊。跟大伙儿说一下啊，今天来自中国篮协的一纸通报震惊了整个篮球圈。什么通报呢？说一下啊，曾经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一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这个对于一名本该跨入职业赛场的20岁的年轻人来说，这几乎就等于判了他职业生涯的死缓了。这是什么呢？跟大伙儿啊简单说一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他这为什么要被禁3年呢？他改名字这个事儿究竟是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啊，咱们说一下啊，就是这个李一泽呀啊，他还有另外的一个名字叫张涵博，一个人用了2个身份啊，最终呢是因为虚假身份篡改年龄，然后并且长期的违规的去参加中国篮协主办的各类赛事。就这场精心策划的一个身份骗局呢，不仅欺骗了很多人啊，更是践踏了竞技体育最为基本的什么呀，公平这样的一个底线。最初的时候，在一场篮球热身赛里呢，中国 U18 男篮呢是以73-59大胜新西兰男篮，这个李一泽呀出场32分钟，上演了很多精彩的场面啊，投了很多的球，一度呢被誉为是一名天才少年。哎，这小伙子不一般呢，挺厉害。然而呢，很多眼尖的网友就发现了其中的疑点了。这位自称是2008年出生、年仅18岁的球员呢，他的外貌特征包括什么呀？具体到脖子右侧的这颗痣，以及他左手投篮的习惯，都跟另一位名字叫做张涵博的球员几乎完全一致。而据公开信息显示呢，这张涵博出生在2006年，那按照常理来说今年已经20岁了，对不对啊？可是呢，
再去找这个人的资料，哎，查无此人了。这有多少啊，不得不说得感谢一下谁，得感谢一下前男篮主席姚明啊，就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姚明啊，就是他呢这个督促了这个运动员啊档案终身制，他是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建议啊，并且在他任期的时候呢就开始施行了，就有点类似于运动员的 DNA 库啊，一查你就能给你查得特别清楚。这个事儿爆发了之后呢，很多人都在等待最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一下啊，这个篮协呢也是终于把这个结果公布出来了。确定了，这张涵博与李怡泽就是同一个人。那他的真实的年龄就是06年的，就应该是20岁啊，他存在以虚假证明办理身份证登记这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呢这个问题啊，咱说不是说就罚了他了之后就完事儿了。在通报这个事件的过程当中呢，中国篮协也表达了说这个调查当中涉及的其他人员以及线索，中国篮协呢也按照管理权限向有关纪检监察部门以及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移交了。后续如果查出另有责任人和其他违规事实，中国篮协将会根据相关规定及事实情节进一步追加处罚。这个有朋友会说，说那不就是改年龄吗，对吧？这事儿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咱们体育圈里面啊，这个改年龄可以说是一项顽疾。那针对于这个顽疾，通过李怡泽这个事件，终于是有人对他动刀了。其实啊，就是在体育或者咱说篮球这项极限依赖身体天赋包括发育周期的这个运动当中啊，两岁的年纪，有朋友说那不就是两岁这个差距是一个不可逾越的一个鸿沟。你想一个20岁的球员，他的骨密度、核心力量、爆发力、肌肉的这个发育的这个水平，基本上都已经接近成年职业球员的一个水平了。但你想一个18岁的球员，他本身是在发育期，那身体对抗的能力差了不止一个档次。你让一个20岁的人去打一个18岁级别的一个比赛，那不就是大人打小孩吗？确实在这个比赛进行的这个期间，短期看轻松碾压对手，漂亮的数据啊，也都归他，还能入选国青队，拿到各种荣誉。但是朋友们，咱说之后会发生什么？等到他真的进入到了成年组，进入到职业联赛，你之前的年龄红利就没有了，对吧？你自己再跟同级别的对手去打，你没有任何优势。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技术没有在正确年龄段得到正确的锻炼，对吧？啊，然后基本功又不如别人。而且在这个事件的背后，对吧，你有没有想过那些被这个人挤掉名额的真正有足龄的年轻人，是不是就白白的失去了自己宝贵的成长机会？而且你本身的实际年龄越大，也加速了你身体机能的老化。哎，按理来说他不应该呀，对吧？他不还得再打两年吗？但是那是因为他改了年纪，他身体是非常诚实的，你抵抗不了。那么一个20岁的孩子，他自己能搞定这一切吗？相信很多人的答案都跟牧童是一样的，那不可能。没错，在这个事件这个孩子的背后会有一个利益共同体。对吧，这个拔出萝卜带出泥，哎，这次呢可以说真的是啊刮骨疗毒了。反观说这个孩子李怡泽一下被禁赛了3年，对一个20岁的运动员来说，这是最宝贵长球的3年啊，不管是身体啊力量啊，包括球技啊，基本上他可能就回不到职业赛场了。
那基本上他的篮球梦也可能就在这一刻终结了。有可能呢，他复出之后也会打一些低级别的一些联赛，但是这种职业赛场，他可能去业余赛场去打打野球，啊，或者是代表某一个地儿啊去打一些这个单位举办的这种比赛吧。但是你要说回到职业赛场，那就很可惜了。当然了，这个通过短时的阵痛呢，也提醒后人，对不对？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故事是一个悲剧嘛，但是也希望这个对于我们中国篮球的未来来说，算是一剂苦口良药。未来呢，咱们再去看这些赛事的时候，最起码咱能说一句，对吧？这个孩子他的年龄、他的身份都是真的，他是公平的，对吧？你可知这个背后有多少逐梦的篮球人在自己追梦的路上默默的付出，但最终恰恰就是因为可能某一个人更改了年纪、更改了年龄啊，而与机会失之交臂。好了，这个不替李怡泽呢再难过啊，但是呢，我多少有点这个心疼郑州的小伙儿。这个郑州的一个朱姓小伙儿啊，最近就感觉不太对劲。为什么呢？自己呢谈了个恋爱，理应说谈个恋爱应该是一个很甜蜜很幸福的一个事情，对吧？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对吧？那个人他同意跟我处，甜蜜的恋爱就这样开始了啊。两个人呢跟女朋友相识于这个网络社交平台啊，这个也很常见。现在年轻人呢，这个社交圈子越来越窄，对不对？那通过这种网络社交平台去交朋友的也很多啊。在社交平台上俩人认识了，认识了之后呢，那是越聊越投缘，越聊越投机。你离不开我，是我舍不得你。那俩人迅速就陷入到热恋的状态。可是呢，这个恋爱甜蜜期还没有结束呢，这女朋友身上一系列的厄运便接踵而至了。看怎么回事啊？在恋爱初期啊，突然有一天，这女朋友给他打电话，哭的那是梨花带雨的呀。说亲爱的，你慢慢飞啊，不，那个小心牵啊，带刺的玫瑰，反正就是哭着告诉他，亲爱的，我家里面出事了。那这小伙子一听，什么情况啊，对吧？我自己的小宝贝儿哭成这样啊，发生什么了？这个女朋友就告诉他了，我哥呀开车的时候撞车了。撞车人没啥事儿吧？人还行吧？啊，那人没事就行，对不对？那咱们就正常嘛。那你磕碰什么难免，那得赔钱，那赔呗，对吧？撞车不行，咱报保险，对不对？啊，那再不行不行的，那就是咱就是那个给赔点，对不对？赔点钱。可是呢，这女朋友说了，说她撞的车不一般，那这车还能有多不一般？她不一般，劳斯莱斯。那确实不太一般啊，那这不少赔吧。没办法呀，这男朋友那自然是心疼自己女朋友的呀。于是乎呢，这朱先生小伙子很敞亮啊，第一时间呢给女朋友转了笔账。没事啊媳妇儿，老公给你安排，哗大手一挥，5000块钱转过去应急去。哎呀，这两天呢俩人的关系啊就突然之间又好起来了啊，又不一般了啊。你看看这个朱先生的这个保护欲，再加上呢这女朋友觉得，你看还得是我男朋友对我好，关键时刻心疼我。没过几天呢又出事儿了，这女朋友那边又传来了噩耗。什么呢？一打电话，铃铃铃铃铃铃铃，哎，打了几灯，滴了几灯，滴了几灯灯，哎，电话一接通，亲爱的，你别唱了媳妇儿，你就说你有什么事儿。那个我跟你说，我妈生病了，那生病了买点药吃呗，不行咱上医院检查一下。不是，她是突发性心脏病，送医院去了，最终还抢救无效，她去世了。
好嘛，这一听，对吧？这自己未来的丈母娘，你看，遭这事儿，别说别的了，转钱啊，赶紧的，给自己女朋友转了9000块钱，干嘛呢？把阿姨好好安葬，丧葬费转了1000。正所谓是一波未平，这一波又起呀。大啦滴当，大啦滴当，滴滴滴滴当，这电话又响了啊！又是，亲爱的，你慢慢飞。这回我跟你说，小猪可都已经很紧张了啊！你别叫了，别叫，别唱了，你就说有什么事儿吧。女朋友就说了，说咱家不是经营一个木材加工厂，你是知道的呀。啊，对呀，对吧？你之前一直跟我说有这个事儿，工厂着火了。这货物都被烧光了，而且呀还出事儿了，5死3重伤，我家得巨额赔款，还得承担法律责任，你说我该怎么办？那怎么办呢？宝贝儿，你这也忒倒霉了，你说你这跟我呀，哎呀，不行，再给你转7000吧，行吗？啊，这好家伙啊，朋友们啊，满打满算多少钱？20000多块钱了。

哎呀，再紧接着还没完，朋友们，就这事儿，我跟你说，这小猪真是恋爱脑上头啊啊！就这个高频发生这些事儿，一点怀疑都没有，是吧？那自己还在那嘀咕呢，是不是多少我这你们俩八字有点不太合？你这玩意儿，这我怎么跟我在一起之后这么多事儿？紧接着啊，这个女朋友说呀，说自己啊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夭折啊。好家伙啊，这一系列各种各样的事儿，这些都不重要啊，就是这些事儿发生了几个月之后呢，俩人依旧相处啊，朱先生对自己这个女友呢也依旧不错啊，可是呢戏剧性的一幕就发生了，这朱先生啊，他居然看到了自己女朋友去世的母亲。什么情况？这一幕这朱先生啊才感觉说自己呀、啊、这是被骗了。对此呢，这个女方还真就有一哥哥啊，这女方哥哥回应说，首先第一，我没出过任何交通事故，我一直都非常遵纪守法啊。二，我妈她也没去世，活得好好的，至于我妹妹的事儿，我一概不清，因为他已经让我伤心伤透了。对于这个事儿，目前呢跟大家伙有个交代啊，这个小伙子朱先生已经选择了报警处理了。哎呀，这怎么说呢，首先说一说这个朱先生，咱说确实可能两情相悦之时啊啊，让你感觉到被幸福冲昏了头脑，但是冲昏了头脑可不代表冲没了呀。另外呢，也跟朱先生这个女朋友我打个双引号啊，因为至少这件事发生了之后，我觉得这女孩可能也没把朱先生当成她的男朋友，而是当成她的 ATM。 那面对这样的事儿呢，还是那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虽然说你不是君子，但是我也想说一句，对吧，你至少得有自己正常的来钱的渠道，你这样的一个方式，未来你即将面对着什么，面对的就是此前对你掏心掏肺真爱你的那个男朋友选择报警的方式去处理你们两个人的问题了。

0: 好了，18:32了啊，那么稍后呢，我们的节目精彩依旧继续，朋友们千千万万不要走开。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18:34，这里的声音来自下班合伙人，我是牧童。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1003甄选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关键词就是两个字，没错啊，在很多这个喜欢听相声的朋友

啊，经常会这个听到这俩字儿，返场。没错啊，给大家带来两个字，一个关键词呢，就是返场。返回的返，场地的场。返场的都是要求这个角儿啊，这个快到下台口的时候，然后哎，得回来，哎，再来一活，再来一番，对吧？叫返场。那咱们今天把哪个角儿请回来返场了呢？没错啊，咱们今儿请这个角儿啊，是扎着黑绷带来的赫莲娜。没错啊，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礼盒装限时返场。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正常你说官网这一瓶50毫升啊，正装多少钱呢？4000多吧，啊，就这样的一个价格。那平时想个买个它，我跟你说，那不说咬牙呀，也得咬牙。没办法，那这谁都心疼钱，对吧？当然，有的朋友呢，人家可能说这个条件好，挣得多啊。但那我跟你说，花4000多买个这个也心疼啊，对吧？你就是用着它也心疼，对不对？那毕竟价格在这摆着呢。那今天呢，咱跟大伙说一下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大家伙如果想购买同样是50毫升的一个大正装。到手多少钱呢？到手520块钱，520。有效期跟大家说一下，是到2027年11月啊。但是这个价格该说不说是真香啊！这面霜每天你早上晚上都得用，对吧？所以说不需要担心这些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哈，锦州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返场”，返回的返，场地的场，就这样的一个方式。50毫升大正装，啊，到手520。

好了，那我们接着我们的节目。这两天呢，我看看，今儿十号了，还有两天，世界杯就开始了，是吧？两天十二号吧，应该是第一场比赛啊。我跟你说，朋友们啊，我现在周围已经有很多球迷跃跃欲试了啊，这个已经开始期待了，在6月12号啊，这个凌晨3点的第一场世界杯的揭幕战，就是墨西哥对南非。有几个比较重点的比赛呢，可以跟大伙儿啊复盘复盘，咱们一起梳理梳理，对吧？然后咱们看看哪一场比赛你能赶得上。紧接着呢，跟大伙儿说一下，在6月14号的早上6点，有喜欢桑巴足球的，有喜欢弥补伤病遗憾内马尔的朋友们，可以着重关注一下啊。6月14号早上6点，巴西对摩洛哥，哎，34岁内马尔出战自己的第四届世界杯了啊。但是呢，可能啊，咱说有可能他会因为这个小腿的伤势呢，会有一些变数。具体呢，咱们还是看当时的这个首发阵容和最新的消息。那有朋友说了，说那其他的球队呢，跟大伙说一说啊。这个首先第一，17号3点。也凌晨3点啊，咱们梳理一下比赛，主要还是看一看这个时间的构成嘛，对吧？大概都在什么时间比？17号的3点，本届世界杯的大热门，法国队啊也将这个出战了啊，对战他的对手塞内加尔。你看看，这也是一场恩怨对决，因为2002年的时候呢，当时塞内加尔是1-0把法国给打败了嘛，然后呢，直接导致了。98年，你看98年，对吧？法国是卫冕冠军嘛，就导致了98年之后02年就是下一届呗，对吧？卫冕冠军小组直接出局了。

0: 没有这个八加一，你说我看它干嘛呀？这确实，你说赶上这个比，赶上这比赛这个时间嘛，也不大适合八加一了。基本上啊，你看啊，这个比赛的时间，12号开始，凌晨3点一场，然后上午10点一场，那么这不，你这事儿不尴尬了吗？32号礼拜五，上午10点上班呢，别着急啊。13号也有比赛，凌晨3点一场，早上9点一场。13号行，13号礼拜六，啊，但这两场比赛吧，我感觉有点一般。第一场加拿大跟波黑，第二场美国对巴拉圭。紧接着就到14号了啊！14号这一天呢，可以看。之前我跟大伙介绍过了啊，14号早上6点，也就是礼拜天早上6点，哎，您可以看一看什么呢？巴西跟摩洛哥。其他这场比赛呢，感觉可能就相对一般般了。这几个重要的球队啊，出场的，给大伙介绍介绍。首先啊，也是本届夺冠的大热门。据说呢，这个夺冠热度现在目前更新过了之后呢，排名第一的西班牙是在6月16号，啊，6月16号周二，这场比赛能行啊，周二的0点，哎，也就是15号晚上的12点呗。17号啊，朋友们，17号早上周三啊，17号早上9点有一场阿根廷的，然后紧接着就是克里斯蒂亚·罗纳尔多，他会将在6月18号端午节前一天啊，凌晨1点，我的个天哪！紧接着就到这个6月19号端午节了，哎，这个可以看了啊。但是吧，跟大伙说个实在点的啊，19号那天的比赛吧，没啥强队，又遗憾了。可能有一场大家伙能看的韩国墨西哥啊，毕竟有我们亚洲的球队是吧，都比较熟悉的一个对手。但是咱们来看看吧啊，几个关键性的一个比赛啊，看看关键性的比赛。决赛是7月20号，咱先纳闷纳闷，7月20号这天，它是个什么个日子？看看啊，7月20号，给大伙看一看，7月20号，礼拜一。凌晨3点，你就我跟你说，我都想好了啊！决赛那天呢，完全可以什么呢？就是周日那天，我跟你说啊，提前睡一会儿，然后早点醒，3点钟开始看，看完了之后，比赛一结束，愿意眯一会儿眯一会儿，然后直接收拾收拾扑克卷上班。对吧？7月19号。哎，3-4名决赛那也没啥意思。半决赛按理来说应该挺有意思吧，但是半决赛啊，朋友们跟大家说一下啊，分别是7月15号和7月16号啊。这两天呢我给大家看完了，周3和周4都是凌晨3点，那可能都得是熬一宿啊，就早点睡，然后凌晨3点起完了看，看完了接着睡，睡完上班。我给大家伙把这个节奏排得明明白白。好了，18点45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1003风物志。
1: 锦州不只有烧烤，
2: 还有老手艺、老故事、
1: 非文化、地标记忆，咱一点一点挖。1003风物志，合伙寻根。

1003风物志，一座城市的故事不止在史书的字里行间，更在用那些用一生去书写、去守护、去传承的人的身上。今天呢，咱不讲工业奇迹，也不讲战争硝烟，咱们去认识几位和锦州血脉相连的人物。有的人从这片土地上走出去，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有的人呢，一辈子也没离开过锦州，却用一双巧手让这座城市活了起来。这里是1003风物志，咱们一起合伙寻根。在锦州的老城区啊，有一条街，这条街的名字叫李善祥路。每天无数人从这条路上走过，但是呢，知道李善祥这个名字背后故事的人恐怕并不多。李善祥1880年出生于浙江镇海一个富商的家庭里，青年时代呀，他深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投身到了辛亥革命，后来呢，担任过镇海县民政厅厅长。他本可以在江南富庶之地安稳度日，但这位海归富商却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到东北去，到锦州去，改良中国的农业。1923年，李善祥在锦州创办了生生果树股份有限公司，引进国外的苹果的品种和本地进行嫁接改良。经过无数次的试验，他终于培育出了色泽鲜艳、口感脆甜的锦州红玉苹果。这种苹果呀，后来也在全国的评比当中多次获奖，被命名为锦州苹果。锦州也因此成为了东北地区重要的苹果产区之一。李善祥不光是一位出色的农学家，更是一位深明大义的爱国者。9·18事变之后，他多次冒险掩护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将士，把自家的农场当成抗日武装的秘密联络点。后来日本人占领锦州，他的农场被查抄了，本人也遭到了严密监视。抗战胜利之后，他又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事业。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他把自家果园的苹果送给解放军战士解渴，战士们严格遵守自己的纪律，一个都不拿。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的佳话和李善祥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中国成立之后，李善祥当选为锦州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8年逝世，享年78岁。1996年，锦州市政府将老城区一条街道正式命名为李善祥路。如今在当年李善祥开垦的土地上，苹果园依然是郁郁葱葱的。每年秋天苹果红了的时候，这老锦州人呢，还会念叨起那位从江南来的苹果先生。

那紧接着呀，咱们再来说一位咱们当代的锦州文化人。在锦州有一位用脚步丈量历史，用双手记录时光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做冯立民。冯立民是锦州著名的文史学者、地方志专家，他把大半辈子的时间都花在了研究和保护锦州历史文化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冯立民骑着自行车走遍了锦州的每一条老街、每一处古迹，走访了无数的老人，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编纂出版了上百万字的地方文史著作。那些年，锦州正处在旧城改造的高峰期，很多的老建筑、老街巷也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冯立民心急如焚，他一边呼吁着保护，一边抓紧时间记录。他在拆迁之前，挨家挨户地拍老房子的照片，一笔一划地画下老建筑的平面图，一个字一个字地去记录老人们的口述。很多人不是很理解，问他费这么大劲儿干嘛呀？可他说呀，老房子拆了可以再盖，但历史记忆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在锦州的文史界，冯立民绝对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他主持编纂了多部地方志和文史资料，为锦州申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很多如今被列为保护单位的老建筑，当初都曾得到过他的奔走呼吁。更难得的是，他还特别热心地培养年轻人，只要有后学请教，他从不藏私，把自己几十年的研究心得倾囊相授。如今呢，冯立民年事已高，但他依然关注着锦州的文保事业。有年轻人去拜访他，他依旧兴致勃勃地讲个不停，哪条街有什么典故，哪座庙有什么传说，如数家珍。有人问过他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他说呀，我就是希望锦州的年轻人能够多了解自己的家乡历史，一个人知道来处，走路才踏实。确实，我们也是想借着冯老他的这句话啊，来表达我们1003风物志啊，我们这一个小板块，可能呢，他并没有发奖的环节让大家伙热血沸腾，可能呢，他并没有放歌的这个节目呢，让大家能够听到自己喜欢的旋律，可能我一个人娓娓道来，有很多人会觉得无聊无趣，也有很多朋友呢会觉得很喜欢。但是我们也是希望我们通过1003风物志能够让更多锦州的年轻人能够了解自己家乡的历史，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自己的来处，走路才能走得踏实。我也见过很多啊，在几朝古都生长的孩子，他们讲述自己家乡故事，有人讲得绘声绘色，有人讲的平平无奇。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从咱们锦州这座小城走出去的我们的学子，我们在外务工的，在外去打拼的我们的家乡人和锦州人，除了能够讲锦州烧烤，除了能够讲我们有笔架山，我们能够讲出更多属于咱们锦州的老锦州故事。好了，时间来到18:55了啊！不知不觉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又要跟大家伙说再见了，还是我们那句老话吧，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喜欢我们的节目啊。如果说喜欢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节目，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就可以了。今儿节目就是这些，我是牧童，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0: 听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用声音连接城市，
2: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2: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0: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我们的电波前啊！现在呢，夜色也是缓缓的笼罩城市，白日的喧嚣慢慢的沉淀下来了。
1: 嗯，是的。那么在今晚啊，我们节目继续陪伴大家。大家好，我是钟晴。
0: 嗯，大家好，我是夜航，欢迎收听《欢乐夜航》。
1: 嗯，时光匆匆向前走啊，其实很多往事也是逐渐的模糊了。可是呢，我们需要一段熟悉的前奏响起，这些过往的片段就会瞬间的涌上我们的心头。
0: 嗯，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仍然是来播一些老歌啊，回顾流金岁月，一起来赴一场怀旧之约。
1: 嗯，首先呢，其实说到啊，这个青春的回忆，很多人最先想起的就是一个青涩的校园时光。
0: 嗯，那个时候还有这样的一盒卡带，就叫校园民谣。
1: 嗯，是的。
0: 然后呢，大家对这里面的歌都是非常的喜欢，到今天还是非常的怀念。
1: 嗯，所以说就让我们伴随着这样的歌声，短暂的去重回那一段无忧无虑的年少岁月。
0: 首先走进的这首歌，我想七零八零的很多朋友啊都会唱上那一两句，至少对旋律不会陌生。这首歌就是
1: 同桌的你，
0: 一起来听。

0: 啊，成都人，你是不是引起了大家很多的回忆呢？
1: 嗯。
0: 啊，如果你也是的话，欢迎用以下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推荐你想听到的歌曲。
1: 大家可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打字留言的方式给我们发来消息。
0: 嗯，歌曲啊，或者是你的感触都是可以的。
1: 嗯，我们看到了大迪爱跑步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啊，时间的钟摆走到了2026年，而你永远停留在最意气风发的年华。
0: 这你是谁呀？啊，你用你的歌声种下的种子，早已在无数人的心里生根发芽，开出了名为热爱与坚持的花。啊，是家驹
1: 是
0: 啊。
1: 的，这世间风雨兼程，还好你的音乐陪我们走过一程又一程。
0: 嗯。那么今天呢是黄家驹的生日啊，愿另一个世界依然有吉他相伴，寻找永恒的海阔天空。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海阔天空》。

0: 啊，刚才有朋友说锦州站啊，锦州站的位置呢附近在延安路上哈，现在好像是车流量比较大。那么我们在锦州站附近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如果是您在附近啊，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车流量比较大？是有事故吗？还是说其他别的情况？那么大家呢从东向西行驶的车辆，现在呢走到延安路这儿呢可能会拥堵一些。
1: 是的，我们也看到了杨给我们发来消息啊，他说想点上一首《铁血丹心》送给大家。
0: 这是一首最经典的对唱曲目。

0: 哎呀，听了铁血丹心啊，我这热血沸腾啊。
1: 嗯，
0: 因为明天我也要那个铁血一把，明天就赶去沈阳了，因为明天后天的节目就陪伴不了大家了。去沈阳干嘛呢？有一个现在最火的东北超啊足球联赛，大家都知道吧？
1: 嗯，知道。
0: 对，就是三省，东北三省加一个区，内蒙古自治区各出两支城市代表队进行一个东北超。然后呢，他们做了一个，就是赛事主办方做了一个锦州话解说东北超的征集。
1: 哦，锦州话那很有意思。
0: 其实我也不太会说锦州话。
1: 锦州话咋说呢？
0: 就这说呀。然后吧，就是我们八个，就是包括我们电视台的主持人啊，包括我，一共八个朋友啊，八个主持人，就是被入选了。
1: 嗯，
0: 入选之后呢，明天我们去彩排，后天就开始比赛。比赛怎么比呢？从下午两点到晚上一直直播，网友现场投票。就这个投票通道呢，现在就打开了。
1: 嗯
0: 啊，那您得怎么投呢？你得先
1: 下
0: 载
1: 北斗融媒的 APP，
0: 就是北斗融媒，
1: 嗯，
0: 就是 APP APP， 您先下载了，然后上来就有一个
1: 东北超。
0: 啊，我爱这个我爱东北超啊，
1: 是的，
0: 锦州话解说，绿色的一个大标题，点进去那个五号
1: 就是了。
0: 对，长得不是特别帅，但挺精神那个，戴眼镜那个，哎，那就是我。啊，
1: 嗯，大家每天可以投十票。
0: 对，每天你就连摁啊，
1: 对，
0: 投不了为止。
1: 是的，
0: 每天投十票。
1: 嗯，
0: 我在这儿呢，还是恳请我的各位老听，虽然有点麻烦啊，但是还是麻烦大家，帮我投投票、拉拉票，或者是找这个群也发发这个通知。在这儿呢，一行还是感谢各位听友。就是我吧，想的是这样的，就是别太难看了就行，就别人家都给我抄的太多了就行了。
1: 我们一定要努努力啊，每天可以点十票。
0: 嗯，据说活动活动手指对健康还是有益的。
1: 是的，点点我们发财的小手指。
0: 祝大家又发财又健康啊！
1: 嗯，
0: 记住是夜航，别给别人点了啊！
1: 是五号啊，别记错了。
0: 别一进去看哪个美女挺好，你给别人点不点我？你必须点我，你必须得点我鼻子啊！
1: 嗯，
0: 对，别骂我就行。好了，拉票一会儿我再拉一遍啊，先拉一遍，谢谢大家。
1: 嗯，
0: 你们想让我干点啥？你在那个微信上说啊。
1: 嗯，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
0: 只要是正当的啊，我能做的，我就愿意可以，满足大家的梦想。
1: 嗯，好的，
0: 好的。
1: 那么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啊，继续来欣赏，这是也是一首非常老的经典歌曲了，是齐秦的一首《大约在冬季》。
0: 啊，这首歌齐秦和王祖贤的定情歌曲啊，这些年来都没有衰落过，而且齐秦仍然在不断推出新的版本，每次伴奏不一样，感觉也不一样。但实际上我个人还是喜欢最初的那个齐秦的嗓音的版本，因为一个人从二十到三十到四十啊，他的年龄的变化，阅历不同，演唱歌曲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1: 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好了，大约在冬季啊，刚才我说完知识一行投票的这个事情啊，东北超的投票，您要下载北斗融媒 APP，点击投票就可
1: 是
0: 以了。
1: 的，一定要下载啊。
0: 嗯，真是有朋友在投啊，感谢感谢啊。
1: 是的。那么我们继续欣赏歌曲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对旧友啊，对于过去的岁月那一份眷恋。
0: 嗯，那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可能是在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共唱这首歌啊，一起来赏月。
1: 这首歌曲就是《千千阙歌》。

0: 该用的。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笔下山庄换新升级，盛大开业，锦州人的顶级回忆。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专业网球馆、康养休闲，一站式体验。内设豪华包房、海鲜自助、露天草坪，可承办婚礼团建。多规格会议厅类型齐全，观山听海、滨海度假、商务宴请，首选笔下山庄。详询8014-9。
4: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好，刚才听到任贤齐的一首老歌《天涯》啊，现在大家仍然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平台打字留言，点播喜欢的歌曲，传递祝福。
1: 是的，那么我们继续欣赏这一份经典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
0: 流行，经典。
1: 是的，也是成为一代人的情感记忆的歌曲，也是张学友的《吻别
0: 啊。那这不是分手了吗？这就是《吻别》这首歌，93年张学友第一张国语专辑的第一主打歌。从那儿开始，我就才知道张学友唱歌是这么的好。当时还买不起磁带，我就管我同学去借了一盘这个《吻别》。完后来又想想，这还他不还的呢，太好听了。后来我就自己又买了一盘一模一样的啊，就是就必须得拥有，你要不然管别人借这个就不解渴。我记得这个感觉，我借磁带那个同学叫李冰，石油小学的，你是不是在听？我还记得这个事儿呢哈，就说这一首歌给我留下了多深的印象。
1: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吻别》。

0: 好，刚才我看到三大洲之父发来信息，就是给央行投票这事儿啊，终于弄明白了。
1: 今天的票投好了，明天继续。
0: 对，一天能投10票，能连投3天啊！
1: 是的。
0: 哎呦，我亲爱的三大洲之父，那个还有谁投了？你得告我一下啊，让我感谢一下。是不是还有没弄明白的？还有不知道怎么给央行投票呢？是吧？我这个从艺啊，就是坐在话筒前20几年，头一次，真是第一次，就是让大家帮我投投票。就是此前其实我还真就不太喜欢这种方式，但没办法，就不是我定的，主办
1: 是
0: 方
1: 的，
0: 定的。
1: 我们一定要努努力啊！下载这个北斗融媒的 APP，然后点上东北超，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投票的通道啊。
0: 这个活动叫什么来着？叫。
1: 我爱东北超。
0: 谁是最地道的？东北超解说是吧？锦
1: 嗯，
0: 州话东北超解说，
1: 对，
0: 哎，
1: 锦州话的，
0: 解说，哎，
1: 嗯。
0: 就是我也在琢磨这个事儿，咋解说呢？
1: 嗯，到底咋说呢？
0: 是，你这能不能说好呢？就是每一句话都是这样吗？我也在想哈，大家也可以到周五下午的时候，从下午2点开始看那个北斗融媒的直播了啊，就看看央行在现场如何发挥。然后你如果发挥好呢，这个老少爷们儿捧个人场，就不用捧别的场了啊，就给点点赞就可以了，点点支持票。
1: 是的，大家一定别选错了啊，是5号。
0: 5号夜航啊，
1: 是的。
0: 好。感谢投票。明天、后天的节目我都上不了了啊，去沈阳去参加这个比赛了哈。
1: 也非常感谢大家啊，能够帮我们的夜航哥去投票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一直陪伴着我们。
0: 那我就送大家一首歌吧啊，这么多的好朋友，
1: 是的。
0: 不是我唱的啊，是我邀请我一位好朋友叫周华健，他唱的。这首歌当然就是。
1: 朋友，
0: 朋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再次感谢。

0: 听了这首《朋友》啊，我们也是可以直白的感觉到他在诉说着友情的可贵。
1: 嗯，这种友情呢是不受地域啊，不受年龄，不受时间
0: 的，是的
1: 啊，这个限制。就有的时候友谊吧，就是多少年之后还是那个小学同学，还是那个中学同学，就他的性格，他的一切都是在你俩之间的这种共鸣当中啊。有的时候真正好朋友不用表白太多。
0: 嗯，是的，听起这首歌曲我们也可能会想起身边相伴的故人了。
2: 嗯，
0: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啊一首非常可以珍惜所身边所爱啊，去感谢身边这种相守的缘分。这首歌曲呢就是《我只在乎你》。
1: 好，一起欣赏。

0: 好了，看到有朋友又发来了信息留言，这是也是跟刚才这个投票有关，高小卓啊。
1: 他说啊，这个叶师傅辛苦了，咱们把这个锦州话普及全东北。
0: 全给他影响了啊！等到下届世界杯的时候，要做到真正的质疑全世界。
1: 质疑全世界。
0: 祝东北在东北超一鸣惊人，谢谢啊！一鸣惊人还得靠大家给我翅膀，给我力量，
1: 大家别忘了给叶师傅点点赞，
0: 投票
1: 投
0: 啊，
1: 票
0: 投票。
1: 啊，每天是10票。
0: 好的，谢谢大家。那今天最后一首歌还是要送给大家一首，
1: 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希望我的梦想都能成真。
1: 是的。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我講先啦，好嘛 ？Hello， 大家好。先講我今日見到阿慧嫻嘅感覺先。咁啊，我比較幸福啲，因為今日咧我係可以見到佢彩排嘅，即係你 dress rehearsal 之前嗰個咧，即係而家呢個之前嗰個。咁我喺後邊，我記得我喺呢度啦。咁佢喺度跳緊舞噶。咁我揾唔到佢喎。我完全找不到他喎，咁點解我自己開心呢？就因為我其實咧喺後邊咧，我見到咧佢跳舞啊同 Jason 一樣嘅，真係，所以呢個係第一個我自己覺得啊好放心喎，今晚見即係嚟之前。第二個見到佢咧，佢又同 Jason 一樣，因為嗰啲身材很好嗰啲咧，即係今日我相信大家見到個慧嫻咧。先至係真真正正回歸樂壇嘅，你哋今日見到嘅係，即係我無論你哋之前即係佢話哎呀，我要翻嚟唱歌啦，點樣都好，我覺得今日嘅陳慧嫻已經準備好同大家見面，我哋俾啲掌聲好嗎？真係，即係作為一個識咗佢30年嘅，唔講
1: ，doesn't really matter
0: 嘅朋友，我覺得係。今天是非常之非常之開心，非常之非常之開心。
1: 咁啊 ，thank you。
0: 真嘅，呢番説話我未講俾佢聽嘅，我未講俾佢聽。我話咗頭先彩排嗰陣時，我話佢想講啲講咩，我話唔好講啦，我哋喺台上先講啦咁樣。咁啊，將我自己即係見到佢個感覺講翻出嚟俾佢聽咁咯嚇。真係恭喜你！
1: 多謝。就。明晚希望會再好啦，明晚希望會更加好嘅意思。
0: 呢、這個準備好，準備好咗自己嘅人係冇問題嘅，你唔使擔心，你只會更加好嘅啫。
1: 唉，冇錯。
0: 放心。
1: 咁啊，今晚黑好開心，就係我嘅識咗30年嘅老友咧，就嚟到撐我。咁咧，我自己咧就喺度不停咁喺度諗啦，究竟。學友上台的時候，我哋嘅 chit chat 位，究竟我應該講啲乜嘢呢？咁其實就我自己個人咧，就比較直率啦，咁亦都非常之坦白嘅人啦。咁我自己又唔多虛偽嘅人啦。咁所以又唔話你虛偽，即係我知你。
0: 我有少咁嘅感覺咯。咁喺度，但無論如何，頭先我講啲係真嘅，你記住啊。
1: 我記得，我記得嘅。你。咁就即係我自己，我就覺得即係我唔需要話特登去揾一啲説話同學友喺個台上面度講，因為我覺得我同學友之間嘅嗰個感覺係其實係大家心照噶，有好多嘢我覺得我唔需要講，
0: 唔使講，我知道好清楚。
1: 冇錯。咁樣咧就我今晚
0: 除非你想我講啊。
1: 仲想講咩？
0: 我冇嘢想講，除非你想講嗰啲佢哋唔知嗰啲，我知嗰啲咯。
1: 唔好啦。
0: 都係好嘢嚟嘅，算啦。講咗你哋又覺得係，耶又嗰啲咁樣，費事。
1: 我有今日我揀咗隻輕苦你的臉。
0: 係，我想問點解其實？
1: 因為我唔想。即係交行貨咁唱嗰啲，我哋成日都唱嗰啲叫咩啊？嗰隻我都唔記得咗啦。
0: 嗰隻係嘛？
1: 一對寂寞的心係嘛？
0: 一對寂寞的心。
1: 係啊，咁即係我就想係即係。
0: 時間太單一。
1: 好多謝你，你咁多年都記得嘅歌。
0: 我仲記得嘅真係唔係講笑嘅，我哋啲真係。
1: 因為我自己其實好喜歡你嘅《輕苦你的臉》咯，同埋即係我覺得《輕苦你的臉》俾我想起學友最原始、最初嘅。嗰陣時，即係嘅佢，咁
0: 幾原始嗰只，
1: 係啦，好原始嗰只，咁就我就覺得嗰個嘅張學友係好特別，有另外嘅一種感覺，即係我心裏邊係好 sweet 嘅咯，嚇！多謝你學友，即係多謝你今晚嚟支持我，多謝你學友。
0: 傻啦，呢啲梗係我應該做喺呢度嚇，記住啊。
1: OK， 咁我交個台俾你咯噃，唔該曬你。
0: Thank you。 春秋你希望慧行跟住跟住落嚟嘅呢幾晚嘅演唱會都成功啦，咁亦都希望佢今次由今呢個演唱會開始咧，就可以正式可以回歸我哋樂壇啦，俾更多好嘅歌大家聽到嚇。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书接前文，老少英雄大聚会，齐聚小孤山金斗寨。老侠客康定帮做东，大排宴席。在席前呢，徐良向大伙掏出心里的话，他想赶奔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去找武圣人于和，或者去找金灯剑客夏遂良去要人，把诸葛元英把陆天林要回来啊，要不这两个人算怎么回事？顺便想问一问，为什么武圣人恩准要设摆龙虎风云会，什么原因？好，铁观音一听啊，脸就沉起来了。我说徐良啊，你有几个脑袋？你有多大的胆子？我这个人呢，向来不帮虎吃食，我说话我自认为讲实际，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就拿金灯剑客夏遂良来说，有几个是他对手的？就咱这些人捆成板也不是他的对手，而况且他后头还有于和武圣人，下边还有众多的爪牙，像四绝僧、四道士、八大护法、九大高人，加在一块上百号，叫你、叫我、就在座的各位，到了东海小蓬莱，小命就交代了。孩儿啊，你的想法不错，断不可为呀。
2: 嗯，那老人家你说怎么办？我们的人在人家手里边，我们瞪眼不敢去要，难道就这么罢手了不成吗？
1: 话也不能这么说，我的意思是说呀，咱再请点高人，光咱们这几个人人手不够，显得人单势孤，不信大伙儿说说看。夏雨琪也点头，梁子，我不是偏袒他，他说的非常正确，光靠咱们的确人手不够用，你先耐着性子，咱们呢最好多请点高人，人多了力量大，然后再去东海小蓬莱。可你着急，我们比你也着急，人不能不要，但是一切归于天命，要该死他们早死了，不该死咱们就能救出来，你看好吗？徐良一听只好如此了，那么多的高人都这么说，我比别人多什么呢？徐良说行。就这样到了第二天，南北二圣、西洋大剑夏雨琪、铁观音暂时先回二圣庄回去听信儿去，随叫随到。那么徐良呢，跟康定邦一商议，康定邦说现在就写信，我马上派人去送。徐良写了几十封信，康定邦派人送出去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徐良就住在金斗寨小孤山，在这静候消息。这一天消息传来了，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西部大头鬼方树安还俩小孩，一个叫方奎，一个叫方茂，住的招商老店，哎，就住在一个村落里头，也到了东海了，是吗？徐良一听喜出望外呀、啊，我这老兄弟什么时候来的？那不能不见呢。跟康定邦一商议，康定邦说这么办，咱开个小小的玩笑，把他们骗到我的小孤山金斗寨。故此康定邦才演了一出戏，把白云瑞、房树安、方奎、方茂骗到小孤山。徐良一开始不露面，藏到帘里头，等康定邦把帘打起来，让他们一见，给他们个意外。果然出乎意料之外，方树安一看是干老徐良，乐得直蹦，白云瑞也是喜上眉梢，三哥，想您都把我想死了，您怎么上这儿来了？
3: 干老，你到底这怎么回事？这是，哎，莫非在梦中不成？
1: 徐良让他们坐下，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 什么事情咱们已经说过了，不再重复。然后把康定邦叫过来，一一做了介绍，把康家的四个公子康勇、康猛、康刚、康强也叫过来，彼此做了介绍。康定邦一看，这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是西部大头鬼房树安，是当今知名的人物，都来到自己的家里，能不高兴吗？可徐良就问这俩孩子，我说啊，这是谁？哎，你们俩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干老啊，这是我替您收的俩徒弟，我的两个小师弟，这小黑小子叫方奎，那小红小子叫方茂，他们是铁掌方飞方大侠的俩孙孙。哎呀，羡慕你羡慕的要命，死说活劝，非叫我从中给帮点忙，我也实在抹不开情面了，瞅这俩孩子也是材料，所以我代替干老我就答应了。我干老您别生气啊，来来孩儿，这就是你们日思夜想的老恩师，过去磕头吧。和俩孩子可乐坏了，趴在地上咕咚咕咚磕响头啊。徐良让他们起来仔细端详端详，也挺高兴。好了，关于拜师的事情呢，先搁到这儿，等将来回了开封府再正式举行仪式。多谢老西呀，多谢老西呀。俩小孩说完了，乐呵呵地站到徐良背后。白云瑞一看也乐了，嘿，看来谁远谁近立竿见影啊。啊，三哥你的福分可不浅呢、啊、看看又多俩知心人。徐良往左右看看，自然心里是喜欢。云瑞来了，徐良就把现在的事情跟白云瑞一仆一解讲说了一遍，争取白云瑞的意见。白云瑞一听，三哥，这玩意儿请人，那人得什么时候能来呀、啊？我们的人手是不少，但是天南地北一盘散沙，要等着高人聚齐了，我看来年的今日也未必呀、啊。三哥，救人如救火呀、啊，现在咱人手是不多。可是经您这一介绍，加起来人也不算太少啊。您听我跟您算算啊，您那方面先认识的南北二圣龚世奇、龚世达，这两位是了不起的南海派高人，再加上铁观音、彭之花、西洋大剑夏玉琪，这就四个老剑客。咱眼前还有康定邦康大侠和勇猛刚强四个少爷，金斗寨小孤山有上千之众，数百只战船，这力量还小吗？拿咱们自己的人来说，有三哥您，有舒安，有我，有方奎、方茂，在最近咱还能请来几个人。有一个人姓陆，叫陆小英，我还认识一个人叫山药蛋，就是南海旗舰。再把这些人都找来，加不加不也十好几口子。我三哥，我觉着人手差不多了，要没用的就来一大帮也解决不了问题，您说是吗？老兄弟，你的意思是现在就动手？
4: 对，
1: 人手齐了咱马上行动，不能再等了。你想想，连云山、西牌楼镇，我四伯父蒋平领着一大帮人在那听信呢，咱在这扯起来没完没散，那得到什么时候？而且九月初一咱还要参加龙虎风云会，不能因为这个事儿耽误了大事儿。
2: 嗯，老兄弟说的有理。说啊，你看
1: 蒙干老，我老叔说的太对了，当机立断呢、啊、不能再拖了。我看现在咱这人手也差不多少，就是不行啊，嗯，也差不到哪儿去。
2: 好了，听你们的。
1: 述说简短，第二天把南北二圣西洋大剑铁观音请过来了，他们随叫随到。来了之后把白云瑞、方树安、方奎、方茂做了介绍，大家彼此见过，就住在小孤山金斗寨。 没过两天，山药旦、南海旗舰尚怀义和陆小英来了。一进门，这山药旦就吵吵：“哎，我主子，我怎么找你找不着了，还费老劲儿了。要不是请人送信呢，我还不知道你们在这儿呢。哎呀，今儿个总算又团聚了。”徐良一看就知道这位是了不起的世外高人。不过此人非常诙谐，赶紧过去跟山药旦见面。这阵陆小英过来见过徐良，徐良就问：“这位你是谁啊？”“我叫陆小英。”“哦，听说了。”方淑安一伸手把徐良叫到没人的地方：“文干老，看着小丫头怎么样？长得多带劲呢、啊、看上我老叔了，以身相许，一张嘴管我老叔叫未婚夫。可惜呀、啊、我老叔就是不干呢，现在两个人跟仇人相似啊。”徐良点了点头：“
2: 可是永瑞是好人啊，他这么做也不见得就不对。”“
1: 是啊，这玩意很难说，要告我早都乐意了。”陆小英也不理白云瑞，白云瑞也不理陆小英，但他们有个共同的宗旨，想要赶奔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去救陆天林，把伯父得救出来。白云瑞呢，为报答老头救命之恩，小英呢为救伯父，这个目标是一致的，救出人来，至于他们俩的婚姻大事以后再说，所以现在都木到这儿了。那么老少英雄都到齐了，大家一商议，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得找个当家人啊，你说了也算，他说了也算，那不就乱套了吗？最后众人一致推举徐良做领头人。徐良一摆手：“这怎么可以呢？都是老前辈，这是断断不可行。”大伙儿都说：“梁大，客气什么呢？你是朝廷的命官，开封府的红人，我们自然要听你的了。啊，梁大别客气，别推辞了，我们全都乐意。”白云瑞也说：“三哥，什么时候了，您还谦让？就带个头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您就分派分派活，这有什么不可以的？”“ 我说也那么回事，干老，您说这人是不少，除了咱爷俩之外，谁能够当头的材料？是不是呢？那就首推就得是您，您要不在，那就是我和我老叔了，对不对？我干老，您就别推辞了。”徐良一看也只好如此，做了老少英雄的头领。做头领担子要重。徐良一琢磨：“怎么办？咱们起身赶奔碧霞宫，分成两队，前队得有先锋官，让谁带道呢？让谁当先锋呢？”回头一看方淑安：“
2: 我说方淑安，
1: 儿子，
2: 你干脆领着人在前面开道，因为你去过一次，道路比较熟悉，你愿意吗？
1: 孩儿领命，我算前不正印先行官，先行先行，有事先行，有事不行成的什么先行，您把这事儿就交给我吧，万无一失。”
2: 好了，其他人做第二队，紧跟着方淑安赶奔碧霞宫。哎呀，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大家上了船，船只开动，拉起风帆，离开小孤山金斗寨，飘荡荡荡飘飘，就够奔小蓬莱。路上无话，船只靠岸，众位老少英雄弃舟登岸，方淑安带着方魁方茂先下去，众人在后头跟着。方魁方茂一边走着一边提心吊胆：“
4: 哎，我说西兄啊，这活可不太好啊。”“
1: 哪不好？”“
4: 那么老多人，怎么叫咱哥仨在前边呢？ 这太危险呀，要遇见碧霞宫的人要洗，先得洗咱们。
3: 放屁，王红这丧气话可别说啊，其实这个角色是最光荣的、啊、哎，咱是前部正印先锋官呢、啊、哎，那么老多人我干老旁的人不派，为什么指名扁姓派我呢？可见你师兄不是省油灯，因为我文武兼备，所以才派我。我为什么带你们哥俩呢？让你们练的练的，你们初出茅庐啊，经验不足，跟着我长长知识，这就应了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这两句话的意思，听懂了吗？
4: 细懂不懂吧，反正跟着你，你怎么学怎么有理。
3: 哎，跟我来啊，我叫你们干什么干什么。
4: 哎呀，我前头这仙叫什么地方？房川。
3: 仔细看，认出什么地方来了？进碧霞宫得过五关，这是头一关呢，叫断魂谷啊。
4: 方叔安三个人提心吊胆来到山口，老方没进山口，把小片刀拽出来，自己先练一趟。方奎、方茂就问：“西兄啊，你那干什么？”“
3: 我先练趟刀，活动活动筋骨，一旦有敌人，我好跟他大战八百合。”“
4: 啊，原来如此，那我们哥俩也得练一练。”
3: 两个人一撩衣服，各把鹿筋腾蛇棒拽出来啊，叮当五四也练开了。他们仨人折腾了半天，往左右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方叔安喊了两声：“牛人们，我谁在那守着呢？滚出来！”无人回答。结果仔细一勘察，断魂谷没人守把。师兄弟三人这才放了心，甩个大叉往前走，到了第二关月牙河。到这一看，空无一人，河水流淌，木板桥在河上横着。方叔安检查检查这桥，一点消息埋伏都没有。哥仨仗着胆子过了木板桥，到了对岸，喊了两声，依然无人回答。方叔安放心了，接着还往前走，没费劲儿就到了迷仙洞。方叔安一想啊，倒霉倒到这儿了，有个叫张笑影的好像没把我们收拾了。哎呀，这笑影姑娘长得也倍儿棒啊，要不是看上我老叔，哪至于把命丢了吧。这事儿就是几天前发生的，现在想起来恍如隔世啊。老方这心里头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等仗着胆子进了迷仙洞，哎，一看空荡荡没人儿。牛人们，有哥们儿有腿的出来一个，喘气儿的出来一个，
4: 你瞧瞧什么呢？没人。
3: 真没人。老方一检查，机关埋伏全被破坏了，张孝颖一死，这没人管了，所以说平安的过了第三关。往前走了没十里地，就来到第四关，叫绝命台。方叔安一看，眼前这架大山叫天柱山，这天柱山呢在眼前那立着，上主天下主地，看东西两侧像刀削的一样，一眼望不到底呀、啊。两边都是万丈深渊，眼前只有一条路可通天柱山的里头。就在这景观皆要的喉咙眼儿这儿，有一座台子叫绝命台。真是绝命台呀、啊、它就坐落在这大道的中心，两边陡壁悬崖，掉下去就没命。想要进山非通过绝命台，
1: 再看这军命牌，高了下有2丈5尺左右，四棱四角，跟那城垛子差不多。两边的墙靠着悬崖峭壁，南北的墙厚度没有8尺，也差不多少，有城门洞，城门洞紧闭。慢说人，就是鸟也飞不过去。再往台上观看，遍插旌旗，被风一吹，大旗飘摆，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往旗脚下观看，影绰绰有一伙人，没20，差不多少。上面地势比较宽阔，20来人不太显眼。书中代言，绝命台上坐的是4僧4道一老一少，另外全是喽啰兵。这4僧4道谁呀？先说这4僧，他们就是东海小蓬莱大金寺的4个当家的，天觉僧、地觉僧、人觉僧、龙觉僧，号称南海4觉。那4个老道呢，都是陛下供的，他们是五行真人麻重慧、六合真人童建飞、七星真人袁通江、八宝真人袁通海。这都是金灯剑客夏随良手下的护法，都是8尖的人物。那一老一少是谁呀？老的是个老太太，前文书咱说过叫独守娘娘啊。她带着她的侄女，就是那个陆小倩，他们都在绝命台这驻守啊。想象得到，这么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在此驻守，难免今天是一场血战。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书接上文，白眉大侠徐良带着方奎、方茂、方树安、白云瑞、康定邦、尚怀义、陆小英、夏玉琪、彭之花、龚世奇、龚世达，还有孔凤、孔元等人闯到绝命台，要进碧霞宫去见金灯剑客夏随良。咱们说了，前不正印先锋官就是方树安和方奎、方茂。方树安到了绝命台下，打凉棚往上的看了看，好险的地势啊，就是飞也很难飞过去。方树安就知道今天免不了是一场硬仗啊。想到这儿，他让方奎、方茂一边一个给他站脚助威，他拿着小片刀晃着大脑袋就喊开了，你说这是毛病不？因为他没鼻子不兜风，所以先得运运气，而后这才说：“哎呀，上边的人听着，有没有带胳膊带腿活气儿的？赶紧跟我搭话！”正在这时，就见绝命台上探出个脑袋来。打凉棚往下观看，彼此都看得清清楚楚。方树安一看呢，是个出家的老道，头上戴着鱼尾道冠，鱼头朝前，鱼尾朝后，两根飘带飘摆在两肩头，身上穿着灰布道袍，腰系丝绦，这下半截被那墙挡着看不见。就见他背背双剑，手拿铁拂尘，往脸上一看，好嘛，这家挺长一张大驴脸，这脸呢赶上别人俩脸了，脸上的皮色是发灰色，大三角眉、三角眼、鹰钩鼻子、大菱角嘴，一部黄焦焦的胡须散满千心，看这样少说也得70岁了。别看这样， 二目一瞪，瞳孔放光，说话是声音洪亮，无量天尊，下面是什么人？
3: 肉人。你说什么人？把你那眼睛睁开，你好好看看。
1: 老道仔细一看，好像没乐出来，那俩小孩啊，一个小黑小子，一个小红小子，长得胖不大，挺讨人喜欢，看年纪十四五岁，美人掌中一条鹿筋藤石棒，倒有点威风。最难看的就是正中央这细脖大脑袋，怎么那么难看？说话嗡嗡的，跟绿豆蝇搬家差不多少，大脑袋还戴个小帽子，那脖子好像是擀面杖，擀面杖上头支着个老窝窝，扁平脸，斗鸡眉，母狗眼，没鼻子，菱角嘴，黄焦焦的胡须，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老道点了点头，哦，谁都是肉的，这都是废话，究竟你是谁？你且听了，要问我，乃湖广江夏人士，江湖人称三鬼之一，细脖大头鬼，天下第一的老剑客房叔安。要问我干老，就是赫赫有名的白眉大侠徐良，我在开封府包大人手下效力当差，官拜六品带刀的校尉。你方大爷还怕不？
3: 哦，
1: 你就是丑鬼房叔安呢、啊、小辈啊，你是想死是不？这什么地儿？这是绝命台，这是通往碧霞宫必经之路啊。房叔安呢、啊、你是不是要过绝命台？
3: 哎，你说的怎么那么对？我们想借路而行。
1: 我说牛鼻子，实打实务者，赶紧把道路闪开，吹三通打三通，热烈欢迎，把我们爷们儿接进碧霞宫。如若不然，你来看。房叔安说到这儿，把小片刀还练了一趟，让你知道知道房爷的厉害。我今儿个要来一个宝刀战群贼。哎呀，可把老道气坏了。方叔安呢，你吹什么呢？你身后那都是谁？那都是了不起的高人，问你究竟是谁？
3: 人家太多了，你问谁吧。
1: 徐良来没？白云瑞来没来？你让他们过来，你这个无名的小卒不配跟贫道说话。
4: 哎呀，你挺牛性啊！
3: 我问问你，老道，你有名有姓没？你敢不敢报个名字？
1: 嘿嘿，贫道道有名姓，江湖人称五行真人马崇惠。
3: 是马呀，是马，
1: 马，麻花的麻。
3: 今儿呢就把你名称麻花。
1: 哎，我说麻崇惠啊，你不是不知道我是谁吗？我还没听说过你是谁，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哎，麻崇惠，你就觉着你占个有利的地形，你在上边，我在下边，我摸不着你。哎，老道有种，你下来，你咱俩比划比划，你那才是英雄好汉，这你算个什么呢？你敢不敢下来？你不下来，我可要说难听的了。
2: 马崇惠一听，眼睛转悠转悠，旁边还站着几个老道呢，他们是袁同江、袁同海、童建飞。
1: 仨老道就说：“师兄啊，别上他的当，我们奉命守的是绝命台，跟任何人都不晦气。哎，他有能耐他上来，他上不来咱绝对不能下去，下去非吃亏上当不可。 言之有理。方栓，有本事你上来。
5: 哎，牛总你下来。
1: 有能耐你上来，
5: 有本事你下来。
1: 不下来，好嘞。我说你俩过来。方奎、方茂过来了。
4: 七兄啊，行不行？
5: 我说你们俩会骂人不？
4: 骂人呐，那谁不会呀？
5: 那好，既然会，今天你们要大显身手，要骂出花来啊！把老道骂急了，把他骂起来，那才叫本事呢。
4: 那行了，这些交给我们了。
5: 我可告诉你们啊，骂不下来，要受责罚。
4: 那你放心吧，交给我们了。这俩小孩小肚一舔，手一背，脑瓜晃着，开始骂上了，大骂马崇辉。
1: 哎呦，这个难听劲就别提了，
4: 合不上牙呀！七姑八大姨、祖宗奶奶全给撅出来了。俩小孩是童子，声音也响亮，又打远儿，叭叭叭嘴跟梆子一样。这顿骂，一开始马崇辉还乐呢，哼，
1: 心说干嘛？啊，骂我，这叫激将法。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能上当吗？他手捻须髯，乐呵呵听着，一点都没生气。骂了一会儿，他有点发火了，心说骂几句就得了呗，怎么没完没散了？
4: 后来又一听，骂得太难听了，我这俩混账东西简直不可容忍。
1: 骂到最后，老道受不了了，
4: 无量天尊，好你个方叔安，
1: 这叫什么打法？你不敢上来，指使俩孩子口吐狂言，大放厥词，是可忍孰不可忍，贫道下去了。真跳下来，方叔安乐得一跺脚，
5: 你行，你们俩还真有出息，将来呀、啊、能成为了不起的剑客。我给你俩送个绰号，是骂人的剑客。
4: 你待见你的吧，要叫我老西激到了、非责怪我们不可。
5: 管怎么的，达到目的就行。你们闪退一旁，
4: 我就骂他下来呀。
1: 这方奎、方茂胆儿还挺小，退出两丈多远，把方叔安扔这儿了。方叔安硬着头皮，仗着胆子，一看这老道这个比自己高着半头，肩膀也挺宽啊，眨眼之间来到近前。方叔安毕竟久经大敌呀、啊、
5: 你给我站住！
1: 把老道吓了一跳，什么事儿？
5: 我说就你这两下子还值当我伸手吗？方爷就是把你招呼下来，就算达到目的。
1: 小子，打人的主在后头，你稍后片刻。打电不凝神，他跑了。
4: 嘿，把马忠辉气得直哼哼，心说这是个臭无赖，这是怎么开封府用这种人呢？
1: 单说方叔安率领二小一转身去找徐良、白云瑞。恰在这时，徐良率领大队已经赶到了。方叔安乐呵呵到了近前，
5: 嗯，干老各位，我大功告成。
4: 方叔安，什么事情？
5: 哎呀，前头叫绝命台呀，我的妈呀，那门上不去呀，飞都飞不上去，设有重兵把守。我一想咱上不去，怎么打他，就得把他骗起来。结果叫方奎、方茂一顿臭骂，把个牛鼻子给骂起来了。他自己报了名的五行真人马崇辉。王干老，你看这怎么办？
4: 上退一旁。
1: 方叔安撤到一旁，徐良提金丝大环刀头一个过来了，跟马崇辉见面。马崇辉一眼就认出来白眉徐良，那眉毛是白的，与众不同啊，能认不出来吗？无量天尊，对面来的可是小儿徐良。
4: 他不错，正是桑老子。问你叫什么名字？
1: 马崇辉。
2: 还没听说过吧？我且问你，京灯将客夏随良在什么地方？我要见一见。我还想见一见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冲出五圣人于和。徐良啊，你的口气可不小啊。方才你提到的这俩人都是什么人？武圣人也是你随便能见到的吗？就即使是金灯剑客，那是掌门人，你也见不着啊。要想见可以，你得胜得了我，你得抢占绝命台，我把底交给你，这地儿你要占领了，你上碧霞宫不费吹灰之力，这你要过不去，徐良，你是痴心妄想。不仅如此，这绝命台就是你等绝命之处，有来无回。
4: 嗯，是吗？
2: 你这人吹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的。马崇辉啊，既然如此，废话少说，来来来，三行人陪你走几趟。徐良压大关刀，刚要伸手，白云瑞过来了。这些日子白云瑞有点窝火，浑身是劲儿，没地方施展去。今天心情也高兴，云瑞来到近前，三哥，您那是主帅，这真应那句话了，杀鸡焉用牛刀，您到旁边喘喘气儿，歇歇，把这无名的小卒交于小弟。
4: 嗯，老兄弟，可以，
2: 千万谨慎，这块可没有饭桶。明白。再看白云瑞披金丝龙鳞闪电披，迈大步来到妖道的近前。老道一看这小伙长得贼帅，跟徐良截然不同，穿白挂素，傲骨英风，掌中这把刀是锃明刷亮，一瞅眉梢掉下去，大豹子眼儿，骨鼻梁，方海口，光嘴巴，没胡，真是标准的美男子。娃娃，你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来，马崇辉啊，你要知趣的，赶紧把道路闪开，好狗不挡道啊，如其不然，白某今天可要开杀戒了，啊，威胁我，好。今天我就领教领教怎样个玉面小达摩。

0: 再看老道拽出双剑是大战白云瑞，其他的剑客都在后头观战。人有脸树有皮呀、啊，白云瑞心说：“跟我三哥徐良在一起，我得加倍使劲儿，因为我三哥太有名气了，从名望、从能耐都比我高了一截儿，我也不能在人前出丑啊。我老师那是白云剑客夏侯仁，我是将来掌门人呐、啊，所以白云瑞。”抖足了精神大战马崇惠，这把宝刀是上下翻飞，一伸手就是绝命刀二十四路，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贫道还真得注点意，稍微有点马虎还非败不可。因此马崇惠也使上劲儿了，双剑对宝刀，杀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80回合未分胜负。白玉瑞有点冒汗了，心里说话不好啊，照这样打下去什么时候能有个了结呀？看样子绝命台上的还有不少的人，就为了一个妖道耗费这么大的精力，哪年哪月能闯进碧霞宫？怎么办呢？哎，有了，我何不败中取胜赢他？云瑞想的这块唰，招数散乱了，步伐也乱了，人们一看呢就知道有点盯不住了。白云瑞不时地用这只手还直擦汗，马崇惠一看小娃娃，嘿嘿，完了吧，闹了半天就会这两下子，用不了10招我就结果儿的性命。他更起劲了，唰唰唰唰唰唰，一剑紧似一剑。正在这时就见白云瑞脚下没站稳，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马崇惠没想到啊，心里说话，白云瑞啊，这活该你死在贫道的剑下，还有什么说的，举剑往下就砍。方树安、方奎、方茂很多人没发现白云瑞这是败中取胜，以为这是真的，一看全吓坏了，有几位老剑客把脸转过去了，不忍再看了，说怎么不过去救白云瑞，来不及了，离得挺远的。哪知道就在顷刻之间，白云瑞腰眼一着地，两条腿一蹦，在地上弹起来了，蹦起来有1丈多高。老道刚把宝剑举起来，没想到白云瑞怎么这么大的劲儿，揉一下飞起来了。他一抬头想看个究竟，白云瑞这刀就到了，辉光反照，绝命一刀正好劈他脑门子上的，耳轮中就听见咔，来了个2-1天作5。马崇惠失手2分，倒在尘埃。方叔安一眨眉眼，再仔细看，咦，我老叔真行啊！哎呀，跟我那招真差不多少。老叔啊，咱爷俩凑到一块儿了。如果我没猜错，这叫辉光反照，绝命刀，对不对？方奎和方茂一听，我你俩犯什么病了？
1: 我们怎么听见这么恶心呢？我说你这脸皮有多厚啊，小西兄？
0: 老说废话，这就是能耐，我能指出来这招叫什么招法，你们俩明白吗？
1: 哎，可也真不懂的。
0: 那些老剑客无不挑大指称赞，行，云瑞有两下子，好样的。白云瑞把刀上的血擦了一擦，用眼角看了一眼徐良，心说话，三哥我怎么样？
1: 哎，这两下怎么样？
0: 徐良冲他一笑，点了点头。徐良心说，我老兄弟就爱显摆，
1: 哎呀，跟他爹是一模一样，打点胜仗还得叫我们给报个好，应该捧捧他，给他鼓鼓士气。

0: 斗丹天高声喊喝，但绝命台上的狂徒们听着，哪个下来受死？真有不怕死的。马崇惠一死，六合真人佟剑飞好像没躺下，他们俩是交情之后，马崇惠这一死就好像把他的肝给他掏出去似的，哎呦，他身子一摘呗，好像没趴下，而后一咬牙撤出双剑，无量天尊白云瑞休走贫道来也，飘身行跳下绝命台。台上的人一看，哎呀，你下了台真是九死一生。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向前。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100.3，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板卡，讲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科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

0: 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不要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您都不用发愁。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哎呀，咱们这个新的一天节目又开始了。
0: 又开始了。
1: 是吧，
0: 盼来了。
1: 但今天这个节目啊，一开始啊，静时啊，我得问你一个小问题。
0: 别太难、别把我考住了。
1: 不难，这个问题我就是问你什么呢啊。你听没听说过有一种人，他被称之为叫玻璃人。
0: 玻璃人？
1: 哎，听过没有？
0: 以前电影里面有演过，金刚狼电影有特异功能。
1: 哎呦，
0: 说一遇到危险就可以把皮肤变成玻璃的那个角色吗？
1: 啊，就透明了是吧？
0: 对，
1: 那是电影啊。但是你知道吗？我问你这个玻璃人啊，实际上是咱们临床上的一个称呼。啊，我们临床上的一个称呼，而且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在我们临床上，这种玻璃人，哎，确实是普遍存在着的，
0: 就是真实存在的活生生的人。
1: 对，
0: 那怎么叫玻璃人呢？
1: 怎么叫玻璃人？
0: 生病了？
1: 嗯，好。那么这个玻璃人是什么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如果好信儿的话，咱们仔细听听。我说的这个玻璃人和你能不能对号入座上？
0: 嗯
1: 啊，什么叫玻璃人呢？我告诉你，静时，其实说的呀，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中小动脉血管的病变。哎，
0: 血管病变？
1: 对，就是我们人体的中等的动脉和小动脉出现了病变啊，它出现的一种状态，我们学名叫什么呢？叫玻璃样病变。
0: 哦。
1: 啊，玻璃样病变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简单的说啊，就是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有害的胆固醇，它大量的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
0: 嗯，
1: 尤其是中动脉和小动脉的血管壁上，附着的越来越多了，这个胆固醇会腐蚀我们的血管壁，这样一来呢，就造成我们的血管壁颜色首先会变化，
0: 嗯，
1: 变什么色儿了？变白啊，然后慢慢的变透明。那么变白的同时，因为它这个胆固醇挂在血管壁上，是不是量越来越多呀？
0: 一定是。
1: 然后它就开始增厚，增厚之后呢，然后颜色变白了，它同时还伴随着你整个的血管壁怎么样，变硬了，变脆了。
0: 对，非常的容易破坏掉。
1: 所以说我们这个血管正常来讲像个胶皮管子一样是有弹性的，
0: 嗯，
1: 对不对？但是一旦出现中小动脉的玻璃样病变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壁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玻璃管子一样了。
0: 是
1: 啊，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什么？叫玻璃人，而不是说我们皮肤变得透明了，是你的血管壁变得像玻璃管一样了。
0: 那我们周身都有血管啊。
1: 对啊，
0: 那变成了玻璃血管，随时可有风险的发生啊。
1: 没错呀，而且我跟你说啊，就是中小动脉容易出现这种玻璃样的病变。那你想过没有，在我们人体当中哪些位置中小动脉它这个特别发达？
0: 眼睛。
1: 眼睛。
0: 对不对？
1: 嗯。
0: 大脑。
1: 大脑。
0: 肾吗？
1: 没错。哎，静时说的太准了啊。我告诉你，就这个玻璃样病变最容易发生的三个位置。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眼底。
0: 嗯。
1: 眼底。啊，我经常开玩笑，哎呀，有这种玻璃样病变的眼底的这样的患者，我管他叫玻璃眼儿。
0: 嗯，
1: 因为眼底的血管都像玻璃一样脆。
0: 很脆。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你说的大脑啊，玻璃脑，
2: 嗯，
1: 还有哪儿？肾脏，
2: 肾脏、啊、微小血管太多了，
1: 玻璃肾是不是？其实我告诉你，还有最后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我跟你说啊，它直接能要了咱们的性命，
2: 嗯，
1: 是我们的心脏。
2: 这要是心脏变成玻璃心，以前玻璃心都形容那种特别容易受伤，内心不够强大，
1: 哎，
2: 那这玻璃人可真得好好保护，保护不好了就碎掉了。
1: 你看你刚才形容的多恰当啊，说以前有句老话形容一个人是玻璃心，
2: 对，
1: 玻璃心这样的人是不是特别敏感？
2: 对呀、
1: 啊，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内心特别脆弱。
2: 对，
1: 实际上我们临床上真有这样的玻璃心啊，这样的玻璃心的人，我跟你说啊，风吹不得，草动不得，我稍不留神就容易出现生命危险。
2: 嗯，
1: 啊，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我们临床上的一个确确实实存在的病名，叫玻璃心。
2: 对，尤其是心脏，一不小心人真的就没命了。
1: 那好了，你想过没有？如果这个人又有玻璃眼，又有玻璃脑，又有玻璃肾，又有玻璃心，那他组合在一块儿，这个人是什么？
2: 玻璃人，
1: 不就玻璃人了吗？所以说一定要保护好这个人，你从头到脚所有的血管特别容易怎么样？碎掉。
2: 对，
1: 对不对？
2: 碰着他，
1: 特别的脆弱嘛，是不是？比如说有什么外伤啊，
2: 嗯，
1: 尤其是什么啊，就是凡是这种血管有玻璃样病变的，我告诉你最怕的一种疾病，
2: 嗯，
1: 高血压。
2: 哎，老师，您说高血压人群是不是就是潜在的玻璃人？
1: 没错，
2: 对不对？
1: 对，我告诉你，40岁以上的人，尤其是高血压病史超过3年的患者，他的血管壁出现这种玻璃样病变的发病率啊，我告诉你，高达90%以上。
2: 那么高啊！
1: 你看看，几乎是就是40岁以上的人，你就只要高血压超过3年以上的，有一个算一个，几乎是啊，10个里头有9个都会出现这个血管的玻璃性的这种病变。
2: 那您说，随着程度不断的加深，
1: 嗯，
2: 那最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1: 那就看位置呗。
2: 看发病在哪儿？
1: 对啊，比如说眼底血管、
2: 哦、
1: 是吧？那就视网膜的这个病变，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对不对？它直接就是出现这个眼底的出血了，
2: 嗯，
1: 是不是？整个这个视网膜的细胞都大量的凋亡了，
2: 嗯，
1: 对吧？那如果是肾脏的血管出现这种玻璃样病变，那就出现什么？肾小球的纤维化，
2: 是
1: 整个人的肾功能就会下降，
2: 嗯，
1: 那随之而来的出现的就是排尿困难，
2: 嗯，
1: 然后滤过功能下降，
2: 嗯，
1: 对不对？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心脏。心脏周围的冠状动脉啊，包括这个分支小血管出现这种玻璃性病变的话，这个人会明显的心肌肥厚，心律失常，紧接着最严重就是心衰。
2: 是。
1: 那发生在大脑呢？是吧？
2: 对，
1: 这更容易理解了。当我们大脑当中的毛细血管出现玻璃性病变的话，它容易破裂的话，最典型的是什么呀？脑出血呗。
2: 对。
1: 是不是脑出血？脑出血是直接要命的呀，对不对？而且由于这个大脑当中的毛细血管它出现玻璃样的病变了，它的弹性下降了，
2: 嗯，
1: 它就不能够满足我们所有大脑神经元细胞的供血供氧了，
2: 嗯，
1: 那这样的人会特别容易出现什么？老年性痴呆。
2: 但有的时候你想啊、
1: 嗯、
2: 眼睛肾脏可能还能缓一缓，
1: 嗯，
2: 如果玻璃性的破碎发生在大脑和心脏，
1: 哎，
2: 那一点余地都没了，
1: 那直接要命了呗。
2: 是呢，
1: 是不是？咱们以前有一句老话叫怒发冲冠、
2: 哦、
1: 啊，说这人脾气大的帽子都顶飞了、
2: 嗯、
1: 是吧？高血压的患者如果一旦突然间情绪的变化，比如说着急啊、
2: 嗯、
1: 生气啊，
2: 那血压把脑子就给顶翻了。
1: 对，这个血压蹭就上来了，
2: 对，爆了，
1: 血压直接就冲到我们天灵盖上来了。
2: 是
1: 啊，有点像就像这个水柱子似的。我告诉你，人的这个血压呀，你可能就我们说的这个正常血压80、120啊，可能咱们普通老百姓没有概念啊。我告诉你啊，我们在临床上，如果说在手术的过程当中稍不留神出现大出血的情况、
2: 嗯、
1: 你知道这个血能飙升到多高吗？
2: 多高？
1: 从这个病床上崩到哪儿啊？崩到天花板上，就血压就这么
2: 像喷泉。
1: 对，你看看，你都想象不到。
2: 哎，但老师，有的时候很多脑出血的患者啊、
1: 嗯、
2: 发病的时候并没有情绪的波动啊、
1: 嗯、
2: 那血压怎么还是莫名其妙的就飙升了呢？
1: 其实很多人说啊，就高血压的患者不能够情绪变化，不能够着急和生气、
2: 嗯、对，要稳定。
1: 对，这个呢是一个好的一个提示，是吧、
2: 嗯、
1: 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提示。但是往往高血压的患者呀，他突发这个脑出血的情况，这个时候都不是和情绪有变化的。
2: 嗯，
1: 为什么啊？因为你记住了， 我们人体的血压是不能够靠我们人自主来控制的。
2: 人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血压，那一定是啊。
1: 对，我们自己的血压是靠植物神经控制的，就像我们的心跳一样，是吧？比如说看到害怕的事儿了，心砰砰砰砰直跳。
2: 对。
1: 看到这个喜欢的小伙子或小姑娘，
2: 嗯，
1: 是不是你就心跳就加速了？
2: 对，小鹿乱撞。
1: 哎，你看看这个，你能控制吗？
2: 不能，
1: 控制不了，是吧？这是我们植物神经、迷走神经控制的。
2: 嗯。
1: 那我们的血压也是。那么我们这个血压它为什么好模样的它就自己它就升高了呢？我告诉你，这是一种身体的本能，也是代偿性的一种表现，
2: 本能的应激的反应。
1: 对，你比如说刚才我提到了我们的血管，尤其是中小血管，
2: 嗯，
1: 出现了这种玻璃样的病变，对吧？玻璃样的病变就是我们这个小血管和这个中血管已经变成像玻璃一样的。
2: 嗯，
1: 玻璃有弹性吗？
2: 没
1: 有
2: 弹
1: 性，它就不能够推动这个里面的血液往前行走了。
2: 对
1: 啊，而且里面的胆固醇越挂越多，越挂越多，你的血管腔隙是不是变得越来越狭窄？
2: 一定是啊。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肢体的末梢，比如说手啊、脚啊，还有大脑啊，是不是就处在一种缺血的状态了？
2: 一定。
1: 那么这种缺血的状态，我们人的自主的神经会感知得到。那怎么办呢？他为了救我们大脑的神经元细胞，他就自主的强行的在我们这个心脏这儿就开始加压。
2: 嗯，
1: 换句话说，这是你控制不了的。
2: 嗯，
1: 因为你的这个末梢啊，包括手啊、脚啊、大脑的神经细胞，它缺血缺氧了，只有我们自己的这个神经是能够感知到的。
2: 嗯，
1: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他就做了一种代偿性的表现，就是加大你的压力，让这个末梢的血尽可能的补给足一点。
2: 嗯，
1: 我这么解释能明白了吧？
2: 明白，
1: 是吧？但是你问题在哪儿？问题是你的中小这种动脉啊，已经出现什么玻璃样的病变了，没有弹性了。
2: 对，它已经脆了。
1: 对，脆了，而且最主要是它里面的这腔隙特别窄了。
2: 对，很小。
1: 就是，静时你喝过珍珠奶茶吗？
2: 当然。
1: 对，你们这个女孩子好像现在很有吸引力，是吧？
2: 嗯。
1: 好了。我就喝过一次，就是有生以来我就喝过一次珍珠奶茶，还是我孩子给我买的，说是什么秋天的第一杯
2: 奶茶，第一杯
1: 奶茶，
2: 哎，好浪漫的，
1: 我孩子给我买的。哎呦，我跟你说啊，可能是我没喝过的原因，就他那个管子呀特别粗，是吧？
2: 嗯，
1: 刚开始头两口我还能裹得动，
2: 嗯，
1: 喝到后来这个管子就被这个里面那个
2: 珍珠
1: 就给堵住了。
2: 嗯，
1: 堵住了，我就不停的
2: 使劲啊，
1: 哎，在那吸。
2: 对，
1: 然后呢，里面这个珍珠堵得越来越多，堵得越来越多，最后我就费挺大劲的，这个珍珠奶茶裹不进来了。
2: 嗯，
1: 其实这个跟我们的血管是一样的，当你的血管的弹性没有了，它腔隙变窄了，里面的这个血液的流动它就下降了。
2: 嗯，
1: 那么，珍珠奶茶你是用嘴来吸。
2: 嗯，
1: 而我们人体是靠底端的这个泵往上推。
2: 对，
1: 所以说
2: 血压嘛，
1: 它就得加大这个压力，
2: 嗯，
1: 把这个血争取通过这个血管，然后送到我们的末梢的神经和细胞的这个提供养分。
2: 明白。
1: 所以说就是这个道理嘛，
2: 就风险也是这么来的。
1: 我们的血压它是一种自我的保护意识，它必须得提高这个血压，要不然的话你末梢的所有的这个神经细胞和大脑细胞都得
2: 不
1: 到营养了，就坏死了，是吧？所以说这种代偿性的表现，它虽然说救活了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和我们的末梢神经细胞啊，但是它随之而来的也带来了风险。
2: 是的。
1: 什么？压力太大了。对不对？压力太大了，而你大脑当中的这种血管又变得那么脆了，是不是一下子就出现了什么破裂的情况？
2: 风险。
1: 对吧？破裂的情况。是不是办这个事儿是好心。
2: 好心办坏事了，
1: 结果办了个坏事，是不是？
2: 嗯，哎，老师，您说，如果说想从根源上咱们改善血压，避免脑出血的发生，
1: 嗯，
2: 那就是让血管不发生玻璃样的病变就可以了，对不对？
1: 没错，记住了啊，你想把血压降下来，你所着手的是什么呢？解决我们这个血管壁弹性的问题。
2: 但是这个问题不好解决，我们怎么办呢？
1: 你看，如果血管壁的弹性恢复了，是不是我们就不用采取这个自主的，我们没有意识的提高这血压了？
2: 对呀，啊，
1: 对不
2: 对？首先它有弹性，它就有活动的空间。
1: 那我们末梢的这个血液就能够够用了。
2: 嗯，
1: 末梢血够用的话，我们这个自主的心脏就不用这个加大压力了。
2: 但是血管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们换不了，那它已经玻璃化了，
1: 嗯，
2: 我怎么 变呢？
1: 怎么变是吧？
2: 哦，
1: 还记得这两天我提到了咱们中医上的一味神药吗？我们被称之为叫人间圣药吗？
2: 紫河车。
1: 对，就是人间第一圣药紫河车。
2: 它是唯一能够调动起来补充我们先天之本的上品药。
1: 哎，这两天我提到了这个。
2: 那他怎么做到的呢？
1: 好，我告诉你啊，其实脑中风啊，在咱们中医上就这么一个病名。
2: 嗯，
1: 它里面是分两个类型的，
2: 出血和梗塞。
1: 对，出血就是出血型的，叫脑出血。
2: 嗯，
1: 还有叫缺血型的
2: 啊。对，
1: 缺血型是什么？就是脑血栓嘛。
2: 嗯，
1: 一个是堵了，一个是出血了。
2: 对。
1: 虽然说这两个类型都属于脑中风，但是你想过没有，一个是堵了，一个是漏血
2: 了，嗯，
1: 它的治疗方案是不是完全不同？
2: 肯定不一样啊，
1: 一定是相反的，甚至都是。
2: 对的。
1: 你比如说急性期的这个脑出血，我们往往临床上用什么呢？先用针刺的方法，刺它的百会穴。为什么？通过百会穴的这个下针之后啊，就让这个人的血压马上降下来，降低他的颅内压，
2: 嗯，
1: 急性的脑出血。这样的压力小了，是不是出血量就少了？
2: 明白。
1: 然后要用什么呢？要用一些凝血的药物，
2: 嗯，
1: 让它这个破的口赶快凝固住，这样就不出血了，
2: 嗯，
1: 对吧？那好了，急性发作的什么呢？发作的这个出血型的脑中风，是不是千万不能够用活血化瘀的药？
2: 肯定啊，
1: 你越活血化瘀，这出血的量不就越大了？
2: 对呀。
1: 好了，如果说脑血栓的话，是不是恰恰相反？
2: 那肯定得把它通开，必须得用活血化瘀的药。
1: 对，急性的脑血栓的话，一定要用什么这个血府逐瘀汤啊，像我们中药上逐瘀汤、逐瘀丸这样的，瞬间就能化开血栓的这样的药物。
2: 但这太考验中医大夫的经验了。
1: 对，
2: 这功力得深呢。
1: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就是脑中风这个病啊，自古以来在咱们中医上啊，就是考验一个大夫水平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疾病。
2: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中国古时候没有什么 CT， 是不是？
2: 看不到里面，
1: 没有什么 B 超，你也看不见你这个脑中风到底是出血型的还是缺血型的。
2: 明白？
1: 到底是脑出血还是脑血栓？
2: 嗯，
1: 你不知道是吧？所以说就凭大夫的这个自己的判断，所以说对这个大夫要求特别特别的高。
2: 嗯。
1: 但是你知道吗，在咱们这个历史上有一个专门这个治疗这个脑中风，不管是你出血型的还是缺血型的，治疗脑中风一位特别有名的大夫，你知道是谁吗？
2: 治疗脑中风
1: 啊，堪称一绝。
2: 华佗再造丸是华佗吗？
1: 华佗还真不是。我告诉你是谁啊。李时珍。
2: 哎，李时珍。
1: 你看你刚才说的华佗再造丸
2: 啊，
1: 看似是吧，是针对我们这个脑血栓的，但是华佗再造丸它对于这个脑出血的病不行。
2: 哦，
1: 只是缺血性的血栓型。
2: 嗯
1: 啊，你看这个，但是李时珍就不一样了。
2: 嗯，
1: 李时珍就针对缺血型的也好还是出血型的也好，它是咱们就是有史记载的啊，调理脑中风，我跟你说这个疾病的最牛的一个大夫，
2: 大家。
1: 对对对，包括什么张仲景啊，包括华佗呀、扁鹊呀，所有这些知名人士当中，我告诉你他是排第一位的。
2: 他是怎么治的呢？怎么变的呢？
1: 我告诉你，他就是专门针对脑中风，他不辨别你是出血型的还是缺血型的。
2: 哦，
1: 他就用什么药你知道吗？
2: 嗯，
1: 就是我刚才说的人间第一圣药紫河车。
2: 嗯，
1: 他就用紫河车。哎，他不管你是出血型的还是缺血型的，
2: 嗯，
1: 因为我这两天不是讲过吗，真正的滋补一定是先天的滋补，而这个世界上最接近先天之本的物质是什么？
2: 紫河车。
1: 就是胎盘，紫河车，
2: 嗯，
1: 对吧？而为什么说我说这种先天的物质才叫真正的滋补？因为这种滋补它不管你是阴虚还是阳虚，那么同样用紫河车来调理脑中风，它不管你是出血型的还是缺血型的，
2: 明白？
1: 就不管你是脑出血还是脑血栓，都可以用什么？用这个紫河车来进行调理。
2: 嗯，
1: 哎，你听过，就是我们在书本上就记得就读过这个真人真事儿，就是李时珍啊，给谁呀？楚王父子治疗这个脑中风这个典故，你听过？
2: 好像以前上学的时候读过。
1: 对，在书本上就有记载。
2: 当时李时珍不仅是治好了楚王的儿子，还把楚王的病也一起治了。
1: 对，
2: 是不是啊？
1: 奇怪不奇怪？ 也是巧合，就当时楚王的儿子和楚王都得了同一个病，
2: 嗯，
1: 在当时都认为是怪病，
2: 嗯，

0: 么怪病呢？就是每天早上一起来，头就开始晕，开始疼，然后走路就没劲儿，像踩棉花一样。
1: 嗯。
0: 然后这父子俩无一例外，只能卧床不起。你听听这个感觉，你能感觉像什么病？
1: 那高血压。
0: 高血压，对喽。其实当时这父子俩，楚王和他的儿子，其实得的就是高血压这个病，就是高血压
1: 嗯。
0: 啊，走道像踩棉花一样，莫名其妙的头晕，是吧？这同样，楚王的儿子也是迷糊，也走不了路。但是楚王本人呢，更加的严重，除了迷糊走不了路之外呢，每天到傍晚的时候，他会出现什么呢？头痛欲裂的情况，就用头直接撞墙。就
1: 哦，
0: 疼到这种程度了，
1: 就两个人是一个毛病。
0: 一个毛病，只是他当老爹的，就这楚王，他更加严重，
1: 嗯，
0: 啊，就是两个人说白了就是高血压，只是轻重不同而已。
1: 那估计血压得170以上了。
0: 至少的，就按咱们现在的标准来
1: 嗯，
0: 讲，就是头痛欲裂这种情况，至少要170以上。就是
1: 对，
0: 楚王肯定是178的血压了，当时。
1: 怎么给他治的？
0: 当时李时珍啊，先治的是谁呢？就是楚王的儿子。
1: 嗯。
0: 用什么呢？刚才说了，针刺百会穴
1: 嗯，
0: 啊，先给他这个颅内压降下来，然后就用这个紫河车，啊，中国古时候紫河车呀，我告诉你，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够用上的，
1: 嗯，
0: 是
1: 对，
0: 吧？那一定是人楚王嘛，人家
1: 对，
0: 毕竟是王侯
1: 王
0: 将，
1: 族，
0: 哎，王侯将相，人家是有渠道能搞到
1: 嗯。
0: 的，哎，就把这紫河车怎么样，蒸煮了之后磨成粉末。然后给搅拌在楚王儿子的喝的这个粥当中，让他喝这个粥。那喝这个粥，这两天我讲过了，我说真正的紫河车，如果通过蒸煮的方式，是不是它的药性已经减少了99%以上啊？
1: 那肯定是
0: 对
1: 啊，
0: 吧？
1: 浪费了。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在咱们中国古时候，李时珍那个年代，他有二氧化碳低温冻干技术吗？
1: 那没有。
0: 别说那个时候，就到今天为止，我说过，在咱们全国范围内，只有2到4家有这种技术吧，
1: 是的。
0: 对吧？你像咱们知道的一些知名企业，什么广州白云山制药啊、同仁堂啊，是不是？哎，我告诉你，这些上市公司都没有这个二氧化碳低温冻干技术
1: 嗯。
0: 啊。你更何况李自珍那个年代，没办法，当时的紫河车只能是煮熟了啊，磨成粉末放在粥里面喝。尽管如此。它的药效已经损失了99%以上了。
1: 嗯，
0: 尽管如此，就针对脑中风这个效果，立竿见影。
1: 那你看，
0: 就这个，就楚王儿子当时喝了2天的时间，就能够下地走路了。
1: 哦，
0: 他血压怎么样？肯定是下来了，
1: 那
0: 要不然的话走路
1: 还是晕的呢。
0: 像踩棉花一样。最主要的是，常年高血压的患者，他是一种虚损的疾病，
1: 明白。
0: 就我们说的慢性疾病嘛。时间长了的这种慢性疾病，一定是身体是有亏空和虚损的。
1: 明白。
0: 他在用这个紫河车2天的时候，能够站起来走路了，也仗着这个楚王儿子年纪轻，是吧？仅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身体的虚损也给补上来了。
1: 嗯，
0: 所以说，这简直是一个救命稻草，是抓住了。
1: 嗯，
0: 整个1个月的时间，就用这个紫河车变了个人一样。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李时珍。又找到楚王了，说的你的这个病情可是比你儿子要严重多得多，对吧？我把你儿子治好了，我接下来要调理你的病啊，
1: 嗯，啊。
0: 对吧？但是我告诉你，这楚王啊，他是草莽出身，从小就是习武的，按道理说他是个粗人，也没什么文化，但是你知道这草莽出身这粗人，他不信邪，
1: 怎么不信邪？
0: 就是人没瘫在床上。他永远不相信自己身上有病，
1: 他不信李时珍，
0: 对，就是什么呢？就我没病，就是这两天我歇歇就好了，就是累着了。
1: 你别给我治，
0: 对，就相当于咱们现在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是这样，就
1: 你
0: 是，
1: 别跟我说那些啊，
0: 对，不见棺材不落泪，
1: 嗯。
0: 啊，真到咱们脑出血那一天，你才想起来调高血压。你多少人都这样，是吧？说当时楚王也是这样啊，结果呢，李时珍就走了。果不其然，半年之后，李时珍。就被这楚王儿子，这千里单骑呀，就给找到了，就派了很多的探子，就专门找谁，就找李时珍。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被找着了，
1: 那说明当时出事儿了
0: 出
1: 呀。
0: 事儿了，出事儿了。当时李时珍心知肚明，出事儿是谁出事儿啊？肯定是楚王。
1: 对，因为他没治
0: 对
1: 嘛。
0: 呀，结果果不其然啊， 到这个他这个寝宫之后一看，当时楚王已经完全整个人瘫在床上了。
1: 哦，
0: 啊，就是一半的这个身子已经动不了了。
1: 嗯，
0: 最主要最明显的是什么呢？啊，他整个脸已经变形了。
1: 嗯，
0: 你就按咱们现在话讲，这就是
1: 面瘫，
0: 面瘫加上偏瘫，
1: 对
0: 对吧？一半边的这个身子不能动，整个脸、嘴、口眼歪斜，
1: 嗯，
0: 就已经偏瘫加面瘫了。然后当时见到李时珍，你就想呗，那个场景，嘴也歪了，眼也斜了，说话都说不出来了，顺着这个嘴角还流哈喇子，
1: 嗯，
0: 就呜呜的，也不知道说什么。
1: 那他太后悔了，
0: 对呀，
1: 悔不当初啊！
0: 那肯定是后悔呗，
1: 得让李时珍救救他。
0: 对，所以说当时李时珍也没废话，是吧？直接还是用针灸的方法，除了百会穴之外，在他的七门穴、太冲穴，包括腰阳关，还有这个肺腧穴等等几大要穴都下针了。
1: 嗯，
0: 同样还是大剂量的紫河车内服。
1: 大剂量的，
0: 对，这回可就不是熬粥喝了。是吧？不是说把这个紫河车磨成粉末撒在粥里面了，直接让他吞服紫河车，啊！据史书记载，就是一套紫河车，这紫河车是按套的，
1: 一个胎盘。
0: 对，一套胎盘，一套紫河车，就让这个楚王用三天。你说这剂量得多大？
1: 嗯，
0: 你这得多大吧？
1: 得下点重药啊！
0: 对，当时这种是救急，我经常说，重病一定要用
1: 猛
0: 药。所以说按道理说一套紫河车让咱们正常人来用的话，你要是磨成粉末，按我们就是现在就是给大家伙推荐的紫河车的用量，重大疾病大概一套胎盘一套紫河车让我们可以用半年以上。
1: 嗯，
0: 当时就是因为这个楚王已经非常严重了，危及到他的性命了，一套紫河车只让他用了3到5天，直接就大剂量，
1: 直接下猛药。
0: 对，然后用什么呢？当时用这个蚕沙，
1: 嗯，
0: 里面还加了蚕沙，啊，来炒这个翻炒这个紫河车，然后这个粉末涂抹他的全身，
1: 嗯，
0: 尽管如此，也治疗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
1: 那3个月怎么样啊？其实3个月也挺快了，一个偏瘫的患者。
0: 对啊，而且还是猛药呢，一套紫河车只用3到5天，这3个月，你说他浪费了多少紫河车了？
1: 能好就行啊！
0: 但是好在人家是楚王啊，是吧？人家是王侯将相啊，人家要这个胎盘可以说是不择手段呢、啊。
1: 嗯，
0: 是不是？那你看原文写着叫“三月余，行动自如”四个字，
1: 3个多月能下地了，
0: 行动自如，
1: 行动自如了。
0: 你看看，这是这个李时珍医案当中，我跟你说明确的记载啊。就用这个紫河车治疗脑中风这个例子，我告诉你太多太多了。而且李时珍在咱们这个所有这些这个名医圣医当中，我告诉你治疗这个脑中风他是最牛的，他最拿手的也是用这个紫河车来治啊。因为这个紫河车它是先天之本，血肉有情之物啊，是这个气血精华聚集而成的，温而不燥，补而不滞啊，可以诸虚百损，一切虚衰瘀症皆可治之。
1: 嗯，
0: 就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了，而且《本草纲目》当中还写什么呢？紫河车，人间之第一圣药，补阴阳两虚之药，有返本还原之功。
1: 哇，返本还原这四个字太妙了，
0: 是不是？
1: 那不就是逆龄再生吗？
0: 对，其实我跟你说。我们说的逆龄也好啊，再生也好啊，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返老还童也好啊、
1: 嗯、
0: 大家伙听着是不是挺玄的？
1: 玄之又玄。
0: 但是我们生命科学最近这20年发现了这种功效实际上在我们身体当中是有的。
1: 嗯，
0: 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昨天提到的干细胞治疗。就是干细胞治疗。那之所以紫河车能够让咱们这个人啊叫返本还原啊，能够有逆龄再生之术，我告诉你，它其实就是紫河车通过它的服用，先天之本的补充，激活了我们自身的已经休眠的干细胞。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医学就已经解释它这个治病的原理了，啊，所以说和咱们现代医学对比的话，紫河车也就是咱们人的胎盘，啊，我们服用之后，它专门能够，因为它里面的大量的先天物质。它是一个综合体，共同的它构建了一个微环境。
1: 嗯，
0: 这个微环境微物质一起来刺激谁，就刺激我们自身的已经休眠状态的干细胞。 所以说他就实现了

0: 我们组织啊、器官呢、啊、细胞啊，它这个再生的这个观点，和
1: 没
0: 咱们
1: 错，
0: 现代医学不谋而合。
1: 没错。
0: 你看看，
1: 其实我们知道啊，因为胎盘当中老师说了嘛，已经找到了它独有的8000多种先天的营养物质，
0: 这是我们知道的，不知道还更多更多呢。
1: 那不就是激活休眠的干细胞的钥匙吗？
0: 就是钥匙，没错。我们人体当中的这把锁，就是我们这个干细胞，是吧？从我们出生的一天开始，生老病死的这个规律，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干细胞从活跃到不活跃到休眠的这么一个过程，对不对？那么谁能够解开这把锁？就是先天物质，而这个先天物质，它这个最接近的是什么呀？就是胎盘，就是子和车，是不是？它就是解开我们人体干细胞，激活我们人体干细胞的这把钥匙，啊。所以说，大家伙知道，人体休眠的这个干细胞，我告诉你啊，它是不能够被激活的。按照常理来讲，如果能够被这个后天的物质很轻松就激活的话，那人可能就没有死亡了，人就长生不老了，对吧？那你后天的物质没有，那有什么？有先天的物质。目前来讲，全世界唯一最接近先天物质的是什么？不就是胎盘吗？不就是子和车吗？是不是？所以说，当我们的这个万能细胞、种子细胞这个干细胞被激活了，它就像孙悟空72变一样，是不是？它可以大量的分化增生出所有的成体细胞，它就可以代替掉我们任何身体当中受损的那些坏死的细胞。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了，一般，平均下来，我们身体的细胞啊，换一代，整体换成新的一代，一般来讲是180天左右，这是一个周期。啊，就是我们从里到外，整个这个细胞就换成新的一批，
1: 重生一次。
0: 大概是180天左右啊，180天就是我们细胞更新的周期。所以说，受损的器官、受损的组织，包括今天讲到的，刚开始讲到的什么叫玻璃样病变，就我们的血管壁变得脆了。如果把子和车用好了的话，能够激活我们体内的这个休眠的干细胞的话，180天左右就可以让你的血管重新生成新的、具有弹性的、完美的这个血管出来，
1: 没错
0: 等于
1: 呀，
0: 说血管都重建了。
1: 那血管的重建，那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了高血压的问题呀，
0: 对呀，
1: 对不对？没
0: 是
1: 有
0: 不
1: 玻
0: 是？
1: 璃体的血管了。
0: 对，没有这种硬化的血管了，我们自身就不用这种自主的代偿性的升高血压了，对不对？而且，我们生命科学现在研究发现，就在这个天然的这个子和车的这个综合体当中，你知道我们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物质，你知道叫什么吗？
1: 什么？
0: 叫 VCAM 杠一细胞因子。
1: 那是什么？
0: VCAM 杠一细胞因子，我告诉你，这个因子可太了不得了。我们发现是怎么发现的啊？是在组织胚胎学当中发现的这种物质。就换句话说吧，我们人体当中如果缺少这个 VCAM 杠一细胞因子的话，我们人就不可能在我们母亲的肚子里存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种物质是专门生成我们身体当中血管的，就是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最早是婴儿的时候，最早生成的，通过胎盘啊分泌到我们这个个体当中的是什么？就是 VCAM 杠一细胞因子，因为它的存在，先生成的就是无数密密麻麻的血管网。
1: 那有了它，我们就有了血管，
0: 有
1: 有了
0: 了。
1: 血管，我们就有了生命。
0: 有了血管，就有血液的循环；有
1: 对，
0: 了血液循环，就有营养的供给。我们肉啊，这个骨啊，就可以大量的滋生
1: 哎，那这个发现实在是太好了，它就可以打开婴儿的生命通道，就可以构建我们的生命通 道。
0: 对，其实最早这个 VCAM 杠一细胞因子，就是在研究我们组织胚胎学的时候，就人怎么形成的时候发现的这种物质。而遗憾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这种细胞因子在后天根本找不到，就换句话说，
1: 不会再生，不会再有。
0: 我们出生那一刹那，你会发现我们的身体当中的血管还会再长吗？
1: 那不会了，
0: 不会再长了，
1: 它长成
0: 长
1: 了。
0: 成了。那么我记得之前我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叶黄素的时候，我讲到了一个新生血管。有人说梁老师头一段时间捡眼底的新生血管的时候，这血管不是能够长出来吗？那我那时候讲过没有？新生。

0: 血管是一种没办法的这种代偿性的办法。
1: 对。
0: 那它和我们正常的血管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它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血管。这种新生血管一长出来了，它特别容易漏血，
1: 嗯，
0: 特别容易出现破口的情况。
1: 对呀，它不成熟啊，
0: 那它为啥不成熟？
1: 少东西。
0: 研究发现，缺少的就是这个 VCAM 杠一细胞因子，就没有它的存
1: 哦，
0: 在，你长出来的血管也是不成熟的。
1: 嗯。
0: 所以说，当我们出生的一刹那，我们在人体当中就发现不了这种 VCAM 杠一的细胞因子了，也就是说，我们人体的血管就不再生长了。你看看神奇不神奇？是不是？所以说，你看看我们在这个胚胎当中最早形成的密密麻麻的这个血管网，是吧？通过这个血管，然后扎在这个胎盘上，胎盘再用这种绒毛的形式固定在子宫内壁上，靠的是什么？就靠的这个 VCAM 杠一细胞因子生成的血管网来汲取母体的养分。
1: 老师，我有个大胆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
0: 你
1: 啊？
0: 说
1: 就是紫河车，我
0: 啊？
1: 们吃了紫河车之后呢，它不就是可以激活人体休眠的干细胞吗？
0: 对呀，
1: 那把干细胞激活了，它就能够激活这样的物质，
0: 对，
1: 就能够促进我们人体血管的这个改变变化。
0: 其实除了激活我们自身的这个休眠的干细胞之外，我刚才讲到了 VCAM 杠一细胞因子，它在胎盘当中也是大量存在着的。就换句话说，我们在构建我们的血管的时候，细胞是什么？是砖，是水泥，是这个我们用到的这个混凝土。而 VCAM 杠一细胞因子是里面的钢筋，
1: 明白。
0: 所以说有钢筋了，有混凝土了，有砖了，有瓦了，它就可以建出一个这个坚不可摧的城墙出来。所以说，你看紫河车，我也就是说咱们就是人的胎盘，在后天的应用上，为什么说对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对吧？对这个脑中风的患者有奇效呢？为什么说人家李时珍不用别的药物，就专门用紫河车来调理脑中风的患者呢？为什么？因为它除了能够激活我们自身的这种休眠的干细胞，然后干细胞可以大量的这个生长出来、分裂出来，所有的血管内皮细胞出来，是不是原材料有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在紫河车当中还存在着大量的 VCAM 杠一细胞因子，它等于说能够把所有的这些血管内皮细胞彻底的连接在一块儿，形成我们新的血管壁。就等于说修复了我们这个血管，而且这种修复是我们天然的、最纯粹的、完美的血管，而不像新生血管一样。你看看，这就是紫河戳对这个脑中风患者神奇的功效。
1: 所以说，咱们现在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很多都是老年朋友，
0: 50岁以上的，你
1: 人
0: 说，
1: 群特别多，对不
0: 对
1: 对？那高血压的朋友能占一半，
0: 呀，
1: 那脑中风的朋友也能占一半。
0: 就是目前来讲，50岁以上的人群，血管病变的人群
1: 基数非常的大，
0: 60%到70%，
1: 那所以
0: 这就是
1: 说，
0: 我们临床的这个统计，就是超过50岁的人群，你知道吗？不管是高血压也好，脑中风也好，冠状动脉硬化也好，包括我们说下肢动脉硬化也好，是不都是血管的病变？
1: 一定是啊。
0: 那么10个5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里头，有7到8个都是血管病变的人。
1: 那紫河车对大伙儿来说太重要了。
0: 当然了。
1: 那所以说，咱们大伙儿现在是刚需啊，老师。
0: 对，没错。
1: 那怎么给我们弄来一些，优质的、合理、合法、合规的？
0: 对，正规的紫河车是
1: 对
0: 吧？
1: 的。
0: 但是这个事儿，我跟你说，静石，我一直在给大家伙儿筹备。为什么我说的紫河车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压箱子底儿的宝贝之一啊？是吧？我们有几个好的世界上大家伙儿就是独一无二的压箱子底儿的宝贝，紫河车就是其中一个。你知道早在5年前我就给大家伙儿筹备吗？到今天为止，我足足给大家伙儿攒了5年的时间。尽管如此，我算了一下，因为尤其是最近这一年，全国上下现在已经有50、60座城市开始联播咱们的节目了，
1: 那当然了，我们的
0: 对不
1: 人群
0: 对？
1: 基数越来越大
0: 那
1: 了。
0: 我大概我发现，我给大家伙存这个紫河车的这个速度，远远赶不上咱们节目铺开的速度。
1: 是。
0: 所以说我这两天我又给大家伙盘算了一下，现在我给大家伙筹备的囤下来的这个紫河车，合理、合法、合规、正规的紫河车啊，可能现在啊，每个城市大概也就能够分到500-600人的用量吧，
1: 那么少
0: 没
1: 啊，
0: 办
1: 每
0: 法。
1: 个城。

0: 是只有五六百人。
1: 对，你想过没有？我刚才说了，我给大家伙囤这个我们特殊渠道的纸盒车的这个速度，远远赶不上我们节目铺开的速度。这也是现在，我相信再过
0: 哦，
1: 三五个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节目
0: 更多
1: 可
0: 了。
1: 能上百座城市了。
0: 对，
1: 那个时候，那就不是每个城市能分到五六百人了，可能
0: 更
1: 连200
0: 少
1: 人
0: 了，
1: 都分不到
0: 一
1: 了。
0: 定是因为它现状嘛。
1: 所以说没办法，是吧？这个呢，如果大家伙需要的话，我还是那句话，纸盒车啊，它是人间第一圣药。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两类人群。第一类人群是重病大病的人群。我说过，重病一定要用猛药，对吧？第一类人群，重病大病的，你以前什么方法都用过了，没有效果的，纸盒车不妨试一试。还有第二类人群，我条件就是好的，我条件不错的，我除了用纸盒车治病以外，我可以延年益寿、
0: 我
1: 返
0: 想
1: 老
0: 要
1: 还
0: 有
1: 童的。
0: 质量的生活。
1: 对，你这样的人群也可以用纸盒车，是吧？这样的话，咱们这两类人群呢，如果这个需要的话吧，你给咱们这个平台打电话，
0: 行，
1: 是吧？给大家伙统计一下数据，好吧？
0: 好，咱们待会儿抓紧时间啊！如果说想得到合理、合法、合规的纸盒车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呀，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0: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
5: 哎，
1: 讲。
5: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1: 啊。
5: 啊，你好，老师啊，终于跟你连上线了，你可急死我了。这个纸盒车这个先天药什么时候能有啊？
1: 别着急，先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不用着急，慢慢的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你是怎么回事，好不好啊？
5: 我这那个18年突发的脑梗啊。
1: 哦，
5: 那
1: 突发脑梗
5: 个，
1: 哦，18年，
5: 突发呢，救回来之后就一直瘫痪在床。
1: 哦，
5: 这个，我说话倒是不受影响，
1: 啊，
5: 就是我这个右侧这个腿呀，我动不了啊，
1: 右侧的腿动不了，哦，
5: 动不了。我听你节目讲的这个先天药纸盒车，我想起来这个药，我记得我爸就用过。
1: 啊，您父亲以前就用过这个纸盒车。
5: 对，
1: 哎呦，这个紫河虫。

0: 哥呀，我告诉你啊，那是被我们中医称之为叫人间圣药啊！你父亲当时能吃上，那很难得呀，那是早些年间了。现在我跟你说，你见都很少见了。我跟你讲，
1: 是，这那个怎么跟你说呢？就是我爸爸也是脑梗，
0: 啊，你父亲也是脑中风、脑梗，哎呦，
1: 对，也是脑梗。我那可能是多少带着遗传，随我爸呀。
0: 哦，
1: 那个当时我爸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在家卧床了3年呀。
0: 哦。

0: 他不行了。
1: 哦，
0: 那个还游进去没出去，
1: 哎、
0: 这个瘦的那皮包骨头的。
1: 哎呦，
0: 再加上还有这个肺部感染，这个一口痰上不来，这个人也可能就没了。
1: 嗯，
0: 哎呀，每天就靠那个打那个抗生素这样活着。
1: 哦、
0: 哎呀，当时啊，后事都得准备好了都。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脑中风，如果说导致我们下肢瘫痪的这样的患者啊，特别容易引发感染，特别容易引发感染。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我们瘫痪在床这样的患者啊，往往是什么呢？吃的少，动的少，对不
0: 对？
1: 对，就吃的少，活动也少，活动受限嘛。那么这样一来呢，会导致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会大大的下降，就断崖式的下降，是吧？然后再加上你看那身体有炎症怎么办呢？咱们就得用外界的药物来控制呗，对不对？
0: 对啊，
1: 就打这个抗生素吧，是吧？我告诉你，实际上抗生素它为什么能够抗感染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啊，抗生素不是药物的本身抗的这个感染，抗生素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 80% 是这个药物来刺激我们的先天之本，让我们的先天之本开始发挥作用，然后起到这个抵抗这个外邪和这个感染的作用。而你想没想想过，就是这个脑中风瘫痪在床的患者，那点先天之本都是保命用的呀，对不对？保命用的，你把它调动起来了，大量的消耗，你抗感染了，你想想这人好得了吗？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这种瘫痪在床的人，打完抗生素之后，他最有一个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是肾脏开始衰竭了，啊，我们说这个先天之精是靠我们肾脏，我们的肾精来控制的。很多人说，哎呀，肾脏负担太重了，不是，就是我们先天之本消耗太多了之后，最先表现的位置就是肾脏开始衰竭，明白吧？
0: 是是是，当时也是没办法，
1: 嗯，
0: 没办法，那个赶巧吧，我们家吧有个远方亲戚，
1: 嗯，
0: 人家家里挺有钱呀，
1: 嗯。
0: 人家挺有钱，人家把吃剩的这个德和车给了我们家一些，说、
1: 哦、
0: 是让我爸爸试试。
1: 啊、
0: 嗯，但是他这个量不多，就20天的量。哎呦，我说就吃了20天，
1: 就吃了20天。我跟你讲啊，那可不是说你这个亲戚有没有钱的事儿，你多少人家里有钱，你也搞不到这德和车的。我跟你说，那是有价无市的。你这远方亲戚除了家里有钱之外，我跟你说，当时能搞到德和车，那也是比较有门路的。然后剩下一些就给你父亲吃了，吃了20天是吧？
0: 对对对，我刚吃了20天，你是不知道，吃上我记得也就吃上3天吧。
1: 啊，
0: 这我记得哈，老爷的胃口就打开。
1: 哦，能吃东西了，还有3天。好、
0: 哎哦，
1: 嗯。
0: 又吃了一个星期，那个点滴啊哈就不用给他打了，就给他停了。
1: 好啊。
0: 哎呦，咱肉眼就能看见他那个气色就好起来了，就
1: 是不是啊？你看，嗯。
0: 当时怎么形容呢？现在想想感觉就是特别的神奇呀、啊。
1: 嗯，
0: 那个后来20天的时候啊，还有人还胖了，胖了有10斤了，
1: 胖了有10来斤了，好，不错，
0: 嗯、
1: 说明这20多天、
0: 那个、
1: 他气血足了啊。好，
0: 对啊，那个状态明显的看上去比之前强了一大截
1: 啊。好，
0: 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当时啊，我还担心，听说这个死河车是个大补的东西啊。
1: 嗯嗯。
0: 我爸这个状态吃了能受得了吗？我就想啊，哎，你想着吃了之后还真变好，那脸色呀，那体重啊，哎，都恢复得挺好。
1: 哎，
0: 后来
1: 不错，
0: 还能勉强的下地哈，这么动一动
1: 啊。
0: 但可惜啊，可惜就是东西太少，
1: 嗯，
0: 太少吧。我后来想给他用吧，但也没找到渠道。
1: 嗯，
0: 我说，但即便这样，我爸这个状态。还停了5年
1: 啊、
0: 哦，用了20天，最后就多活了这5年的时间。
1: 你看看，你说，就吃了20天，最后老父亲多活了5年，是不是？
0: 嗯、
1: 我跟你讲啊，刚才你说的这个补啊，就是很多咱们普通老百姓把这个补啊，咱们认识上你彻底的认错了啊。什么叫补啊？真正滋补的东西啊。你记住了，不会有什么虚不受补啊，不会说这看你是阳虚还是阴虚啊，它不会有这样的前提的。真正能够滋补的产品，真正能够滋补作用的这样的物质，我告诉你，一定是先天之本，一定是先天之本啊！补的是先天的物质才叫滋补，而我们后天用的所谓的什么补品呢、补药啊，我告诉你会发现，你用这个补药，人大夫肯定先给你诊断你是阴虚啊还是阳虚啊。对不对？然后阴虚呢，给你开一些这个滋补这个阴虚的补。

0: 补血的一些药物，然后阳虚呢给你开一些补气的药物，那叫滋补吗？我告诉你，那不叫滋补，真正的滋补的产品一定是不分阴虚阳虚的，啊，而且没有所谓的什么虚不受补的，这样的物质一定是先天的，后天根本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对不对？那你父亲用的这紫河车，我告诉你，紫河车是什么？紫河车里面的成分就是先天之物，它里面的成分都是先天的，对不对？紫河车它是最接近先天的这种物质，和咱们人体，因为它就是人的嘛，对不对？凡是叫紫河车的，一定是人的胎盘。那人和咱们自身和人是不是最匹配的，对吧？
1: 对对，
0: 其实就是中医的说法，说真正的滋补一定是补先天，而不是补后天。啊，后天什么什么鹿茸啊、虎骨啊，什么那些啊，我跟你说啊，它不是。那有人说用完了以后，确实这个身上有劲儿了，那是调动你肾精，而不是往里填充你的这个先天之本的，它是调动你先天之本的啊，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啊。所以说那样的后天的这种滋补的药物，我告诉你和先天的滋补完全是两回事儿，听懂了吗？那么这是咱们中医上的讲法。实际上，生命科学现在越来越重视紫河车的应用了。你知道，我们生命科学最近这20年对这个胎盘、人的胎盘这紫河车的深入研究，你知道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现象，你知道是什么吗？生命科学和西医它不知道什么叫先天之本，但是它就在这紫河车当中发现了大量的，大概有8000多种这种先天的物质，后天根本就没见过的这样的物质。而且这是我们发现的，没发现的还多得多得多的，是不是？而这8000多种物质，我告诉你啊，它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现象，你知道什么现象吗？这8000多种物质综合起来，它能够形成一个微环境，这个微环境能够专门激活我们人体的干细胞。你看，这干细胞是生命科学人研究发现的，人体一直存在的一个种子细胞。而这个紫河车当中大量的物质能够激活我们自身的干细胞，那干细胞被激活了，我告诉你啊，它是种子细胞啊，它这个通过干细胞能够再生我们所有受损的组织啊，恢复我们脏腑的机能啊，你说这了得吗？是吧？而且第三点是什么呢？我告诉你，紫河车你只要选对的是正规厂家的啊，有资质的啊，有这个批文的厂家的，你只要按量吃、按说明吃，基本上它不会存在刚才我说的什么虚不受补这样的困扰，多好，是不是？
1: 是是是，对，张老师，你说这东西咋就这么难买呀？我就想要是我爸要是在地上闭上一点，要得让他多用一段时间，可能得活个10年也不成问题。
0: 是不是？但是你说到点上了，就这种东西确实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就有钱你都买不着的，为啥呀？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是吧？你不管是冬虫夏草啊，还是什么鹿茸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好药，它是不是能种出来？对不对？冬虫夏草，你在土里头，它是不是能一茬一茬的能种出来？对不对？你鹿茸啊，这些好的这些，你是不是能养殖？对不对？但是紫河车是人的胎盘，它能批量生产吗？对不
1: 这个
0: 对？
1: 不行啊！
0: 它批量不了生产，所以说它一直是自古以来，不只是现在，自古以来都是稀缺品，都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得着的啊！你得碰，对不对？你现在我就实话实说啊，现在啊，一般都得是省级以上的一些大型的肿瘤医院，你可能有这个紫河车啊。我跟你说，一般普通的三甲医院都没有这紫河车。但是，对，就是你那种省级以上的大型的三甲医院，还得是肿瘤医院，你能买到这个紫河车，那价格也是非常非常贵的。那对，我告诉你贵到什么程度啊？我知道在河南，正规的省级以上的三甲医院，它出售的是这个正规合格的紫河车的产品。你知道一克它是论克卖的啊？你知道一克能卖到多少钱吗？一克啊，我告诉你，1700多块钱。比黄金得贵多少倍吧？你说说，
1: 可不是嘛？所以我是前年吧得的这个脑梗
0: 啊，
1: 哎呀，我也现在也是天天在家床上， 一待，我说我就感觉身体也明显不行了。
0: 这人不能待，一待就完了。在床上一躺啊，他会大量的耗气，而这个气一旦没了，我跟你说啊，人啊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就变得虚弱的特别特别严重了。我告诉你，
1: 哎呦，说实话我也害怕呀。
0: 嗯，
1: 我第一我想到这个是德和车了
0: 啊，
1: 我打听了好长时间了。
0: 嗯，
1: 我说真没想到咱们梁老师你讲的，
0: 嗯，
1: 那个梁老师麻烦你，你要是再想要弄不到。我就不知道该去求谁好了。
0: 嗯，我跟你讲啊，就不仅是你啊，可能很多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重病大病的，我一直说啊，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不下上百种的一些好产品，对不对？但紫河车我是第一次提到，我也说过紫河车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什么压箱子底的宝贝，对吧？为什么不经常推出来？因为第一个是什么呢？它量特别少，刚才我解释了。第二个啊，就这个紫河车往往都是给一些重病的大病的一些患者准备的啊。我们说重病一定要用猛药，对不对？紫河车就是这样的产品啊。你像是小小不言的一些这个慢性疾病，我告诉你，你都可以不用这紫河车啊。就是像您这种就是卧床不起的，是不是重大疾病的，甚至有一些这个肿瘤啊什么恶性病变的，我告诉你，这样的患者啊，特别适合用这个紫河车啊。所以说这个就太多人想管我要了，你知道吧？不只是你啊，我呢确实我们有正规的渠道啊，但是你得给我点时间，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大家伙把这个事儿做好的，好不好？只要是给大家伙筹备足了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你也别着急，等我消息就行，好不好啊？
1: 行，老师，我你是能不接吗？我现在这个状态我跟你说的你也了解了。
0: 嗯，
1: 我说只能躺着跟你说话。
0: 嗯，
1: 他一天不如一天，
0: 这我理解。嗯，
1: 身上现在也出现我爸当时的那些症状了。
0: 嗯，
1: 这个开始尿血。
0: 嗯，
1: 我说你一定要快点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个，
1: 麻烦你啊，也辛苦你了。
0: 这个我心里有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刚才说了，紫河车尤其是针对重大疾病，就重病和大病这样的患者效果特别好。
1: 哦
0: 啊，甚至很多人把它称之为叫救命的稻草，对吧？但是呢，我也知道，凡是重病大病的患者，他是拖不起的，就等不及的。说梁老师，你我再等你一个月，我这病能不能等上一个月，我都不敢说，对不对？
1: 对对呀，
0: 我肯定会尽我最大努力，越快越好，给大家伙筹备的，好不好啊？
1: 哦，行，
0: 行吧，啊，
1: 行，那我呢，先谢谢你啊，我可等你的好消息，啊，
0: 等我通知啊，听我节目，好不好啊？
1: 行，
0: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加快康复的进程。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科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不要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您都不用发愁。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哎呀，咱们这个新的一天节目又开始了。
0: 又开始了。
1: 是吧？
0: 盼来了。
1: 嗯。但今天这个节目啊，一开始啊，静时啊，我得问你一个小问题。
0: 别太难，别把我考住了。
1: 不难，这个问题我就是问你什么呢啊？你听没听说过有一种人，他被称之为叫玻璃人？
0: 玻璃人？
1: 哎，听过没有？
0: 以前电影里面有演过，金刚狼电影有特异功能。
1: 哎呦，
0: 说一遇到危险就可以把皮肤变成玻璃的那个角色吗？
1: 啊，就透明了是吧？
0: 对，
1: 那是电影啊。但是你知道吗？我问你这个玻璃人啊，实际上是咱们临床上的一个称呼。啊，我们临床上的一个称呼，而且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在我们临床上，这种玻璃人，哎，确实是普遍存在着的，
0: 就是真实存在的活生生的人。
1: 对，
0: 那怎么叫玻璃人呢？
1: 怎么叫玻璃人？
0: 生病了？
1: 嗯，好。那么这个玻璃人是什么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如果好信儿的话，咱们仔细听听。我说的这个玻璃人和你能不能对号入座上？
0: 嗯
1: 啊，什么叫玻璃人呢？我告诉你，静时，其实说的呀，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中小动脉血管的病变。哎，
0: 血管病变？
1: 对，就是我们人体的中等的动脉和小动脉出现了病变啊，它出现的一种状态，我们学名叫什么呢？叫玻璃样病变。
0: 哦。
1: 那玻璃样病变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简单的说啊，就是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有害的胆固醇，它大量的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
0: 嗯，
1: 尤其是中动脉和小动脉的血管壁上，附着的越来越多了，这个胆固醇会腐蚀我们的血管壁，这样一来呢，就造成我们的血管壁颜色首先会变化，
0: 嗯，
1: 变什么色儿了？变白。啊，然后慢慢的变透明。那么变白的同时，因为它这个胆固醇挂在血管壁上，是不是量越来越多呀？
0: 一定是。
1: 然后它就开始增厚，增厚之后呢，然后颜色变白了，它同时还伴随着你整个的血管壁怎么样，变硬了，变脆了。
0: 对，非常的容易破坏掉。
1: 所以说我们这个血管正常来讲像个胶皮管子一样是有弹性的，
0: 嗯，
1: 对不对？但是一旦出现中小动脉的玻璃样病变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壁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玻璃管子一样了。
0: 是
1: 啊，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什么？叫玻璃人，而不是说我们皮肤变得透明了，是你的血管壁变得像玻璃管一样了。
0: 那我们周身都有血管啊。
1: 对啊，
0: 那变成了玻璃血管，随时可有风险的发生啊。
1: 没错呀，而且我跟你说啊，就是中小动脉容易出现这种玻璃样的病变。那你想过没有，在我们人体当中哪些位置中小动脉它这个特别发达？
0: 眼睛。
1: 眼睛。
0: 对不对？
1: 嗯。
0: 大脑。
1: 大脑。
0: 肾吗？
1: 没错。哎，静时说的太准了啊。我告诉你，就这个玻璃样病变最容易发生的三个位置。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眼底。
0: 嗯。
1: 眼底。啊，我经常开玩笑，哎呀，有这种玻璃样病变的眼底的这样的患者，我管他叫玻璃眼儿。
0: 嗯，
1: 因为眼底的血管都像玻璃一样脆。
0: 很脆。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你说的大脑，啊，玻璃脑。
0: 嗯。
1: 还有哪儿？肾脏。
0: 肾脏、啊、微小血管太多了。
1: 玻璃肾是不是？其实我告诉你，还有最后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我跟你说啊，它直接能要了咱们的性命。
0: 嗯。
1: 是我们的心脏。
0: 这要是心脏变成玻璃心，以前玻璃心都形容那种特别容易受伤，内心不够强大。
1: 哎，
0: 那这玻璃人可真得好好保护，保护不好了就碎掉了。
1: 你看你刚才形容的多恰当啊！说以前有句老话形容一个人是玻璃心，
0: 对，
1: 玻璃心这样的人是不是特别敏感？
0: 对呀、
1: 啊，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内心特别脆弱。
0: 对，
1: 实际上我们临床上真有这样的玻璃心。啊，这样的玻璃心的人，我跟你说啊，风吹不得，草动不得，我稍不留神就容易出现生命危险。
0: 嗯，
1: 啊，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我们临床上的一个确确实实存在的病名，叫玻璃心。
0: 对，尤其是心脏，一不小心人真的就没命了。
1: 那好了，你想过没有？如果这个人又有玻璃眼，又有玻璃脑，又有玻璃肾，又有玻璃心，那他组合在一块儿，这个人是什么？
0: 玻璃人，
1: 不就玻璃人了吗？所以说一定要保护好这个人，你从头到脚所有的血管特别容易怎么样碎掉，
0: 对，
1: 对不对？
0: 碰着他
1: 特别的脆弱嘛，是不是？比如说有什么外伤啊，
0: 嗯，
1: 尤其是什么啊，就是凡是这种血管有玻璃样病变的，我告诉你最怕的一种疾病，
0: 嗯，
1: 高血压。
0: 哎，老师您说高血压人群是不是就是潜在的玻璃人？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我告诉你40岁以上的人，尤其是高血压病史超过3年的患者，他的血管壁出现这种玻璃样病变的发病率啊，我告诉你高达90%以上。
0: 那么高啊，
1: 你看看，几乎是就是40岁以上的人，你就只要高血压超过3年以上的，有一个算一个，几乎是啊10个里头有9个都会出现这个血管的玻璃性的这种病变。
0: 那您说随着程度不断的加深，
1: 嗯，
0: 那最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1: 那就看位置呗，
0: 看发病在哪儿。
1: 对啊，比如说眼底血管、是吧，那就视网膜的这个病变。
0: 对对
1: 对不对，它直接就是出现这个眼底的出血了，是不是？整个这个视网膜的细胞都大量的凋亡了，对吧？那如果是肾脏的血管出现这种玻璃样病变，那就出现什么？肾小球的纤维化，
0: 是
1: 整个人的肾功能就会下降。
0: 嗯，
1: 那随之而来的出现的就是排尿困难，
0: 嗯，
1: 然后滤过功能下降，
0: 嗯，
1: 对不对？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心脏，心脏周围的冠状动脉啊，包括这个分支小血管出现这种玻璃性病变的话，这个人会明显的心肌肥厚，心律失常，紧接着最严重就是心衰。
0: 是。
1: 那发生在大脑呢，是吧？
0: 对，
1: 这更容易理解了。当我们大脑当中的毛细血管出现玻璃性病变的话，它容易破裂的话，最典型的是什么呀？脑出血呗。
0: 对。
1: 是不是脑出血？脑出血是直接要命的呀，对不对？而且由于这个大脑当中的毛细血管它出现玻璃样的病变了，它的弹性下降了，
0: 嗯，
1: 它就不能够满足我们所有大脑神经元细胞的供血供氧了，
0: 嗯，
1: 那这样的人会特别容易出现什么？老年性痴呆。
0: 但有的时候你想啊，眼睛肾脏可能还能缓一缓，
1: 嗯，
0: 如果玻璃性的破碎发生在大脑和心脏，
1: 哎，
0: 那一点余地都没了，
1: 那直接要命了呗。
0: 是呢，
1: 是不是？咱们以前有一句老话叫怒发冲冠、啊，说这人脾气大的帽子都顶飞了、是吧？高血压的患者如果一旦突然间情绪的变化，比如着急啊、生气啊，
0: 那血压把脑子就给顶翻了。
1: 对，这个血压蹭就上来了，
0: 对，爆了，
1: 血压直接就冲到我们天灵盖上来了。
0: 是
1: 啊，有点像，就像这个水柱子似的。我告诉你，人的这个血压呀，你可能就我们说的这个正常血压80、120啊，可能咱们普通老百姓没有概念啊。我告诉你啊，我们在临床上，如果说在手术的过程当中， 稍不留神出现大出血的情况、
0: 嗯、
1: 你知道这个血能飙升到多高吗？
0: 多高？
1: 从这个病床上崩到哪儿啊？崩到天花板上，就血压就这么
0: 像喷泉。
1: 对，你看看，你都想象不到。
0: 哎，但老师，有的时候很多脑出血的患者啊、
1: 嗯、
0: 发病的时候并没有情绪的波动啊、
1: 嗯、
0: 那血压怎么还是莫名其妙的就飙升了呢？
1: 其实很多人说啊，就高血压的患者不能够情绪变化、
0: 嗯、
1: 不能够着急和生气，
0: 对，要稳定。
1: 对，这个呢是一个好的一个提示，是吧、
0: 嗯、
1: 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提示。但是往往高血压的患者呀，他突发这个脑出血的情况，这个时候都不是和情绪有变化的。
0: 嗯，
1: 为什么啊？因为你记住了，我们人体的血压是不能够靠我们人自主来控制的。
0: 人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血压，那一定是啊。
1: 对，我们自己的血压是靠植物神经控制的，就像我们的心跳一样、
0: 嗯、
1: 是吧？比如说看到害怕的事儿了，心砰砰砰砰直跳。
0: 对，
1: 看到那个喜欢的小伙子或小姑娘、
0: 嗯、
1: 是不是你就心跳就加速了？
0: 对，小鹿乱撞。
1: 哎，你看看这个你能控制吗？
0: 不能，
1: 控制不了，是吧？这是我们植物神经、迷走神经控制的。
0: 嗯，
1: 那我们的血压也是。那么我们这个血压它为什么好模样的它就自己它就升高了呢？我告诉你，这是一种身体的本能，也是代偿性的一种表现，
0: 本能的应激的反应。
1: 对，你比如说刚才我提到了我们的血管，尤其是中小血管，
0: 嗯，
1: 出现了这种玻璃样的病变、
0: 嗯、
1: 对吧？玻璃样的病变就是我们这个小血管和这个中血管已经变成像玻璃一样的。
0: 嗯，
1: 玻璃有弹性吗？
0: 玻璃
1: 没
0: 有
1: 弹性，它就不能够推动这个里面的血液往前行走了。
0: 对
1: 啊，而且里面的胆固醇越挂越多，越挂越多，你的血管腔隙是不是变得越来越狭窄？
0: 一定是啊。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肢体的末梢，比如说手啊脚啊还有大脑啊，是不是就处在一种缺血的状态了？
0: 一定。
1: 那么这种缺血的状态，我们人的自主的神经会感知得到。那怎么办呢？他为了救我们大脑的神经元细胞，他就自主的强行的在我们这个心脏这儿就开始加压。
0: 嗯，
1: 换句话说，这是你控制不了的。
0: 嗯，
1: 因为你的这个末梢啊，包括手啊脚啊大脑的神经细胞，它缺血缺氧了，只有我们自己的这个神经是能够感知到的。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他就做了一种代偿性的表现，就是加大你的压力，让这个末梢的血尽可能的补给足一点。
0: 嗯，
1: 我这么解释能明白了吧？
0: 明白，
1: 是吧？但是你问题在哪儿？问题是你的中小这种动脉啊，已经出现什么玻璃样的病变了，没有弹性了。
0: 对，它已经脆了。
1: 对，脆了，而且最主要是它里面的这腔隙特别窄了。
0: 对，很小。
1: 就是，静时你喝过珍珠奶茶吗？
0: 当然，
1: 对你们这个女孩子好像现在很有吸引力，是吧？
0: 嗯。
1: 好了，我就喝过一次，就是有生以来我就喝过一次珍珠奶茶，还是我孩子给我买的，说是什么秋天的第一杯
0: 奶，第一杯
1: 奶
0: 茶，好浪漫的。
1: 我孩子给我买的，哎呦，我跟你说啊，可能是我没喝过的原因，就他那个管子呀特别粗，是吧？
0: 嗯。
1: 刚开始头两口我还能裹得动，
0: 嗯，
1: 喝到后来。这个管子就被这个里面那个
0: 珍珠
1: 就给堵住了
0: 啊，
1: 堵住了，我就不停的
0: 使劲啊，
1: 哎，在那吸。
0: 对，
1: 然后呢，里面这个珍珠堵得越来越多，堵得越来越多，最后我就费挺大劲的，这个珍珠奶茶裹不进来了。
0: 嗯，
1: 其实这个跟我们的血管是一样的，当你的血管的弹性没有了，它腔隙变窄了，里面的这个血液的流动它就下降了。
0: 嗯，
1: 那么。珍珠奶茶你是用嘴来吸，
0: 嗯，
1: 而我们人体是靠底端的这个泵往上推，
0: 对，
1: 所以说
0: 血压嘛，
1: 它就得加大这个压力，
0: 嗯，
1: 把这个血争取通过这个血管，然后送到我们的末梢的神经和细胞的这个提供养分。
0: 明白。
1: 所以说就是这个道理嘛，
0: 就风险也是这么来的。
1: 我们的血压它是一种自我的保护意识，它必须得提高这个血压，要不然的话你末梢的所有的这个神经细胞和大脑细胞都得
0: 不
1: 到营养了，就坏死了，是吧？所以说这种代偿性的表现，它虽然说救活了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和我们的末梢神经细胞啊，但是它随之而来的也带来了风险。
0: 是的。
1: 什么？压力太大了。对不对？压力太大了，而你大脑当中的这种血管又变得那么脆了，是不是一下子就出现了什么破裂的情况？
0: 风险。
1: 对吧？破裂的情况。是不是？ 办这个事儿是好心，
0: 好心办坏事儿，
1: 结果办了个坏事儿，是不是？
0: 嗯，哎，老师，您说，如果说想从根源上咱们改善血压，避免脑出血的发生，
1: 嗯，
0: 那就是让血管不发生玻璃样的病变就可以了，对不对？
1: 没错，记住了啊，你想把血压降下来。你所着手的是什么呢？解决我们这个血管壁弹性的问题。
0: 但是这个问题不好解决，我们怎么办呢？
1: 你看，如果血管壁的弹性恢复了，是不是我们就不用采取这种这个自主的，我们没有意识的提高这血压了？
0: 对呀、啊，
1: 对不
0: 对？首先它有弹性，它就有活动的空间。
1: 那我们末梢的这个血液就能够够用了。
0: 嗯，
1: 末梢血够用的话，我们这个自主的心脏就不用这个加大压力了。
0: 但是血管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们换不了，那它已经玻璃化了，
1: 嗯、
0: 我怎么变？
1: 怎么变是吧？
0: 哦，
1: 还记得这两天我提到了咱们中医上的一味神药吗？我们被称之为叫人间圣药吗？
0: 紫河车。
1: 对，就是人间第一圣药紫河车，
0: 它是唯一能够调动起来补充我们先天之本的上品药。
1: 哎，这两天我提到了这个，
0: 那他怎么做到的呢？
1: 好，我告诉你啊，其实脑中风啊，在咱们中医上就这么一个病名，
0: 嗯，
1: 它里面是分两个类型的，
0: 出血和梗塞。
1: 对，出血就是出血型的叫脑出血，
0: 嗯，
1: 还有叫缺血型的
0: 啊。对，
1: 缺血型是什么？就是脑血栓嘛，
0: 嗯，
1: 一个是堵了，一个是出血了。
0: 对，
1: 虽然说这两个类型都属于脑中风，但是你想过没有，一个是堵了，一个是漏血
0: 了，嗯，
1: 它的治疗方案是不是完全不同？
0: 肯定不一样啊，
1: 一定是相反的，甚至都是。
0: 对的，
1: 你比如说急性期的这个脑出血，我们往往临床上用什么呢？先用针刺的方法，
0: 嗯，
1: 刺它的百会穴。为什么？通过百会穴的这个下针之后啊，就让这个人的血压马上降下来，降低他的颅内压，
0: 嗯，
1: 这急性的脑出血，这样的压力小了，是不是出血量就少了？
0: 明白。
1: 然后要用什么呢？要用一些凝血的药物。
0: 嗯，
1: 让他这个破的口赶快凝固住，这样就不出血了。
0: 嗯，
1: 对吧？那好了，急性发作的什么呢？发作的这个出血型的脑中风，是不是千万不能够用活血化瘀的药？
0: 肯定啊，
1: 你越活血化瘀，这出血的量不就越大了？
0: 对呀。
1: 好了，如果说脑血栓的话，是不是恰恰相反？
0: 那肯定得把它通开，必须得用活血化瘀的药。
1: 对，急性的脑血栓的话，一定要用什么？这个血府逐瘀汤啊，像我们中药上逐瘀汤、逐瘀丸这样的，瞬间就能化开血栓的这样的药物。
0: 但这太考验中医大夫的经验了。
1: 对，
0: 这功力得深呢。
1: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就是脑中风这个病啊，自古以来在咱们中医上啊，就是考验一个大夫水平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疾病。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中国古时候没有什么 CT。是不是、
0: 嗯、你看不到里面，
1: 没有什么 B 超，你也看不见你这个脑中风到底是出血型的还是缺血型的，
0: 明白？
1: 到底是脑出血还是脑血栓，
0: 嗯，
1: 你不知道是吧？所以说就凭大夫的这个自己的判断，所以说对这个大夫要求特别特别的高。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吗，在咱们这个历史上有一个专门这个治疗这个脑中风，不管是你出血型的还是缺血型的，治疗脑中风一位特别有名的大夫，你知道是谁吗？
0: 治疗脑中风
1: 啊，堪称一绝。
0: 华佗再造丸是华佗吗？
1: 华佗还真不是，我告诉你是谁啊？李时珍。
0: 哎，李时珍，
1: 你看你刚才说的华佗再造丸
0: 啊，
1: 看似是吧，是针对我们这个脑血栓的，但是华佗再造丸，它对于这个脑出血的病不行。
0: 哦，
1: 这是缺血性的血栓型。
0: 嗯
1: 啊，你看这个，但是李时珍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李时珍就针对缺血型的也好，还是出血型的也好，他是咱们就有史记载的啊，调理脑中风，我跟你说这个疾病的最牛的一个大夫。
0: 大家。
1: 对对对，包括什么张仲景啊，包括华佗呀、扁鹊呀，所有这些知名人士当中，我告诉你他是排第一位的。
0: 他是怎么治的呢？怎么变的呢？
1: 我告诉你，他就是专门针对脑中风，他不辨别你是出血型的还是缺血型的。
0: 哦，
1: 他就用什么药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我刚才说的人间第一圣药紫河车。
0: 嗯，
1: 他就用紫河车。哎，他不管你是出血型的还是缺血型的。
0: 嗯，
1: 因为我这两天不是讲过吗，真正的滋补一定是先天的滋补，而这个世界上最接近先天之本的物质是什么？
0: 紫河车，
1: 就是胎盘，紫河车。
0: 嗯，
2: 对吧？而为什么说我说这种先天的物质才叫真正的滋补？因为这种滋补，它不管你是阴虚还是阳虚。那么同样用紫河车来调理脑中风，它不管你是出血型的还是缺血型的，
0: 明白？
2: 就不管你是脑出血还是脑血栓，都可以用什么？用这个紫河车来进行调理。
0: 嗯，
2: 哎，你听过？就是我们在书本上就记得就读过这个真人真事儿，就是李时珍啊，给谁呀、啊？楚王父子治疗这个脑中风这个典故，你听过？
0: 好像以前上学的时候读过，
2: 对，在书本上就有记载。
0: 当时李时珍不仅是治好了楚王的儿子，还把楚王的病也一起治了。
2: 对，
0: 是不是、啊？
2: 奇怪不奇怪？也是巧合。就当时楚王的儿子和楚王都得了同一个病，
0: 嗯，
2: 在当时都认为是怪病。什么怪病呢？就是每天早上一起来头就开始晕，开始疼，然后走路就没劲儿，像踩棉花一样。
0: 嗯，
2: 然后这父子俩无一例外只能卧床不起。你听听这个感觉，你能感觉像什么病？
0: 那高血压。
2: 高血压，对喽。其实当时这父子俩，楚王和他的儿子，其实得的就是高血压这个病，就是高血压。
0: 嗯，
2: 啊，走道像踩棉花一样，莫名其妙的头晕，是吧？那同样，楚王的儿子也是迷糊，也走不了路。但是楚王本人呢，更加的严重。
0: 嗯，
2: 除了迷糊走不了路之外呢，每天到傍晚的时候，他会出现什么呢？头痛欲裂的情况，就用头直接撞墙，就疼到这种程度了。
0: 就两个人是一个毛病，
2: 一个毛病，只是他当老爹的，就这楚王，他更加严重。
0: 嗯，
2: 啊，就是两个人说白了就是高血压，只是轻重不同而已。
0: 那估计血压得170以上了。
2: 至少的，就按咱们现在的标准来讲，就是头痛欲裂这种情况，至少要170以上。
0: 对，
2: 就是楚王肯定是178的血压了。当时
0: 怎么给他治的？
2: 当时李时珍啊，先治的是谁呢？就是楚王的儿子。
0: 嗯。
2: 用什么呢？刚才说了，针刺百会穴。
0: 嗯，
2: 啊，先给他这个颅内压降下来，然后就用这个紫河车，啊，中国古时候紫河车呀，我告诉你，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够用上的。
0: 嗯，对，
2: 是吧？那一定是人楚王嘛，人家毕竟是
0: 王族，
2: 哎，王侯将相，人家是有渠道能搞到的。
0: 嗯、
2: 哎，就把这紫河车怎么样蒸煮了之后磨成粉末。然后给搅拌在楚王儿子的喝的这个粥当中，让他喝这个粥。那、啊、喝这个粥，这两天我讲过了，我说真正的紫河车如果通过蒸煮的方式，是不是它的药性已经减少了 99% 以上了？
0: 那肯定是啊，
2: 对吧？
0: 浪费了。
2: 但是你想过没有，在咱们中国古时候李时珍那个年代，他有二氧化碳低温冻干技术吗？
0: 那没有。
2: 别说那个时候，就到今天为止，我说过在咱们全国范围内只有2到4家有这种技术吧。
0: 是的。
2: 对吧？你像咱们知道的一些知名企业，什么广州白云山制药啊，同仁堂啊，是不是？哎，我告诉你，这些上市公司都没有这个二氧化碳低温冻干技术。
0: 嗯。
2: 啊，你更何况李时珍那个年代。没办法，当时的紫河车只能是煮熟了啊，磨成粉末放在粥里面喝。尽管如此，它的药效已经损失了 99% 以上了。
0: 嗯，
2: 尽管如此，就针对脑中风这个效果立竿见影。
0: 那你看，
2: 就这个，就楚王儿子当时喝了2天的时间就能够下地走路了。
0: 嗯，
2: 他血压怎么样？肯定是下来了，要不然的话走路
0: 还是晕的呢，
2: 像踩棉花一样。最主要的是常年高血压的患者，它是一种虚损的疾病。
0: 明白，
2: 就我们说的慢性疾病嘛，时间长了的这种慢性疾病一定是身体是有亏空和虚损的。
0: 明白。
2: 他在用这个紫河车2天的时候能够站起来走路了，也仗着这个楚王儿子年纪轻，是吧，仅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身体的虚损也给补上来了。
0: 嗯，
2: 所以说这简直是一个救命稻草，是抓住了。
0: 嗯，
2: 整个1个月的时间就用这个紫河车变了个人一样。
0: 嗯，
2: 所以说当时这个李时珍又找到楚王了，说的你的这个病情可是比你儿子要严重多得多。
0: 嗯，
2: 对吧，我把你儿子治好了，我接下来要调理你的病、啊、对吧。但是我告诉你，这楚王啊，他是草莽出身，从小就是习武的，按道理说他是个粗人，也没什么文化。但是你知道这草莽出身这粗人他不信邪，
0: 怎么不信邪、啊、
2: 就是人没瘫在床上他永远不相信自己身上有病，
0: 他不信李时珍。
2: 对，就是什么呢，就我没病，就是这两天我歇歇就好了，就是累着了，
0: 你别给我治。
2: 对，就相当于咱们现在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是这样，就是
0: 你别跟我说那些哦。
2: 对，不见棺材不落泪。真到咱们脑出血那一天你才想起来调高血压。
0: 嗯，
2: 你多少人都这样是吧，说当时楚王也是这样啊。结果呢李时珍就走了，果不其然半年之后李时珍就被这楚王儿子这千里单骑啊就给找到了。
0: 嗯，
2: 就派了很多的探子就专门找谁，就找李时珍。
0: 嗯，
2: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被找着了。
0: 那说明当时出事儿了呀。
2: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当时李时珍心知肚明，出事儿是谁出事儿啊，肯定是楚王。
0: 对，因为他没治嘛。
2: 对呀、啊、结果果不其然啊，到这个他这个寝宫之后一看，当时楚王已经完全整个人瘫在床上了。
0: 哦
2: 啊，就是一半的这个身子已经动不了了。
0: 嗯，
2: 最主要最明显的是什么呢啊，他整个脸已经变形了。
0: 嗯，
2: 你就按咱们现在话讲这就是
0: 面瘫，
2: 面瘫加上偏瘫。
0: 对，
2: 对吧，一半边的这个身子不能动，整个脸嘴口眼歪斜。
0: 嗯，
2: 就已经偏瘫加面瘫了。然后当时见到李时珍你就想呗，那个场景，嘴也歪了，眼也斜了，说话都说不出来了，顺着这个嘴角还流哈喇子。
0: 嗯，
2: 就呜呜的也不知道说什么。
0: 那他太后悔了。
2: 对呀、
0: 啊、悔不当初啊。
2: 那肯定是后悔呗。
0: 对，让李时珍救救他。
2: 对，所以说当时李时珍也没废话是吧，直接还是用针灸的方法，除了百会穴之外，在他的七门穴、太冲穴，包括腰阳关，还有这个肺腧穴等等几大要穴都下针了。
0: 嗯，
2: 同样还是大剂量的紫河车内服。
0: 大剂量的。
2: 对，这回可就不是熬粥喝了。是吧，不是说把这个紫河车磨成粉末撒在粥里面了、oh. 直接让它吞服紫河车。啊，据史书记载就是一套紫河车，这紫河车是按套的。
0: 一个胎盘。
2: 对，一套胎盘一套紫河车就让这个楚王用三天。你说这剂量得多大。
0: 嗯，
2: 这得多大吧，
0: 得下点重药啊。
2: 对，当时这种是救急，我经常说重病一定要用
0: 猛药。
2: 所以说按道理说一套紫河车让咱们正常人来用的话，你要是磨成粉末，按我们就是现在就是给大家伙推荐的紫河车的用量，重大疾病大概一套胎盘一套紫河车让我们可以用半年以上。
0: 嗯，
2: 当时就是因为这个楚王已经非常严重了，危及到他的性命了，一套紫河车只让他用了3到5天。直接就大剂量，
0: 直接下猛药。
2: 对，然后用什么呢，当时用这个蚕沙，
0: 嗯，
2: 里面还加了蚕沙啊，来炒这个翻炒这个紫河车，然后这个粉末涂抹它的全身。
0: 嗯，
2: 尽管如此也治疗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
0: 那3个月怎么样啊，其实3个月也挺快了，一个偏瘫的患者。
2: 对啊，而且还是猛药呢，一套紫河车只用3到5天。这3个月你说他浪费了多少紫河车吗，
0: 能好就行啊。
2: 但是好在人家是楚王啊，是吧，人家是王侯将相啊，人家要这个胎盘可以说是不择手段呢、啊、
0: 嗯，
2: 是不是。那你看原文写着叫3月余行动自如，4个字。
0: 3个多月能下地了。
2: 行动自如。
0: 行动自如了。
2: 你看看这是这个李时珍医案当中我跟你说明确的记载。啊，就用这个紫河车治疗脑中风的这个例子我告诉你太多太多了、
0: 嗯、
2: 而且李时珍在咱们这个所有这些这个名医圣医当中，我告诉你治疗这个脑中风他是最牛的，他最拿手的也是用这个紫河车来治、
0: 嗯、
2: 啊，因为这个紫河车它是先天之本，血肉有情之物啊，是这个气血精华聚集而成的，温而不燥，补而不滞啊，可以诸虚百损，一切虚衰瘀症皆可治之。
0: 嗯，
2: 就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了，而且《本草纲目》当中还写什么呢？紫河车，人间之第一圣药，补阴阳两虚之药，有返本还原之功。
0: 哇，返本还原这4个字太妙了，
2: 是不是？
0: 那不就是逆龄再生吗？
2: 对，其实我跟你说。我们说的逆龄也好啊，再生也好啊，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返老还童也好啊、
0: 嗯、
2: 大家伙听着是不是挺玄的，
0: 玄之又玄。
2: 但是我们生命科学最近这20年发现了 这种功效实际上在我们身体当中是有的。
0: 嗯，
2: 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2: 就是昨天提到的干细胞治疗，就是干细胞治疗。那之所以紫河车能够让咱们这个人啊叫返本还原啊，能够有逆龄再生之术，我告诉你，它其实就是紫河车通过它的服用，先天之本的补充，激活了我们自身的已经休眠的干细胞。
0: 嗯，
2: 就是我们现在医学就已经解释它这个治病的原理了啊。所以说和咱们现代医学对比的话，紫河车也就是咱们人的胎盘啊，我们服用之后，它专门能够，因为它里面的大量的先天物质，它是一个综合体，共同的它构建了一个微环境。
0: 嗯，
2: 这个微环境微物质一起来刺激谁，就刺激我们自身的已经休眠状态的干细胞，所以说它就实现了我们组织啊、器官啊、细胞啊它这个再生的这个观点，和咱们现代医学不谋而合。
0: 没错，
2: 你看看，
0: 其实我们知道啊，因为胎盘当中老师说了嘛，
2: 嗯，
0: 已经找到了它独有的8000多种先天的营养物质，
2: 这是我们知道的，不知道还更多更多呢。
0: 那不就是激活休眠的干细胞的钥匙吗？
2: 就是钥匙，没错。我们人体当中的这把锁就是我们这个干细胞，是吧？从我们出生那一天开始，生老病

0: 致死的这个规律，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干细胞从活跃到不活跃到休眠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对不对？那么谁能够解开这把锁？就是先天物质，而这个先天物质，它这个最接近的是什么呀？
1: 对，
0: 就是胎盘，
1: 对，
0: 就是子和车，是不是？它就是解开我们人体干细胞、激活我们人体干细胞的这把钥匙。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知道，人体休眠的这个干细胞，我告诉你啊，它是不能够被激活的。
1: 嗯。
0: 按照常理来讲，如果能够被这个后天的物质很轻松就激活的话，那人可能就没有死亡了，
1: 对，
0: 人就长生不老了。对吧？那你后天的物质没有，那有什么？有先天的物质。目前来讲，全世界唯一最接近先天物质的是什么？不就是胎盘吗？不就是子和车吗？是不是？所以说，当我们的这个万能细胞、种子细胞这个干细胞被激活了，它就像孙悟空72变一样，是不是？它可以大量的分化增生出所有的成体细胞，它就可以代替掉我们任何身体当中受损的那些坏死的细胞。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了，一般，平均下来，我们身体的细胞啊，换一代，整体换成新的一代，一般来讲是180天左右，这是一个周期。啊，就是我们从里到外，整个这个细胞就换成新的一批，
1: 重生一次。
0: 大概是180天左右。啊，180天就是我们细胞更新的周期。所以说，受损的器官、受损的组织，包括今天讲到的，刚开始讲到的什么叫玻璃样病变，就我们的血管壁变得脆了。如果把子和车用好了的话，能够激活我们体内的这个休眠的干细胞的话，180天左右就可以让你的血管重新生成新的、具有弹性的、完美的这个血管出来，
1: 没错，
0: 等于说血管都重建了。
1: 那血管的重建，那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了高血压的问题呀，
0: 对呀，
1: 对不对？没
0: 是
1: 有
0: 不
1: 玻
0: 是？
1: 璃体的血管了。
0: 对，没有这种硬化的血管了，我们自身就不用这种自主的代偿性的升高血压了，对不对？而且，我们生命科学现在研究发现，就在这个天然的这个子和车的这个综合体当中，你知道我们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物质，你知道叫什么吗？
1: 什么？
0: 叫 VCAM-1 细胞因子。
1: 那是什么？
0: VCAM-1 细胞因子，我告诉你，这个因子可太了不得了。我们发现是怎么发现的啊？是在组织胚胎学当中发现的这种物质。就换句话说吧，我们人体当中如果缺少这个 VCAM-1 细胞因子的话，我们人就不可能在我们母亲的肚子里存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种物质是专门生成我们身体当中血管的，就是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最早是婴儿的时候，最早生成的，通过胎盘啊分泌到我们这个个体当中的是什么？就是 VCAM-1 细胞因子，因为它的存在，先生成的就是无数密密麻麻的血管网。
1: 那有了它，我们就有了血管，
0: 有
1: 有
0: 了。
1: 了血管，我们就有了生命。
0: 有了血管，就有血液的循环；有
1: 对，
0: 了血液循环，就有营养的供给。我们肉啊，这个骨啊，就可以大量的滋生
1: 哎，那这个发现实在是太好了，它就可以打开婴儿的生命通道，就可以构建我们的生命通 道。
0: 对，其实最早这个 VCAM-1 细胞因子，就是在研究我们组织胚胎学的时候，就人怎么形成的时候发现的这种物质。而遗憾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这种细胞因子在后天根本找不到，就换句话说，
1: 不会再生，不会再有。
0: 我们出生那一刹那，你会发现我们的身体当中的血管还会再长吗？
1: 那不会了，
0: 不会再长了，
1: 它长成
0: 长
1: 了。
0: 成了。那么我记得之前我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叶黄素的时候，我讲到了一个研究发现，缺少的就是这个 VCAM-1 细胞因子，就没有它的存在，你长出来的血管也是不成熟的。所以说，当我们出生的一刹那，我们在人体当中就发现不了这种 VCAM-1 的细胞因子了。也就是说，我们人体的血管就不再生长了。你看看神奇不神奇？是不是？所以说，你看看我们在这个胚胎当中最早形成的密密麻麻的这个血管网，是吧？通过这个血管，然后扎在这个胎盘上，胎盘再用这种绒毛的形式固定在子宫内壁上，靠的是什么？ 就靠的这个。

0: 个 VCAM 杠一细胞因子生成的血管网来汲取母体的养分。
1: 老师，我有个大胆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啊？
0: 你说，
1: 就是紫河车，我们吃了紫河车之后呢，它不就是可以激活人体休眠的干细胞
0: 吗？对呀、
1: 那把干细胞激活了，它就能够激活这样的物质，
0: 对，
1: 就能够促进我们人体血管的这个改变。变化
0: 其实除了激活我们自身的这个休眠的干细胞之外，我刚才讲到了 VCAM 杠一细胞因子，它在胎盘当中也是大量存在着的。就换句话说，我们在构建我们的血管的时候，细胞是什么？是砖，是水泥，是这个我们用到的这个混凝土。而 VCAM 杠一细胞因子是里面的钢筋，
1: 明白。
0: 所以说有钢筋了，有混凝土了，有砖了，有瓦了，它就可以建出一个这个坚不可摧的城墙出来。所以说，你看紫河车，我也就是说咱们就是人的胎盘，在后天的应用上，为什么说对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对吧？对这个脑中风的患者有奇效呢？为什么说人家李时珍不用别的药物，就专门用紫河车来调理脑中风的患者呢？为什么？因为它除了能够激活我们自身的这种休眠的干细胞，然后干细胞可以大量的这个生长出来、分裂出来，所有的血管内皮细胞出来，是不是原材料有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在紫河车当中还存在着大量的 VCAM 杠一细胞因子，它等于说能够把所有的这些血管内皮细胞彻底的连接在一块儿，形成我们新的血管壁。就等于说修复了我们这个血管，而且这种修复是我们天然的、最纯粹的、完美的血管，而不像新生血管一样。你看看，这就是紫河车对这个脑中风患者神奇的功效。
1: 所以说，咱们现在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很多都是老年朋友，
0: 50岁以上的，
1: 人群特别多，对不
0: 对
1: 对？那高血压的朋友能占一半，
0: 呀，
1: 那脑中风的朋友也能占一半。
0: 就是目前来讲，50岁以上的人群。血管病变的人群
1: 基数非常的大，
0: 60%到70%，
1: 那所以
0: 这就
1: 说，
0: 是我们临床的这个统计，就是超过50岁的人群，你知道吗？不管是高血压也好，脑中风也好，冠状动脉硬化也好，包括我们说下肢动脉硬化也好，是不都是血管的病变？
1: 一定是啊。
0: 那么10个5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里头，有7到8个都是血管病变的人。
1: 那紫河车对大伙来说太重要了。
0: 当然了。
1: 那所以说，咱们大伙现在是刚需啊，老师。
0: 对，没错。
1: 那怎么给我们弄来一些，优质的、合理、合法、合规的？
0: 对，正规的紫河车是
1: 对
0: 吧？
1: 的。
0: 但是这个事儿，我跟你说，静石，我一直在给大家伙筹备。为什么我说的紫河车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压箱子底儿的宝贝之一啊？是吧？我们有几个好的世界上大家伙就是独一无二的压箱子底儿的宝贝，紫河车就是其中一个。你知道早在5年前我就给大家伙筹备吗？到今天为止，我足足给大家伙攒了5年的时间。尽管如此，我算了一下，因为尤其是最近的一年，全国上下现在已经有50-60座城市开始联播咱。我说过，重病一定要用猛药，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第一类人群，重病大病的，你以前什么方法都用过了，没有效果的，紫河车不妨试一试。还有第二类人群。我条件就是好的，
2: 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
0: 啊，
4: 这就是。

0: 活动也少，活动受限嘛。那么这样一来呢，会导致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会大大的下降，就断崖式的下降，是吧？然后再加上你看，那身体有炎症怎么办呢？咱们就得用外界的药物来控制呗，对不对？
1: 对啊，
0: 就打这抗生素吧，是吧？我告诉你，实际上抗生素它为什么能够经来控制的？很多人说，哎呀，肾脏负担太重了，不是，就是我们先天之本消耗太多了之后，最先表现的位置就是肾脏开始衰竭，明白吧？
1: 哦，是，当时也是没办法，
0: 嗯，
1: 没办法，那个赶巧吧，我们家吧有个远方亲戚，
0: 嗯，
1: 人家家里挺有钱呀，
0: 嗯，
1: 人家挺有钱，人家把吃剩的这个德国车给了我们家一些，
0: 哦，
1: 说是让我爸爸试试，
0: 啊，
1: 但是他这个量不多，就20天的量，哎呦，我是就吃了20天，
0: 就吃了20天，我跟你讲啊，那可不是说你这个亲戚有没有钱的事儿，你多少人家里有钱，你也搞不到这德国车的。我跟你说，那是有价无市的。你这远方亲戚，除了家里有钱之外，我跟你说，当时能搞到紫河车，那也是比较有门路的。然后剩下一些就给你父亲吃了，吃了20天，是吧？
1: 对对对，我刚吃了20天，你是不知道，吃上我记得也就吃上3天吧。
0: 啊，
1: 这我记得哈，老爷的胃口就打开。
0: 哦，能吃东西了，哎，有3天，好，嗯。
1: 又吃了一个星期。那个点滴啊哈，就不用给他打了，就给他停了。
0: 好啊！
1: 哎呦，咱肉眼就能看见他那个气色就好起来了，就
0: 是不是啊？你看，嗯，
1: 当时怎么形容呢？现在想想，感觉就是特别的神奇呀、啊。
0: 嗯，
1: 那个后来20天的时候啊，哎呦，人还胖了，胖了有10斤了，
0: 胖了有10来斤了，好，不错，
1: 嗯、
0: 说明
1: 这
0: 20多天他气血足了。啊，好。
1: 对啊，那个状态明显的看上去比之前强了一大截。
0: 啊，好。
1: 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当时啊哈，我还担心，就、
0: 嗯、
1: 说这个死合车是个大补的东西啊。
0: 啊、
1: 嗯、
0: 啊、
1: 嗯。我爸这个状态吃了能受得了吗？我就想啊。
0: 哦。
1: 哎，你想着吃了之后还真变好，
0: 嗯、
1: 那脸色呀、啊，那体重啊，哎，都恢复的挺好。
0: 哎，好，
1: 后来
0: 不错，
1: 还能勉强的下地啊哈，这么动一动
0: 啊。
1: 但可惜啊。可惜就是东西太少，
0: 嗯，
1: 太少吧。我后来想给他用吧，但也没找到渠道，
0: 嗯。
1: 我说，但即便这样，我爸这个状态还挺了5年
0: 啊、
1: 哦，用了20天，最后就多活了这5年的时间。
0: 你看看，你说，就吃了20天，最后老父亲多活了5年，是不是？
1: 嗯、
0: 我跟你讲啊，刚才你说的这个补啊，就是很多咱们普通老百姓把这个补啊。咱们认识上你彻底的认错了啊，什么叫补啊？真正滋补的东西啊，你记住了，不会有什么虚不受补啊，不会说这看你是阳虚还是阴虚啊，它不会有这样的前提的。真正能够滋补的产品，真正能够滋补作用的这样的物质，我告诉你，一定是先天之本，一定是先天之本啊，补的是先天的物质才叫滋补。而我们后天用的所谓的什么补品呢、补药啊，我告诉你会发现，你用这个补药，人大夫肯定先给你诊断你是阴虚啊还是阳虚啊，对不对？然后阴虚呢，给你开一些这个滋补这个阴虚的补血的一些药物，然后阳虚呢，给你开一些补气的药物，那叫滋补吗？我告诉你，那不叫滋补，真正的滋补的产品一定是不分阴虚阳虚的。啊，而且没有所谓的什么虚不受补的，这样的物质一定是先天的，后天根本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对不对？那你父亲用的那紫河车，我告诉你，紫河车是什么？紫河车里面的成分就是先天之物，它里面成分都是先天的，对不对？紫河车它是最接近先天的这种物质，和咱们人体，因为它就是人的嘛，对不对？凡是叫紫河车的，一定是人的胎盘。那人和咱们自身和人是不是最匹配的，对吧？
1: 对对，
0: 其实就是中医的说法，说真正的滋补一定是补先天，而不是补后天啊。后天什么什么鹿茸啊、虎骨啊，什么那些啊，我跟你说啊，它不是。那有人说用完了以后确实这个身上有劲儿了，那是调动你肾精，而不是往里填充你的这个先天之本的，它是调动你先天之本的啊，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啊，所以说那样的后天的这种滋补的药物，我告诉你和先天的滋补完全是两回事儿，听懂了吗？那么这是咱们中医上的讲法，实际上生命科学现在越来越重视紫河车的应用了。你知道我们生命科学最近这20年对这个胎盘，人的胎盘，这紫河车的深入研究，你知道发现一个

0: 特别有意思现象，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生命科学和西医，他不知道什么叫先天之本，但是他就在这子和车当中发现了大量的，大概有8000多种。这种先天的
1: 哦。
0: 物质，后天根本就没见过的这样的物质，而且这是我们发现的，没发现的还多得多得多的，是不是？而这8000多种物质，我告诉你啊，它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现象，你知道什么现象吗？这八千多种物质综合起来，它能够形成一个微环境，这个微环境能够专门激活我们人体的干细胞。你看，这干细胞是生命科学人研究发现的，人体一直存在的一个种子细胞，而这个子和车当中大量的物质能够激活我们自身的干细胞，那干细胞被
1: 哦，
0: 激活了，我告诉你啊，它是种子细胞啊，它这个通过干细胞能够再生我们所有受损的组织啊，恢复我们脏腑的机能啊，你说这了得吗？是吧？而且第三点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子和车你只要选对的是正规厂家的。啊，有资质的啊，有这个批文的厂家的，你只要按量吃、按说明吃，基本上它不会存在刚才我说的什么虚不受补这样的困扰，多好，是不是？
1: 是，对，张老师，你说这东西咋就这么难买呀？我就想要是我爸要是在地的背上一点，要再让他多用一段时间，可能再活个10年也不成问题。
0: 是不是？但是你说到点儿上了，就这种东西确实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就有钱你都买不着的。为啥呀？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是吧？你不管是冬虫夏草啊，还是什么鹿茸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好药，它是不是能种出来？对不对？冬虫夏草，你在土里头，它是不是能一茬一茬的能种出来？对不对？你鹿茸啊，这些好的这些，你是不是能养殖？对不对？但是子和车是人的胎盘，它能批量生产吗？对不
1: 这个
0: 对？
1: 不行
0: 它
1: 哈，
0: 批
1: 对。
0: 量不了生产，所以说它一直是自古以来，不只是现在，自古以来都是稀缺品，都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得着的啊！你得碰，对不对？你现在我就实话实说啊，现在啊，一般都得是省级以上的一些大型的肿瘤医院，你可能有这个子和车。啊，我跟你说，一般普通的三甲医院都没有这子和车，但是对，就是你那种省级以上的大型的三甲医院，还得是肿瘤医院，你能买到这个子和车，那价格也是非常非常贵的。那我告诉你贵到什么程度啊？我知道在河南，正规的省级以上的三甲医院，它出售的是这个正规合格的子和车的产品，你知道一克它是论克卖的，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对吧？为什么不经常推出来？因为第一个是什么呢？它量特别少，刚才我解释了。第二个啊，就这个子和车，往往都是给一些重病的、大病的一些患者准备的。啊，我们说重病一定要用猛药，对不对？子和车就是这样的产品啊。你像是小小不言的一些这个慢性疾病，我告诉你，你都可以不用这子和车啊，就是像您这种就是卧床。所以说，这个就是太多人想管我要了，你知道吧？不只是你啊，我呢，确实我们有正规的渠道啊，但是你得给我点时间，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大家伙把这个事儿做好的，好不好？只要是给大家伙筹备足了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你，
1: 跟你说话，
0: 嗯，
1: 他一天不如一天，
0: 这我理
1: 我
0: 解，嗯。
1: 这身上现在也出现我爸当时的那些症状了，
0: 嗯，
1: 那个开始尿血，我说你一定要快点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0: 这
1: 麻
0: 个，
1: 烦你啊，也辛苦你了。
0: 这个我心里有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刚才说了，那我也知道，凡是重病大病的患者，他是拖不起的，就等不及的。说梁老师，我再等你一个月，我这病能不能等上一个月，我都不敢说，对不对？
1: 对呀，
0: 我肯定会尽我最大努力，越快越好，给大家伙筹备的，好不好啊？
1: 哦，行，
0: 行吧，啊，
1: 行，那我得先谢谢你啊，我可等你的好消息
0: 等
1: 呀、
0: 我通知啊，听我节目，好不好啊？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加快康复的进程。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967-1213。 400

0: 967-1213-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
2: 一狠心毒，气死小辣椒不让毒头算，一伸手就是死口的，说你这样下去不太好。因此白云瑞就反思说，两国的仇敌我们尤其抓差办案，不下狠手怎么能行呢？但是他观察徐良，那徐良不行，徐良是但能容人且容人，总给对狗，人家就没有这个坏名声。看来我呀，大人要有大量，今后伸手的时候我也学学怎么样容人。今儿个白云瑞就想到这一层了，后边那么多人都观战，让他看一看我白云瑞我这度量。你看他想的复杂不，顾此九招没还手。佟剑飞一瞪眼，白云瑞你却敌不成？云瑞一笑摇摇头，你却你叫什么名儿？佟剑飞，江湖人称六合真人。哦，我佟道爷，您今年高寿了？我还小呢，81。哟呵，80多了，跟你有什么过？或者给了你多少钱，许给你哪些好处？你为什么要替他卖命？我们这件事儿。另外有几个失踪的人，我们想了解了解在不在碧霞宫，然后我们就走，咱不是仇人呢。我说道爷，你知道我跟武圣的关系不？武圣乃是81门总门长蒲老剑客的师弟，蒲老剑客是我师爷，从这儿论他也是我师爷，当徒孙的见见师爷犯法不？合情合理吧。咱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希望你高抬贵手。哎，就是不放我们过去，咱也犯不上玩命，你说是也不是？你看看你，一见着我连话都不说，唰唰唰就一顿宝剑，我就那么招人恨吗？佟剑飞一听冷笑了几声，白云瑞啊，少白话，这是战场，这不是道口的地方，我没工夫跟你讲理，我也说不过你。我就知道我的好朋友死在你的刀下，我要给我好朋友报仇，你就拿命来吧，你去，别的我一概不懂。老道往上一蹦，接二连三又是一顿宝剑。白云瑞把眼一瞪，嘿嘿，佟剑飞呀，该死的鬼，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道无尽啊？你呀，这死催的。白某很少容人，今儿个对你是个例外，既然你得寸进尺，休怪白某无情了。说实话，压刀一近身，两个人就斗在一处，宝刀对双剑。咱书不重叙啊，30几个回合也该着老道倒霉，双剑并在一起扎白云瑞，云瑞上步闪身躲到旁边，把宝刀往空中一举，一上是下，咔嚓这一刀把双剑给他削断了。他那双剑是普通钢，云瑞使的是宝刀，切金断玉，削铁如泥呀、那碰到一块儿，他的宝剑受得了吗？佟剑飞就一愣啊，撤回来一看，这宝剑剩1尺多长，那打谁去？他这么一愣的功夫，云瑞的刀一扁 刃朝里，背儿朝外，尖儿朝前，把儿朝后，用手一推，这一招叫拨草寻蛇，刷刀就到了。这佟剑飞也是光考虑他的宝剑了，我这宝剑，哎呀，不是宝家伙，今儿吃了亏了。虽然不是宝家伙，也是纯钢的，这还得花多少银子再打造一对，这多耽误事儿。不是，你想这干嘛呀？这玩命呢。等他明白过来，完了，刀已经到了，他就觉得这脖子凉丝是唰就过去了，真是刀过似云片，心如滚油煎，扑通身子栽倒，脑袋咕噜咕噜出去了。佟剑飞一琢磨，没脑袋活什么意思，死了呗，腿一蹬死了。云瑞撤刀擦血，

单手喝刀，斗丹田喊喝，绝命台上的人听着，哪个再战不怕死的下来。好家伙，白云瑞眨眼之间连胜二阵，连伤二命。绝命台上的人可气坏了，又羞又恼。有个老道是七星真人，叫袁通江，刚想拉宝剑下来，旁边有人说话了：“道爷且慢，您呐在旁边喘喘气儿。这不怪白云瑞，全怪二位道爷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啊，怎么连个小孩都打不过呀？道爷休要恼怒，把这小猴崽子交给老身了。”从绝命台上飘身形跳下一人，在他的身后唰又跳下一个人来，头前是个老太太，白发苍苍，挽着发髻，金簪别顶，身穿青袍，是又肥又大，手拄龙头拐杖，往脸上看皱纹堆垒，但是人长得不难看。别看那么大的岁数了，腰板倍儿直啊，两眼冒着凶光，白玉瑞一眼就认出来了，在迷仙洞跟他伸过手。这老太太号称独守婆婆，又叫独守娘娘啊，姓姚，叫姚静芝。她就是陆天林的老伴儿，后边跟着个丫头，周身上下火炭红，手中使宝剑，长得非常妖媚，一眼认出来了，正是盗采花的女阴贼陆小倩。白云瑞心说：“嘿呀，我找你们还找不着呢，闹了半天都在绝命台。”不说白云瑞，单表姚静芝这老妖婆子，把龙头拐杖晃了一晃：“小猴崽崽，认识老奶奶吗？哎，看看你那得意的劲儿，真露了脸了，连伤二命。俗话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白云瑞啊，你都赚了一个，也差不多了。今天老奶奶打发你上西天，唰，一轮龙头拐杖。”白云瑞知道这老婆子不好惹，因此做好了准备了。正在这时，那陆小倩咯咯一笑说话了：“伯母，你先喘喘气儿，把白云瑞交给我了。”姚静芝回头一看：“我丫头，你又打歪点子是不是？白云瑞可不买你的账，你别错打了算盘。要伯母娘瞧您说这难听，您呐在旁边歇歇，我呢跟白将军有几句话说，说完了您了再伸手也不晚。好了，你去说吧，快点啊。”哎，再看陆小倩一步三摇，笑眯眯到了白云瑞近前。他真喜欢白云瑞，还不能一把白云瑞抱到怀里头。来到近前之后，他嫣然一笑：“我说云瑞啊，还认得我是谁吗？”“啊呸！无耻之徒，扒了你的皮，我认得你的骨头。你不是陆小倩吗？要你干嘛动这么大的肝火呀？”“嗯，我说白云瑞啊，你知道姑奶奶喜欢你不？哎，你叫两旁的人比一比，评一评，你的模样，我的长相，你的岁数，我的年纪，怎么那么接近呢？啊，真是天生的一对，缔造的一双啊。云瑞啊，不要心眼太死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姑奶奶
愿以身相许，不乐意在这待，咱们就远走高飞，找个安静的地方，你我过太平的日子，过个三年两载，万一老天睁眼，我给你生下一男半女，咱们一家人多幸福啊。我说白云瑞啊，你愿意吗？我靠！白云瑞心说，这个无耻的贱辈，他那脸皮有多厚啊，当着这么多人他一点都不害臊，真是真不知还有羞耻二字啊。云瑞忍无可忍，正在这时房叔安过来了。老叔，老叔，你先等等，我说几句，我说几句。白云瑞一想，像这种贱辈就得房叔安收拾，只好提刀退在一旁，利用这个机会喘喘气儿。

再看房传，晃着大脑袋到陆小倩近前，哎呀，王姑娘啊，方才你说那话我听得清清楚楚，可惜呀，我不是白云瑞，我要是白云瑞，我要长那副好容貌，我早乐意了，谁不乐意娶你这样的，长得多俊俏。可有一样，我觉得你这个人一张纸画个鼻子呀，此话怎讲呢，你好大个脸呢，你嘿嘿，你真是不知羞耻是怎么回事儿，我看你那脸蛋赶不上我这脚后跟呢，嘿嘿，我说陆小倩呢，你活个什么劲儿，要想跟别人伸手我不管，今天跟方大爷伸手我就要了你这个不要脸的命，你简直叫人恶心。房主还没鼻子在这一顿臭骂，陆小倩可受不了了，好你个丑鬼，你算个什么东西，拿命来，白宝剑要战房叔安，房叔安敢打吗，老房动嘴行，动真格的不计于事。正在这时就听身后说话，房叔安你闪退一盘。房叔安回头一看，谁呀、啊、陆小英。哎，心说行了，让这姐俩比划比划，比我强得多。一转身，房川到了陆小英近前，嗯，我说老婶儿，是你呀、啊？啊呸！少说废话，我告诉你，房川啊，别看我替你交手，咱的账并未了结，你等着我的，将来有一天，我要跟你算总账。哎，老婶儿，有账不怕算，好吗？您别分散精力。先对付你这妹子吧，房叔安对付两句撤到一旁，单说陆小英气得浑身力抖，芳心乱跳，手提宝剑到了妹子的近前，陆小倩来吧，今天分个你死我活，咱俩有一个活的有一个死的。陆小倩一看，我姐，咱是一奶同胞啊，你干嘛跟我这么大的脾气、啊、我哪儿做错了，无非就喜欢几个男人，在方便的时候我冒名顶替报了你的名字，你受了点委屈，不就这点事儿？你瞅你不依不饶的。另外还有件事，你喜欢白云瑞，我也喜欢白云瑞，结果你就不让份了。我说姐，我一张嘴管你叫姐，你也得有容人之量，是不？咱姐儿俩多一个男人，显见着多不够意思。哟，陆小英一听气的，你个不要脸的贱婢，拿命来！这姐儿俩就斗在一处。那位说，姐儿俩还至于玩命吗？啊，亲戚、弟兄、姐妹。要真翻了脸，比外人还厉害，他俩的能耐相差无几，一半时分不出胜负的。单说独守婆婆在旁边一看有点着急，小倩呢，你是小英的对手吗？把她交给我吧。抡起龙头拐就要助战，白云瑞在旁边也歇过来了，老妖婆你这厢来，压刀过去挡住姚静之。姚静之一瞅，嘿嘿，小兔崽子你活腻歪了，今儿个老奶奶教训教训你。轮拐变砸，云瑞合刀招架，一老一少斗在一处，四个人打成两对，杀了个天昏地暗，两头的人都给自己人的鼓劲儿。房叔安在后头就喊，老叔家牛，老叔使劲儿。方奎方茂也说，老叔喜剑，老叔留闲。这是铁观音在后头不爱看了，这铁观音呢、啊、
是个烈性子，一瞅震半天了，还打不出个头脑来，还没抢占绝命台，他心里有点着急了，跟任何人也没打招呼，手使仙鹤双掌飞身行，跳到当场。云瑞啊，回来！白云瑞打着打着，一听后边有人叫他，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哎呦，正是铁观音彭之花老剑客。云瑞不敢耽搁，虚晃一刀跳出圈外，来到铁观音近前：“前辈，你有事儿？边上歇着，边上歇着。行了，你这脸露的也够足的了，看我的！”这铁观音一晃仙鹤掌，来到姚敬之近前，这多好！一个是南海飞仙铁观音，一个是独守婆

0: 两个人见了面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彼此都认识。哎呦，姚静芝这老太太冷笑了两声，我铁观音呐，我怎么说你呢？方才你还是金灯剑客的好朋友，你还是碧霞宫的座上客，转眼之间站到对立面，咱们成了仇敌了。我且问你，金灯大剑哪点对不过你？你因何反目成仇啊？徐良给了你多少银子？开封府许诺你什么好处了？你怎么变化的这么快呀？哎，到底怎么回事？铁观音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受了极大的侮辱。你蹦多高啊？放你娘的狗臭屁！姚静芝啊，你拿我比成你了？哎，我告诉你，明人不做暗事。过去我蒙在鼓里，颠倒是非，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现在你奶奶明白了，金灯剑客夏遂良使唤傻小子，他一贯搬弄是非，挑拨离间，颠倒黑白，明明是他不对，把屎亏的扣到旁人的头上，这种人太损点了，你奶奶不上当了，我不受他的利用了。今天迷途知返，我投靠了开封府，不假，说跟夏遂良反目成仇一点都不错。我告诉姚静芝，我现在就是开封府的人，我就要偏袒上三门，谁敢动白云瑞、徐良一根汗毛，我也不答应。姚静芝啊，我这两下子你清清楚楚，你想跟我伸手吗？我保你死在眼前，你信不信？哎呀，气死奶奶了！好你个铁观音，今天奶奶叫你变成豆腐观音，休走结账！龙头拐杖抡起来，挂定风声，往下就砸。铁观音分双仙鹤掌接驾相还，俩老太太斗到一块儿了，一个性如烈火，一个沾火就着啊！别看两个老太太嗷嗷直叫，打的是热火朝天。说这话也就是三十几个回合，这毒手婆婆真就不是铁观音的对手。铁观音心里说话，嘿嘿，杀恶人即是善念，今天我就结果他的老命。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前文，铁观音彭之花大战毒手婆婆姚静芝，这俩老太太一伸伸手就是鸡茬子，互不相让，眨眼之间七八十个回合未分胜负。但是明眼人看得清清楚楚，铁观音是绝对占了上风，这对仙鹤掌上下翻飞是步步紧逼，把姚静芝逼得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无非啊在这牵验时间而已。果然被大伙猜中了，还没到九十回合，姚静芝使了一招叫凤凰单展翅，奔着这老妖婆后背就拍来了。她喊了一声，休走你接掌吧你、姚静芝再想躲已然不及，不过这老太太也不是善茬子，赶紧使了一招叫苏秦背剑，把龙头拐杖往身后一背，垫子一下子，耳轮中就听见啪，这一掌打得实实回回，姚静芝是站立不稳，哎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那位说怎么出这么个声音，您别忘了，这地方叫绝命台，安室陡峭啊，就有一条路可通陛下宫，两边都是陡壁悬崖，本来那面积就不大，这姚敬之啊实在收不住脚步了，拍死拍不死，搁到旁边他脚下拢不住了，当一脚蹬空，从悬崖峭壁上就摔下去了。那个时候摔到底下不得成馅饼吗？哎，究竟他摔的什么样，摔死没摔死，咱们后文书再说。总之这一掌把他打到山涧里去了，他这一掉下去不要紧了，那个陆小倩正然与白云瑞格斗，听得清清的，

听他伯母惨叫了一声，他精神就一溜号，哎呀，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啊，没想到伯母娘失身掉入山涧，他心里一慌，招出就慢了，让白云瑞使了个刀里卷铜浆，有点受不了了。他跟姚静之的感情不错，真是痛断肝肠啊。你是哪一位？七星真人袁同江啊，袁道爷，你说你们这么，再看徐良是刀里夹脚，这一脚正蹬到他小肚子上，啪，连胜两阵，没费吹灰之力。房叔安在旁边看着，还得说是我，回过头跟铁观音说：“老前辈，这四绝僧仗着有力的地势，实在是不好惹呀。恐怕我头前有个钩子，这大钩上钩着幡，这幡一共是五条，分为五色，红蓝。”徐良说的不假。

0: 南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2: 入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 看情况。他说，当前锦州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锦州营商环境优越，产业基础扎实，区位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对于相关产业和企业再进发展充满信心，也优化升级上同向发力，助力锦州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沉浸式滨海度假，进一步激活海洋文旅经济新动能。笔架山庄酒店总投资3.8亿元，是区域首家五星级标准的高端综合酒店，紧邻笔架山景区与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坐拥一线海景资源，填补我市大众海上休闲运动业态空白。两大滨海新项目落地见效的同时，全市文旅提质工作全面提速。目前我市14个重点文旅及配套项目稳步梯次推进，景区品质提档攻坚有序开展。了解到园区女教师较多，每年健康体检中心特设置了乳腺彩超、甲状腺彩超、心电图、骨密度检测、胸部 X 光检查以及中医脉诊等多个针对女性检查的项目，旨在帮助老师们及时了解自身健康。本次义诊活动共为太和区第3幼儿园70名教师提供了免费体检服务。检查中发现，部分教师从晨曦到日暮，幼儿园老师们用爱心和耐心守护着孩子们的童年。太和区政协区教育局用
3: 下桥处和锦兴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呢，有一些聚集，下桥的时候大家要多注意安全啊。你看这个 MME 说到了，他说灵川桥下桥北向南，是的，刚才看了一下，北向南这边是有点堵车的，平常没有啥问题，是因为街上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广州街和延安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其他的一些路面情况看了一下，没有啥问题。整个桥洞有19度，今天的风也还行，西南风3到4级，今天天不错啊，可以安排一下户外的运动。

0: 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花蹭？
1: 笔下山庄万星升级，盛大开业，锦州人的顶级回忆。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专业网球馆、康养休闲一站式体验，内设豪华包房、海鲜自助、露天草坪，可乘
0: 旅游区公众号。关注后，系统呢会自动的弹出预约的入口，若无弹窗，可以在公众号后台对话框当中回复关键词“东北”的情况，比较复杂。还有一个点呢是在武汉街，从科技路到市府路，目前呢是南北双向的车辆是相集中一些。天气情况，
2: 这开车呀，遇着一个闯红灯的，这可吓死我了。
3: 没撞上吧？
2: 我得缓缓。
0: 普通家庭的生育和育儿压力，不光是育儿补贴啊，那么从怀孕建档开始，一直到孩子满三周岁，一共呢可以享受七笔福利。今天我们有，不管是顺产还是剖腹产，生孩子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在政策范围内的部分都能够报销，出院的时候直接结算就行了。
3: 有。
4: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从科技路到市府路南北双向的车辆，目前今天早间呢还关注到了是广州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南向北方向的车辆。现在这
5: 在路上，
6: 各位早上好，我是天宇。
5: 大家好，我是关维。
6: 你刚才一个嗝给我打的不知道说啥了，这一早上吃啥了？哥嘎味瑞宝的，
5: 你这
6: 下节目人家给我买个兔头。
5: 哎呀哈，
6: 哎呀，当时给我还说是麻辣兔头，我高低我也没敢吃啊。
5: 那你是没上那个成都去？
6: 嗯，
5: 成都去满大街全都是。哎，我发现我特别费油碟呢。
6: 那你就吃的多呗，不是你费油碟。这问题很难懂吗？
5: 哎，一句话直穿心灵。
6: 哎，我一语道破。
5: 现在那个控制饮食控制挺好，用的是7天5餐法。
6: 7天5餐就7天吃5顿呗。
5: 对。
6: 那胃能受得了吗？抽烟的钱省下来，是不是一辆跑车的钱都出来了？

0: 五一十一都是结婚的，
1: 嗯
0: 啊，春节都是66、80的，七八月份的主要就是升学的，然后中间呢，你再穿插着半满月，然后再加上有过世的呀。
1: 作为媒体人，在做这广播媒体的同时，也在探索一些新媒体，比如说 AI 技术的发展，
0: 哎，
1: 比如说这个。什么什么各种 AI
2: 手节鲜肉26.8比100，额外消费满200元再打85折。
3: 云贵川山肠火锅
0: ，nice。和解放路的交汇处，导致旁边的子明街沿线的南向北方向车辆都多了。
1: 这地方也正常，因为五里港这边呢，
0: 五里呀、
1: 啊，没有道理。因为这边现在好小区
0: 啊，哎，你出的有点多呢。
1: 你后面那话不加就行了。
0: 我觉得加的非常的实在。
1: 雷欧少侠，小雨
0: 来了。
1: 我在抖音里刷到了你在海边的照片。
0: 别的
1: 啊，对，张个嘴儿就行，
0: 或者吃点糖，
1: 完食欲就好了。
0: 哦，
1: 你看在那个饭桌上、饭店酒桌上，很多人那抽烟的人吧，他一颗接一颗抽，他也不吃东西。
0: 是呢，
1: 这回呢，
4: 鹅兔同笼来喽！庆端午，港子大叔烤鹅大礼包，一只烤鹅，俩兔腿，六个粽子，外加礼盒。
5: 这原价就是221呀、
4: 啊，现在价格169，还有各种组合优惠。新品烤，
0: 学习各种各样的阅读啊、理解呀、啊，方方面面的。
1: 我看那家长，外地的啊，那家长、
0: 说什么呀？
1: 出来之后就哭，
0: 家长哭了。
1: 家长说，
0: 家长咋哭了呢？
1: 提振老男，为大家大好前程去铺垫，是不是？
0: 而且你现在找着对象，那是你未来真正能够看得上的人吗？
1: 是
0: 是啊，
1: 他俩成了女贵的女贵呀，感觉一重看一重山是一
0: 重。怎么到这儿了呢？大家打起来吧！
1: 啊，什么玩意儿、啊
0: 哎？空气当中体积分数最大的气体，请问呢？
1: 体积，
0: 氮气。
1: 氮气。
0: 哎，而且呢，实际上氮气它是氧气的将近4倍。
1: 啊，那么多呢哈！
0: 这个数值含量，我们看看啊。氮气呢约
1: 就地球表面海水和陆地，海水能占80%呢？
0: 80多，
1: 也是70多
0: 啊。我说多了
1: 啊，差不多少吧，差不多少，这玩意儿没有太紧、啊、
0: 因为你看那个地球中的时候呢，非得给他讲课
1: 啊
0: 不讲都不行，还不愿意、
1: 哎、
0: 啊我明白啥意思，就是一位清华的计算机系的博士、
1: 啊、
0: 这个可能是他同学吧。
1: 对，维格纳，对对对。你看，我想不起来，但你说是这哥们儿
0: 是吧？
1: 我记得他那个故事，就是躺在病床上发现的那个飘逸雪，
0: 连花哪儿都没有问题，主要这次你得花的值。
1: 是，
0: 但有的朋友说了，这个迪奥的丝绒口红是啥样的？你在平台当中打出大牌，你就能够看到
1: 大牌哈。
0: 你等过两天又这节那节的，是吧？都干到80干过来，
1: 行不行？
0: 而且每一支库存不多啊，
1: 嗯、
0: 千万别错过。今天199，
1: 199。
0: 两根
1: 行不行
0: 啊？我们朋友说咋地了，这么便宜呀、啊？主要是它呀，有效期有点短。
1: 到什么时候？
0: 为什么能打到这个价位呢？价临近了一点点，
1: 是，
0: 这就需要大家伙抓紧时间抢购了。很多朋友问说为什么便宜？原因就在这儿、
1: 嗯，
0: 因为它是临近期的货品。
1: 是。
0: 然后临近期的货品呢有不少，你大牌、
1: 哎、
0: 大牌不是打牌啊，
1: 大牌。
0: 这是小灯泡的精华，
1: 小灯泡 SK2 呗。
0: 对，之前呢，大家买过小灯泡精华的朋友，如果说价花贵了，那也没招、
1: 嗯、
0: 没赶上这活动。
1: 嗯，
0: 这次呢，同样也是因为临近有效期，到2027年2月份，这个真是有点近，但是半年足够各位用。因为我看到一个小姐姐，她真实的用过，
1: 嗯，
0: 人家这个整个的宣传语当中就聊到了。
1: 哦，
0: 说连用28天之后，你的肤色会细腻和透亮，
1: 大牌了
0: 啊！上脸的舒适度极好，
1: 行不行？如果俩闺蜜俩人的话，一起囤的话就合适。
0: 嗯。